0: 这帮日本人到底什么意思啊？八毛关在这儿七天七夜了，他们也不审问，也不逼供，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孩子，斗争是残酷的，有时候软硬兼施也是敌人的手段。
0: 我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逼供也好，拉拢也好，可是就算我们以死殉国，也死得其所，把我们关在这儿算什么呀？
2: 主兄，你的这位女儿倒是脾气挺大呀。啊，朱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其实在你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见过面，你可能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和你的父亲可是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
1: 东爷，你说以前的事干什么？
2: 朱兄，我们过去有交情，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晚辈面前何必躲躲闪闪呢？朱小姐，如果没有你父亲的帮助，我们就根本无法掌控武汉的整个局势。毕竟这里有太多对我们抱有敌意的人了。
0: 你说什么？你说我爸帮日本人做事？
2: 对呀，缴获了大量与游击队相关的秘密文件，还抓了不少的抗日分子，这些都是跟你父亲对大日本帝国的耿耿忠心分不开的。
1: 东野君，你答应过我不跟我女儿说这些的。
2: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你这么漂亮的女儿误入歧途啊。她一心与我大日本皇军作对，走得完全是没有希望的死路。你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女儿被那些所谓的爱国口号蒙蔽，甚至牺牲她的生命吗？
0: 爸爸，他在说什么呢？
1: 俊儿，你别听他说啊。
0: 爸，到底怎么回事？
1: 我
0: 爸，你说话呀，怎么回事啊？他说什么呢？
2: 朱小姐，让我来告诉你。你的爸爸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英雄，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把武汉的地下反抗组织一一消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座美丽的城市将会恢复往日的平静。
0: 你胡说，都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这个城市才不再平静。
1: 君儿啊，你少说几句吧。
0: 爸爸，
2: 朱小姐，你应该多学学你的父亲，知道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再顽固不化了。
0: 你在挑拨，这不是真的，我爸不可能这么做。爸，你说话呀，你告诉我，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你说话呀。啊，爸，烈火呢？洪涛呢？啊，
2: 郑洪涛只是你父亲推到台前的一颗棋子，他很幸运当了你父亲的影子，你父亲的所有功劳全都算在他的头上，因为你父亲实在是太谦虚了，谦虚到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在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1: 别说了，别说了，东野君，算我求你了。
0: 爸，原来您才是那个内奸，对不对？

0: 红桃是被您冤枉的，红桃是您的替罪羊，是不是？您说话呀！你为什么不说话？
1: 君儿，
0: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骗我？
1: 君儿，君儿，你。

叫医生啊！快救救我的女儿！快救救我的女儿啊！快点啊！

0: 总部已经派人来武汉了，协助我们刺杀朱重义。
1: 好啊，人什么时候到啊？
0: 就这两天吧，而且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
1: 行，有了他们的帮助，咱们的胜面会大一点。
0: 对啊。
1: 哎，你说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就能和重庆的人通上话，哼，真神了。
0: 想学吗？想学我可以教你啊。
1: 想学啊？
0: 如果想学的话得先看懂这个。
1: 这是什么呀？不就一堆数目字吗？
0: 这个本子上写的呢是我们军统的密码，当然日本人也有他们的密码，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截取他们的密电，就需要这些数字。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密密麻麻这么多数字，像是一个账本吧？
0: 不管怎么样，先拿走再说啊。林彤，
1: 嗯，
0: 这些数目字儿我在一个地方见过。

0: 哥，我都打听过了，翟天不在这儿，他出宪兵队了。
1: 那也得小心点儿。林彤，我跟你说，那东西啊，就在这下边。
2: 哦，那就下去捞吧。谁去啊？

0: 君儿啊，爸爸承认，东野说的那些事，我都干过。组织是我出卖的，军统的那些人，也是因为我死的。洪涛也是被我冤枉的，现在成了叛徒。爸爸知道，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千古罪人。可是当初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将来，我才答应和东野合作。
1: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骗我？
0: 不，我真的没骗你。爸爸本来想给你存一笔钱，可以送你出国深造，好离开这个水深火热的国家。可是你也知道，你那个继母把钱看得太死。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的真实身份是军统武汉站的站长。为了你的理想，我私自动用了站里的

0: 活动经费。可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很快，副站长就发现了我在贪污。他私下提醒我，贪污在军统内部是很严重的罪名。一旦让总部发现了，不但我会被撤职，甚至连性命都不保。况且，因为我知道军统内部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东野秘密找到了我，我的处境，他居然全都知道了。他对我恩威并施，答应我给我一笔钱，并许诺保我们父女平安。爸爸实在是无路可退，为了你，为了这笔钱，我就投靠了樱木机关。
1: 就这样把咱们的同志都给出卖了。
0: 不，君儿，你不清楚，你不出卖他们，你我都得死。
1: 像你我这样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0: 有区别，只有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那才是真的。为了你的安全，什么龌龊无耻的事情我都可以做。我只要对东野还有一丝利用的价值，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你也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女儿啊，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吧。啊，多少个无辜的人悲惨地死去，多少个无耻的人风光地活着，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破地方。所以我一定要送你出去，送你到国外去，送你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一定要送你出去。
1: 好，既然您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才做的这一切，爸，就算我求你，为了我，你收手吧。就算我求你了，现在收手，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求你了，行吗？您别再做了，爸，爸，我求你了，行吗，爸？

0: 君儿啊，你不知道，事情走到这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即便我想回头，军统那边要是知道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1: 您就这么铁心吗？
0: 不是铁心，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你。

这张照片是我们爷俩唯一的一张合影，是我上医学院的时候您陪我拍的。每一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来看看。

若是现在，您放心，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的活着。作为你的女儿，我会用我的后半生。 替你犯下的罪行去赎罪。

0: 君儿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1: 你找的那个郑洪涛，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原本在这出戏里，他只是个小小的龙套，只是个傀儡。可是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打着烈火的旗帜，公开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更为可怕的是，就像郑洪涛在报纸上宣称的那样，七日之内，他杀死了苏光元。
2: 那柴田队长对抓捕郑洪涛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1: 几次三番的折腾都毫无成效，我对柴田太失望了。他虽然有一股日本武士的豪气，但是太过于直接和生硬了。哼，崇义兄，几千年来在勾心斗角方面，你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啊。老虎想抓猫实在不容易，因为老虎的本领都是猫教的。
2: 阁下是想让我这只老猫去钓郑洪涛这只小虎？东野机关长，
1: 说
2: 我女儿需要精心养伤，请阁下派最细心的护士对他进行24小时的守护，不能有任何差池。
1: 这个你放心，我能向你保证他会得到最好的照顾。
2: 好，我还需要日本宪兵队和樱木机关所有人员的调派权。
1: 没问题。
2: 要想抓住郑洪涛，还请阁下做一件小事。
1: 什么事情？
2: 去见了老洋人，用他做诱饵，引郑洪涛露面。
3: 乡亲们呐，最近这武汉三镇地面上不太平，风言风语也多，这唾沫星子都快把我老洋人给淹死了。这说心里话，我都不敢迈出我这个家门呐，臊得慌。可今天我高兴，因为真相大白了，水落石出了，我们郑家没有一个人是卖国贼，我的儿子个个都是英雄。今天我高兴，请大家来喝酒，请邻居们赏个脸。来，请，来来来，请。
4: 来来来来来，
3: 谢谢各位赏光啊！好好好，
5: 哎，走开了，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6: 好好，我们都得向后退，
7: 快点，
6: 往后退，快！
3: 柴田，你怎么来了？
8: 郑老先生，有什么喜事啊？
3: 没什么喜事，心里痛快。

0: 看来昨晚令郎的所作所为，你已经知道了，是吗？这年头啊，有些人想一手遮天，混淆黑白。朗朗乾坤之下，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郑老先生，您的儿子郑洪涛刺杀本地行政长官，这是什么罪名？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1: 罪名，苏光远那样的汉奸死有余辜，你被日本人说我儿子有罪，那不算数。全武汉的人都说我儿子是英雄啊！郑老先生，我劝您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全城正在悬赏缉拿郑洪涛。悬赏？
0: 想当年，我也是清廷的钦犯的，清廷用1200白银要我项上人头，哼！可如今呢，清廷没了，皇帝没了，我老洋人还活着，嗯哼。郑老先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了大东亚的共荣，即便统治了此地，还是要以理服人的。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请您去一趟苏府，
1: 这怎么着抓不着我儿子让我去顶罪？啊！
0: 您的儿子郑洪涛杀死了苏光远，现在苏府正在大办丧事。就算您认为他是死有余辜，可是死者为大，况且您和苏光远当年已是同盟会的旧交，于情于理，你也该去上柱香吧。再说了，苏光远身后无子。 这个时候，零钱连个摔盆带孝的都没有。怎么着？你让我去给他当孝子？啊？哼，孝子倒谈不上，可是苏光远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功臣，得有个人为他带孝吧。哼，带走！
2: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3: 好家门，不要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接下来可就更有意思了，我会派人把他们装扮成三教九流。 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散播消息，就说日本宪兵队把老洋人抓起来了，准备让他披麻戴孝，为苏光远守灵，当孝子。<笑>我相信，3日之内，这个郑洪涛一定会露面的。<笑>怎么，我的这个计划有什么破绽吗？
4: 很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只要抓住他的弱点，就能一击而中。你现在正是抓住了郑洪涛重情的这个弱点，很好，很好。这个郑洪涛办事虽然鲁莽，可是重情重义。4个儿子里面，老洋人最偏爱他，他对他父亲也是最孝敬。
3: 用老洋人做诱饵，一定会出奇一笑。<笑>可是这件事情，要是用在郑家老三身上，那可就不灵了。楚兄啊，郑可阳这个人，你对他还不够了解，他内心对家人的感情，只是被他的冷酷外表所掩盖了。我们设计的这出戏里。
5: 怎么能够少了郑克阳这么个关键人物呢？高，还是机关长高。这出戏要是有了郑克阳，可就更好看了。<笑><笑>我就是来看看你这个冤家这几天过得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件事情。<笑>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讲，你二哥参加晚会是去刺杀我父亲的，可惜他没有得逞，他杀了苏光远。告诉你这些，我是希望你不会被蒙在鼓里，一直误会你二哥。柯阳君，虽然你是警察，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为了日本人的事情出卖你的原则，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哦，对了，我跟柴天君说了，你和游击队没有任何关系，他正在为你办一些手续，过两天你就可以从这儿出去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那我走了。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

0: 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

0: 赛，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能放过你的果果吗？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我就是来看看你这个冤家这几天过得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讲。你二哥参加晚会是去刺杀我父亲的，可惜他没有得逞，他杀了苏光远。告诉你这些，我是希望你不会被蒙在鼓里，一直误会你二哥。柯阳君，虽然你是警察，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为了日本人的事情出卖你的原则，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哦，对了，我跟柴天君说了，你和游击队没有任何关系，他正在为你办一些手续，过两天你就可以从这儿出去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那我走了。

0: 爸爸。
1: 都告诉他了。
0: 嗯，只是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要让我去告诉他真相呢？
1: 就算你不去告诉他，只要他出了这个门，用不了十分钟，凡是那些他所认识的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告诉他，昨天晚上，苏光远被郑洪涛一枪毙命，与其让街上那些凡夫俗子告诉他，还不如由你代劳啊。
0: 那这样一来，他就不会为我们抓洪涛了，柴天君又有得忙了。
1: 郑可阳是个聪明的人，脑子转得很快，有的时候脑子太快了就会失控。他现在已经失控了，他会继续帮我们的。
0: 他能不信吗？昨天晚会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就算今天我不告诉他，那别人也会告诉他的。
1: 我的女儿啊，知道聪明的人为什么常常会做傻事吗？因为他们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头脑了，他的聪明会让他对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怀疑，即使真相就在他面前，他也会视而不见。另外，郑克阳把郑洪涛视为自己的敌人，还有一个他说不出口的原因。
0: 爸爸，你说那个原因就是那个叫朱军的女人吗？
1: 不愧是我东爷的女儿，聪明。送小姐回家。
2: 是。

0: 没来吗？东野机关长来了，他们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商议，所以到会议室去了。哦，
1: 队长，
2: 他们会议室方向去了。我知道了，他马上就到。
1: 只要他到了门外，就会听到他所希望知道的所谓真相了。来人，
0: 告诉所有警卫，任何人不许阻拦郑克阳。
3: 嗨。

机关长真是下了一步妙棋。现在郑克阳正在往这边来，等他来了之后，他一定会偷听我们的谈话。

0: 现在人们都还以为那个洪涛是什么抗日英雄，打着共产党游击队的旗号杀了苏光远而已。
1: 那个苏光远太贪婪了，当初选他做这个会长，无非是看他在武汉还有一些小小的名望，对我们大日本皇军还算是忠心。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自从他担任了这个会长之后，整日里狐假虎威，鱼肉乡里，还勒索了不少名流商贾，使得那些本分的生意人早就对他怨声载道。翟天君啊，长此以往，我们大日本天皇陛下的名声都会被他的贪婪所玷污了。
0: 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您这招可谓是一箭双雕啊。这样既除掉了碍手碍脚的苏光远，又能让洪涛伪装成抗日分子，他就能重新取得游击队对他的信任。只要他能在游击队继续潜伏下去，季馆长，我们就有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1: 但愿郑洪涛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他的期望啊。
0: 他走了。
1: 停，连脚步声都无心掩饰，这足以说明他的内心是多么的愤怒啊。
2: 三哥，
3: 三哥，
2: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3: 哦，晴子小姐给警察局打电话，让我们到这儿来接你。
4: 三哥，你还不知道啊？洪涛昨天晚上真的杀了苏光远，你说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呀？
3: 就是啊。
2: 误会什么呀？洪涛那是跟日本人唱的双簧。
4: 啊？难道是日本人让洪涛杀了苏光远？我都被搞糊涂了。
2: 别想那么多了，我告诉你，你只要记住，反正洪涛是汉奸，我们抓住他就把他杀了。
3: 行，我们都听三哥的。哦，对了，刚才你们家的老管家来报信儿，说老爷子被日本人带走了。
5: 哎，弄了这么半年还没弄出来啊？这些数目字到底灵不灵啊？啊？
6: 这份文件使用了很多种密码，如果需要破译的话，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不过按照我已经破译出来的这些来看，我敢确定，这是一份日本人很重要的军事文件。
5: 真的？
6: 嗯。
5: 哎，你先把面给吃了吧，李神父做的，要不然都坨了。
6: 不行啊，我得马上弄出来，过两天军统的人就要到了，我要是能破译出来的话，就能跟他们谈条件了。你知道吗，我们军统已经对朱重义下格杀令，如果他要是死

0: 就没有人能说出真相，那样你就不能洗清冤屈了。
1: 反正我现在用烈火的名义把苏光远给杀了，武汉的老少爷们都应该知道我是清白的。
0: 你别小看这些人啊，这些人为了掩盖真相，什么龌龊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0: 干嘛呢你？
1: 这女的应该是你们教里边的吧？看着她慈眉善目的，手里边还抱着一孩子，哼，跟观音娘娘差不多。我就这么看着她，我心里边踏实。
0: 她是圣母玛利亚，你说的很对，她跟观音娘娘一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1: 哎，你没事的时候，在她面前给我念念经，超度一下我那帮死去的兄弟，尤其是颜如玉，让她下辈子托生一个男人，干一番事业，省得再受欺负。
0: 在我的老家有一个传说，传说人死后他的灵魂要乘坐一只船渡过一条江才能投胎。这船呢分男船和女船，女船上全部都是女娃，而摇橹的那个却是男娃。所有的这些女娃在投胎以后都会记住这个摇橹的男娃，因为是这个摇橹的男娃亲手把他们送到了人世间的。我想你那个颜如玉肯定就坐在这条船上，是你为他摇的橹。
1: 你就跟我这编故事吧，就算是我为他摇了一回橹，他也不至于为我把命给丢了。
0: 这就是命，前世注定的命。也许我和诸君也在这条船上。
1: 哎，吃面去吧，真的驼了。
2: 哥，哥，哥，啊、不好了！
1: 怎么了？
2: 外面都嚷嚷开了，老爷子被日本人给抓了，说是要给苏光远举旗打分，披麻戴孝。
1: 叫人肉片，走。
2: 好。
0: 洪涛，你干嘛去啊？
1: 去看看我爸爸。
0: 你看不出来这是个圈套吗？
1: 看出来是圈套了，但我也不能看着我爸爸给苏光远举旗打幡啊。
0: 你这一去有可能就是白白送死啊。
1: 哼，放心吧，我命大着呢。林童，万一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还在那条船上等你，等着给你摇橹。

0: 兄长
1: 啊，
0: 实在抱歉，我这几天无论走到哪里都得带着，以保证你的安全啊。今天这场日中亲善演出我必须参加，所以让你来陪我散散心啊。
1: 嗯，哎，这大闹天宫唱的就是好啊，看着打的就痛快。哎呀，你说这天上的神仙们闲着没事儿干，你没那个金刚钻，你非要揽地上那些瓷器。

0: 活儿。哎，你说叫孙悟空这顿揍，仙不仙，鬼不鬼的，痛快
1: 啊！兄长，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固然是闹了个天翻地覆，可是你别忘了，他毕竟只是只猴子，他再怎么折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0: 哎，你别忘了啊，这孙悟空是打不死的啊，你要是真想把他攥在手心里攥牢了，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啊，
1: 是啊，中国的京剧唱念做打都是一流的，哎，只有这出猴戏让人有点受不了。
0: 那也比你们日本的能剧强啊，30多年前我在东京看过你们日本人唱的那个戏，没腔没调，阴阳怪气，哇，脸就像鬼画符，难看，唱的就像鬼哭，难听，嘿，呼呼。
1: 兄长还是这个炮筒子脾气啊，啊，
0: 不习惯，嗯，这辈子我是改不了喽，啊。

0: 哎，我跟你们说，这人太多了，你们分开找。
1: 是
2: 是。
3: 真正出卖大家伙给日本人卖命的是他，他叫朱崇义，是军统的特务，是他出卖了烈火，他出卖了青年抗日组织，他出卖了游击队，说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东野武雄，你不是说我就是烈火吗？你不是说我已经卖命为你们当了汉奸了吗？你跟大家伙说说我这个汉奸是怎么当的呀？啊？
4: 老二，好样的！爸爸早就知道你不是汉奸，你没给咱们政界人丢脸。
5: 郑洪涛，你就这么毫无遮掩地站在这儿，你不知道这周围有多少支枪指着你，我只要一挥手，你就死定了。
3: 东野武雄，我告诉你，我要是怕死，我就不站在这儿了。而且你还给我听清楚了，整个武汉的老少爷们没有几个怕死的，就这么一个还跪在这儿了，还当了汉奸了。你跟大家伙说说，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抗日组织给出卖了？说。
5: 武雄，在这种场合你出言最好谨慎，别忘了你还有个重要的人在我手上。
3: 东野武雄，你怕了？谨慎什么呀？啊，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你给我说，不然的话，我马上就毙了你。说，
6: 别
3: 说。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我连累了我女儿。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1: 我可能走不了了，黄桃，别怪我，你快走吧。
0: 那哪成啊？要死我也跟你死在一块儿啊！啊！

往左边巷口出去，有辆车等着你们，我们替你抓后，快走，快走，跟我来，走。

0: 金馆长，没有抓住。什么？怎么又让他跑了？追！
1: 是。<笑>我家老二是属孙悟空的，你抓不住他。<笑>哎。
2: 林童，你忍住了，忍着点啊！啊，他一直在流血。那去医院吧。对，去医院，快点，麻烦您快点。
3: 不能去医院，去洛家山教堂。
2: 去教堂？
3: 没事儿，他要陷害我们，咱们现在还能活着吗？
2: 行，麻烦你，去洛家山教堂。
3: 哎，我多问一句，你是哪路的朋友啊？
4: 进了三宝殿，都是烧香人。我们是烈火游击队的，郑兄，后会有期。

0: 兄长，看来我们樱木机关要和你这二公子好好的周旋一番了。
1: 这么多带刀带枪的人都没抓住我儿子。哎呦，东野啊，你要是觉得丢人呢，你也干脆一枪把我崩在这儿算了。也算没白忙活一宿啊。
0: 虽然你家二公子与我为敌呀，但是我还念及我们的交情，不会让你连坐的。
1: 说句心里话，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能含笑九泉了。我儿子不是汉奸，我对得起地下的祖宗先人了。
0: 那你就给我好好的活着，我会让你看到郑洪涛走投无路的那一天。
1: 珍重，为了抓我儿子辛苦皇军了啊。
2: 带头。
3: 是，
2: 走。
3: 走。
4: 好样的，是我的种。

0: 刚才那一枪是郑克阳开的，他不愿看到朱崇义当众替洪涛澄清一切冤情。此时的克阳内心已经极度扭曲了，他以为朱崇义一死就没人能证明洪涛的清白，而如果不能洗脱罪名，洪涛和朱军之间就会存在着一条鸿沟，他们就永远无法在一起。
1: 是他出卖了烈火，他出卖了游击队，是他出卖了青年先锋军，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朱兄，在这种场合

0: 出言最好谨慎。
1: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
2: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我连累了我女儿，我。

0: 神父。
1: 哦，
0: 他怎么样？
1: 很麻烦。上次为了救你的这个小兄弟，把麻药用光了。这次要想把子弹取出来，没有麻药怎么办呢？
2: 神父，给我做吧。
0: 林童，神父说要给你做手术，但是现在没有麻药了，麻药都被用光了。
2: 没关系，我挺得住，做吧。
1: 怎么办？
0: 给他做。
1: 好的。
0: 林童，别动啊！别动！林童，别动啊！忍着，坚持住啊！林童，林童，别动，别动，别动！林童，别动！实在忍不住的话，就咬我的手。哎，别动啊！别动！

0: 陈波，
1: 嗯，
0: 你看这小姑娘，
1: 嗯，
0: 平常叽叽喳喳的，烦人烦得不得了。可现在，她嘴巴闭上了，也不说话了，看起来还真是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
2: 告诉你，她小时候更漂亮。
0: 你从小就认识她？
2: 她没跟你说吗？早年我曾在她的家乡做神父，那时她才六岁。家里是开染坊的，算是个殷实人家。后来应该是民国九年发生了那场著名的大地震，20年后我在武汉与他重逢，是他认出了我，这个当年在西北川角的美国青年约瑟夫·利。可能是因为我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吧，但他变得太多了，从一个伶俐的小丫头长成了一个叫林统的美丽女人。
0: 哎，她不叫林统。
2: 嗯，怎么？
0: 那她以前叫什么？
2: 她没告诉你？那我也不方便透露。
0: 哼，狡猾，你们洋人都狡猾啊。
3: 红头。

0: 放心吧，伤得不是很重，死不了。
1: 死不了，记得快去帮我接一个人。
0: 接什么人？
1: 重庆来的，我的上司。你跟他说，我破译了日本军部的密电，他们近期有一个重要行动，一定要阻止，一定要阻止他们。
0: 我听明白了，你好好睡一觉吧。
1: 快去，
0: 我马上去。

0: 找个妥当的人，把朱崇义的后事办了。
1: 是。
0: 不管生前怎么样，现在死者为大。
1: 朱崇义的女儿还在我们手里，您看该怎么处置她？
0: 那个女人对我们已经没有用了，但也不能让她出去乱讲话。先把她送到警察局关起来。
1: 是。
0: 小田，把这个带走。

0: 哎，林童，我走了啊。
1: 我嘱咐你的都记住了吗？
0: 放心吧，忘不了。变色龙，你？
1: 对，是我在军统的代号。
0: 刚才神父跟我说，他从小就认识你，后来你变成了一个叫林童的美丽的女人。能跟我说说你没变之前叫什么吗？
1: 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现在叫林童。
2: 柴田来了，把朱军交给咱们警察局处置。
3: 朱军现在在哪儿？
2: 局长亲自下的命令，把他送到女监去了。具体要关多久也还不清楚。我从李总探长那儿听说，朱小姐是涉嫌参与地下抵抗组织，可能要从严处置啊。
3: 李总探长，他是抓住这个机会向柴田献媚啊。
2: 那怎么办啊？要不要找找人疏通疏通关系？最起码让朱小姐别太受委屈啊。
3: 照你说的办吧。
2: 哎，
3: 你去跟办事的人说，把朱小姐照顾好，我不会亏待他们。
2: 好的，明白了。
3: 嗯。
4: 三哥，哎，三哥，
3: 怎么了？
4: 我们看见郑洪涛了。
3: 确定吗？
4: 千真万确，我跟何俊一起撞见的，何俊已经跟着他了，让我回来给你报个信儿。
5: 东西很沉啊，
6: 票拿好了吗？
7: 拿好了。
8: 哎，
9: 来来来，
10: 慢点慢点啊！
7: 哎，这是我的票。哎，
5: 你拿的行李太多了。
8: 您看看我的票。
5: 现在是乱世的啊。
8: 这儿呢。红包啊！啊，你看红包。哎，慢点慢点。
3: 你紧紧盯着他，我马上就到。
4: 是。
3: 走，去火车站。
4: 好。
11: 哎，先生，要香烟吗？先生，买包香烟吧。
12: 大家打
0: 开。喂。
12: 先生，那
13: 这是我的身份卡。
0: 是卞松让我来接你的。
6: 接头了，
0: 这人多眼杂，不安全。
11: 先生，给您烟。慢走啊。哎，
6: 我们现在去哪？
0: 换个地方，去爱丽丝咖啡馆。

0: 跟着他们。变色龙在哪儿？变色龙受了重伤，他委托我来接你。武汉目前的局势如何？日本鬼子非常的嚣张，你们军统在武汉的秘密组织被朱崇义给出卖了，可以说是。
1: 全军覆没。这些事情，他都向重庆汇报过。
0: 哦，对了，朱崇义昨天死了，是你们干的吗？应该是日本鬼子干的吧。变色龙说，他手里有一份重要的情报。是的，走吧，我现在带你去见他。 郑良，学会背后杀人了是吧？
2: 我要杀你呢！嘿。

0: 你天到晚的就是跑，你不累？
1: 我累，可你不是有能跑吗？你到底要追我到什么时候？哼，你只要再逃，就会有人因为你而死，所以你就认命吧。
0: 我认什么命？我根本就不是汉奸，所有的事情都是朱重义做的。朱重义已经死了，你还在狡辩？
1: 死了怎么了？那事情是他做的，怎么说我狡辩呢？
0: 二哥。
1: 你不会去拿一个死人来说事儿吧？你还叫我二哥呀？啊，我是你亲二哥，你连我都不信，你信谁呀？从小到大你都在骗我，我怎么相信你？我现在再也不会被你骗了。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这么恨我？说呀，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是汉奸，因为你是叛徒。
2: 等等。
3: 发现，御史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悦享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 上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械机芯，纯钢表身，建金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
4: 悦享机械表，
5: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6: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4: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5: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来给大家。 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熠熠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中间两抹渐金色，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 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

0: 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的走一圈，
1: 它也是24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
0: 位置呢，
1: 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2: 才有的
1: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3: 起来。
1: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2: 陀飞轮机械机芯，
1: 是这是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2: 陀飞轮结构，
3: 要求更高，
1: 要求更高。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1: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2: 机芯。
1: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2: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1: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399块钱，
3: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6: 很便宜。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1: 再优惠1000元，
2: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售后
1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8: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月向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向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100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械机芯，纯钢表身，渐金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向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今天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3: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1: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2: 安享晚年的时候，
1: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11: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12: 月向陀飞轮机械表，
11: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3: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1: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12: 月向陀飞轮机械表，
11: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竟然才只要399。
14: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4: 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13: 上档次。
14: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
15: 将军。
16: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15: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

0: 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2: 三百九十九，
3: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定下来。
4: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5: 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0: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
0: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6: 一句话，399元，你买到的是
7: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是的，
7: 低调奢华有内涵，
0: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7: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7: 你太用力了吧，
0: 非常尖锐，
7: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1: 2000元，只要399块钱，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是你亲二哥，你连我都不信，你信谁啊？
6: 从小到大你都在骗我，我怎么相信你？我现在再也不会被你骗了。
5: 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这么恨我？说呀，为什么呀？
6: 因为你是汉奸，因为你是叛徒。别动，想发现我。
7: 心中有冤的还没有洗清冤屈，心里有恨的还没有解开疙瘩，可是你们两个兄弟却在这里你死我活，真是糊涂。
6: 你是谁啊？

0: 哎，大哥，
1: 大哥，
2: 我不但是你们的大哥，我还有一个身份，烈火。
1: 烈火，
0: 大哥，你什么时候成了游击队的烈火了？
1: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瞒着我们？
2: 因为我的身份绝对保密，就是对自己家里人也不能随便泄露，这是组织规定。
1: 大哥，你要是烈火，那他是谁？
2: 他呀，是被日本人推出来的烈火的替身，日本人就是利用他制造了烈火投降的假象，当然也是为了扰乱武汉人民抗日的决心。
1: 大哥，这说到底二哥还是给日本人做事。
2: 不是，真正给日本人做事的是那个朱崇义，而老二原本是误打误撞被卷进这场是非的，朱崇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老二推上了前台，也就唱了一出李代桃僵的老戏。
0: 听见了吗？大哥说的才是真相啊，你是被别人蒙蔽了。
2: 老三，我要说你两句。你嫉恶如仇是对的，但是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你却一味的用强，处置不当。
0: 行了，大哥，你啊，你别说他了。老三嫉恶如仇是对的，哼，老三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你想，自己的亲兄弟当了汉奸了，叛变了，要是我的话，我比他的做法还狠呢。
2: 老三啊，你就是太要强了，总是听不进别人的劝。其实，仔细想一想。

0: 二哥，对不起啊。
1: 都是自己家兄弟，怎么打呀？啊，我怎么罚呀？咱俩呀，都上了小鬼子的当了。要想算账啊，就把这笔账算在小鬼子的头上。
2: 不错，咱们兄弟三个齐心协力，跟日本人好好的干上一场。大哥，我问你们一句，愿意跟着我，跟着游击队干吗？
1: 我们俩跟游击队干，够格吗？
2: 其实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暗中的观察你们两个，你们两个都是嫉恶如仇，非常憎恨日本侵略者，而且不畏艰险，不怕死。就冲这一点，你们两个就都合格。
1: 要是合格的话，我肯定愿意干呀。老三，
3: 啊，
1: 愿不愿意干呀？
3: 你都愿意了，我当然愿意了。
2: 好，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1: 好，
2: 一起干。
4: 找他去。
1: 哎，干什么去啊？
4: 找郑克阳啊，他杀了我们军统的人，一命抵一命，我要给老唐报仇。
1: 你把郑克阳给杀了，老唐就能活过来吗？行了行了，当时啊，我知道情况，郑克阳对他是误杀啊，你呀，给他一个机会行吗？
4: 洪涛，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给郑克阳求情，他已经追杀了你多少回了？
1: 不管怎么说，他不是我三弟吗？
4: 你现在跟他念起手足情来了，当初他用枪指着你脑袋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跟你念念手足情？
1: 老唐死的时候，只有我和克阳在。如果我回来跟你说，老唐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边了，你不会怀疑吧？民童，我跟你说实话是把你当自己人，不愿意骗你。这事你帮我遮一遮，不就过去了吗？
4: 遮？
1: 啊？
4: 怎么遮？

应那电台，给重庆发个报，就说老唐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边不就行了吗？你这么聪明，这事还用我教啊？

0: 彤彤，今天我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放郑克阳一马。
1: 行，你的钱我领了啊，我领了。哎，我大哥说了，说老唐死以后啊，怕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身上有伤，让你去游击队，我们也好照顾你。
0: 你大哥真是这样说的？
1: 是啊。
0: 可是我是军统的人。
1: 现在不是说什么国共合作吗？什么共产党国民党都合在一块儿杀日本鬼了。
0: 你的觉悟还真有提高啊。
1: 那当然了，我大哥是烈火，我是烈火的兄弟，我自然也不能太差了。
0: 哎，你这算正式加入游击队了？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跟着大哥干呗。本志彦他们两个我都给带过去了，就差你了。怎么样啊，跟我们一块儿干吧。
0: 替我谢谢你大哥，不过我还是别去添乱了，我们毕竟不是一路人，再说我有地方。
1: 哎，你去哪儿啊？
0: 你放心吧，我有地儿，死不了。过两天我好了以后就会搬离这儿的，在这住的时间长了对李神父不好。

0: 你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重要，这正好和我们手中掌握的日军最新的动向相吻合。看来日军的确要在最近实施一项真空地带计划，而且为了要配合这项计划的实施，最近将有一批重要的物资很快要被运到武汉来。
1: 林通说这个重要的物资应该是油料。
0: 对，在战争中油料可以让敌人的飞机大炮还有汽车坦克动起来，而且敌人的油料越充足，在战场上对我们就越不利，所以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批油料给它毁掉。
1: 可是咱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油料车到达的时间还有具体的路线呀。
0: 这没关系，油料运送到武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敌人一定会严加防范。我已经安排老三在警察局内部打探消息了，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得到我们要掌握的材料，只是我有些担心呢。
1: 担心什么？
0: 我就是担心他会因为私心误了大事。老二啊，我们是一支城市游击队，和敌人的斗争非常复杂而又残酷，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地掌握城市游击战的基本理论和战术。
1: 你放心吧，既然我答应给你干游击队，我就不会给你丢脸的。
0: 咱们郑家四兄弟啊，个个都是好汉，你能够愿意加入到游击队中来做大哥的非常欣慰。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这支烈火游击队不是一支普通的队伍，我所带的这些弟兄们都是这几年我在武汉一个一个发展起来的，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最重要的是，我们早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为的就是要和日本人斗到底。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还会有一个新的烈火站出来带领着大家继续战斗。
1: 说什么呢大哥？
0: 这就是烈火精神，人可以死，但烈火的精神就像烈火一样熊熊的燃烧，永远不会熄灭。好好干吧，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呢。
1: 行。
2: 探长好。
3: 三哥，
4: 三哥，

0: 你去哪儿了，三哥？我们急死了都。
1: 是啊，什么时候去抓洪涛啊？
2: 计划改变了，洪涛不能抓了。
0: 啊啊？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2: 没有为什么，不能抓就是不能抓。
0: 不是，那我们干什么呀？
2: 干什么？用你们的耳朵去听。
1: 听什么？
0: 听什么？
2: 听到所有关于日本人的消息，马上告诉我，知道吗？知道吗？
1: 明白，
0: 知道，
1: 明白，
0: 知道。哎，
3: 哎呦，梁专员
4: 啊！
3: 哎呀，梁专员，你真是稀客呀！里边请，里边请。
4: 好。
3: 哎呀，哎呀，梁专员，您可是很久没到我们这店里来了呀？
5: 你喝茶。啊，
4: 这手头啊有点不宽裕
3: 啊。
4: 正好家里有幅画，拿到你这儿来看一看，看能不能换点钱。

0: 哲言，您这画啊，虽然落款是八大山人的，可这画呢，我看着不真呐。
1: 怎么会不真呢？这落款清清楚楚的。
0: 哎呀，这您就不知道了。这个八大山人在世的时候啊，一直隐居在南昌的青云浦。这外面呢，他的徒子徒孙代写的临摹的多了去了，而且他死了以后啊，这仿造的就更多了。
1: 少废话，你就说值多少钱吧。
0: 这个画呢，我只能给你50了。
1: 就冲咱这交情，我这画就不值100大洋。
0: 今儿冲您这面子，就100了。哎，来啊，
2: 哎，
0: 归上，给梁庄园支100块钱大洋。
2: 好嘞，放到话筒一幅，100现大洋。来，梁庄园，您拿好了。
0: 哎，梁庄园，慢走啊，
2: 您走好啊。

0: 哟，哎，还有字儿呢。警察局将配合樱木机关进行真空地带计划。日本人调集的油料车决定在本月17日到达武汉，准确的时间路线尚不清楚，待查老车。
1: 对，老车，它是我暗中埋藏在敌人内部的一根钉子。哎，不错嘛，老二，现在认识不少字儿嘛。
0: 哎，大哥，我原来就认识不少字儿，而且最近林童教了我一些。
1: 嗯，说起这个林童啊，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啊？啊，
0: 没有的事儿，什么就有意思？哎，现在大敌当前，这么多事情要办呢，你怎么提这个呀？哎，我问你，不是说好了让老三去办吗？怎么让老车去查了？
1: 说实话吧，我派老三去打探情报这个任务，一方面也是在故意试探他。
0: 大哥，你信不过他？
1: 不是，因为老三平时做事的方式太过激进，而且他这个人心胸有些狭隘。如果这次他拿回来的情报跟老车这个情报能够一一吻合，才算是通过了我的考验。
0: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
1: 老二啊，抗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要时时刻刻面临生与死的较量，而且还要经受着大是大非的考验，所以我们必须要慎之又慎，明白吗？
0: 嗯，
2: 诸位，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事关最高军事机密，大家要绝对的保密，听明白没有？
3: 明白。
4: 明白。
2: 铃木机关已经向我警察局下达了军部的最高指示，8月17日将有一批非常重要的军事油料运抵我武汉，你们的任务就是全程保卫运送油料的车队。

0: 安全抵达武汉。
1: 局长，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们定当全力以赴，绝不给您丢脸。
0: 好，既然李总探长这么有信心，我也就放心了。啊，坐。葛阳啊，这次行动你一定要服从李总探长的指挥啊。哎，前段时间由于你的莽撞，捅了不少的娄子，那全是李总探长出面为你摆平的。
2: 李总探长，你的意思是在责备我以下犯上啊？
1: 哎，岂敢岂敢啊！我是担心这么重要的任务，如果郑探长到时候不听调遣，这私自行事要出了纰漏，我有八个脑袋，这不禁砍呐！
2: 李总探长，如果你要觉得自己能力不行，你可以把任务交给别人嘛。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啊？
0: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一个是太过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一个是不能服众。可是这次行动又必须从你们两个人当中挑选出一个人来单独执行。我看那就有劳李总探长辛苦一趟了啊。
1: 是。
3: 什么？闹僵了？
2: 嗯，局长怕我跟那个李总探长争功，所以这次任务没有交给我。但是我知道他们运抵武汉的日子是8月17日，但具体的时间还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参与任务。那个李壮李总探长死活都不肯让我知道任何的细节。
3: 老三啊，你是警队的二号人物，如果能够想个办法临阵换将，由你来担任这次油料护送任务的全权总指挥，那么这次行动就容易多了。
2: 大哥，其实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让那个草包探长自己把位子让出来。
3: 说说看。
2: 朱军现在被关在监狱里，我们可以拿朱军做文章。
3: 怎么利用他？

0: 倒是个好办法，既能陷对方于不义，又能救出诸君，一石二鸟，是个好主意。
1: 不过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行不行啊。我想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老二。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炸毁油料车的任务在即，你和老二都是主力军，你们不能分心呢。等我把诸君救出来以后再告诉他也不迟啊，你说是吧？
0: 也好，那就等咱们成功了以后再跟他说。好了，时间不早了，老三你也早点歇息吧。

0: 得想个办法救你出去。
1: 我没事的，柯阳，我求你了，你千万不要再抓洪涛了，他不是内奸，他是被我爸冤枉的。啊，
0: 那天发生的事儿，虽然我没在现场，但是我也听人家说了，我都知道了。
1: 你知道就好。
0: 你放心吧。
1: 哦，对了，你要想办法

0: 去找洪涛，你告诉他，日本人一直在追杀他，让他千万要小心。他还是想着洪涛，如果就这么让他出去了，他立刻就会和二哥联系。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把他救出去，计划一定得改一改。 现在得想个救你出去的办法。我想了一个好方法，但是你必须得听我的。
1: 好，
0: 来，先吃饭。

0: 哎，宗探长，这么晚了才回去？
1: 这不刚忙完吗？哎，等等啊！不是，你这么晚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探长，没什么事儿，我去那边拿车钥匙。监狱里边有一个犯人病了，送犯人去医院是我们警察局的责任。
1: 哎，等等，什么病啊？请御医看不就行了吗？
0: 听说这个病很严重，那个有点像霍乱，会传染人的。
1: 行了，你甭管了，回头我找个人把他送医院不就行了？
0: 总探长，这不太合适吧？
1: 哎，这个病人叫什么名字？哎呀，快说话呀！嗯，说呀，说说。
0: 朱军，
1: 我就知道是他。白天队长早就交代过，他是重犯。哎，今儿个你送他上医院，你们里头准有猫腻。
0: 总探长，我们没有猫腻，您多想了。
1: 我多想？得了吧你！我现在就进去看看，我看你们耍什么花招。
0: 哎，总探长。总探长。

0: 哎呦，小美人儿，听说你病了，哪儿不舒服啊？我也没什么不舒服的，就是待在这儿不习惯，有点闷。你看能不能让我出去走走啊？
1: 哦，没你事儿了，出去吧。小美人儿，今日你寂寞，我孤单。 咱们俩就凑合凑合吧，啊！
2: 你要干什么？
1: 小美人，别害怕，别害怕。

0: 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人要越狱。我来的不晚吧？
1: 江下留人。
0: 郑克阳，你想干什么？
1: 翟天队长，你先把人放了，我有话跟你说。
0: 你想包庇越狱犯是吗？

0: 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说不说？早听说朱重义有个漂亮的女儿，不过你要是不老实交代的话，我就扒了你的衣服。
1: 柴田队长，刚才我的手下已经检查过那个牢门了，不是撬开的，好像是用钥匙打开的。
2: 你少放屁，钥匙就在我这儿呢。哎，我的钥匙呢？

0: 沙丘队长，这女人想勾引我，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沙丘队长，这不行啊！这不是我，
1: 李总探长，
0: 沙丘队长，
1: 去地狱解释吧。

0: 把他给我压下去。
1: 走走走走。
2: 犯人越狱未遂，李总探长因公中榴弹身亡，按照制度重金抚慰家属，快抬下去。
1: 是
3: 是。
4: 哎呀，柴田队长，这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呢。你这么果断的就一枪结束了这个营私舞弊的探长，我相信机关长一定不会怪罪你的。
0: 哼，我只不过是打死了一条狗，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郑克雅，别以为这个总探长死了你就能顶替他，像你这种小伎俩我见得多了。
4: 哦，柴田队长，我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我只是
0: 机关长会另外调人来全权负责后面的行动，你郑克阳还是好好做你的副手吧。
5: 诸军越狱失败，李总探长也被除掉，自以为一举两得的郑克阳却万万没有想到柴田会来这么一手，他不甘心，必须要想想别的办法了。
4: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6: 那现在朱军怎么样了？
4: 他暂时没事，又被押回牢房了，正在严加看管。
6: 那怎么能是没事呢？啊，被押回牢房就没事了？
4: 朱军的安全由我们来负责，你们还是管好你们自己的事吧。

0: 刚才说的，柴田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半路杀到，这也太不符合情理了吧。
1: 我也不知道柴田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而且他放火诛君。不过柴田这个人本来就是头蠢猪嘛。
0: 哎呀，看来你这边是不行了。
1: 如果我们现在要得到确切的情报，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进入机要室。日本人所有的机密文件都在机要室里有备份，我得想办法进去。
0: 嗯，不行，与虎谋皮太过危险。这样，我看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可阳，你那边暂时先不要有所动作了。
1: 那油料车的情报呢？
0: 我自有安排。你还是早点回去吧，省得别人起疑。
1: 好吧，那我先走了。
2: 哎，照顾好朱俊啊。
1: 你放心吧。

0: 好了，走吧。
1: 柯阳没有听从大哥暂时按兵不动的安排，他决定自己去机要室窃取那份重要文件。他要让大哥知道自己比洪涛更能干，他才是那个对游击队最有用的人。
2: 哎，
3: 郑探长，您可是个稀客呀。
2: 探长，探长是个狗屁。
3: 我探长，您又喝多了。
2: 我喝得很不爽，很不爽。来，
3: 您坐，
2: 今天呢，你们俩要是够意思，再我陪我喝，喝两杯。
3: 不行，探长，前阵子刚发生了犯人越狱，上头关照我不能喝酒。
2: 上头？哪个上头？你告诉我，这东阳小鬼子吗？啊，
4: 郑探长，
2: 小鬼子，我骂他十八辈祖宗。
3: 郑探长，我们知道你心里委屈。这总探长说不让您干就不让您干，这成心挤着您嘛？
2: 不说，来，都坐下喝，陪我一块喝酒。坐下。
5: 好，
2: 好
5: 好好好
3: 好，来，
2: 来，喝，你的，来，干干，
3: 来来
2: 干
3: 干
2: 干，哥们儿，我问你，
6: 替日本人在这儿看门，你们这心里不堵得慌吗？
3: 能不堵吗？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要挣钱养家，那就得给人家当干活的。
4: 谁说不是啊？混吃等死呗，是吧？来，我喝。
6: 哎，我告诉你们啊，有机会我把你们俩调到我们警探组去，我让你们也捞点实惠啊。
3: 真的，
6: 真的，
5: 来来来来来，
3: 干干干干，
6: 干了，干，
5: 来干。嗯嗯，
6: 这楼上还有人吗？
3: 今天方吉要在上面值夜呢。
6: 方吉叫起来一块喝啊。
3: 那可不行，既要种地，不能离人。
6: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这时，烈火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卧底梁木也来到了机要室。他奉烈火之命来窃取那份重要文件，但他没有想到，镇克阳的自行其事将会把他预先设计好的局面全部打乱。
1: 8270归档了没有？我需要调阅。
2: 啊，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姓方的，您连我都不认识了。
2: 哎呀，哪敢啊！谁不知道您是咱公署的梁大专员？我这不是王八的屁股规定，我得照办。您要查阅的是多少号档案啊？
1: 82710。
2: 哎呦，这八字开头的可是机要档案，有没有机关长手谕啊？
1: 是机关长让我来的。怎么，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机关长？
2: 哦，不用不用。

0: 这是机要档案，只能在这里查阅，不能带走。开什么玩笑？这上面的内容都是下过密的，我又没带密码本，你让我怎么看？这我可管不了。这不是王八羔子的屁股新规定吗？我也得照章办。
1: 我说，别这么死板嘛，我也是公干，性格方便啊。哎呦，
0: 梁专员，你也知道，现在上面查得很紧，这万一要是出了事情啊，我的脑袋可就不保了呀。你说是吧，梁专员？
1: 我理解。
0: 你看这事儿，是不是这样吧？我得照章办事。来。 先抽根烟，
1: 谢谢，
0: 给点上，
1: 嗯。

0: 行了，你们规定那么多，我还是改日再来吧。
1: 好，那好，走好啊。梁大专员您慢走，我就不送您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

0: 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

0: 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广东卫视广东新闻频道和粤 TV 并机直播的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直播特别节目。
1: 本次直播特别节目将采用室内加现场双演播室 4K 超高清直播的形式，我们在阳江市海陵岛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的开渔季主舞台旁搭建了一个现场直播间，集结了一个超70人的直播团队，并调用了16个地面机位、2个海上机位和2个航拍机位，总共20个机位，通过海陆空多维视觉、多场景切换，力争为观众朋友们呈现上一场全方位、多角度、极具视觉震撼力和沉浸式体验的开渔季现场直播。
0: 是的，今天中午的12点，随着开渔发令声的鸣响，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即将宣告结束。那么，全省14个沿海城市，包括湛江、茂名、江门、潮汕等地的英休渔船将离开碧波，驶向深蓝。而我们阳江开渔季的现场呢，3400余艘渔船也将破浪出征，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征程。
1: 我们把视线转向现场，那么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呀，就是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海面上几千艘渔船整齐排列，彩旗猎猎，蓄势待发。28年前，也就是1998年，第一届中国开渔节在浙江象山诞生。到今天，全国已经有数十个沿海城市举办开渔节。这28年间，见证了我国海洋经济从靠海吃海到向海图强的历史性跨越。根据自然资源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11万18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

0: 相当于我国每创造100块钱的 GDP， 就有将近8块钱来自海洋。而广东的海洋生产总值呢，则达到了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
1: 是的，南海开渔，它承载着渔民丰收的期盼，既是渔民的节日，同时也展现着我省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全面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培育海上风电、现代化海洋牧场、海工装备、滨海旅游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当下，耕海牧渔、向海图强的海上新广东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0: 那么刚才观众朋友们已经从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了开渔季现场的盛况。那么事不宜迟，下面把信号交给前方的现场直播间。
2: 感谢广州演播室，此时此刻我们正身处在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现场，放眼望去，渔船整齐排布，旌旗飘扬，所有的船只都已经整装待发，我们现场的渔民们也是满心欢喜，期待着开渔时刻的到来。
3: 回顾这两天开渔的狂欢呢，已经提前升温。就在昨天下午呢，在闸坡的渔家风情街就上演了原汁原味的淡家荤俗的展演。那在昨天晚上，也在海陵岛的全域铺开了渔家大宴，千桌海鲜盛宴，香气满堂。
2: 是的，而今天啊，更是我们整场盛会的核心。稍后呢，开渔令正式下达，我们所有的渔船将会扬帆奔赴南海。过不了多久啊，那些鲜活肥美的鱼虾蟹贝就会快速的运往市场，端上我们的餐桌了。
3: 接下来呢，我们的多路记者将会依次为大家探访渔港码头海鲜市场以及节庆的现场，带大家全方位的来解锁本届开渔季的精彩瞬间。
2: 此时此刻，千帆集结，气氛热烈。首先呢，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在蝴蝶洲灯塔底部。我们的记者潘锦成此时此刻正驻守在蝴蝶洲灯塔脚下，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据说那里是临海而立，壮阔景象尽收眼底，让他从临海观景视角带我们去感受千帆次第出海的恢宏时刻。锦成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好的，佳敏，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蝴蝶洲灯塔了。这里距离我们的主会场啊，直线距离大概是1公里左右的范围。那在这直径1公里的范围之内呢，就是我们的蒲鱼洲湾了。那蒲鱼洲湾也就是我们的闸坡港口码头。那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港口内呢，已经停泊了大量的这个渔船。那数千艘的渔船呢，其中有大有小，大的渔船呢有100多米，他们将会去往南海的外围海域来进行作业。那小的渔船呢，则会在今天的晚些时候或者明天早上就会给我们带来第一批的渔获了，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而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有一批批的渔船正在从内港湾去到我们的外港湾的区域。那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灯塔，那在我手指的方向呢，则是另外一处堤坝，中间呢大概有300-400米的一个距离，这里呢就是从内港湾去到外港湾的一个区域。同时我们镜头边摇，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啊，有大批的渔船目前是已经集中在了我们的外港的区域，同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渔船上面都摆满了这个红色的旗帜，也是象征和标志着我们所有的渔民对这一个首批渔获的一个期待。此时此刻的我们呢，既兴奋又紧张，紧张的是马上开渔令就要到来了，而兴奋的是我们广东人又要实现海鲜自由了。那现在我的同事创凯呢，正在前方的某一艘渔船上面，我们一起去听听他那里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时间交给创凯。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东台记者创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的外海湾。如您所见，我们在海上为您带来本次直播的现场报道。我们这艘船所在的位置呢，它是在于整个出港船队的最外围，目的呢，一是不挡道，第二个呢，就是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名场面。随着我手指的方向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所有的船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工作，他们从内海湾缓缓地驶出，有序驶出到外海湾排队，然后准备出海。那么随着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出海的船舶，他们的船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外海的方向。待会儿呢，我们的开渔令正式下达之后，所有渔船都会鸣笛，然后有序地驶出去。那么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100多天的等待，所有的渔民都在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那他们在这段时间准备工作如何呢？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一位老渔民。

0: 您，也就是我们的杨大哥。杨大哥，您现在心情激动吗？
1: 激动，现在开业，心情很激动。
0: 做好了哪些准备？
1: 全部都准备好晒了，水油啊，饮食的全部都搞齐了。啊，
0: 就是做好了一些吃的呀，然后这个维修船舶，对不对？啊，那您觉得今年的开渔节和往年相比有什么变化没有？
1: 变化很大了，今年开渔节几个公社的都是集中在闸浦公社这里开渔，啊，有阳西的，有晴川的，有东平的，啊，有我们的沙扒的，啊，包括我们闸浦都是在这里一起启动。
0: 意思今年的这个阵仗更大了，对不对？啊，
1: 阵仗更大了。
0: 那您代表我们所有的渔民朋友，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回答一声：今年的开渔节，您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OK， 杨大哥也代表了我们所有渔民的心声啊！所有的船舶都已经准备完成了，来自阳乡在册的3400多艘渔船和其他的南海万千渔船都在等待着开渔令的发布。OK，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岳阳，岳阳，时间交给你。
2: 你好，川凯，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周末愉快。我现在是来到了闸浦国家级中心渔港的另外一段岸边，这边呢，阳江今天的天气是风和日丽，海面上跟陆地上的能见度是非常好，给我们开渔季开了一个天气的好头。我这边呢，要给你们先预热的是，我所在的位置这边全部都是被我所称为这个开渔季最具有颜值、最具有气氛代表的彩船巡游。这次一共是有10多艘彩船来这边给咱们的阳江开渔季加油助威。我们来看，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艘彩船呢，是来自阳江西头镇。那其实每一艘彩船，它上面有彩旗，有动漫的图画文字，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装饰。每一艘船都代表的是阳江当地其中一个县或者区的特色亮点。那稍后我还会在这里为大家预告，咱们彩船一平出发，在周边海边巡游，向大家展示阳江百千万工程丰硕成果的生动画卷。那我这边的情况暂时这样，下面把我的时间交给同事李浩言。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阳江市阳西县沙扒海域的深海养殖区。那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分布在海面上的就是深水养殖的网箱。开渔在即啊，大家关注的往往是渔船出海，海鲜上岸。而我今天所在这个点位，想带大家看的却是另外一种向海要粮的方式——现代化海洋牧场是如何在更深更远的海域，把优质水产品稳定地供给到千家万户。这既是在建设更加稳定的海上粮仓，也在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增加更加优质稳定的水产品供给。好的，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将时间交给阳江台的记者惠明。惠明你好。
4: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江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黄惠明。那现在呢，我就带大家走进海领导一号来看一下，作为阳江首台生态化深海养殖平台，海领导一号到底有哪些看点呢？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体量。它长82米，宽36米，高21.5米，养殖包围水体是达到了4.4万方立方米，相当于20多个标准的游泳池的容量。同时，海领导一号采用的是半潜横架式的结构设计，那它可以通过压载舱来调节浮潜，具备抵御强台风的能力。现在呢，我就要跟着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走进船体最核心的部位。现在我们来走进去看一下，那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整座平台的大脑中枢。那这里呢，也是我们的智能指挥中心，它集成了智能投喂、环境监测、病害预警等这些先进的系统。那么这一套系统它是如何发挥智能化的作用？那区别于传统的网箱养殖，它有哪一些优势？那现在呢，我们就请阳江海嘉阳现代渔业有限公司平台技术的负责人梁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梁工。
5: 哎，你好，黄记者。那我介绍一下我们关于海领导一号的一个现状。海领导一号不单是跟海牧渔的一个生产养殖平台呢，它还是一个海上科技创新跟那个装备的一个海上实验室。它配置了关于养殖方面呢，是有那个海上的整体的一个水上水下的一个监测系统，关于可以平常可以留意我们的鱼种的。

识别啊，鱼的养殖情况啊，还有配置我们那个生态化的一个养殖，还有建立了一些整体的关于我们那个环境监测

0: 那个监测实现从那个人工到智能投喂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养殖生态环境的一个转换。
1: 哎，梁工，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在我们这么大的养殖平台当中，有多少个独立的养殖空间？那主要我们养殖的有哪些鱼类品种？那海领导一号啊，它建成之后，对我们阳江的海洋牧场能够带来哪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0: 那我们可以到外面看一下我们外面的一个区域。对于我们整个海领导一号的整体式的空间养殖呢，是主要是有三个间隔区域。三个间隔区域呢，它主要后续的养殖品种呢，主要是关于金汤鱼的、石斑鱼的还有张红鱼的高价值的养殖品种。对于后续的带来阳江的一个海洋牧场的变化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智慧化养殖的一个标本，一个示范。特别是在于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推动啊，智能化的一个养殖，比如说我们的育种还有加工深海养殖的一个提升，还有后续的一些关于我们周围的一个周围的一些就业都可以带动起来。特别是对于海领导一号，它是更是我们整个珠海跟阳江的非海经济的一个模式的一个成果，它更是一个区域性的还有那个区域性的协调发展的一个样本。
1: 在这里啊，也非常的期待我们海领导一号能够尽快投入使用。近年来，阳江现代化海洋牧场的建设全面提速，在装备、模式、种业多个维度接连实现重要突破，创新探索了风鱼融合、国企加民企、飞地加飞海等融合发展模式，拓展生源立体开发。从阳江千亿级海洋牧场项目群的聚力待发，再到广东万亿级粤海粮仓产业集群的潜力构筑，一个气象万千的海上新广东正驶向更壮阔的征程。我们接下来呢，也将持续关注海领导一号的投产进展，共同见证南粤蓝色粮仓的丰收时刻。主持人，我在现场的情况就到这里，现在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2: 好的，感谢我们前方多路记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介绍啊！在刚刚的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在阳江开鱼绝对不仅仅只是千帆出海，更是一片蓝色粮仓正在深远海加速成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从海上转向我们的现场。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同志来到现场演播间。关市长您好，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吧。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2: 关市长啊，我们今天也了解到了，一共是有3400多艘渔船，稍后呢开渔令一下就会奔赴南海了。在站在这样一个千帆竞发的现场啊，您觉得今年的这个开渔季和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3: 好，确实每年开渔令一发，千帆竞发，汽笛齐鸣，确实让人心潮澎湃。我们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也在考虑我今年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新的体验和体会。那下面我重点从三个角度去用三个心来概括一下。第一个就是观鱼体验有新质感。我们今年把开渔令发布活动的现场改到了我们新建成的闸浦渔港新高桩码头，这个码头看出去视野特别好，它全方位地看到我们整个渔港。我们现在镜头里面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码头里面整齐排列的整装待发的渔船，所以这个位置是我们做了精心的选择挑选。另外呢，我们待会在开渔令发布前，我们组织了13艘彩色装点的渔船会进行一个巡港。通过这个彩船巡港，我们集中展示阳江百千万工程的目前的一些基本的成就，这些就是今年新的一个角度和视野。可以说今年的开渔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同时还是我们阳江向海图强的一次集中检阅。第二个新呢，就是民俗活动有新体验。过去我们看开渔仅仅是游客来看，没有更多的体验。那今年呢，我们通过古法祭海，通过民俗展各种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到整个活动当中。我们更特别的是，今年的活动我们还同时举办了海峡两岸文体会活动，我们邀请了400多名的台湾同胞，还有我们香港同胞、澳门同胞一起参与整个开渔节。通过海峡两岸 港澳两地

0: 我们集中的来阳江参加阳江开渔节，通过大海，通过海洋，把我们的情节联系起来，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二个心，第三个心是文旅体验，有新的场景。很多人说来札幌旅游，活动内容不太多。那今年我们结合开渔节的开展，我们同时举办了多场的活动。上周末刚刚举办了西海岸海洋运动会，我们同时还有民俗展，我们在海滨公园还组织了夜间嘉年华等等活动。通过体育、文化、旅游各种活动，把我们整个开渔的体验更加丰富，让我们游客构建起一个观开渔、赏民俗、玩滨海、品海鲜、购海味一条龙的服务。这个三个方面就是今年跟去年有点不同。嗯，谢谢
1: 关市长解读得很详细哈。那我们也了解到南海阳江的开渔活动呢，从2003年创办至今呢，已经有23年的历程了。那为什么阳江一直坚持把这个活动办下来？今天的这个开渔季对于阳江来说已经成为了怎样的一种节庆呢？
0: 好的好的，阳江是一个因海而生、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城市。开渔是我们世世代代阳江渔民最朴素最庄重的一个仪式。过去由于我们的天气预报等等不完善，我们渔民出海是一项技术活，更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那现在呢，我们把渔民们对大海的敬畏、对海洋的尊重转化为我们开渔季的最本质的一个理念。通过我们开渔的活动，那这么多年到今天内涵越来越丰富，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表达一下阳江开渔季的在对阳江的内涵。第一个呢，是已经成为阳江最具辨识度的城市 IP。 开渔多年一直在阳江，这个是省政府给予阳江的使命。那我们阳江市也是紧紧扣住这一使命，把南海开渔这四个字作为我们一个闪亮的名片，不断的擦亮打造。通过镜头，我们把千帆竞发的画面，把古法祭海的隆重传递给全世界，传递给全中国。通过这一个名片的打造，为阳江建设另一个闪亮的名片，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是成为展示海丝名城的重要窗口。阳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个已经有共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南海一号海丝博物馆，这个被誉为海上敦煌。那同样在开渔季期间，我们通过建设历史文化名城，通过墨阳文化整理，通过海丝文化的打造，几个方面把我们千年的历史跟我们现在的后宋结合在一起。通过开渔季活化利用海丝文化的资源，讲好阳江的故事，系统性的展示阳江在文化方面、旅游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成就。第三个方面是成为带动渔旅融合、产销对接的产业平台。在开渔季期间，我们组织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同时也举办了多种的企业对接活动。我们同时还举办了一些海产品的展销活动，让我们游客在观看开渔节、体验民俗文化的同时，能够更多的采购到、品尝到阳江优质的海产品。这几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东杰您说的阳江把开渔节作为城市 IP 的一个内涵。
2: 是的，刚刚关市长提到的就是这个南海开渔已经成为了阳江的名片。我想啊，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有共识了，特别是大家透过我们今天的航拍画面也可以感受得到啊，我们现场真的是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哈。今天整体的这个气氛包括四面八方来的游客都非常多啊，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在去年呢，阳江海陵岛它在开渔季三天当中啊，就接待了游客有54.7万人次啊。那在今年呢，8月7号到17号，我们预计呢参与人数能够达到100万人次，这样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客流了。那关市长，您觉得？

0: 这样的一个客流对于阳江来讲意味着什么？那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把流量变成消费的增量呢？
1: 这巨大的客流对阳江来说，既是对我们的一个肯定，同时我们也觉得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面对这泼天的流量，我们阳江市委市政府也做了充分的思考，怎么样利用好这波流量，把这个客流转化为对我们城市的认可。有一句话说，一场开渝季，一座阳江城。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把整个开渝季活动放在全阳江的角度去打造，去看。我们的开渝季活动也是调动了全市的资源来共同开展。我从三个方面去讲这个问题。第一个是用特色活动让流量稳下来。流量有时候会一闪而过，那我们呢是把整个开渝季期间都打造了一系列的活动。在文化方面，打造了疍家文化沉浸式的剧场。在古寮村，我们举办了民俗文化的现场展。同时呢，在十里银滩配套了风筝放飞的体验。此外，我们还把开渝季拓展到全阳江市域。开渝季基本在海陵岛为主，但是我们把海陵岛跟阳江北部的阳春喀斯特地貌，还有阳江西部的阳西各种的旅游资源，还有阳东，东西两翼连着北边，打造全域的一个旅游体验，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是用夜间经济让流量住下来，我们串联起夜游、夜演、夜宵三大场景，让游客们在夜里也同样能够享受到开渝的盛况。在大角湾，我们推出了滨海欢乐嘉年华这个夜间的活动，有烟花、有灯光、有泡泡等等。我们同时还举办了锦绣中国民间民族文化艺术盛典活动。同时在其他的场景，我们也都充分利用好夜间的时间，通过美食、灯光、音乐等等，让游客们留下来住下来。第三个方面是用消费场景让流量留下来，我们结合来阳江探一下暑期消费活动，用好时在阳江的各种消费券，让我们游客能够体验到比较良好的餐饮、购物、文创等等业态，围绕渔家生活这一个场景，打造吃、购、渔、住全链条的消费空间。这个就是一场开渝季，一座阳江城三个方面。
0: 说得太好了，一场开渝季，一座阳江城。我想啊，通过今天的关市长的介绍呢，我相信很多游客也会更深入地了解到我们在开渝季当中有什么样的特色的活动，包括啊，我们在这片海当中，我想不仅仅是让大家看，更多的是我们更多的游客来到这儿愿意留下来。那其实呢，对于阳江来说啊，不仅仅是在开渝季的娱乐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和创新之处，那同样呢，在海上建设方面也是有着非常充足的准备，从近岸到深远海，也从以前的分散化经营到现在的规模化产业链发展，我们广东的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也正在加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一起共同来了解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
2: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关键在全。按照部署，广东将统筹陆海资源，深入实施深蓝种业工程，加快养殖装备研发应用和网箱规模化布局，向岸上延伸完善渔港冷链物流和水产品精深加工体系，向市场拓展做优月字号渔业品牌。
3: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从装备开始着手，但是同步也谋划种苗，还有饲料、冻保、冷链物流、加工、深加工，包括销售、外贸这些环节啊，在布局。
2: 全链条加快落地，首先要有经得起风浪的硬支撑。在汕尾碣石湾海域，全国首组六边形插桩可升降横架式网箱港航2001

0: 港航2002完成调试，网箱边长24.5米，高17米，重约900吨，单座可提供近20,000立方米养殖水体。插装式结构使其扎根海底，海上自存状态下可抵御15级台风。
1: 我们网箱最大的优点就是超级稳当，不怕风了。普通重力式网箱漂浮在水面，台风一来就可能被掀翻扯烂，鱼全跑了。插装式直接扎根在海底，结构非常稳固。
0: 装备向深海挺进，管理也要更加精准。在规划用海面积679.33公顷的惠东红海湾海洋牧场，太阳能板、5G 天线和高清摄像机被装上深水网箱，构成立体化树脂防线。目前，这套方案已在周长90米的深水网箱试点，单个网箱人工巡逻成本降低60%以上。牧场全面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供应优质海水鱼超过1.5万吨。
2: 该方案融合 5G 高速传输、太阳能清洁能源与 AI 智能分析技术，构建起立体防控加精准检测的双重体系。通过 AI 云台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可以探测一海里内非法闯入行为，触发声光报警，并同步到指挥中心。
0: 深远海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金融服务正加快向产业前端延伸。农发行广东省分行表示，将运用政策性金融工具和贷款，重点支持网箱投建、岸线和红树林生态修复、海工装备、渔港配套以及海洋生态保护。
3: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然后呢，我们准备今年专项拿出500亿来，那么支持我们的海洋牧场建设。
0: 解决建得起的资金需求，也要守住稳得住的风险底线。保险机构正把风险保障、海上服务和智慧监测迁移到养殖一线。
4: 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出了有64个这个海洋产品，涵盖了种苗、价格指数等等一些领域。
0: 从项目布局到装备下海，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规模化发展的4梁8柱加快形成。目前，全省已成立18家专业的现代化海洋牧场一级开发主体。截至8月2号，今年新建重力式网箱920个，横架类网箱5个。2025年，全省海水养殖产量386.93万吨，其中海水鱼养殖产量103.5万吨，占全国近一半。锚定国企1000亿元投资目标，广东正推动项目储备加快转化为实务工作量，带动中小企业、养殖户和渔民共同参与，不断夯实粤海粮仓。
5: 刚刚我们通过视频啊，深入地了解了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的建设。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我们的开渔季活动之上。此时此刻呢，喜庆热闹的彩船巡游就即将要开始了。我们的前方记者岳阳正在岸边，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一起让他来带我们去解锁一下彩船巡游的精彩亮点。岳阳你好，你那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你好佳敏，大家好，各位网友中午好。刚才呢，我是在闸坡国家级中型渔港的另一个岸边，现在呢，我特意挑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广角，能让大家既领略到海边，还是以及这个我们岸边的一些彩船。首先我要跟大家再次统一介绍一下，彩船巡游是开渔季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跟辨识度的一个展示活动。我们老说一句成语叫秀外慧中，彩船它是由很多彩色的服饰、彩色的元素装扮而成的。那其实除了这个彩色艳丽以外，颜值以后还有它内深层次的一些含义。这样吧，我本来说是想让大家先看镜头右边，这样我们先看镜头左边。我们先看到是很多在岸边驻足等候的市民游客，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艘艘整装待发的彩船。这次的彩船一共是有10几艘，分别是来自阳江的各县区以及港澳的一些船只。那阳江的县区的一些船只呢，您看看他们的船上或是有大字报，或是有彩旗，或是有一些特产元素通过图片卡通元素展示出来的。目前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来自阳江江城区的一艘船，它上面有一句话叫风筝舞九天，江城敢为先。

0: 我们平时老说风筝，在风筝的领域素有南阳江北潍坊，那其实每年一年一度在阳江举办的国际风筝邀请赛，也是阳江文旅体融合的一个生动呈现。另外，我们的镜头可以向画面的再左边摇。这次我刚刚也介绍了，除了是有一些阳江本地的船只以外，来自港澳的兄弟船只也为咱们的开渔季进行加油助威。我们看啊，阳江它跟港澳的距离比较近，地缘相近，人员相亲，那其实这三地在这个海洋经济、海洋发展，包括文旅的合作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实，我觉得这次引进了港澳的船只，让我的理解是，阳江把单方面的城市营销，转换成了粤港澳三地年度一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重头戏。那其实我们的直播，除了说是有我这个镜头以外，我想刚才在我直播的时候，我们的导播间已经尽可能全方位的通过海陆空三地的视角，全方位的带您来看一看阳江开渔节，尤其是我现在采船巡游的一些情况。好，我们现在镜头可以再向前面走，因为我们这边呢已经有很多的市民游客在岸边了，我们镜头可以稍微往高，大概能够看到我们的采船已经缓缓出发了。他们的采船身上都是带有跟咱们广东百千万工程紧密结合的工程，进行海上的巡游展示。那最后我要补充的一点是，刚才我在直播前跟很多市民游客聊天，他们说其实特别希望看到采船巡游这一刻，您就把它当作是我们广东一年一度的这种龙舟竞渡，换成采龙之前的一个社交，一个那个捧场就可以了。另外呢，很多市民也会拍照以及拍视频发到我们的社交平台，从侧面也进一步助推了我们的阳江开渔季，尤其是采船巡游的曝光度，这样通过流量变成文旅消费的增量。好了，这主持人以及现场我这边的情况暂时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回给公共画面。
1: 好的，谢谢岳阳在前方带我们看了采船巡游啊，也算是提前解锁了一些精彩的亮点。但是啊，我想真正要能够感受到阳江的美以及我们开渔季的好吃好玩，还是要来到现场。
2: 是的，就在昨天下午，我们在现场呢也是和游客们一起感受了像我们疍家巡游的这么一个民俗哈，也是特别特别的被这种非常有地域风格的这种民俗表演所感染到了。因为我们疍家民俗呢，他们是生活在渔船上的，他们的婚嫁呀都是以船为轿，所以呢整一个民俗表演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的市民朋友非常的投入到整一个巡游当中，也是纷纷是拍照纪念。
1: 那今天啊坐在这个现场的演播室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激动啊，特别是你看此时此刻我们的身后正有渔船经过，让我觉得特别的美好，也在这个环境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开渔季的精彩。那接下来呢，采船巡游和现场的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马上来现场看看。
3: 中国渔政44602船，船体威严大气，领航整支巡游船队，它负责渔港水域交通安全、设施维护管理等工作，执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巡航任务，严打各类涉渔涉海违法违规行为，它守护着这片南海海域，巡航护渔，规范渔业秩序，守护海洋生态平衡。领航船破浪前行，引领采船依次出海，既护航渔家平安丰收，也引领阳江海洋产业稳步前行，为百千万工程筑牢海上守护防线。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阳江市百千万工程主题彩船。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阳江锚定争做典型目标，以一区一带建设为牵引，县镇村面貌迭代换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是粤东西北唯一连续两年省考核实现进位的地市。阳江聚力县域产业振兴，深耕海洋经济，深揽现代化海洋牧场项目，加快建设，深水网箱数量较2022年倍增，海水鱼苗养殖产量位居全省前列，做强海洋新质生产力，海上风电装机全省领先，建设全国首个绿电职工示范园区，纳入省商业航天重点布局城市，陆海空天协同的海洋经济格局加快形成，坐深土特产文章，春沙仁、生蚝等产量全省领先，高标准建成52条风貌示范带，获评国际花园城市，全市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超2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6年位居粤东西北首位。立足新起点，阳江向着5年显著变化目标勇毅前行，乘风破浪，力争在全省百千万工程建设中争先进位，再创佳绩。南海扬帆起新城，两岸携手向未来。现在迎面驶来的是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主题彩船。千百年来，粤台滨海渔民共守一片海，同源同俗，同根同心。本届开渔季联动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以海为媒，以俗为桥，以渔为联，两岸嘉宾、青年及渔业界同仁相聚海陵岛，共赏千帆盛景，品读渔家非遗，畅叙海峡乡情。海风无界，海峡连心，相通的渔家信仰与海洋情怀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根脉与精神记忆，两岸情谊随浪潮相融，伴山海相依。当下南海生机勃发，阳江文旅兴旺，产业兴旺。我市聚力绿色能源、新型储能、先进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热忱欢迎广大台商前来共享发展机遇。阳江坚守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推动阳台交流拓展广度、深化深度。愿千帆破浪，渔获满仓，愿两岸同心，山海共荣。

血脉相连，文脉共生。现在迎面驶来的是港澳主题彩船，蔚蓝南海承载阳江根海初心，连接阳江与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脉相通的深厚情谊。阳江17万港澳乡亲情系故土，港澳流动渔民世代耕海，堪舆盛典成为三地经贸互通、文化相融、携手共赢的重要平台。渔业是阳港澳合作坚实底色，阳江近80%内地供港冰鲜海产出自本地，依托港澳商贸窗口，渔货行销全球。港澳流动船舶驻泊阳江渔港，休渔护海，堪渔共耕，共护南海生态，共建大湾区蓝。

参与盛会，港澳社团青年代表齐聚阳江，借力港澳平台，阳江海洋文化、滨海文旅走向国际，两地青年研学创业双向赋能，潮起南海风正劲。本届开渔季深化三地渔业、文旅、产业协作，融入大湾区建设，共绘滨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江城区主题彩船，依托百千万工程建设，江城区将发展蓝图转化为实景画卷，广站高铁贯通，阳江北站枢纽启用，江城加快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装备制造五金刀剪夯实产业根基，激光增材智能家电激活发展新动能，获评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县，培育出中国小刀中心、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市场主体，乡村振兴硕果累累，64条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超25万元，斗鱼电商销售额超3.5亿元，白沙鹅产业突破2亿元，河虫养殖达5000余亩，南恩路、太傅路获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逆水龙舟赛驼城行大运打响文化品牌，11条风貌示范带串珠成链，山月故里艺术原乡晋江文旅热度攀升，创新推行512行动，万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凝聚发展合力，一幅产城相融、民生殷实的江城画卷正徐徐铺展。现在迎面驶来的是阳东区主题彩船，高粱古郡、绿能新城、山海泉湖、最美阳东。作为阳江荣湾东大门，阳东产业根基厚实，清洁能源装机1400万千瓦，年发电量560亿千瓦时，规模居全省县区前列。建成和风光储蓄清装全产业链，五金刀剪名扬海内外，集聚15家全国刀剪30强企业，18子王麻子深耕本土，海洋经济、低空经济加速起势，新质生产力多点突破，城乡面貌持续提质，东城镇晋升全国镇域经济500强，位列粤东西北第二，堪舆起新城，阳东陆海空齐发力，谱写高质量发展山海答卷。现在迎面驶来的是阳春市主题彩船，阳春地处莫阳江中上游，取莫水之阳，四季如春之意而得名，是中国春沙人之乡，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阳春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养胃圣药春沙仁种植面积近10万亩，入选广东三宝，桂鱼苗产量超全国70%，阳春坚果种植面积和产量位居全省首位。阳春还拥有中国大陆最南端喀斯特地貌，森林覆盖率近70%，凌霄岩、春湾风景区等旅游景区业态不断升级，杜鹃花海、阳春基隆顶越野赛等赛事品牌影响力逐年提升。随着广站高铁通车，阳春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经济生活圈，大湾区游客从此可轻松实现一小时穿越到阳春，春赏花海，夏品佳果，秋赏稻浪，冬沐暖泉。在此诚邀四海宾朋走进阳春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生态城市，赏山水，品药膳，享康养。山海竞秀，实干星城。现在驶来的是阳溪县主题彩船。阳溪在百千万工程引领下，城乡面貌蝶变的生动缩影。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禀赋与雄厚的产业根基，阳溪县作为百千万工作典型县，紧扣强县促镇带村发展路径，谱写着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崭新篇章。三年来，阳溪县固定资产投资超826亿元，年均增长25.8%，人均 GDP 全省第八，粤西第一，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4.01%，高考本科上线率从2022年的19.8%提升到2026年的45.4%。2026年位列全市各县市区之首，中考平均分位于各县市区第一。从县城的提质扩容到典型镇村建设，再到片区组团发展，阳溪以实干精神让自然禀赋转化为全域发展的澎湃动能。如今的阳溪不仅是闻名遐迩的中国长寿之乡，更是一座城乡共融、山海同辉的现代化滨海新城。现在迎面驶来的是阳江海陵湾新区主题彩船。海陵湾新区是阳江打造绿能之都海思名城的核心引擎，产业强区全链领跑，先进材料和风电装备两大千亿级产业链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突破。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60亿元，2026年上半年海陵湾新区 GDP 增长9.8%，绿能示范零碳标杆。广东阳江绿能示范产业园高新园区通过构建绿色制造、制造绿色的循环低碳发展体系，为出口型企业贴上绿色身份证，文旅名片熠熠生辉。海领导在近期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中被列入有序推进全国9大海岛旅游名录。2026年上半年，进岛游客达278万人次。蓝色粮仓硕果累累，深水网箱、海洋牧场蔚为壮观，商业航天等新兴业态落地生根。伴着嘹亮的开渔号角，海陵湾新区正破浪前行，驶向更加壮阔的深蓝。现在迎面驶来的是江城区平冈、闸坡、布场、海陵湾城乡融合镇村片区组团彩船。该片区位于江城区西南部，串联13个镇、15个行政村、1个涉农社区，辐射人口约15.7万。

人。片区以海洋经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主导，融入海陵湾全域发展大局，聚焦城乡融合、镇村共富主线，塑造海洋生态重氧筑牢一产底盘，海产品精深加工，海上风电绿能夯实二产支撑，海丝鱼文旅融合激活三产动能，镇村统筹联动共建共享的组团发展模式，聚力建成全省滨海农文旅融合新标杆，粤西海洋经济三产融合新高地，全市城乡融合共同富裕新样板。片区建设周期为2026至2027年，总投资135.74亿元，有序推进60个项目，培育可观摩可复制的跨区域城乡融合示范片区，乘风破浪更蓝海，满载而归庆丰收。愿我们携手擦亮片区水产特色产业金字招牌。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东城雅韶产城融合镇村片区组团彩船，融合滨海风情与发展动能，以全国500强东城镇为核心引擎，推动工贸深度融合，作为全省首批镇村片区培育样板，生动呈现扬东城乡融合新面貌。片区联动东城雅韶两镇共10个行政村，立足5斤刀剪特色根基，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农文旅融合产业，串联4处3A级景区，筑牢产业发展底盘，依托西海岸滨海风光示范区扬东片区，中部乡村振兴示范带东城段，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乡村风貌，补齐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短板，打造城郊融合新高地，创新国企前置运营模式，整合红色古村、非遗美食、滨水生态资源，推产城文旅深度融合，带动镇村与群众增收致富，乘风堪舆际，聚力起新章。

东城亚韶片区将全力打造全省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示范标杆。现在迎面驶来的是春湾河水镇村片区组团彩船，该组团是百千万工程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属农文旅融合主导型片区，以春湾河水两个典型镇为核心，串联十个行政村，通过丰富特色农业文旅业态两大产业业态，纵深推进农文旅一体化发展。组团坚持产业联心，设施共建，运营共赢，资源共享，阳春坚果日加工产能突破200吨，蚕桑全产业链加速成型，春湾十里升级改造，纳新咖啡屋、露营基地、艺术民宿等文旅项目纷纷落地，上半年研学接待超2000人次，千年高流河墟单次活动吸引游客27万人次，路网、管网、物流全覆盖，中心市场、跨镇路灯等共享设施稳步推进。此外，福西农场、蚕桑产业园、糖厂文创园等重点项目持续推进。山水画廊和美。

水，邀您同行。现在迎面驶来的是芝陇、城村、塘口、中乡健康食品镇村片区组团采船。在百千万工程的推动下，阳西的调味品汇成百亿级的产业结，实现了从传统优势产业到现代产业航母的提质升级。调味之都豪香阳西，百亿集群鲜满南海，这正是百千万工程以产业兴镇、以特色富民的生动实践。目前片区调味品产能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城村好产值突破7亿元，红光村年客流更是飙升至50万人次。整合资源，做强链条，擦亮了中国豪香和中国调味品之都的金字招牌。彩船承载的不仅是鲜美的味道，更是产业兴旺、镇村繁荣的甜美果实。片区实现了从特色重要到食品产业集群的蝶变，正奔赴产业兴旺、镇村和美、百姓富足的发展新征程。现在驶来的是沙扒、上阳、西头海洋经济绿色能源融合发展镇村片区组团采船，它展现的是阳西在百千万工程引领下探索海洋经济与绿色能源融合发展的雄心与成就。依托扎实的海洋产业基础，片区聚力发展海洋牧场、绿色能源和滨海旅游三大产业。请看船体上全国最大海上风电基地与全国最大海洋牧场的标语，他们共同诠释着向海图强、向心提质发展理念，这正是百千万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我们正以科技赋能向深远海要效益，向绿要未来。如今片区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已达530万千瓦，年内将达730万千瓦，海水鱼苗年产量占全省一半，呈现出勇立潮头、奋起扬帆的发展新篇章。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百千万工程成果展彩船巡游到此结束，接下来进行开渔令发布活动，即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

凡事流过。第24届南海阳江堪舆季堪舆令发布活动暨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现在开始，有请阳江市委副书记、市长于金富同志主持。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同志们，大家上午好。又到一年开余时，今天我们满怀喜悦之情，在这里隆重举行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开渔令发布活动暨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深化海峡两岸交流，共同庆祝南海渔民开启新一轮的牧渔劳作。在此，我代表阳江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阳江海洋渔业发展的相关单位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港澳台同胞、广大渔民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出席今天活动的领导和嘉宾有省委常委王希同志。

省政府党组成员陈良贤同志，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女士，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同志，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交流局局长李经文同志，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华伟同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在华同志，省委台办主任钟辉鄂同志，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署长黎坚明先生，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刘新忠同志，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道武同志，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罗长成同志，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执法部副部长施基峰同志，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政委刘楚雄同志，中交广州航道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何勇同志，省委港澳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范克胜同志，广东海事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洪四雄同志，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执行长乔正忠先生，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先生，省委台办、省农业农村厅、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华财险广东分公司等省有关单位负责人，广州、江门、潮州等地市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全国企联、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台湾客家总商会负责人等港澳台嘉宾和新闻界的朋友们，出席今天活动的阳江市领导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卢一仙同志，市政协主席杨文龙同志，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有关领导，南海阳江开渔季组委会委员，各县市区分管负责人，阳江海陵湾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班子成员等。今天的活动一共六项议程，首先进行第一项，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卢一仙同志致辞，大家欢迎。

尊敬的洪秀柱主席、农民标会长、黎佳明署长，尊敬的王希常委、梁翔省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千帆竞发，南海潮涌，万民同庆，开渔盛世。今天我们相聚在中国十大美丽海岛之一的阳江海陵岛，即将共同见证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具开渔令发布的喜庆时刻，同时啊，也将迎来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的精彩亮相。在此，我谨代表阳江市委市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勤劳勇敢的广大渔民朋友致以崇高敬意，特别是向远道而来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表示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嘱托，要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南设粮仓，阳江依海而生，因海而兴。海洋给予我们最丰厚的馈赠，渔家文化。

文化在这里代代相传。20多年来，南海阳江开渔具从古老的渔家传统，成长为越来越具影响力的。

竹项目进行了全新升级，同步举办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百千万工程陈国长彩船巡游，以及多项交流对接活动。活动的规模、内容和精彩程度均创历年新高，我们诚意满满，为大家带来一场舌尖上和文化上的饕餮盛宴。说到海，大家首先想到海鲜。我们阳江人有句口号，叫做“阳江海鲜遥遥领先”。阳江人对海鲜有充分的自信。阳江海域的洋流和水质条件得天独厚，出产的海鲜量大、品质优，素有“南海鱼都”、“广东鱼仓”的美誉。海鲜捕捞量居广东首位。据海关大数据显示，内地供港的滨鲜海产品中有80%来自阳江。阳江拥有三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水鱼苗的产量占全省超过一半，占全国五分之一。全球首个可抗强台风的海工防护型现代化海洋牧场试点项目已经全面开工建设，掀开了海洋渔业挺进深沿海的新的篇章。等一会儿，开渔令下，万船齐发，地网鱼鲜即将跃上码头，走向餐桌。我们将以最鲜美的海鲜款待八方来客，以最地道的渔家风味留住四海宾朋，让每一位来到阳江的朋友都能品尝到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让阳江海鲜这块经济招牌越擦越亮，鲜飘万里。说起海，阳江不仅有好吃的海鲜、好客的传统，更有一颗向海图强的初心。一座座海上大风车矗立在碧海蓝天之间，那不只是风景，更是阳江推进蓝色崛起、实现绿色发展的硬核底气。今年的六月，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在阳江海域成功安装，全球最大的直驱型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示范工程正式启动，这两项世界级工程闪耀南海。到今年底，阳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的规模将达到1300万千瓦，从而成为全国首个千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我们还在全国率先建设绿能示范产业园，启动了大湾区最大的海上风电直连至绿氢和绿色至上的项目，全产业链规划建设陆海一体化商业航天产业园。海上新广东的阳江篇章将越写越精彩，前景越来越开阔。在这里也诚邀各界朋友与我们携手同行，在这片深蓝海域中，在产业的南海中开拓新局，共同把蓝色粮仓做得更加殷实，把海洋经济做得更加强大。说起海，我们也总记挂着两岸同心的亲人们，海峡两岸同根同源，民俗文化一脉相承。近年来，阳江与台湾各界的交流交往日益频密，层面也越来越高。我们以南海开

渔具和南海一号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为平台，从经贸投资到文化交流，从民俗体验到青年研习，从地方互访到民间联谊，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格局。台湾同样有着悠久的祭海民俗和深厚的客家闽南文化底蕴，一样的碧海银沙，一样的耕海牧渔，一样的对风调雨顺、渔获满仓的虔诚祈愿。这份共同的文化基因，正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心意相通的最好见证。我们真诚欢迎台湾朋友们多到海陵岛，多到阳江，多到粤港澳大湾区走走看看，在南海开渔的热烈氛围中，感受两岸一家亲的温暖情谊，共叙血脉亲情，共谋创新发展。最后，祝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暨活动圆满成功，祝广大渔民朋友们一帆风顺，鱼虾满餐，祝港澳台朋友和各位来宾在阳江玩得开心，吃得开怀，收获满满，谢谢大家。

现在进行第二项议程，请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在华同志致辞，大家欢迎。

尊敬的洪秀柱前主席，尊敬的李建明署长，尊敬的王希常委、陈良贤副省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渔民朋友们、媒体朋友们，又逢八月，南海潮阔，渔歌再起。今天我们相聚美丽的海领导，共同见证第24届南海开渔季的盛大启幕。在此，我谨代表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渔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洪秀柱女士、李建明先生和各位港澳台同胞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即将奔赴深海的渔民朋友们致以美好的祝愿。开渔令即将发布，千帆蓄势，百壳待花，这是广东践行大15关的三动实践，也是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助力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的具体举措，更是将休渔养护成果转化为渔民增收、产业增收的关键一跃。在此，我分享3点希望：第一，向海图强，我们要勇立潮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隐隐嘱托，要跟海摸鱼，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昆明书记、樊立省长亲自谋划推动现代化的海洋牧场建设，全省形成了向深海要蛋白、向远洋要空间的高度共识。第二，深耕南海，阳江要挑大梁。近年来，阳江市委市政府坚决扛起

具体责任，推动现代化的海洋牧场建设走在全省前列。希望阳江继续勇挑重担，聚力推进种业攻关，攻坚饲养品种和养殖技术，加快装备建设，以科技力量夯实深远海的养殖基础，擦亮阳江海鲜的品牌，让牧羊味道从养得好走向卖得好，从广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第三，平安是福，要守护好每一次远航，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安全是丰收最大的底气。请渔民朋友们一定要把安全记在心间，把平安握在手里。出发前多看一眼设备，航行中多听一次预警，作业时多想一份规程。各级渔业主管部门要把服务保障做在前头，让每一艘渔船去得放心，每一趟行程航程行得安心，每一位渔民归得舒心。各位朋友，开渔是新的起点，深蓝是新的征程，让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跟海摸鱼，向海图强，为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澎湃的蓝色力量。最后，豫州第24届南海开渔季圆满成功，衷心祝愿广大渔民朋友们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归航平安。谢谢大家。

这眼睛应该还好，我的太阳睛不会很深嘛，应该还好吧。尊敬的王西常委，尊敬的陈良贤省长、龙明标会长、李金文局长、钟辉鄂主任，还有卢一仙书记，以及各位领导和阳江的各位乡亲朋友，两岸渔业界的先进同仁、青年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谢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参加第24届南海阳江的开渔季以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共同见证开渔令的发布千帆竞发的状况时刻。首先要向阳江各级领导及阳江台协叶国权会长特别热情的邀请秀助来到阳江参加开渔季，因此要向各级领导和叶会长以及所有为本次活动付出心力的朋友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诚挚的祝贺之意，同时也要向阳江各界乡亲以及世世代代耕海护渔的渔民朋友致上。

我们最高的敬意跟最真挚的祝福。今天来到札波国家级中心渔港，看到旌旗飘扬，千帆整装，我们的心情十分的激动。阳江素有中国南海渔都之称，自从2003年举办第一届开渔季以来，从渔民祈求平安、满载而归的传统仪式，发展成为结合渔业生产、民俗文化、滨海旅游、产业交流与两岸往来的重要盛会，已经成为阳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的一个品牌。今天开渔令发布，代表了新的生产周期即将开始，数千艘渔船同时扬帆出海，展现的不只是场面的壮观，更是我们中国人不畏风浪、勤劳打拼的这份精神。面对着变幻莫测的大海，两岸的渔民从来没有退缩过，我们靠着智慧，凭着勇气，在风浪中讨生活，这种刻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儿女骨子里的骄傲。我们共享定期休渔的古老的智慧，这种对天地有善待大海，大海才会给予长久的馈赠。这种对天地的敬畏，让我们的生态永续的这种共识，早就超越了海峡的阻隔。今天开渔令即将吹响，千艘渔船即将破浪前行，这不只是新一季满载而归的开始，更是象征着两岸民间携手打拼、融合发展的全新出发。这几天看到数百位我们台湾的渔业同仁、青年伙伴与文创的朋友，不辞辛劳地跨越海峡来到阳江，跟大陆的乡亲们站在一起，这就是最真实、最动人的两岸交心。让我们大家看看，我们两岸渔民面对风浪时同舟共济的眼神，让我们看看我们对妈祖娘娘同样虔诚的诉求，可见得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命运，早就写在讨海人的柴米油盐里，刻在共同的血脉基因中。今天在这个千帆即将起航、大地大气磅礴的时刻，秀珠也对我们两岸的同胞提出三个期盼。我们期盼两岸同舟共济，共护蓝色的家园。我们期盼两岸常来常往，拉近心灵的距离。我们更期盼两岸携手并进，共创和平的未来。各位朋友，此时此刻，码头的汽笛已经蓄势待发，千帆正准备破浪前行。在开渔令正式发布之前，秀珠邀请我们在场的全体两岸同胞一起虔诚的祝福、虔诚的祈福。我们祈愿南海风平浪静，两岸的渔船出海顺遂，鱼虾满仓。我们祈愿海峡长久安澜，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同心相依。我们祈愿两岸的青年携手奋进，共担

民族复兴的使命，早日迎来两岸和平统一、阖家大团圆的那一天。现在，让我们共同迎接启航的时刻，祝愿本届的盛会圆满成功，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遂，航行平安。再次的祝福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0: 现在进行第四项议程，广东金融活水润蓝海项目启动仪式。广东是海洋大省，渔业大省，阳江作为广东海洋渔业发展的重要阵地，素有中国南海渔都的美誉，拥有一个国家级渔港经济区，两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深水网箱数量、水产品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均居广东前列。今天省农业农村厅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在阳江共同推动金融活水润蓝海项目，搭建全省海洋牧场金融服务体系，必将为建设粤海粮仓、打造海上新广东注入强劲的动能。现在有请省农业农村厅王在华厅长、阳江市关天表副市长、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张双长副行长移步舞台区域，共同点亮广东沿海蓝色粮仓版图。
1: 请各位领导把右手放在启动柱上，让我们一起来倒计时，3、2、1。热烈祝贺广东金融活水润蓝海项目正式启动，谢谢，请回座。
0: 现在进行第五项议程，乡村振兴海洋牧场摄影大赛颁奖仪式。本次摄影大赛用光影记录乡村振兴的蝶变，定格海洋牧场的壮美，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现在让我们揭晓评选结果，请看大屏幕。
1: 乡村振兴海洋牧场摄影大赛共收到885幅参赛作品，评选出1等奖1幅、2等奖2幅、3等奖3幅、优秀奖74幅。如获乡村振兴海洋牧场摄影大赛1等奖的作品是海洋牧场，如获乡村振兴海洋牧场摄影大赛2等奖的作品是号角声声奔渔场、西兆海产交易码头。荣获乡村振兴海洋牧场摄影大赛3等奖的作品是海洋牧场丰收时节、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城村豪、向海图强。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获奖代表上台领奖，请市委副书记雷玉春同志颁奖并合影留念。

现在进行第六项议程，开余令发布，请王希常委、梁贤省长、洪秀柱主席、明标常务副会长、一仙书记、华伟副秘书长、在华厅长、黎坚明署长、长城副主任、吉峰副部长、楚雄政委移步到主席台前，共同案件发布，请现场领导嘉宾起立见证。

请各位领导把右手放在启动键上，让我们一起来倒计时，3、2、1。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现在开渔。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开渔令发布活动暨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到此圆满结束，朋友们再见。

祝大家都能够平安出发，满载而归。谢谢杨大哥。随着我们刚刚开渔令的正式发布，所有的汽笛都已经拉响了。你看我们现在所身处的宽阔的海面，所有的渔船随着我镜头指引的方向，渔船从外海湾和内海湾缓缓地驶入到了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之后，全速前进。我们可以看到前方非常多的船只，您可以看到今天的水面是波光粼粼，浪相对比较平稳一些，而且同时每条渔船后面都拖出白色的浪花，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大家可以看到啊，所有的渔船呢有各种，比如说满载着各种各样的这种捕鱼的装备，比如说有后面架那个高架，那其实就是一个拖拽网的这样一个工具。还有呢，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通过我们刚刚的一些特写镜头，包括是一些航拍画面，能够看到所有的渔船上面呢都挂了很多的这种旗帜，竖状的红旗，红旗上面呢都写着各种各样的标语，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一个满载而归、耕海牧渔、向海图强、旗开得胜，这些都是渔民对于这次开渔节一个非常真心而且也是很淳朴的一个那个质朴的愿望，就是希望这次开渔能够平安出发并且满载而归。我们看到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渔船，从我手指的方向呢，这块就是我们刚刚我第一个点位报道的一个外海湾的一个位置。您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渔船的它的船头都朝向了

0: 即将驶向的这个外海的一个部分。所有渔船呢，现在正在陆续的向这个外海的方向行进当中。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包括现在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职能部门也在维持这样的一个秩序，因为现在的船是非常的多，有3400多艘阳江本地的船舶。与此同时，还有外地的一些这个渔船也在这里参加这样的一个开渔季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我可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就每艘船他们是干什么的。比如说我手指的方向，这两个船贴得非常的紧。按理来说呢，这个渔船作业啊，应该保持船和船之间应该保持一定这样的一个安全作业的距离。但是我刚开始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离得这么紧，就和贴一样挨得非常紧。但其实这两个船他们是共用一张大网，相当于这两张船后面拖着一张大网。那么对于这个船的这个荷载能力，包括是这个所收获的这个鱼量呢，都可以说是翻倍的增长。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艘船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我们最近的这艘船，它的这个舷号上面写的是岳阳西渔31282。这艘船呢，它就是很典型的，它是一个捕鱼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后面那个有一个红色的桅杆啊，这个东西就是拉网的。我们把渔民把网撒下去之后呢，然后等到一定的时间之后，然后通过这样一个起重的一个装置，把这个网缓缓的拖起来，然后吊到甲板之上。甲板之上呢，也这个甲板的底部，也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船舱的位置。你们好，你们好，祝你们满载而归。我们看到所有的渔民都是洋溢着这个欢快喜悦的心情。我们的这个杨大哥也和我们对面的这个渔民也是这个打招呼，也是送彼此这样一个很淳朴，也是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祝福，希望大家都能够满载而归。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开渔节之前呢，也是这个渔民们也做了很多充足的准备，比如说要准备足量的冰块啊、生活物资，包括你看现在的船越来越多的向我这个方向驶来了。您可以看到啊，比如说有一艘船，你看这艘船上面这个红旗比较明显，上面从头到尾都已经装满了这样的旗帜，这就是一份祝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另一种船啊，就是在船的这个两侧呢，除了有一些起重装置还有拖网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他们的船的两排啊，就放了很多密密麻麻的像那个圆珠一样的灯泡。这确实是灯泡，而且是大功率的灯泡。那这个灯泡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是捕鱿鱼的。为什么是捕鱿鱼的呢？我们通过这个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啊，航拍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所有的渔船它都是一个疾驰而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虽然我们在船上看到它速度有慢，但是通过航拍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一个行进的非常有气势的这样的姿态冲向这个海面。现在我们越往远处走，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我现在所在的这艘渔船上，它这个风浪啊，浪确实是比我们刚刚在内海湾的时候浪要稍微大很多。我继续刚刚讲的我的这个捕鱿鱼的船，它这个鱿鱼船非常有意思。它这个捕鱿鱼的船呢，它是通过大功率的这样的一个灯泡，然后吸引这个向光的这样的这个海鲜，然后他们聚集到这个船附近，然后拖个网，然后把他们拖上来，就这么就非常的有意思。而且是我觉得现在的观众朋友应该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马上来到阳江了。 OK， 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很多渔船正在驶向外海。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创凯在第一时间哈，第一视角带我们感受到了现场出鱼的一个盛况，特别是在刚刚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他现场跟我们渔民们的互动啊，是非常的亲切，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渔民们都能够有所收获。
2: 是的，渔民们也特别的开心。我们现在所在的港口呢，也是热闹非凡。原本在渔港里等候的渔船呢，现在都在有序的驶出渔港，驶向南海，现场啊十分的壮观。
1: 是的，此时此刻大家透过我们的画面也可以感受得到哈，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多路记者正在等候着大家。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视线聚焦在正在驻守在蝴蝶洲灯塔底部的记者潘锦城。锦城你好，您那边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请你从这个临海观景的视角带我们去感受一下。
3: 好的，嘉敏，那我现在所在的蝴蝶洲灯塔可以说是观景的绝佳位置了，现在千帆竞发的画面正在我的身后进行。

0: 我们可以看到啊，数十艘的渔船同时从我身旁的这个300-400米的豁口喷涌而出，那他们全部都做好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此时此刻的我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所有的渔民他们为了这一刻啊，开渔令发的这一刻做了太多的准备了。从十多天前开始，他们对船上的像集渔灯，包括了有像这个拖网渔船的拖网以及各式各样的线缆，做了非常充足的修复和填补的工作。那这些工作非常的繁琐，但是对于所有住在海边的渔民们来说，这一刻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呢他们在为了这一刻的准备啊，可以说是非常繁琐的一些工作。但是呢所有的渔民们他们是靠海而生的，所以这一刻靠海而生这四个字具象化了。再来看我的右手边，目前千帆竞发的画面呢正在我们的身旁进行着。刚才呢创凯是在海上第一视角带大家来看，现在在我的第三视角，我们陆上的视角看过去呢，一眼望不到头，几千艘的渔船呢同时从我们身旁向着南海竞发而去。那每一艘渔船呢，它们的功能呢也是特点不一的，有大的渔船它们可能会去往南海更外围的一些海域来进行捕捞作业，而小的渔船呢会在今天的晚一些时候，或者在明天或者后天呢，就会给我们带来最新鲜的第一批渔获了。那同时在我们现场呢，也能听到噼里啪啦的这个烟花爆竹的声音。每一次烟花爆竹声音的燃起啊，其实既标志着对首批渔获满载而归的这样的期望，同时呢，也是对这南海之行一路平安的一种美好的期盼。那其实在这里啊，我们也要发出一个号召，就是希望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来到阳江，来品尝海鲜自由的头啖汤。在阳江有非常特色的海鲜海胆炒饭等着大家，有海鲜大饺子等待着大家，还有各式各样的新鲜的时令的水果，以及白灼美极的各种虾蟹类都在等待着大家。所以我们邀请大家来到广东来品尝我们海鲜自由的头啖汤。那我在现场了解到情况就是这么多，时间先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谢谢景城。我们也在这里呢要祝福渔民朋友们满载而归哈，平安归来。
2: 是的，刚刚景城也带我们从临海观景的视角彻底的感受到了这个千帆竞渡的震撼的瞬间。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现代化海洋牧场，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现代化海洋牧场到底是怎么能够让这片海耕得更深，养得更好，产得更稳。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前方记者李浩言。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海域呢，就是在阳江市阳溪县沙扒海域的深海网浆养殖区。那如果说开渔之后啊，一艘艘渔船驶向大海，是在海上寻找渔获，那么现代化海洋牧场做的事情，就是在这片海域上稳定的生产渔获。而我现在这个点位啊，就是一个很直观的观察窗口。首先来看这里为什么适合养鱼。在沙扒海域呢，这片潮流相对稳定，同时盐度适中。那根据当地企业提供的资料啊，这片海域的海水可以稳定地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同时呢，天然饵料生物也比较丰富，而良好的海况和水质是发展高品质的海水养殖最基础的条件。但是有好海水还是不够的，大家看我身边啊，海面上分布的这些都是深水养殖网箱。目前呢，当地企业已经建设了超过3600亩标准化的深水抗风浪的网箱养殖区，采用环保材质，同时配备了智能升降系统。为什么我要同时强调抗风浪和智能化呢？因为从近岸走向深水，走向更开阔的海域之后啊，养殖空间虽然更大了，但面对的海况也更加复杂。现代化的养殖装备就是让鱼能够在更接近天然海洋的环境水体生长的同时，让整个生产过程更加稳定，更加可控。而现代化海洋牧场的现代化也不仅仅体现在海上，在这片养殖区的背后啊，企业还布局了2000亩近岸的生态贝类增殖区和8000平方的苗种繁育车间，还有1.2万平方米的水产品加工车间。也就是说，一条鱼从开始的种苗繁育到海上养殖，再到上岸加工进入市场，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啊，通过一品一码的追溯机制，水产品从种苗调放和一直到终端销售都可以进行全程全过程的追踪。

0: 所以今天在这里看开鱼，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过去我们说要向海要粮，更多想到的是出海捕鱼，而现在随着现代化海洋牧场的加快建设，向海要粮的方式也在变得更加的丰富，既有捕捞也有养殖，既靠渔民的经验，也越来越依靠粮种、装备、科技以及产业链。对于广东这样一个海洋大省来说，发展现代化海洋牧场，一头连接的是更加稳定优质的水产品供给，另一头连接的则是传统渔业转型、渔民增收同乡村振兴。开渔是重新扬帆出海，而在现代化海洋牧场则是在探索怎样把这片海耕得更深、养得更好、产得更稳。这也是我今天在这片海上养殖网箱最想让大家看到的变化。好的，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谢谢浩言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个深海网箱养殖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活动呢，还举办了有特色海鲜和农产品展销的展位，我们的记者呢岳阳此时此刻就在现场，也让他来带我们去感受一下。我们马上来连线岳阳。岳阳您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展位观察到的情况。
2: 你好，主持人，观众大家好，跟随我的镜头，你永远都会有惊喜。在我身后，我找到了一家在现场颇具人气的一个档口，来，你来看，头水紫菜煮马鲛一碗，现场正在煮。你好，您帮我介绍一下这个的产品的特色亮点吧。
3: 啊，可以的，这个是我们纯手工制作的一个马鲛鱼丸，然后话那个浓汤呢是我们凌晨7点多钟就来到现场，是现场制作，所以话非常的鲜甜，而且我们的头水紫菜呢也是从我们的一个海边自己挖回来的一个紫菜，所以话是鲜上加鲜的一个产品。
2: 对，我们现在在做全国的直播，能不能拿一份成品呈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3: 对，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成品，
2: 我能试吃一下吗？
3: 啊，可以。
2: 好，谢谢谢谢，有福了，
3: 口感非常丰富，
2: 真的很鲜，
3: 对，
4: 太好吃了。
2: 我帮您问个问题，因为咱们今天是开渔节的第一天
3: 啊，
2: 那如果说开渔节的海鲜到达我们这边以后，我们能多久送到广州？
3: 我们到达广州的话，只有今天开始出海，要的话11号回到港这码头这边，要回到码头这边呢，我们就18号准时到达我们的门店，对，直接运到我们的广州。
2: 好，谢谢您。好了，下面这边的情况是比较多了，我现在暂时把时间交给演播室，我要继续去探访了。
1: 谢谢岳阳在一线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报道，同样呢也要感谢我们在前方的多路记者给我们带来的千帆竞渡的恢宏景象。今天呢是中午12点，随着开渔令响起，阳江闸坡渔港千帆竞发，沉寂了3个半月的南海又再次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啊，这是出海捕鱼期盼鱼虾满仓的日子，但今天我们再来看开渔这两个字，它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只是一船鱼一张网。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年要先休渔3个半月再重新开渔？说到底就是要让大海喘口气，让鱼类有时间繁殖生长。真正的靠海吃海，不是把海吃空，而是让这片海年年都有鱼，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而今天的广东也正在重新认识这片大海。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坚持精略海洋，向海图强，全面建设海洋强省，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什么叫海上新广东呢？在我看来，就是过去我们向大海要鱼，今天我们还要向大海要产业、要能源、要科技、要新的发展空间。阳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到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再到海洋生态保护，我想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场开渔，这片海正成为广东的蓝色粮仓、绿色能源基地和新的产业空间。从靠海吃海，到耕海牧渔，再到向海图强，一个更具活力的海上新广东正在乘风破浪。以上是我在阳江闸坡渔港带来的现场观察。
5: 下面把时间交给广州演播室。
6: 谢谢江敏，也谢谢我们前方的同事们的报道。刚才我们看到几千艘渔船是浩浩荡荡驶向深海的画面，不久之后这些渔船将满载着大海的馈赠重返码头，将一筐筐活蹦乱跳的鱼虾、高满肉肥的蟹贝送上千家万户的

0: 餐桌，我们的内心呢是非常的期待。
1: 没错，南海之滨潮涌不息，阳江这座拥有504公里海岸线、1.19万平方公里海域的中国南海鱼都，正以其雄心和魄力，将广袤的蓝色国土筑成丰饶的蓝色粮仓，为广东海洋强省建设和月字号海产品行销全球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开渔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千帆竞逐的盛况，它更是我国保护海洋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决心，是我国打造蓝色粮仓、绘就海洋经济新图景的缩影，更是我国从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的生动注脚。
1: 没错，跟海沐浴，我们不断夯实粤海粮仓，向海图强，我们将再造海上新广东。
0: 朋友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年再会。
1: 再会。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及时到，
2: 夫妻对拜。
3: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4: 皇天福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5: 写得真好啊，
4: 还会武功，不知盐要省着用，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还会站着帮我撑着。你好威风啊！
6: 你好威风啊！
3: 成宇，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4: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3: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4: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
3: 据说时间未紧，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7: 此次进京为一计私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8: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3: 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长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9: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10: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7: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3: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4: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0: 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就追他，就会有人来保护你。
1: 真的吗？
2: 只要我们活着，那林恩就还活着。
3: 先把这个仇报了，再会林恩。
4: 我可不是什么夫人，不过是被你送上他床的婢女。
5: 虽然我利用过你，但我对你并没有恶意，你大可不必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完全可以合作。
6: 世子有令，要将此女带走，靠命者定斩不着。
7: 不得公子命令，任何人不得带走。你们敢？
8: 你试试。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小姐，大小姐，山下的鬼子动了，但没全动，还留下一部分。
1: 还留下一部分？还剩多少人？
0: 大概十几个吧。
1: 十几个？看来是林木留下的人专门盯着咱们的，得想办法干掉他们。没错，不过不能硬打，万一闹出大动静让林木知道的话，我哥他们就麻烦了。李大小姐，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
2: 比什么？
1: 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头潜伏过去，趁那些小鬼子还没有注意的时候杀掉他们，看咱们俩到底谁杀的小鬼子最多。
2: 好啊，比就比，我正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呢。
1: 哼，通知弟兄们拿上家伙下山杀掉小鬼子。
0: 是。

0: 我六个，你几个？一样。
1: 大小姐，这里边全都收拾干净了。
0: 走，该去伏击点了。别急，叫弟兄们把这里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一会儿伏击的时候可以用。李红玲，一会儿等小鬼子的运输队来了，咱俩接着比。
2: 好啊，乐意奉陪。

0: 别动。
1: 彩霞。
0: 廖教官，十司令，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狼牙，把狼牙扔过来。
1: 给他。
0: 快点。
2: 哎，好，你小心抢走火啊。
1: 戴彩霞，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叫尤美子。
1: 原来你真的是日本人。
3: 奶奶的，我早就觉得这个小娘们有问题。
1: 这么说，我们的据点美丽服装店都是你暴露的？
0: 没错，放心，我不会杀了你们的。天狼星的教官，忠义救国的司令，铃木师兄见到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对，你们还不知道吧，陈秋雪已经死了。
3: 啊，死了？
0: 你们两个现在在我的手里，天狼星少了你们两个头头就名存实亡了。
1: 哦，你就这么有把握？
0: 当然，廖武，德川司令和铃木师兄都很欣赏你的能力，我们真心希望你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力。金钱、美女、权力、地位，我们通通可以满足。怎么样？考虑一下吧。
3: 怎么，你心动了？
1: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心动。
3: 你还算个中国爷们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干嘛要跟钱过不去呢？是不是？
3: 对，也是啊。

0: 这边，快！
1: 臭娘们，还挺厉害的。林木应该很快就回来，我们快撤吧。

0: 快点走。好，
1: 对不起，队长，我怎么没见过您呢？现在皇军有令，任何人都不能出城。
0: 你肯定没见过我，我刚从五分队调过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这妞了，让我赶紧给送过去啊！要是送晚了，吴大队长怪罪下来，那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哭什么哭啊？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是不是？将来你们全家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哭？不能哭了，走了，快点，走了啊！
2: 和秋雪在，他们不会有事的。咱们先干活吧。
3: 弟兄们，把坑挖深一点，然后把地雷埋进去。咱们给小鬼子弄顿大餐。
4: 好嘞，
5: 好嘞。
6: 司令，咱们回来了。
3: 哥，你们怎么样？
7: 妹子，
3: 那个戴彩霞死了吗？
7: 死了。那娘们还挺厉害，要不是陈姑娘及时出现，恐怕我们俩就栽那儿了。
3: 廖大哥，你没事吧？
8: 没事。
3: 你们这边怎么样？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埋地雷了。
8: 来看看啊，走。兄弟们抓紧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伪装的好一点，别让鬼子看出来。
2: 你们两个把坑再挖深一点。
7: 好嘞。好嘞。

0: 你动手吧，
1: 别急，等着看好戏吧。
2: 快，快点，
0: 在那边，
2: 我们过去看看。
0: 走。

0: 要救官，出血。哎，怎么是你啊？这是忠义救国的十司令，这是我们天狼星的人。
1: 早就听说忠义救国军打鬼子杀汉奸，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
2: 仙老哥，别逗我了，你们天狼星才是卧虎藏龙呢，近视高人呢，有位姑娘还救过我的命呢。
1: 哟，你们俩认识啊？
2: 我们何止认识，上次要不是他们俩救我，我恐怕都逃不出天津城。算上刚才那次，你都救我两次了。都是中国人，我不能见死不救。哎，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大恩不言谢。既然到了盘山，怎么也得让我好好招待一下。廖兄弟、沈老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啊！
3: 石司令真是太客气了。
1: 沈大哥，啊，
3: 石司令找到了小鬼子的仓库，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狼牙。
1: 啊，这事我知道了，我跟青青跟踪狼牙去过那里。
3: 你们都去过了，那就太好了，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毁掉狼牙。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足。
1: 这样吧，我回一趟总部，请求部队赶过来支援。
3: 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本来你们人手就不够，
3: 一定要快，我怕他们会把狼牙转移了。
1: 我争取明天中午之前赶回来。
3: 好。
4: 这样，我等你们的消息，明天中午之前，你们发起佯攻，然后等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我们再前进仓库拔掉狼牙。
1: 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
5: 石司令，你的酒先存着，等打完小鬼子，我们回来接着喝。
4: 随时奉陪，我等你。
5: 后会有期，我走了。
4: 好。
6: 你们是怎么搞的？有没子死了，最后一批武器也被劫走了，整整一个小队失踪。
4: 啊！我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汽车全被炸毁了。
5: 你群废物！
4: 德川将军，
5: 说吧，还有什么坏消息？
4: 中介镇上传来消息，我们人的衣服也被人给偷了。我怀疑天狼星现在已经逃出了封锁线，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石家铺了。
5: 我就知道是天狼。

0: 我们现在马上带人去石家铺，把他们给我全部消灭，一个都不留。
1: 德川将军，我们不再需要天狼星带领我们去找李银龙了吗？
0: 我已经接到冈村司令的电话，南边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华北地区李银龙部异动，我华北各部。 即将展开肃清行动，全力打击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一定要消灭李银龙，这样才能支援华中各部对南下一线的进攻。无论这次李银龙藏到哪里，他将面对的会是一次地毯式的进攻。
2: 林木明白了，中介镇
0: 那边没有必要再封锁了，你去把吴宝山调过来配合你的行动。
3: 一个都不留。
2: 嗨！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戴彩霞她就是个内奸，让她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她隐藏的太深，做事滴水不漏，真是看不出来。
4: 我们想跟鬼子斗下去，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2: 没错，现在我们找到了狼牙，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毁掉它。
4: 这个狼牙到底什么玩意儿？跟普通炸弹没什么区别。小鬼子为什么那么重视它？
5: 我们也只知道它的代号叫狼牙，其他就都不知道了。
4: 行了，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忙活一天了，先喂饱自己再说。来人，
6: 司令，
4: 去好好准备一下，晚上大家好好吃一顿。
5: 是。
6: 好啊。

0: 这里就是石家铺，让他们再高兴一会儿。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天黑以后再行动。
1: 嗨。
2: 想到啊，我石虎，
3: 吃啊！
2: 今天也能跟你们名震平津的天狼星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生有幸。
4: 石子了，我得说一句，
2: 太客气了。哎，这不是客气。你们杀鬼子、朱汉奸、大闹天皇寿诞，这哪件事情扔在地上不是带响的大事儿？就凭你们天狼星这名头。在平津一带，我敢保证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佩服。
3: 原来咱们天狼星这么有名气啊！
5: 石司令，我们天狼星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国难当头，驱除日寇本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只是比大多数人先行动起来罢了。
4: 没错，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杀掉几个鬼子，杀掉几个汉奸，我们天狼星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一起保家卫国。
3: 对对对，
2: 好，好，好，
3: 说得好。
2: 好，
0: 吴队长，通知部队准备战斗。我带着挺身队员先行潜入，其他队员由你带领。战斗一打响，立刻冲进去，务必速战速决，踏平石家铺，夺回琅琊。嗨，挺身队，跟我走。
5: 这碗酒，我们敬被小鬼子杀害的中国同胞，还有我们天狼星的姐妹们，他们没有死，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陪着我们，看着我们替他们杀光所有的小鬼子。这碗酒敬他们。
0: 好，
6: 妹子，我们也敬那些英雄一杯。

0: 蓝姑娘，我得敬你一碗，你救了我两次命。都在酒里，都在酒里，我先干了。
1: 咱们都坐下吧。
2: 坐下。十司令，你以后别再说救不救的事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一起打鬼子是应该的。
0: 对。
3: 哥，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1: 啊，我看上他了，不过人家是天狼星的人，能看得上咱们？
3: 那可不一定，喜欢就去追啊。哥，我支持你。

0: 哥，我敬你一碗。
1: 好，哎，好，来
0: 来，今儿高兴，
2: 来来来，
3: 再干一个，
2: 喝一个。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先陪我喝，
3: 先陪我喝，
1: 陪我喝，
0: 你先陪我喝，
1: 我喝，
0: 先陪我喝，不行，他得陪我喝，
1: 来，
0: 必须陪我喝，
3: 这样啊，
1: 行行行，
0: 廖大哥，
1: 咱们一块儿，一块儿喝，
0: 廖大哥，先陪我喝，
3: 廖大哥，
1: 好，
0: 你先陪我喝，
1: 我先上个厕所，然后呢，你们俩先喝一碗，先喝一碗，先喝一碗，
0: 来，我们先喝，不喝拉倒，
2: 十四两，
1: 马上就回来，
0: 干了，干。

0: 黑乎乎的出来干嘛？
1: 你怎么也出来了？
0: 太吵了，出来静一静。想什么呢？
1: 我在想阿玉姐、春梅、青红，还有我的那些战友们、乡亲们，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他们应该都还好好的活着。
0: 这些不幸都是因为日本人，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小鬼子不安生，咱们就打到他安生，一次不行，两次，只要他们还对我们有企图，我们就一直把他们打下去。

0: 把酒都给我倒满了。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蓝姑娘就是你虎哥的救命恩人，要不要敬她一碗呢？
1: 要，
0: 来，
2: 来，兄弟们，干，
0: 干，
3: 干，干。

0: 你们谁啊？
1: 这边，
2: 小心！
0: 来，姑娘。

0: 怎么样了？
1: 怎么了？赖敏中枪了！
2: 娘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0: 是司令，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
2: 你给我让开！
1: 哥，要报仇。

0: 我们必须先留住性命，我带弟兄们出去挡一下。
1: 你给我回来！你知道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出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0: 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得找医生尽快治疗。
1: 蓝姑娘。
0: 终结者，终结者，莫不在终结者，他可以救蓝敏的。
1: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挡一会儿。
0: 不，我也要留下来。
1: 蓝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0: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蓝敏走。好，快！
1: 来，
0: 走，
1: 快点！快走！
0: 你小心点，子弹可不长眼睛。
1: 答应的事儿我还没做到呢，放心吧。

0: 火力太猛，我们打不住啊！
1: 坚持重火力，我们撤！将军们，撤！
2: 撤！

0: 我们怎么走啊？
1: 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绿先走，我引开他们。
0: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赌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1: 老马。

0: 我们现在这里顶一阵子，
1: 不行，你不能去。
2: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
1: 程旭，让我留下吧。
2: 好，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1: 好，我知道了。

0: 快起来，起来，我扶你起来。
1: 我不行，
0: 起来，
1: 你快走吧。
0: 彭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1: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红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1: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0: 怎么了？啊！是血过多，来不及了。什么？你再好好看看，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啊！
1: 不行，
0: 蓝姑娘，你千万别睡啊！
1: 蓝敏，我的大仇已报，心愿已了，而且。 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满足了。蓝敏，这么多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可以的，蓝敏，你一定要挺住，你知道吗？
0: 是啊是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1: 九学姐，我只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们，青红是我害死的，你会原谅我吗？
0: 没有，不是这样的。
1: 你别想那么多，
0: 蓝姑娘，你别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

0: 连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鬼子追到这场来了，弟兄们快停不住了！
1: 师姐，怎么办呢？
0: 十司令，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2: 我考虑啊，这次鬼子不一定是冲着我们根据地来的，他呀是想打开一条通道，支援华中。不管鬼子想干什么，咱们现在是见招拆招，通知各营各连，只要发现鬼子就狠狠打。
3: 好，
4: 我这就通知他们。
3: 团长，沈大哥回来了。
4: 老小弟怎么样？
3: 政委，
2: 狼牙找到了，就在盘山，鬼子在那儿偷偷建了一个武器仓库，重兵把守。
4: 我们要尽快行动了。最近鬼子的部队啊，在我们防区周边调动非常频繁，所以出动大部队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么看来，鬼子这回行动的重兵器来源一定在这个盘山仓库。
2: 是啊，你回来的正好，也和总部领导请示，这次行动部队啊化整为零，和你们天狼星配合摧毁盘山日军军火库。
3: 太好了，盘山仓库应该只是鬼子的临时仓库，这批武器随时会运到鬼子的前线部队。
2: 我们得提前行动，不能耽搁。大鹏，集合部队，目标盘山，不惜一切代价把狼牙给我端掉。
5: 是，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4: 我们走了，
5: 走。
4: 伤员不少，多亏了那个嬷嬷，她现在正在跟青青照顾伤员呢。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吗？
6: 这里已经出了盘山，小鬼子现在还在盘山上搜索，所以这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4: 哎，
0: 哥，
4: 石司令，你要干什么去？ 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司令了，我的兄弟都快死光了，就因为这破玩意儿，我一定要把鬼子的仓库给炸了，必须给我兄弟们一个交代。
2: 十司令，
0: 哥，
4: 冷静一点。盘山有重兵把守，经过昨天晚上一战，我们的人手根本就不够，你现在冲上去跟宋慈有什么区别？
2: 那你说怎么办？就在这干等着。必须等，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定会来。八路军？
4: 八路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沈大哥带着队伍明天就到。
2: 你能保证吗？
0: 哥，你冷静一点。
2: 我很冷静。
4: 十司令，弹药库一定要炸，你们的仇。 我们天狼星的仇也都要报，但不是现在。要报这个仇，我们得等机会。好，我相信你一次。如果明天中午之前你们的人没到，我就自己带着兄弟去炸了盘山仓库。
0: 哥，你们不要生气，我哥他心情不好。 我去劝劝他。

0: 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小鬼子？
1: 丢了一枚狼牙，他们一定会加强戒备，重兵把守，
0: 最少得有一个中队。有情况，
1: 又来了两车宪兵，是他？
0: 谁呀？
1: 镇上要不得郎中，来过石家铺，还是个指挥官呢。
2: 林生大佐，
3: 林木队长，恭喜你端掉了石家铺。
2: 可惜呀，还是有漏网之鱼，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到这里来的。
3: 放心吧，德川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中队到这边来支援，只要他们敢来，就别想再回去。
2: 我是接到司令部的指令来盘山仓库和弥生大佐一起保护狼牙。
3: 好，只要有林木君在，狼牙一定平安无事。我们里面说话。
2: 命令部队，
4: 行，
2: 就地驻扎。
4: 嗨，
1: 看样子鬼子可能要把狼牙运走。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我已经把这里的布防情况都记下来了，先回去再说吧。
5: 仓库的东面、西面基本上增加了三倍以上的防守。如果我们从石司令来，我们一块商量一下。今天下午我们去盘山仓库侦查了一下，鬼子又派了一队宪兵增加了仓库的防守，我们想要从正面进行进攻完全不行，而且鬼子最近有可能要把武器运走，如果计划不变，明天中午部队一到就展开正面的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我们趁机从东面混进去，然后安置炸药炸掉仓库。
0: 炸药？可是咱们根本没有炸药啊。我们可以拆卸手榴弹，自制炸药包，而且还有一枚狼牙。
5: 用他们自己的武器炸他们自己，
6: 这个办法好，不过你一个人进去有把握吗？
5: 这种潜入行动去的人越少越不容易被发现，我一个人没有问题。
6: 我和你一起去，盘山的地形我非常熟，你放心，进去之后一切听你的，保证不回来。
5: 好吧。对了，你们知道这个仓库的指挥官是谁吗？
0: 谁啊？
5: 还记得中介镇药铺的老板吗？
6: 恒通药铺那个郎中。
0: 对，还有那个林木，他也在仓库里。林木就是昨天晚上带人进攻我们石家铺的那个王八蛋。
5: 对，
0: 这样正好，我们可以连他们带狼牙一起解决掉。
6: 明天我们就按照计划办。
5: 好。
3: 嗨，冈村司令，德川明白。嗨，来人，将军，立刻电报盘山仓库，华中会战开始，立即将首批狼牙运出，务必在25日前运至华中前线。嗨。
6: 都快中午了，你们的人怎么还没来？再等等。
0: 我们的部队要想过来，必须得经过鬼子的几道防线，现在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等等。
6: 那就再等会儿。

0: 小鬼子这是在干嘛？小鬼子正在装车，他们真的是要把狼牙运走。
1: 小鬼子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把狼牙运往前线了。
0: 可是现在沈大哥还没到，我们怎么办？
2: 强攻，扯开膀子跟小鬼子拼了。
0: 绝对不行，我们就这么点人，装备又不够，不能强攻。
1: 不能再等了，按照我们昨天说的计划行动，我们俩先混进去看看，等老沈到了再按原计划进行。好，快走。
0: 如果到点你们的部队还没到，我们石家铺的人顶上
1: 也只好这样了。绝对不能让狼牙运出盘山。师傅，走
2: 走。
0: 这枚狼牙改装的炸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大。你安放好了之后，记得一定要撤到很安全的地方再引爆。
1: 知道了，
0: 我等你回来。
1: 放心，走啊。

0: 师姐，咱们现在怎么办？等廖小关和十司令混进仓库以后，如果沈大哥他们还没有来，我们就行动。
1: 我们的狼烟行动终于要开始了，狼牙会在这次行动中大放异彩，给中国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2: 嗯，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弥生君的观点。只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遗憾。
1: 遗憾什么？
2: 狼牙提前运走我歼灭天狼星的计划，就不能执行了。

0: 雷魔君，你不要遗憾，经过你的夜袭，天狼星已经元气大伤，他们已经从盘山消失了。况且，他们没有武器弹药的增援，根本不足为惧。
1: 不，弥生大佐，你对天狼星还是不够了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两三个人，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对天狼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小看了我们的敌人，离失败就不远了。我总觉得天狼星是不会轻易让我们把狼牙运出这里的。
2: 哦，
0: 我倒是有些期待，他们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跑到这里来送死？<笑>
2: 时间到了，廖大哥和我哥已经进去那么久了，你们的人怎么还不到？他们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耽搁了。不等了，现在廖教官他们应该已经混进仓库了，咱们也准备行动，从正面吸引鬼子，掩护廖教官。
3: 好。

0: 青青啊，你看到岗龙梢的鬼子了吗？能一枪打中他吗？
1: 没问题。
2: 他们来了，
3: 是狼星。
2: 怎么回事？
4: 报告，
2: 有一支不明队伍突然向大门发起进攻，
4: 多少人？
2: 看不清楚。
5: 从枪声判断，应该有几十个人吧？
4: 怎么可能？几十个人敢正面进攻？

0: 的队伍到底什么时候来？不管了，我们要顶住，不然他们在仓库就有危险了。
1: 师姐，好像是沈大哥，他们来了。
0: 沈大哥，
2: 沈大哥，
3: 青青、秋雪，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阻击，来晚了。
0: 沈大哥。廖武混进仓库安装炸药去了。
3: 秋雪姐，李团长指示盘山武器库必须摧毁。
0: 沈大哥，你指挥行动吧。
3: 廖教官进去多久了？
0: 大约一个小时。廖教官他们混进仓库去安装炸弹了，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得想办法接应他们。
3: 我和你一起去。
0: 不用，你派两个人给我就行，这里更需要人手。
3: 那好，注意安全。沈鹏，命令部队给我狠狠地揍小鬼子，掩护秋雪。
4: 是，兄弟们，给我喊。

0: 么情况？树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八路正规军，我们冲不上去。
1: 这些该死的土八路从哪里冒出来的？命令周围部队向这里后退，一定要把他们给我围死。
2: 嗨，
3: 八路军，李银龙的部队，
1: 怕什么？就算正规八路想强攻我重兵把守的军火库，他也是做梦。
3: 难道说他们真想强攻进来吗？不应该啊。廖武这次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呢？
2: 一定是他。
1: 谁？
3: 廖武，天狼星的人已经混进了仓库，他们的目标就是狼牙。
1: 好，这里就交给我了，我要让他们有去无回。
2: 快去，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嗨，
1: 跟我来。

0: 终于又见面了。
1: 别动！
0: 铃木纯一，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用你们的狼牙改装的炸弹，你们自己狼牙的威力你应该知道，炸平这里足够，让他们后退。
2: 你们都退到后面去。廖武，作为校友，我很早就知道你。我的德国教官不止一次地在我们面前夸奖过你，你的才能我是知道的。我希望你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放弃无谓的抵抗。
0: 我说你们日本人怎么那么可笑呢？你觉得有这可能吗？
2: 为什么不？

0: 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是不可能出去的。
1: 我还真没想逃出去。有你当垫背的，够本了。这就是你的选择。没错。当你们日本人作为侵略者踏进中国的那一刻起，我的选择就已经定了。

0: 看不清形势。
1: 你错，我们中国人不只看眼前，我们看得更远。很快，我们就会把你们赶出去，因为我们中国人绝不屈服。
2: 说得好。

0: 不过没事，来得好，我期盼已久的对手终于出现了，正好我让你们两个结伴去死。
1: 铃木纯一，是到我们好好算算账的时候了。
0: 算账？哼，算什么账？
1: 现是阿玉姐、青红、春梅，现在是蓝敏、红菱，他们全都是被你杀害的。是吗？那又能怎么样？我的师妹清平、有美子，他们的命又该由谁来偿还？
0: 那是他们活该。 这件事情的本质，都是因为你们日本人，你们这些侵略者，打扰了我们平静的生活。这些血债，你们这些小鬼子永远也还不清。<笑>

0: 就是看不清形势。我们大日本帝国统一东亚是大势所趋，你们阻挡不了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代价？我想我比你更明白。铃木纯一，你不应该来中国，下辈子别与中国人为敌。

0: 成功了，沈大哥。
1: 服务，混蛋，把他们干掉，全部干掉。
2: 我是德川。
3: 报告，报告德川将军，排山区火铺发生爆炸，我方损失惨重，所有狼牙被毁。

0: 人。
1: 将军，电告北平军部，狼烟计划。

0: 马医生，
1: 秋雪，你来了。
0: 廖武呢？
1: 他的伤已经好了，走了。
0: 走了？
1: 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的。
0: 谢谢啊。

秀雪，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小鬼子对华北、华中都开始了进攻，我的老部队、老长官、老战友都在和小鬼子浴血奋战，我必须得回去和他们一起战斗。这把枪是我在德国上学的时候教官送给我的配枪，我一直带在身边，我想把它送给你。还有我答应你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死，就一定会做到。

0: 冒失失的，我们走。
1: 学姐，学姐，
0: 青青，又在想廖教官啊？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哦，首长找你有事，好像是有新任务了。
0: 好，我这就过去。
1: 嗯。

0: 进来，团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来，坐下说。根据团党委慎重决定和总部首长的命令，准备派你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次任务的文件，你看一下。这次任务意义重大，总部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完成这个任务。是，
1: 保证完成任务。
0: 鉴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我准备给你派一个搭档，希望你们团结合作，一起完成任务。
1: 团长，
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
1: 这次任务潜入敌后，如果搭档之间没有默契，配合不好的话，反而容易暴露，导致行动失败。这次任务，我想我和青青就可以了，不需要再配其他搭档了。
0: 不需要配其他搭档？哎呀，那这事儿还真是有点不好办啊！我和总部好不容易把这个人要过来。 有点死皮赖脸的要了，总部首长才勉强答应。结果呢？你不需要，老沈还跟我说你一定愿意和这个人合作，真的不需要？真的不用了。哎呀，看来我只能派人把这人送回去了。报。
2: 总部特战教官廖武，奉你前来报道。
0: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团的精英陈秋雪同志，这是总部派来的廖武廖参谋。廖教官，实在不好意思，本来我把你从总部要过来，是让你和我们的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 结果陈秋雪同志说不用了，他这次不需要搭档。没办法，我只能派人把廖武廖参谋再送回去了。
1: 团长，
0: 不说了，你们聊。

0: 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他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1: 是的，
3: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5: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9: 对，
8: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0: 眼睛出现问题，
8: 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2: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每天含两片，
1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1: 是的，
3: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2: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9: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 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1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7: 有保证吗？
9: 当然有保证了，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7: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问一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啊，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1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1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1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9: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0: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
21: 特别的舒服。
1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1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7: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1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
2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

1928年5月，奉系军阀部队兵败，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五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民为名，肆意烧杀抢掠，不宣而战。

0: 妈了个巴子的！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北伐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
1: 如果不是大帅府命令，我已经完全可以歼灭这部日军。
0: 所有部队撤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1: 预计还得一个多小时。
0: 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1: 是军副长参谋苏海。

0: 能？谁让他上去的？
1: 是他自己主动请带队上去的。
0: 胡闹！
1: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出来的，他有把握。
0: 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撤出战斗，即刻回北京向我报道。
2: 是。

0: 收据就三百张，
1: 这么多小日本。

1: 你怎么那么好歹兵打仗啊？
2: 是，卑职以为，既然选择戎马生涯，就应以战场杀敌为本分。
1: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参谋部吗？
2: 卑职明白军长的苦心。
1: 好了，别军长卑职的，这又没外人。
2: 哎，爹，孩儿给您请安。
1: 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衷。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
2: 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呢。
1: 你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2: 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
1: 孩儿以为，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在军参谋部，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
2: 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这怎么能叫迂腐呢？
1: 爹，行了行了行了，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2: 新缴获的小日本的装备。
1: 哎，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艺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2: 啊，真的？
1: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2: 哎，我走了。

0: 婉婷，
1: 冰芳姐，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宁回来了？
1: 是。
0: 那你回去见他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1: 嗯，冰芳姐，回来见。
0: 哎。

0: 实习很辛苦吧？
1: 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哎，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1: 怎么，你不愿意呀？
0: 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2: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0: 你会吗？
1: 少来。

0: から張作霖の似顔をもらい、その後気をつかんでやれ。
1: はい。
0: 万が一失敗したら、今回の暗殺北伐軍が総連陣にかぶせろ。そしてあいつ信用に戻る時間をつかんでくれ。
2: 哎，
3: 怎么样了？府外有不少可疑的人，而且胡同里头也有埋伏，我怕引起他们的警觉，没敢细看就先回来了。
2: 嗯，知道了，
3: 忙去吧。啊，
2: 专心点儿，别把肘子给做砸了。
4: 这您放心，那是俺吃饭的本事。

0: 二哥，你让海龙到我这儿来盯几天。好。哎，二哥，发生什么状况了？
1: 。
2: 老爹，土肥原先生来了。
0: 大帅知道吗？
2: 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
0: 叫土肥原先生客厅就坐。
2: 是。
3: 皇叔亲自打电话让其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
4: 明白。
3: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4: 我明白。
3: 去吧。等等。记住，

0: 谢土圣贤将军和方泽千吉公使的盛情邀请。大帅最近公务繁忙，身体不适，恐难赴宴啊。
1: 在下听说大帅最近很是劳累辛苦，但何不就此放松放松，大家把酒言欢，排忧解愁。
0: 大帅何忧何愁之有啊？
1: 北伐军已经迫近京军，大帅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了。

0: 晚了，方志跟踪都绕了几圈。
1: 说吧，什么指示？
0: 和张作霖的会谈不会那么顺利的。上峰指示，你可以适度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
1: 已经在进行之中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张作霖比较好。
0: 可以，总部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1: 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日本人被美国领事馆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
0: 进来。
2: 小李，
1: 大牛。
3: 哎呀！哎呀！哎呀！这家伙，你咋整的？怎么瘦成这样呢？
1: 没伸手子呀。
0: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赌三，明天晚上大帅府眼前有海龙带着你们，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
3: 没问题。一会儿到厨房找我啊，给你整俩好菜，好好。
1: 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3: 那行，这么定了啊。哎，哎。
4: 感谢戴军长与我们的长期合作。
5: 哪里？眼下，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4: 说吧，需要我们配合你做什么？
5: 除掉张总，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
4: 说来听听。
5: 张作霖是不会真心跟你们合作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合作，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
1: 不明白了吧？
3: 放心吧，就这点事儿，拿把掐的。
1: 好，准备一下。

三宝本部は会津信用に戻る時間乗る列車の番号を知りたいです。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这么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的晚宴？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你现在就去。 把沿途的路途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2: 放心吧，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ドイツの最新技術です。2キロ範囲以内粉々に飛ばす。

0: すでに途中です。
1: そろそろだ、行きましょう。
0: はい
1: はい。
2: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如果反应及时就会迅速调集隐藏在周围的特务，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一旦发现有人追袭大帅，务必坚决阻拦住，等大帅离开东郊民巷后你们再撤离。
3: 明白了，放心吧老弟，
2: 去吧。

0: 是我，国忠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1: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密巷路口，我会亲自带队。

0: 教训这帮瘪犊子。
1: 大帅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0: ありがとう。
1: 买份报纸，
2: 是。
3: 东北
4: 王
3: 政府，
4: 来来来，来我买份报纸。
1: 大山遇刺的消息，
0: 戴军长没事，待出发，请。

0: 听一场啊。
1: 爹，爹，你没事吧？
2: 哦，老眼昏花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
1: 大帅怎么了？
2: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
1: 那是报纸，吓死我了。
2: 懂事了，孩子。嗯，
1: 海龙没事吧？
2: 海龙好着呢，去吧，在自己房间呢。
1: 二位叔叔，婉婷告辞了。
3: 华叔，勉强留步。

0: 进来。
1: 海龙。
0: 婉婷，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这不好好的吗？来，过来，坐。你都听说了？
1: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
0: 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1: 真吓死我了！你说是谁敢对大山动手啊？
0: 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1: 那大帅能咽下这口气吗？大帅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0: 那得看大帅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
1: 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的本分，可是你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得保全自己。
0: 放心吧，我们硬着呢，子弹都绕着我走。
1: 虽然子弹没长眼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话。
0: Thank you.

0: 好了，林芳姐，你手可真巧。
1: 不是我手巧，
2: 是我们婉婷长得漂亮。
0: 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2: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0: 瞧你说的。
2: 我可告诉你啊，成亲以后呢，丽芝大小姐的脾气可得好好改一改啊。
0: 我有吗？
2: 你说呢？
0: 你说有就有呗，我改就是了。
3: 新郎官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 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息。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爹，
3: 爹，
2: 我会对婉婷好的。
4: 爹放心。嗯。
2: 爹，感谢您老的养育之恩。
4: 好，兰罗，你没有辜负爹对你的希望。我在这儿。祝福你们，
3: 爹，我以后一定会像海龙一样孝顺二老的。

0: 铁 Q，
1: 喝交杯，
2: 喝交杯，
3: 喝交杯。
0: 攻击是咩的哟，大师？
4: 哟！

0: 什么声音？好像是从北大营传过来的。
1: 不知道啊，听说柳条湖铁路被炸了。
0: 谁炸的？
1: 不知道谁炸，现在日本人说是我们炸的，军队已经开进来了，连炮都轰过来了。什么？
0: 这节骨眼，旅长也不在，走，赶紧给我看看去。好。发生了什么事儿？北大营有炮声传来，会不会是日本人打过来了？
2: 都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3: 上扬所有部队，自己到命令后迅速撤离阵地，在集中一线期间，另造机箱。
0: 怎么回事？这是？
2: 兄弟们，快跟上！快跟上！快！快！快走！快点！跟上！快跑！快点！快点！快跟上！快！
4: 什么？撤出沈阳？
2: 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阵亡了。
1: 听我命令，加快射击速度，快跟我来，快点，快走。

0: く。
1: 入れ。
0: かか、参謀です。
1: 読め。
0: 北駐屯地占領し、今新陽に向かってます。
1: よし。すぐ第二師団に伝令。全力に進め。

0: 信用を保護せよ。
1: はい。
2: 营长，
3: 明日前进。
2: 报告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
3: 蒋峰，
4: 到。
3: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
4: 你大兄弟跟我走。
3: 停止前进，注意警戒。身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你们旅长和副旅长呢？
5: 旅长不在，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我身后的这帮弟兄们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
3: 谁下的命令？

0: 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下命令撤退。你王八蛋！你，江鹤，通知全营，就地收复，组织日军。是。
1: 小日本人实在欺人太甚了，咱们打吧。

0: 小日本还没打进来呢。
1: 现在沈阳城岌岌可危，身为警察，我们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抗倭守土
0: 同样是我们的责任。
2: 日本人想要打进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不答应。
3: 不答应，不答应。
1: 我也知道弟兄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有愿意跟着我赵建勇扛枪打日本人的，
4: 我赵建勇举双手欢迎。
1: 不愿意的我也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
3: 是。
1: 彪子
5: 到，
1: 去把武器弹药库打开，给弟兄们装备好，准备战斗。
6: 是，
7: 兄弟们，出发。

0: 局长，北门的守军侍卫全部被杀，只有几名胳膊上绑着白毛巾的人在北门。
1: 坏了，看来敌人已经首先进城了，没有惊动他们吧？
0: 没有。
1: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经街构筑防御工事。
2: 二经街
0: 是。
1: 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司令部了。
3: 属下明白。
0: 追。

0: 敌人的线都不对，很快就到。
1: 虎子，
2: 到。
0: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1: 好嘞，
0: 去吧。
1: 好，走。

0: 你看，你算的还真准。
1: 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来了。
0: 是，撤，
2: 走。

0: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杜三带几个人从侧面冲过去打得个措手不及。大牛，你在前面给我盯住。
1: 老弟，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0: 按我说的做，不然阿龙那边没多少时间了。

0: 我们要坚守阵地，我带着其他弟兄冲下去，阻挡日本人这次进攻。
1: 营长，
2: 营长，
0: 兄弟们！

0: 还有多少人？抓紧时间，营救海龙。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我就是死也把你送医院去。走，老弟。
1: 听我说，你们几个要答应我，一定要平安的把海龙带到郑国忠身边。要像服侍我一样。

搜集弹药。

我们先撤，改由我顶着。好，交给你了，剑锋。

0: 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1: 啊，不知道，不知道。
0: 哎，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2: 没有。
0: 请问，有没有看到李芳医生？
3: 他在配药房配药呢。
0: 在哪里？
3: 前面第二个屋。
0: 啊，谢谢。

0: 是吧？大哥，不能咱们打下去了，再打下去，你们都得死这儿啊！死了，咱们都兄弟，我不能走！快把赵局长拉走，奶奶的喜欢这边赶紧被围完！走，大哥！李方同志，这里的情况非常危急，组织上决定，让你赶紧撤离医院。
1: 我走了，这些伤员可怎么办？要是被日本人抓了，他们就是死路一条了。
0: 我们的同志正在想办法把他们撤离到安全的地点，我们先走。
1: 这些药先拿上，我们随时最后一批伤员撤退。
0: 赶紧走。

0: カカ、敵全滅した。
1: お代を証拠、法典上に全速進め。
0: はい、
2: はい。

0: 今回任務は尋常知れるようね。丁寧せよ。部隊を集合。残った敵を全滅する。そして諸君に伝播せよ。状況を教えるん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文君、快跟我们一起走，蝴蝶和海龙会回来接我的，我要在这里等他。你不能在这儿，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到时候想救你都来不及了。可是他们怎么办？留下他们就是一个死。
3: 张医生，你们快走吧，我们都知道伤成这样怎么着都是个死，倒不如在死之前杀个痛快。
4: 对，杀个痛快。
5: 对，
4: 杀个痛快。
2: 可是你们，
4: 我们有这个。
6: 对对对，
3: 我们就是死也不做俘虏。
4: 宁死不投降。
7: 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
3: 张医生，张医生，你们快走吧。张医生，
8: 快走吧，
9: 走
8: 吧，
9: 走吧，
10: 走吧，
9: 走吧，
10: 走吧，
9: 走吧，
10: 走吧，
4: 快走吧，张医生，
3: 走走，
9: 走
3: 走，
9: 走
3: 走，
9: 快走，
3: 快走，
9: 快走，
3: 跟小日本拼了。
1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13: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2: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1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11: 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艾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15: 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
1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5: 它特别的香啊！
14: 对，
15: 你看，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4: 揉一下，
15: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14: 哇，
15: 你闻闻。
14: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15: 对，
14: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
12: 舒服了。
15: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12: 还可以消臭。
15: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2: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斯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13: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比我以前花200多买的席子都好，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

0: 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

0: 一百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省了不少电费，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天丝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机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电费都能省好几百。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里怎么会有药啊？
1: 多亏老天想了中药，之前就备好了。不仅有药，这什么都有。
0: 这恐怕只能暂时保住姑爷的命，你快点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好，我现在去医院把大小姐接回来。三儿，这交给你们了。

0: 赵局长已经带着弟兄们撤退了，我想城里总得留个咱自己的人，我就留下来了。
1: 你们撤退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你们家大小姐？
0: 没有啊。
1: 哎，你们怎么也没走啊？
0: 在通知我们家雇员撤退的时候，话说为了救我们都，
1: 咋了？
0: 现在又受了重伤，实在没办法，儿就只能回来了。
1: 都他妈是小鬼子害的！你们现在躲哪儿干了呢？
0: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
2: 大姐。

0: 院被炸了，姑爷怎么样？
1: 血已经止住了。
0: 天亮以后，郭向东会带着大夫过来。
1: 不行，我得去找大小姐。
0: 喂，满大街都是小日本，上哪找他去？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姑爷伤得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皇叔交代啊？
0: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啊，急有什么用啊？等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姑爷的伤治好，咱们再去找大小姐。
1: 姑爷，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2: 快快快快，打完手，打完手。
0: 咋样今天？
3: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0: 好在姑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他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又音讯全无，咱们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姑爷他爹报个信儿啊。
2: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那就更麻烦了。

0: 姑爷动了，啊！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姑爷，姑爷，姑爷，你可醒了，饿不？
1: 多长时间？
0: 你都躺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
1: 咱们这是在哪儿？
0: 沈阳。

0: 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无言，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整去。
1: 别喝完停了。说，我扛得住。
0: 生活去，大妞，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老爹走了。 小姐还没有找到。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1: 龙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0: 真的？
2: 报告。
1: 进来。怎么样？
2: 再去找。
1: 都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
3: 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得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的。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现在就去锦州找部队。婉婷现在下落不明，生死未明。

0: 婉婷，真是难为你了。
1: 嗯，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
0: 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1: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的。
0: 孩子，咱不哭。
1: 是，爹，我不哭。先回去了。

0: 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走吧。由于形势危机，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庆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林永庆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奉天，日军宪兵队。奉天。
1: 请下达任务吧。
0: 由于你对奉天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
1: 是，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边会有同志和你见面。明白。你要怎么从张国忠那里脱身呢？放心吧，我有办法。好，那我先走了。
0: 路上请小心。
1: 你要回奉天？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0: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何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1: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0: 你，
1: 爹，你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0: 你都想好了？
1: 是。
0: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1: 不行。
0: 人太多，反而容易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杨启王涛，军座，
2: 军座，
0: 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3: 是。
0: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1: 爹，我自己去就行。
0: 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 去吧，收拾收拾东西。
1: 是。
0: 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婉婷。不管她跟谁接触，不管她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她。

0: 长官，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1: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吧，我自己出去逛一逛。
0: 我和王涛轮流执勤，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里是奉天，我熟悉得很。
0: 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1: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0: 交代过。
1: 那就服从命令吧。
0: 哎，他怎么自己走了？说什么也不让我跟着他。那咱们就离他远点了。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丰田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古村已经到达丰田，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丰田就是为了审问林永清，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古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她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准备行动。
0: 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一切就拜托你了。
2: 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3: 哎，老先生，三儿，
4: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2: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3: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2: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他还能活吗？
3: 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2: 行行行，啊，我们这嘎达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你们呐就放心搁这儿住啊。
3: 哎，村长，您稍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
2: 没有。
3: 没事了，您忙吧。
2: 好，那您也找他歇着啊。
4: 哎，慢走啊。
3: 怎么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5: 我也没想明白了。

0: 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在原地，请壮年站左边。你们中间谁是猎户？给我走出来！
1: 难道你们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是猎户吗？

0: 怕了啊，没事了。
1: 都起来吧。
2: 你们到底是啥人呢？这么厉害啊，他几下子就把一本人全杀了。
1: 我叫苏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2: 我代表全城的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可都有救了。
0: 是啊，大兄弟，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1: 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
2: 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你。
0: 那我们
2: 乡亲们跟我走，咱们进山。快走快
3: 出身どこ？
4: 北海道。
3: さっき村の人たちはどこに連れて行った？
4: 20キロ以外のところは拠点があります。捕まった人は全部そこに送ります。人数を集まった後、新宿林拠点に送ります。
1: 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二姐，换一套花点的衣服。
5: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0: 已经恢复了很多。
5: 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0: 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5: 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
0: 好。
5: 谁？
6: 王涛。
5: 有什么事就说吧。
6: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
7: 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6: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7: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5: 其实这次我来奉天，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
6: 救人？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
5: 请坐。
6: 好，
7: 好。
3: 小林隊長はどこにいます？
8: 小林隊長は奥の方にいます。こいつは？
3: ああ、こいつはまあまあ。
8: ああ、よし、行かせ。
9: 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吧，全部都已经准备好，就等着听你命令。
9: 那日本军官看你的脸熟啊，
10: 哎，军官啊，

0: 不是，下日本人有点多呀、啊，好像不太容易下手、啊。
1: 你跟杜三儿在这儿监视，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先拖住他们，我会和你们会合的。
2: 有我在，你放心吧。
1: 二姐，我们走。

0: 营长，营长，
1: 营长，营长。
2: 三营一连连长江峰，
3: 三连警卫员虎子，
2: 向你报道。

0: 怎么没去锦州找部队啊？
1: 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在这儿，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0: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
2: 对啊，
3: 咱们凭什么走啊？
0: 哎，江峰，大哥，快起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又是少帅的结义兄弟，我江峰不敢。但是今天你说不走，要留在这杀小日本。几个兄弟吧，起来，起来！
4: 我苏海龙何德何能，让这么多兄弟后代？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我苏海龙带着你们打回老家去。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

0: 情况，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塔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 们的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雷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古村，来自特河库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李永清不在他的病房里，
2: 可能是被古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可能在楼上，走。

0: 门口戒备森严，林永清同志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1: 看来骨髓都太阴性了。
0: 这里交给我，你去找一副担架来。
1: 好，自己小心。

0: 诊去医院，不是屠宰场。
1: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

0: 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
0: 还有，
1: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
0: 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2: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0: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2: 好，我们这就去。
1: 走。

0: 们只打听到张老先生的下落，苏海龙还是没有消息。
1: 爹，我知道海龙他一定还活着，您在九泉之下。

你安息吧，我们一定会打败小人，为你老人家和千万万的同胞报仇雪恨。

0: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1: 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
0: 我爹死了。
1: 什么？
0: 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

那海龙呢？他一定还活着。我叠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你。 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
1: 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四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
0: 武器弹药呢？
1: 32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
0: 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1: 可不是。
0: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1: 龙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2: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到小日本那直接拿不就完了吗？
0: 哎，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哦，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遮了天，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搭。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1: 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180里吧。
3: 贵儿，是不是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0: 端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1: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
4: 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
0: 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5: 这次出去有什么新鲜事儿？
6: 这最大的新鲜事儿啊，就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了。
7: 嘿，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啊？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8: 就是，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咱们好歹让小日本打过几回仗面了，是不是？
9: 对。哎，
10: 大当家的，外面有人来拜山门。
11: 报名了吗？
10: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
11: 听说过吗？听说过吗？
12: 没听说过。
11: 不进。
10: 是。
8: 哎，等等。
11: 大当家的，为啥不进？
13: 为啥不进？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进。
10: 是。
14: 是吧，大哥？
11: 你话咋那么多呢？
15: 大当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11: 说什么事儿了吗？
15: 没说。
16: 来，
17: 走，进来。
10: 我们大当家的不在，请回报。

0: 娘，儿子在。
1: 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
0: 娘，我是想
2: 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
0: 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
2: 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
3: 姑爷，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他。
4: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发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回来见您。
5: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小心自己的嘴给身子惹祸。我问你，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
1: 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
0: 放屁。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在干什么呢？
1: 打麻将呢。
0: 具体位置？
1: 穿过这个大门，旁边亮的灯就是。
0: 三儿，
2: 妞妞，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
3: 那，
2: 你咋就学不会呢你啊？
3: 哦，我知道了，
2: 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长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4: 学大哥咋的？学大哥爱上你是吧？总他妈长得好看。那。你天天没病就硌着嗓子。
2: 哎哎哎，干嘛？
4: 吃羊腿去。
5: 好了好了好了，
3: 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4: 管着吗？爱吃生的。
3: 有有有。
2: 不玩了，
1: 这气死我了！这
2: 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6: 我懒驴上磨屎尿多，看我这牌。真烦人。

0: 嘛去？畜生吧！吃，吃不死你！
1: 哎呀，这小王八羔子，搁睡觉啊你？
2: 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0: 到底是谁？
2: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0: 狗事，小郡主，
2: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我带你去找他们。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呢？
1: 哎呀，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0: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1: 这客人啊，不是大当家请的。
0: 哪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得这么严密。
1: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0: 是，我这就去。

0: 呀，家里来客人了。彭玉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
1: 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
0: 好啊，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可是你们这算哪出啊？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儿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
2: 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
0: 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那按照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呢，从我门那进来。
2: 大当家的，您忘性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该起一个。
0: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说话还挺给劲儿。你动手吧。

今天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兄弟们，上菜。

0: 说吧，这两天给了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
1: 糊涂。
2: 娘，你出来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
1: 射了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3: 老人家，深夜造访，本不想扰您的清静，海龙给您赔罪。
1: 英雄过奖了，今天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
3: 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1: 山儿。
2: 哎，娘。
1: 大厅款待贵宾。
2: 好。
1: 老身备了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
3: 谢大娘。
4: 娘，我开始了。
0: 海龙兄弟，海龙的各位兄弟，

1: 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
2: 大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
0: 嗨，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干！
3: 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啊！
4: 该吃吃，该喝喝。来来来，海龙谢过大娘。哎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哎，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
5: 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
4: 玉山，
0: 哎，娘，
4: 好好款待兄弟们。
0: 海
4: 龙兄弟，
5: 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0: 谢大娘，
4: 喝吧。
0: 哎，大娘慢走。
4: 哎，
0: 坐啊，坐。
1: 来，坐坐坐坐，来，喝酒。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
0: 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姓树林日本人的据点。
1: 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
0: 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6: 对呀，姓树林的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
0: 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了，逮着机会咱干票大的。
6: 现在就是机会啊！什么机会？姓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七八十号人了。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六七十个小日本？
7: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
8: 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你那是趁人不备。<笑>
0: 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6: 比划就比划，还怕你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0: 行了，你闭嘴吧。当然，整桌子底下的还在那叭叭的。
6: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0: 是。
6: 大当家的。
0: 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七分，你七，我三。
6: 别！
0: 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9: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0: 老天有眼，儿子终于可以给您报仇了。大哥，这彭玉山的脑袋可值500个大洋呢，咱们要是把他干掉了，咱们可就是这一片最大的。
9: 我不要钱，
0: 我只要他的命。
9: 哦，对对，要他的命，要他的命。
6: 姑爷，我和三儿先去找彭大当家的。去吧。
10: 哎，你们两个当心点啊。
7: 嗯。
6: 江峰，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10: 都记住了，我们一定拖住增援的日军。
6: 好，等我这边战斗结束之后，我即刻带部队增援你们，咱们把这伙增援的日军也给他收拾了。

0: 大哥，快看，小日本的卡车，
1: 怎么回事？
2: 小日本联军提前到了，苏海龙现在还没露面。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倒。
1: 大当家的仗义。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够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点真本事。
4: 嘿，这小妮子说话真寸。
0: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5: 整挺像啊。还有汽车呢，
6: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上小日本那拿去。
0: 学着点吧。
7: 教官，正面照ください。

0: 近距感跟串门子似的。
1: 大当家的，咱们赶紧把老公解救出来，江峰那边可撑不了一会儿。
2: 好，走。快，打开。
1: 乡亲们，快出来吧。乡亲们，快回家吧！
3: 好，
4: 终于好汉，
5: 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以为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6: 对对对，
7: 是是是，
8: 保佑你们啊！
0: 你立不立那个牌位不重要，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镇三省彭玉山。
9: 彭玉山，
0: 我这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
1: 大当家的，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
5: 这位好汉，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神啊！您就是激光下凡，专门干小日本鬼子的神。
1: 在下苏海龙，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神仙在天上享清福呢，两眼不见天下事，任由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界上烧杀抢掠。既然天不开眼，那我苏海龙就尽尽本分，替天行道。你们要是真想谢我，犯不上三拜九叩，不如咱们一块儿管管老天爷的闲事儿，把这帮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杀出个国泰民安。到时候我苏海龙亲自拜谢你们。
5: 好，乡亲们，这恩人就是神啊，从今以后我们就跟着恩人干他个小日本了。
2: 对，
1: 乡亲们，此地不宜久留，想入伙的回头咱们喝碗结拜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想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我苏海龙不拦着，到那边领两块大洋和粮食，赶紧回家团聚去。
5: 恩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家有老小回去的，那也都是你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吩咐一声。
1: 好，我们还有弟兄在阻击着日本人，我们还得去增援他们。咱们青山不改，回头再续。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

0: 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

0: 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赶紧回家团聚去！
7: 恩人，咱这10里8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家有老小回去的，那也都是你的人。
6: 我们还有弟兄在阻击着日本人，我们还得去增援他们。青山不改，回头再寻。

0: 上去，
1: 通知兄弟们马上行动。

小样吧，跟爷在这玩躲猫猫呢啊。

0: 老太太枪法太准了，咱们好几个弟兄都死他手里了。你要是不想要活的，我现在就带人冲进去。
1: 我要死还有个屁用啊！
2: 折了天，你还是个爷们儿吗？你要想替你爹报仇，你就翻个帖子，像个爷们儿似的亮亮堂堂的打一仗，别像王八似的虽缩在后边。
3: 老太太，我是不是爷们儿你说了不算啊？我今天就是想来给我爹报仇的，你甭管我是来明的还是来暗的，能把你抓着那就是好主意。哼，
2: 你爹当年的死是因果报应，死有余辜。
3: 老太太，我只知道欠债还钱伤人偿命啊。
2: 好啊，来吧，一命顶一命。
3: 一命我可不满足。

0: 兄弟，这地儿挑的不错呀、啊。小日本今天要遭二擦罪了。嗯。
1: 哥哥，刚才缴获的迫击炮都带上了吧？
0: 带来了。这小家伙看着就稀罕人，光光的。他们几个不太会用。

0: 二金，
1: 到。
0: 你跟杜三儿带着迫击炮和所有的炮弹，把炮架到对面的山坡上，所有的弹着点调整到隘口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一会儿打起来，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1: 是，走。
0: 你们几个，把炸药埋在山坡的两侧，记着多放石头。
2: 来，
0: 老吴，哎，带着几个枪法好的，等二金打完了炮弹，专挑日军的指挥官打。
3: 得嘞，枪法好的，给我走。
4: 哎，兄弟，没我什么事儿，我找地睡觉去了。
0: 哥哥，别急呀、啊，拿着。一会儿咱们哥俩比比枪法。
5: 到下个点等他们。
6: 奥利了，开米去了，还给我看着资料。
7: 长官哥哥，前方的敌は切られた。
6: バカ。三つ子のくせにここまで考えるなんて。新手連休点まではまだどんぐらい？
8: 勝利するのは20分ほど。目的地まであと1時間半。
6: バカ。
8: もし東方進行、森を通って山を越えば時間を節約できます。
6: すぐ伝令せよ、森を通して新書連休点に向け。
8: はい、集合、早くしろ。出発。
9: 怎么样，小鬼子已经跟上来了，陷阱也弄好了，你就放心吧。那陷阱吓得喊来去了，你就等着听小鬼子嗷嗷叫吧。
10: 好样的。对了，以后别忘了时不时的放两枪，别让他们跟丢了。嗯，

0: 長官、休憩しますか。
1: わかった。人連れて捜査しろ。
0: はい、行こう。

なんぞごめん、手榴弾を投げろ。前を飛ばしたら新書連休店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我交个实点，你们哥几个到底是干嘛的？
1: 我原来在东北军干过。
0: 嗨，我说嘛，这破帽子不像一般的屌丝。大哥不敢动的鹰啊！
1: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
0: 没事，我再给你细聊。

0: 哥哥，留着吧，当口不错。好，兄弟，谢了。山下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1: 走，大哥。
0: 打扫战场。
2: 是。

你现在去，你不但救不了你娘的性命，你还得。

0: 朕三省这么多年，就这么走了。黄泉路上慢点走，哥哥很快就把遮了天的脑袋卸下来，让他陪着你们，给你们当牛做马。
1: 兄弟们，你们死的冤，哥在这给你们烧点纸。
0: 老子们抓住了遮了天，一定将他扒皮抽筋，挫骨扬灰，给你们报仇雪恨。
2: 兄弟们，一路走好。
0: 兄弟们。

0: 周乐天他爹原来就是这一带最大的流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几十条人命。当年是我爹带兵把他给剿了，我爹看周乐天小，就没杀他。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
1: 后来这小子跟着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歪本事，
0: 比他爹还坏。
1: 回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捞着。
0: 这次是我大意了，死了兄弟，丢了老娘。
2: 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得过我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三天之内，我定让周了天血债血偿。
0: 三天，
2: 相信我，周了天要的是你，只要你在，大娘的命就在。

0: 大哥，菜已经上齐了。
1: 老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我爹死的有多惨吗？
2: 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余辜。
1: 当年我爹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
2: 他罪该万死。
1: 好，你说的特别好。老太太，其实我想告诉你啊，我当年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
2: 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睡觉的时候睁开一只眼睛，免得你睡着了之后丢了性命。

0: 太太，您这是何必呢？您要是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
1: 来人，
0: 把他带下去。
2: 等着，等我儿子来了，
3: 把你山东的给平了。

0: 大哥，
1: 大哥，
0: 你们几个干啥来了？
2: 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嗯，俺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遮了条小山寨，救老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
1: 大哥，大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
3: 我虽然没有太大本事大，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
2: 对，
3: 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你真烦人呐。
0: 行，兄弟，哥哥心里领了。
2: 大哥，你就说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我们跟他人。
1: 对
2: 对
1: 对，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
2: 走。
4: 完了，出事儿。
5: 怎么了老吴，你着急忙慌的？
4: 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看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没了影，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老太太。
6: 不会吧，他们四个去不是送死吗？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周围找找。
5: 别找了，我早就该预料到的。
7: 我带人去。
5: 回来，你追不上他们。哥哥真是糊涂啊，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
4: 但是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们大当家的。
5: 江峰，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老吴你放心，哥哥的事就是我苏海龙的事，
4: 那我就先谢了。

0: 哥，看来这两天是有所准备啊。
1: 咋了，狗神？你害怕了？你要是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谁害怕？我是提醒大哥要当心。看你真的害怕，烦人。
2: 别吵了吧。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等会儿进去，先干。

0: 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等你啊。
1: 大哥，开车厅找个准备呀。
0: 哎，我大哥问你话呢，出来给活的，说一声啊。
1: 事到如今，看这怎么拼啊，也问你出去。
2: 要么就娘一起走，要不今天就死人。
0: 不像话了吧，来了不吱声不说还打伤我的人是吧。兄弟们，
1: 打死他们，
3: 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0: 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
1: 啊，是，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
0: 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
1: 哎，好嘞。
2: 大哥，你先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3: 我上哪儿去？哪儿也不能去。
2: 你不走，现在就是给你了。
3: 是大哥，赶紧走。
4: 也是。
3: 想死是吧？来，咱一块儿都死上，现在就死上。
2: 你真烦人！你死，谁跟我们报仇？
1: 把你们枪放下！
3: 走。
1: 彭医生，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谁？

0: 把他们枪都收了。
1: 是是。把他们给我绑了。你们谁打我儿子？谁打我儿子？妈的，我打死他！带走。
2: 你个孬种，用老太太做挡箭牌，也不怕道上兄弟笑话？有种，把我放了，咱俩一对一单练。
0: 我跟你单挑啊？你先回去把你的个儿长高了再说，行吗？啊？你这样，你呢，告诉我彭玉山在哪块儿，我就把你们都放了。
3: 别费事了，他已经不在山寨里了，要杀要剐。个痛快的，黑爷我要是皱一下眉头，我就是你养的。
4: 嗯，孩子们，是娘连累你们了。
5: 娘，别伤心，下辈子俺们还给你当干儿子。

真烦人，都是我的拼了，这天你不是人，你不是人，哎，太太，是他说的下辈子，我只是帮他一下，再说了，我死不死，你说了不算。你刚才说要跟我一对一是吧？所以说我就看你不顺眼，我是先打你这儿呢，还是打你这儿？

0: 余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你这样，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彭玉山，你这儿没事儿吧？啊？你现在跟我谈条件，我说了让你进去跟我聊，你就得进去跟我聊。

你今天给我跪下，给我磕一百个头，我把你们都放，好不好？

0: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我杀死杨娘。
4: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5: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4: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战略，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良田，来保障粮食的安全。
8: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
9: 放楼房互动设备，让鱼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
10: 海上风电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有重大的意义。
7: 海洋牧场这种国家战略切实的贯穿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从容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千帆竞发，耕海牧渔，南海开渔季今天正式启幕。省运赛场竞风采，南粤各地彰显体育性格。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中山以生态好水激活经济活水。
0: 向海而兴，共赴丰收之约。今天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正式启幕，渔业生产、海上安全、民俗传承和海峡两岸交流活动在阳江海陵岛交汇，共同奏响耕海牧渔的新乐章。
2: 今天上午，在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古法祭海、彩船巡游等活动依次上演。
3: 我现在是在阳江海陵岛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此刻开渔令正式发布，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全面结束。在我身后，闸坡渔港3000多艘渔船陆续截缆起航，驶向南海广阔渔场，最快今天下午到明天凌晨就会陆续回港。各类优

0: 质海产将持续投放市场，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场属于海洋的丰收盛世。
1: 和开渔季一同举行的还有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近400余名台湾嘉宾与阳江本地渔民参与祭海盛典，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同体悟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2: 我们祈愿海峡长久安澜，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同心相依。我们祈愿两岸的青年携手奋进，共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早日迎来两岸和平统一、阖家大团圆的那一天。
1: 渔港之外，汽笛齐鸣，浪花翻涌，数千艘渔船依次驶出港区，铺展出千帆竞发、向海逐仙的壮阔图景。
3: 刚刚啊，在开渔节主会场，大家感受到了各项活动的热闹非凡。那我现在就在渔港外的海面上，带大家看千帆竞渡的气势恢宏。我现在呢，就在中国海监9068号的甲板上。那随着开渔令的正式发布，在现场指挥船的带领之下，数千艘渔船有序地驶向了南海渔港。可以看到啊，渔船上礼炮齐鸣，鞭炮齐响，好不热闹。让我们共同祝愿他们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4: 希望一帆风顺，大鱼多多，鲍鱼多多，生意兴隆。
1: 海上千帆竞发，岸上渔歌欢腾。本届开渔季推出15项特色活动，为游客带来观海、赏俗、品鲜、玩乐的多元体验。
5: 对我们的游客，重点就给他们一个亮丽的一个展现的过程，也是从进一步呢，让广大游客了解我们这个本土文化，了解我们淡水文化的根源在哪里。
6: 我今天来到现场，我觉得非常壮观，也很热闹。天气虽然很炎热，但是阻挡不了我们参加渔家宴的这种心情。
1: 为确保开渔季有序进行，阳江组织海洋综合执法、公安、海警、海事等力量，在重点水域巡查疏导，并配齐应急救援力量。
7: 我们将聚焦近海传统渔场、海洋牧场周边，还有地势交界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密海上巡查频次，落实极端天气回港避风等制度，全力守护辖区海上渔业生产安全稳定形势。
1: 开渔承载着沿海群众期盼平安、喜迎丰收的美好愿望。历经20多年培育，南海阳江开渔季已成为展示渔家文化、促进产业融合的重要平台。
8: 开渔是阳江渔民世代传承的生产方式，承载着我们对大海的敬畏与丰收的期盼。而南海开渔这一个 IP 也是我们阳江与海洋深厚连接的集中体现。我们通过各类传播渠道，通过各类媒介，让南海开渔通过阳江走向全国，迈向全球。
1: 广东台报道。
9: 与此同时，广东沿海各大渔港同步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上千艘渔船劈波斩浪，有序出海，满载丰收期盼奔赴渔场，市民心心念念的海鲜自由也随之正式回归。
1: 江门台山海域千帆齐发，1777艘海洋渔船从横山、广海、沙堤等渔港扬帆出海，奔赴蔚蓝大海。
10: 开渔了，好开心，祝大家渔客大顺，万万千金。
11: 好期待而鱼虾满仓，一帆风顺，顺顺利利。
1: 揭阳市惠来县整合农文旅资源，向市民游客发出观千帆出海、一站式打卡惠来渔港烟火的诚挚邀约。
12: 我们以中华政府的浩然正气，祝渔民朋友们开渔大吉，满载而归。
1: 渔民们满载着对丰收的期盼，寻找开海的第一口鲜味，最快在2到3天之内，第一批渔获将会游上市民的餐桌。
13: 我们每个渔民最期待的出港就要渔获满满，然后就平安回家。
14: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汕尾的文林码头，在我身后上千艘渔船扬帆起航，驶向深海，在岸边也聚集着前来观赏的市民游客，以及来参加两岸民俗文体会的近400名台湾青年，他们将共同见证这一年一度的开渔盛宴。
15: 这是第一次来汕尾，来参加了文化交流以及开渔季节，看到了现场有近

0: 前职的传收，非常震撼的现场。透过了这两天的活动，感受到同心同行，两岸一家亲。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渔歌展演、渔货拍卖、海鲜美食街区等互动体验区。
2: 最近几天呢，基本是达到了一个天天爆满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老顾客，他们都是为了要抢先预定，尝到我们的第一口鲜。
1: 昨晚，在全国十大渔港之一的茂名博鹤渔港，万名宾客齐聚品鲜。在宾客中，有不少刚刚完成省运赛事的运动员。
3: 传统就是在开渔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来吃一顿饭。
4: 因为人真的非常多，也是第一次看到。比赛我们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有点像庆功宴那个意思了。
1: 为保障客滚船航行安全和渔船集中出港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于今天17时至明天5:30临时停运，这已是琼州海峡连续第5年在开渔期间停航让行渔船。广东海事局还牵头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
5: 我们派出全国首艘半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自粤西水域出发，沿广东省外航路南海北部渔场一路巡航至珠江口。这次巡航既守护渔民安全生产，又是提前排查整治重点水域通航隐患，为 APEC 会议海上安保打下坚实基础。
1: 广东台报道。
6: 眼下，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正在茂名各个赛场全面铺开。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比拼实力、角逐奖牌的同时，也充分展现各地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城市独有的体育性格。
1: 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种体育性格，你的城市会是什么性格？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期间，广东系统梳理并发布21个地级市的体育性格标签，推动体育与城市特质深度绑定。时隔一年，随着省运会赛事全面铺开，各个城市的体育性格也愈加鲜明。茂名作为全国首个承办全运会群众赛事定向项目决赛的城市，正依托连绵山地、滨海廊道的自然条件，全力打造定向之城。
7: 感谢茂名组织的这场比赛，赛段非常的优美，这里的水质非常的好，然后呢，水很清澈，路况非常的好，很平顺。
1: 柔道之城肇庆传承柔道运动基因，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柔道赛事中拼下6金5银5铜，金牌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创下队伍征战省运会历史最佳战绩。
8: 这次赛事我们柔道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充分印证了我们肇庆柔道之城的建设的成效，为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重磅荣光。
1: 城市体育性格不仅体现在赛场成绩，更融入城市发展脉络，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文旅融合、塑造城市气质的重要引擎。深圳作为15运会和残特奥会核心承办城市，将科技创新融入办赛全链条。
9: 智能赛事指挥系统实现了赛事全流程精准调度，智能安保系统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全运会赛事中应用的数字孪生、5GA、AI 等前沿技术，也将在未来的重大文体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1: 东莞作为篮球之城，则将全民热爱转化为赛场硬实力。
10: 从火遍传承的村 BA、厂 BA， 到充满青春活力的街头篮球，让东莞成为观察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的重要样本。
1: 棒球之城中山正书写着体育加教育加产业融合发展的精彩篇章。
11: 类别的体育赛事呢，让参赛者留宿在中山，购物在中山，健身在中山，消费在中山，也拉动了这个吃住行啊全链条的消费，形成了新的体育经济的模式。
1: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不仅是竞技实力的擂台，更是各地交流互鉴的窗口。
12: 今年年底呢，我们香港申办到一个非常

0: 的会议，就是说国家级地区奥委会的年会。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会议啊，多宣传不同我们周边城市的发展，了解我们整体大湾区啊，这个香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1: 21座城市，21种鲜活气质，从珠江两岸到粤东海岸，从粤西滨海到粤北群山，不同地域的拼搏姿态彼此交汇，相互激荡。一场省运会召见的正是一个立体多元、生机勃勃的活力广东。广东台综合报道。
2: 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山治水成效获生态环境部点赞。短短三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档重点栏目集中关注中山水环境治理成果。新闻联播头条报道采用中山水清暗绿实景，直观展现治水成效。东方时空以近五分钟专题报道广东中山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一条河冲蝶变，深度解码坦州安富冲的治理攻坚路径与实践价值，全方位呈现中山治水攻坚的示范意义。
1: 锣鼓喧天，彩旗招展，随着铿锵的鼓点，六条龙舟劈波斩浪，飞驰竞渡。这个场景是今年端午节中山坦洲镇安富冲的真实画面。阔别20多年的龙舟赛终于回到了这条河冲。
3: 好激动，好开心，因为我哋啲河冲以前系黑色黑臭冲嚟嘅，依家整翻好啦，所以旧年开始第一年爬龙舟。
1: 4年前，安富冲黑臭问题突出，一遇雨天污水漫溢，沿岸群众深受困扰。
4: 大雨天呐、啊，这个河冲泛滥的水又黑又臭，真的好像墨水一样。这人家在外面出资都端着进来，他说太臭了，坚持不下去了。
1: 2021年10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点名中山水污染问题，彼时全市306条黑臭水体遍布城乡，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仅45%，群众失望甚至绝望。面对严峻形势，中山启动大兵团作战，形成4个一体6污同治技术路线，每天超8000人奋战一线，同时推进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
5: 一个是截污，一个是工改，工改就是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去降低减少我们污染源的排放。我们的截污就通过6污同治，就包括城市上坡污水、农村上坡污水、工业废水排放、城市面源、小区如分流改造、农业面源，特别是鱼塘养殖业的废水、尾水的治理，或者6污同治。
1: 为巩固治水成果，实现长治久清，中山创新治水验收机制推行专业化、智慧化管网运维，实现河道水质长效稳定。
6: 这就是我们中山市智慧排水平台，这个图里面是有很详细的信息，哪里有问题我第一时间就可以去救援，全责很明确，我们的污水是得到了充分的收集。
1: 如今，从中心城区的濠头冲、大溪河，再到牛角正河、六乡冲，一条条曾经让群众眼鼻而过的黑臭河冲相继还清。目前，全市1.8万亩水岸资源焕发生机，同步打造了11个精品水岸会客厅，23个镇街联动开展水岸咖啡音乐系列活动，吸引游客超300万人次，带动乡村综合消费突破1元。
7: 之前是一片草地，现在就整得很漂亮，很舒服，很悠闲。中山的治水的工程啊，环境越来越好咯。
8: 我们沿岸的这些地块，招商现在也容易多了。他们是奔着我们这个美丽的河岸来的，奔着我们这美丽的生态而来的。一个案例证明了，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4年攻坚，中山累计新建污水管网7042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04万吨每日，全市106条主干河冲全部消除劣五类，270条达2类3类优质水体，城镇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河冲。绿水青山回馈的不仅是生态美景，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

2026年上半年，中山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增速居全省前列，珠三角榜首。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中山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

0: 的蝶变，映照广东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1: 从掩鼻而过到推窗见景，中山安富冲的脱胎换骨靠的是从根源上斩断污染链条的决心，工改和治水同步推进，大批低效工业园被彻底拆除。可以说以治河为契机，这座老牌工业城市撬动的是发展方式的深层调整，而最终被激活的也就不仅是一片水面。龙舟赛回来了，沿岸消费热起来了，低效工业空间腾出来了，优质产业项目便进来了。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经济增速达6.0%，领跑珠三角。不止中山，放眼全省，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正带来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变化。生态治理不仅让山更绿、水更清，更通过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活品质、产业活力和发展盛世。这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题中之意。
0: 近日，由上海、广州的科技和医疗团队共同开发的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升级至5.0版本。这个大模型是国内首个原生医疗垂直评测体系，对于推动医疗领域大模型的规范化、专业化将发挥重要作用。
2: 本次升级中，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科研团队联合广州实验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钟南山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军波院士团队等顶尖力量，共同构建专科化评测体系，首创医疗原子技能评测范式，实现 AI 模型幻觉全维度校正，持续筑牢医疗 AI 安全防线。
3: 我们现在的这个裁判模型，它是能够自主规划工具，做到可溯源、白核化，能够知道，就是你也能够去分析，它能自己去纠正它的一个问题，然后将裁判模型的这个公正性做到最好。
2: 新的大模型评测基准设立八大细分专科标杆挑战赛，覆盖呼吸、心血管、儿科、眼健康、中医等专科方向。经过评测，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内首个心血管专科大模型关心已在岗使用，并经历了多轮迭代，提供24小时院士级问诊服务，极大地提升了医患沟通的效率。
4: 以前通过传统的这个医疗方式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通过 AI 加上我们深度学习的一些算法，配合我们这个中山医院大量的优质的一个数据，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我觉得这从这点来讲呢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
2: 目前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平台已累计服务近12万用户，完成超31万次医疗大模型评测。广东台报道。
5: 连日来，广东各地不断创新科普模式，依托大国重器研学、数字平台赋能、基层下沉服务、科研人才宣讲等多元举措，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实现科学普及、可感可玩、增智添趣。
2: 近日，江门开平30余名师生走进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深入地下700米，近距离探秘宇宙幽灵中微子，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科研攻关的艰辛与伟大。
6: 最深的一次感悟，原来项目它不是一个两个团队可以做到的，而是千千万万人十几年来的心血和坚持所铸造的。
2: 中广核借助公众开放体验日活动，在阳江核电基地发布社会化核能科普协作体系春核计划，推动核电科普向常态化、分众化、体系化转型。
7: 我深切感受到核能的清洁高效与安全严谨，将来面对学生科普时，我就能用更科学生动的方式更好地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
2: 科普惠民的核心就是把优质科普服务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2026年广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场活动在茂名高州启动，机器狗、天文望远镜等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让市民群众零距离体验互动感受。
8: 我们带小朋友过来，让他的知识面更广，可以让他学到更多的知识。
2: 科技工作者是科普事业的主力军。近日，广东省科学院第8届讲科学秀科普大赛成功举办， 来自省科学院院属15家单位的23名选手用通俗语言讲述科普

0: 普故事。
1: 香菜味的薯片，香菜味的泡面出来以后，香菜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的议题层出不穷，所以我想选这个议题增加一点观众的兴趣。
2: 当你的科学大门对公众打开以后，包括学者他们自己也和社会接轨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哇塞，科学的道理他真的不管是观察实验室他还走出去，他的视野要开阔，要和全球的接轨。
0: 广东台报道。
3: 日前，揭阳街头上演了惊险一幕，一位老人在车内突发脑梗，家属紧急向路面巡逻警力求助。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迅速反应，仅用时五分钟便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跑出了这座城市守护生命的温度与速度。
4: 哎呀，特别高。
0: 事发当时，铁骑队两名队员正巡逻至荣华大道，遇到一辆小型轿车突然急刹停靠，司机向铁骑队求助，队员们得知车内老人病情危急，急需送医。
5: 他们因为车内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突然半边身体动弹不了嘛，也是十分的着急，请我们去协助去帮忙。
0: 面对群众险情求助，铁骑队快速响应，敲定一条绕开拥堵节点的绿波走廊。
5: 我的同事他是在前方通过拉响警报高频鸣笛的方式，还有通过喊话还有手势的方式去分流前方积压的车辆，然后我是作为后方护航车去穿插封堵侧方并线的车辆。
0: 在两名铁骑前后配合下，原本需要十余分钟的路程压缩至五分钟，为抢救病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6: 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铁骑队真的很感谢你们。
5: 等到我们把他们送到医院之后，那当然是很开心的，因为就是我们作为铁骑，就是我们除了疏导交通去维护这个交通秩序，那我们在路面上就是有遇到什么警情或者是有什么危急的时刻，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的去领上去嘛。
0: 这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执勤力量由14名女民辅警组成，五分钟的紧急开道折射出生命至上的为民情怀，也印证了揭阳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人性化的坚实步伐。
7: 队员经过岗位遴选后，我们要开展摩托车驾驶、交通指挥、执法规范、应急处置等训练，不断锤炼骑行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0: 广东台汕头记者站报道。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今天雷雨的势头有所减弱，气温反弹。截至下午三点，始兴、花都、高邀等地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明天还是热，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3到35度之间。俗话说，热极生风雨，阵雨或雷阵雨的不时客串会加大空气湿度，从而加剧闷热感。如果不着急，雨后呢最好是缓一缓，等热气消散一些再出门。后天大后天，粤西和珠三角会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不稳定区域，配合着偏东气流送来水汽，这一带的降雨会增多增强。具体来看，预计后天粤西和珠三角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大后天粤西到珠江口西侧有中到大雨，局部雨势猛烈。雨天开车要注意保持车距，谨慎驾驶。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期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有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佛山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

0: 中山阴天转小雨，26到34度；东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深圳阴天转小雨，28到33度；珠海阴天转小雨，28到32度；韶关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河源阴天转小雨，24到33度；梅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惠州小雨，26到33度；汕尾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揭阳阴天转中雨，26到33度；汕头阴天转小雨，27到32度；潮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清远小雨，26到33度；肇庆阴天转小雨，26到33度；云浮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江门阴天，26到34度；阳江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茂名阴天转小雨，26到35度；湛江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杀死杨娘，
5: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5: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战略，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粮田，来保障粮食的安全。
8: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
9: 放螺旋互动设备，让鱼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
10: 海上风电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有重大的意义。
7: 海洋牧场这种国家战略，切实的贯穿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55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

0: 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1: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0: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2: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3: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4: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出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5: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排队了，给从店口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6: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7: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2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8: 把这个2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去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

0: 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2: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3: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4: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

0: 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1: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2: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3: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4: 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5: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0: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6: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0: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7: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8: 晶圆的那个秤，
0: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8: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0: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9: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0: 仅1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1000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0: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0: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2: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

0: 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上播出。你不是最不爱吃甜食吗？哎，怎么了？碰都不让碰一下。
1: 听闻是杀猪西施救下我儿，却反而坐牢，有功无罪呀、啊！
2: 是啊，放肆是大人。
0: 你明知道我可以护你，但你离开此处，可你为何不肯？
3: 放了你啊！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啊！
0: 这不是我画的吗？
4: 随缘情说，我女儿在他手上。
0: 你女儿？反正就落他手里了。
5: 水淹之计。此计虽妙，但是让侯爷以身试险，万一有个什么差池，
4: 饵料太少，怕鬼债入随缘情，不会轻易上钩。

0: 不要伤害我娘，不要伤害我娘，伤害我娘，不要，不要。
1: 适合给我，
2: 是
1: 在门口等我，
2: 是，
0: 不要伤害我娘。
1: 小公子，莫怕，
0: 不要，
1: 嬷嬷给你带吃的来了。你娘好好的，莫担心，快吃点吧。
0: 不要伤害我娘，伤害我娘，不要。
1: 小公子，你已经好多时日没怎么吃喝了，再这样下去，你的身子会出问题的。
0: 不要伤害我娘，不要。
1: 小公子，
0: 伤害我，
1: 你不吃的话，怎么有力气保护你娘亲？

0: 这可怎么办呢？杀了个婢女，就把她下病了。嬷嬷难道忘了，姑丧她那么大的事，经历了东宫大火？
1: 小公子自幼便远离殿下膝前，并未瞠目殿下的英勇胆魄，稍有些许风浪，便足以令他心生畏惧。老奴只怕这样长此下去，小公子会有什么闪失。
0: 所以呢？所以，
1: 老奴斗胆欲为小公子寻鱼玩伴，看。 能不能让他病情有些好转？
0: 找谁？
1: 奴婢听寻儿说，夫人在临安镇的时候同樊家交好，情谊深厚。樊家的妖女刺客正好在我们府上，要……
0: 嬷嬷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去找青帝要人便是。
1: 是。

小公子，停一停，歇一下吧。小公子，你看我带谁来了？

0: 面的时候就追他，就会有人来保护你。
1: 真的吗？
0: 嗯，真的。有一次我掉到井里，嗓子都喊哑了，弟弟找到我时我都说不出来话，后来弟弟才给我做了这个竹哨，只要吹响就会有人来保护你，很管用的。
1: 我跟你讲这几天，然后呢他就拿那么大的棍子往他身上打，打身上都流血了，我都不敢看。
2: 全部人集合，
3: 快点，
4: 都拿好了啊！一人一个，拿好。
5: 我出来干活了，拿好工具。
4: 走了。
3: 一人拿一个，都快点啊！
5: 快点出来挖师兄路了。
6: 小娘子，
3: 先集合。
4: 快点了！
6: 在没有验明身份之前，你不得擅离。既是良民，就当遵纪守法。我已派人送信去了冀州，认定身份后你才可以走。这段时间去采石修路赚个饭钱吧。
3: 快点修路，
4: 快点，赶紧起了啊。
7: 行了
8: 啊，干活去，
3: 走了，都出来。
4: 别睡了，快点的，方子
5: 一人一个啊，快点，
3: 都出来集合了。
4: 工具拿好了没有？
2: 所有人都听好了，两人一组到后山去挖山石，男人十大箩筐，女人十五小箩筐，可换一顿饭食。
9: 张师匠，今天咱俩一组。
10: 杨子，今天咱俩一组。
11: 行了，
12: 这新来的姑娘瘦得像树杈子一样，一看就不会干活，咱可不能跟她一组啊，找点精力抓她。
9: 大哥，咱们一组，
13: 跟着我，找个有饭吃。
12: 咱们一组，待会儿咱俩一组啊，你能干多点。
6: 若是你跟这个老头一组，我们倒是可以给你便宜点，十小箩筐即可。
9: 那也算赚了。
13: 只是磨破了的，
9: 我帮你拿。
13: 今天可得出完
14: 了。老夫虽然上了年纪，可骨气还在，我岂能让一个女流之辈帮我？我一个人能掘十箩筐？
9: 哎，小娘子，那个陶老头啊，古怪得很，整天满嘴知乎者也，谁也听不懂。你不用管他啊。
13: 谁也不愿跟他在一起。
2: 出发！
3: 走了！
9: 老人家，
4: 跟上！
3: 快点！
15: 这新来的不错啊。
9: 那我帮你拿锄头吧。
4: 快点！
16: 等等。

0: 好几天没吃饭了，我来帮你。
1: 哎，我自己行，你躲开。
2: 好了，
0: 你过来。
3: 大家注意安全。
1: 你这娘子，怎么这么大的力量？
0: 我听你说话像是个读书人，为何会在这搬山石啊？
1: 我在这边境找我徒弟，没想到遇到连夜的大雨，赶不了路。还被兵卒扣押至此，想必定是那魏乙圭阻拦，这不做人子的东西。
0: 魏乙圭是谁？
1: 当朝宰相魏延。
4: 别太热闹了，干活。
0: 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1: 问。
0: 不当人子是何意？
1: 没念过书啊？
0: 念过一点，不多。
1: 那我凭什么交给你啊？
0: 我就算了。
1: 你，无以规矩不成方圆，你排队。
5: 哎，老头你别碍事儿啊，我们吃饱了饭还得干活挣钱呢，你这么大岁数哪有力气干活，赶紧回家歇着去。
1: 你庶子无礼，淫淫狂吠之犬。
5: 什么吠？哎，你敢骂我是犬？
1: 听得都是怪。小姑娘下架的，是打架是吧？
6: 秦道士呢？
0: 他插队。
6: 孙壮壮，你五大三粗的，插什么队？滚后面去！
1: 好样，
6: 快滚！都排好队。
0: 您看我干嘛啊？我脸上有馒头啊。
1: 啊，
0: 你满肚子墨水干嘛来干这种粗活啊？吃一肚子粗粮不委屈啊？
1: 全营也就你有点眼光啊。我刚到冀州就听说那臭小子又无影无踪了，我本想到崇州去寻他，哼，没想到出了虎穴又入这狼窝呀。
0: 臭小子是谁啊？您儿子？
1: 算半子吧。
0: 哦，女婿。
1: 哼，没念过书，不懂事理的黄毛丫头，是我徒弟。
0: 哦，我以前那夫婿也是半个读书人，可惜还没教我念书呢就走了。
1: 桃李年华，守寡可怜，节哀顺变，节哀。
0: 您有守寡？他是上战场了，武功可高着呢。
1: 那你刚才说的像是他死了一样。
0: 死吧。
7: 初春寒冷，当心着凉，披着吧。
8: 不用。
9: 关在这鬼地方都住了两个月，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水灵的小娘子。别跟这老头一组了，跟我们大伙保证让你这儿好喝好。
8: 对啊，
1: 胡说八道，色胆包天，虽然。

0: 老夫我年迈，也绝不容尔等放肆。谁敢来？
1: 鬼脸！
2: 一起啊！别吵吵。
1: 还跟我举棒子？
3: 婆婆，我来见多了，第一次见你们这种欺负老。

0: 圣金呐、啊，这事儿得分个先来后到，这是老子先盯上的，别跟老子争啊！
1: 你他娘的别不识好歹，我是在救你的命，不想给你收尸，你知道吗？是吧，樊娘子？啊？
2: 你们别跑啊！你们忘了？
3: 老爷子，
2: 哎呦，
4: 慢点！
2: 哎呦，你们别把我这老胯颠开了花儿啊！
0: 慢点！累了。
1: 今晚，咱几个夜里寻你去。听猫叫啊！
5: 啊！喵，喵。

0: 这个地方怎么样？以后有事儿咱就来这儿生蚝。
1: 你成功是有原因的啊，大哥。
2: 哎呀，
1: 嗯，哎呀，这什么好东西，真的是，哇，这么多呢。哎，
0: 嗯，
1: 这不是我娘的吗？
2: 什么？
1: 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是我妹妹的，这可是我给她的生辰礼，她稀罕得很，整日都随身携带，随时拿出来用。怎么在这儿啊？
1: 对呀、啊，
2: 姐，
3: 一成大吉，那个
4: 做贼人给屠了，
3: 王捕头，面瘫的姨娘子，你厨子。一香楼的伙计们，坑婆子，还有西故乡的街坊，一半的临安人都死了。
0: 那我妹妹呢？
4: 小妹没事儿，只是逃跑的时候伤了腿，一时下不来床。大夫说她的右腿保不住了，他让我告诉你。他在家等着你，盼你平安回家。
1: 那我娘呢？那她
5: 你说嘛，我娘怎么了？

我挺得过去。临终前，坦然，我告诉你，不管日子多苦多难，我要好好活下去。

0: 我奶奶，济南还在，只是逃走的时候撞到了头，谁也不记得了。赵大娘还活着，赵宁和我走散了。 我找了他两个月，都没能找他。
1: 谁干的？
0: 就凤寨山匪，我杀了他们领头的二当家，可背后主使应该还活着，诚信王世子。

0: 快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快点呼唤了他，都不是现在。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带着活着的临安百姓回家去，好好活着。

0: 天都毁了，我们回哪儿啊？
1: 我爹生前的遗愿就是让我照顾好我娘，如今我娘都不在了，我又能回去哪儿？
2: 赵大娘还活着，还有那些剩下的临安百姓也还活着，只要我们活着，那临安就还活着。别灰心了，
3: 你们都跟我记住了，先把这个仇报了，再回临安。
0: 是，
4: 对。
2: 吴安侯已经带兵剿了清风寨，算是为临安镇讨回了公道。我发过誓，要把长宁还有你们平平安安带回去，一个都不剩。报仇的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3: 知道了。临安的父老乡亲们，一路走好。
1: 娘，一路走好。
2: 一路走好。

0: 莫怕，老夫。
1: 老爷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楼上寻得一安静之地，想做些学问，没想你们也在此啊。
1: 吵到你了吧？
0: 没有，你刚才睡得好香啊，你小妹至今

0: 为寻获，村子又烧了，你又身陷此地，可是却能呼呼大睡，真乃无知无畏的丫头啊。
1: 我见宁在世时跟我说过，这天塌下来有个高的人顶着，不管发生什么问题，吃好每顿饭，睡好每一觉，好好过眼下的日子，
0: 独善其身。你父母学识不高，却有大智慧啊。这几个臭小子跟你很投缘吗？
1: 最开始他是来欺负我们家的，结果被我揍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像亲人一样。
0: 被你揍明白了？哎呀，你真是和我那臭徒弟一样啊，又倔又傲。如果你要是没有夫君，你们两个倒可以试一试。
1: 老爷子，你可别断念鸳鸯谱，我们家严正可是又厉害又聪明，虽然有时脸臭些，但我就喜欢他。
0: 我那徒弟也不孬啊，文武全才，重情重义，少年时戾气重，我为他取字九横，压一压的，让他行事做九番衡量。这些年没有让老夫失望啊，虽然少年成名，可稳重并不逊于老将啊。重要的一点，他玉树临风，貌如冠玉。
1: 切，若比容貌，我家严正才是天下第一。
2: 哎，我怎么老觉得他们俩在说的是同一个人啊？就阿姐的赘婿，阿姐的赘婿，还有那个陶老头的徒弟啊。
3: 哎呀，这没你什么事，你就快点说，快睡觉。
0: 还是个赘婿啊。
3: 行行行。
0: 哎呀，可惜了我那徒弟呀、啊。权且让他一人光棍去吧。
1: 严正，
4: 哎呀呀呀呀呀，这打个喷嚏啊，说明有人在念叨你。不知哪家妙龄小娘子再次惦记上侯爷了？
5: 跟我走，一边去。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0: 夫人，
1: 我可不是什么夫人，不过是被你送上他床的婢女。
0: 虽然我利用过你，但我对你并没有恶意，你大可不必把我当成敌人，我们完全可以合作。
1: 滚出去。
0: 于姑娘最好把自己当夫人，如此小公子才能活命，才有未来。带进来。
2: 娘。
1: 宝儿。
2: 娘，天女姐姐。
1: 长亭。你为什么要帮我？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帮你就是在帮大印，我会保小公子平安，保住大印朝的血脉。我希望公子和小公子都能平安无事。
3: 这就是大哥说的一家团聚。
4: 你看他们现在多开心。
3: 总有一天我也要和大哥一样，有心爱的女人和孩子，常伴身侧。
4: 会有这么一天的。
1: 骗人的游戏好不好？这个游戏呢叫乐不思蜀，咱们吃好喝好玩好，笑得越开心越好，让他们以为我们再也不会逃跑了。等他们放松警惕了，我就带你们离开，知道了吗？嗯。走，我们去玩游戏。长得越开心，越能牵在一起。

说赏你的。

醒了，我也算做了件好事吧。还希望菩萨保佑我早日回家。还有你，既然没死，以后就好好活着。先走了。

0: 想你。这些年，你有没有在午夜时分想起过？
1: 有啊。

0: 我是公子命令，任何人不得带走，你们敢？你试试。
1: 怎么了？
2: 是谁先动的手？他们要对小主子动手，属下逼不得已才出手的，不然夫人那边……
1: 夫人，夫人算什么东西？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耽误我亲弟的大计？我亲弟在前线舍命御敌，就算拿我儿子的命去祭旗，也绝无二话。你们公私不分，当军法处置。
3: 千万别动怒了，小心伤身。
4: 秦帝，你怎么来了？都怪我手下办事不力。来人，拖出去斩了。
5: 是，
4: 且慢。
3: 大哥，你有兄弟，何须如此？
4: 你们先退下。
0: 是。
4: 把那小丫头带走。
3: 是。
6: 没有。

0: 这堂堂武安侯什么时候养成了爱吃零嘴甜食的孩子习性了？
1: 你管得着吗？反正你没有。
0: 我没有，我要想吃糖，不知多少名门淑女将糖铺搬来给我。
2: 侯爷，崇州军斥候来信。
1: 说随元清想让我用燕州换长宁。
0: 这个随元清真是越发张狂。
1: 传我军令，让先锋营随我去霸下，把本侯的女儿毫发无伤地带回来。
2: 是。

0: 这样子是又如何？你干脆把我杀了！
1: 顾偏不杀你，但你也休想离开顾身边。
0: 我娘和小主子，定是被帝王要了去，是帝王的计谋啊！主子，
2: 敢问是您命人在青龙卫处躁动作业，难道是要跪罢放水吗？
3: 你究竟是何人？三个石头逃了，快顺着后山去追，绝不能让他们把消息传出去。
4: 不然武王侯的诱敌之策必然失败呀！
5: 武王侯一旦战败，卢城破城，冀州不保，天下大乱呐！
4: 即使如此，便也没有留这丫头性命的必要了。
6: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7: 刚刚说你的婆婆吗？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不能让开口。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不随的要把程宁带去哪儿？
1: 放心吧，我那个傻弟弟还以为他是武安侯的女儿呢，他舍不得杀他的。武安侯？什么武安侯？堂堂武安侯竟能入赘杀猪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荒谬？ 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我说，武安侯谢征入赘杀猪女樊长玉。

0: 侯爷，程幽君斥候来信。
1: 这随元清想让我用燕州换长宁，
2: 这个随元清真是越发张狂。传
3: 我军令，让先锋营随我去霸下，把本侯的女儿毫发无伤的带回来。
2: 是。
4: 大哥，
5: 青帝，那这正好，斥候来报，谢征内司竟率军灭了我们一队的守街士兵。
4: 极好，传我令下去，全军备战。
2: 是。
4: 武安侯之死将成就我的霸下传说。大哥，届时定来观战，亲眼见证我围杀武安侯的大场面。
5: 武安侯此次一乱即时，后背不见燕州军，却只带了1000冀州军前来此地，我心中总有些惴惴不安。
4: 那又如何？世人皆说他是什么天策将军在世，但这次我身后藏着千军万马，还有那小丫头做人质，带上来。小丫头，你可别犯病哦！你爹要来救你了。
6: 从此世间只有长信王世子，再无小武安侯一说。
7: 谢谢。谢谢，
8: 同志。
9: 好。

0: 吃不错，快吃！
1: 那个壮汉为什么有鸡腿儿吃啊？
2: 我听那个冰桃子说，他没用马车，一个人拖着很大的箩筐上山去了。明白了。
3: 要想吃鸡腿，还是得多干活。
4: 哎呀，你明白个啥呀？那一箩筐两三百斤重的，你学得来，命都没了。
5: 老头，想吃鸡腿吗？
6: 哎呀，我在给你们传授孔孟之道，你们怎么光想着那点口腹之欲啊？哎
5: 呀，我都听着呢，什么公自厚，而薄责于他人。远怨也，
4: 哎，
5: 就是说凡事少自行，多怨他人。
4: 哎呀，你看讲得多好。
5: 你到底想不想吃鸡腿吗？
6: 庸俗之极呀。
4: 哎，
7: 就凭你也想吃肉，但凡你有那大块头一星半点的力气，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
8: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7: 试试。
9: 怎么的？
7: 试试。
10: 怎么的？
7: 是吗？
8: 坐下吃饭。
7: 嗯，来，吃。他们想吃。
8: 自从那个黑脸官兵来了之后，倒是不催咱们挖山石的进度了。看样子是个好官。
4: 哎，哎，兜着点儿。
11: 要保证每一个人。啊，上尉有消息反馈。
5: 我不是问这事儿。若是我把那两大箩筐石头运到山上去。你能给我兄弟们整几个鸡腿吗？
11: 小娘子，别开玩笑，两大箩筐，平日里四个大男人抬都费劲，你能拖得起来就不错了。
5: 我知道，你有鸡腿吗？
11: 莫说鸡腿，若你能做到，我赏你们每人一只整鸡。
12: 还吃鸡？哎呦喂！
8: 就他。这要真打起来，咱几个小命都没了。
13: 兄弟，加油！
14: 厉害！
15: 加油！
16: 厉害！
17: 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行了，你。
11: 世间竟有如此神力，真你中豪杰。
20: 厉害啊！
8: 感谢老樊啊，那就不客气了啊。
4: 这
13: 是鸡，
6: 真是。哎，你一个黄毛丫头，有如此大的神力呀、啊！
5: 我姐姐教我的，腰马合一，发力于地，从腰到腿一起发力，又省力又稳当。
6: 哼，令尊真是个智慧之人呐、啊，如探的怎么样啊？
5: 怎么知道我去探路的？
6: 你上山时鞋上沾的是黄泥，回来的时候沾的是黑泥，怕是寻了一段林间之路吧。老夫料想你不外乎是想探一探附近的地势和兵房吧。
5: 您放心，我不会偷偷跑出去给大伙儿添麻烦的。
6: 嗯，
5: 我只是觉得咱们挖的那山石太粗糙了，肯定不是用来铺路的。我被抓进来的时候，发现河水水位有些低，我就想上山看一看，结果走到一半被官兵拦下来了。折返的时候就偷偷绕了林道上山，一看果然是修堤坝。我只是想看堤坝修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才能走？

0: 你要做甚，老夫不管，只是想请你帮我做件紧要的事。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黄昏的时候，你能否再上山顶看一看？
2: 文文，什么时候才能把我娘和您娘救出来？
3: 宝儿放心，你爹不会伤害你娘亲的，这也是你娘亲的计策，等到时候时机成熟了，你们就能见着面了啊。
4: 是我
5: 童子，娘。
3: 玄儿，
5: 母亲与小主子辛苦了。
3: 哎呀，你没事就好，跟娘走吧。
5: 我得拖住大公子让你们脱身，您按照约定的路线先行出发，此处还是坝下地界，你们不宜久留。
3: 你一定把自己照顾好。
5: 娘您放心吧，您带着宝儿赶紧出发吧，我随后再去找你们。

0: 我会告诉你的。你何时跟蓝衣勾结上的？说！从你踏入山庄第一天起，就想着如何骗我，好让自己脱身，对吗？你这个骗子！
1: 是又如何？有本事别把自己当受害者，搞得所有人都亏欠你一样，恶心人！你干脆把我杀了！好，孤偏不杀你，但你也休想离开孤身边。
2: 来人，把他关去柴房。从今日起，不允许任何人靠近那间屋子。还有，把赵寻给我找来。
3: 是。
2: 说，蓝衣和那小崽子去哪儿了？
3: 主子，这近日我都在军中，众将士们都能替我作证。 我赵家世代效忠主子，天地合间，自世代蹊跷，我娘和小主子定是被帝王要了去，是帝王的计谋啊，主子。

0: 住！住！住！他们一老一少，定好远，现在追还来得及。朱泽大哥追回他们，身份清楚，再杀手下不迟啊！
1: 好，
0: 念在你母子二人多年忠孝之谊，姑且信你一次，立刻派人去找。
1: 是。
0: 主子，这个赵寻，恐不可信。孤能不知，不过是欲擒故纵罢了。他定会和那小崽子去会面的。
2: 吃东西了，来给您送点吃的。

0: 是大公子派你来的，是我偷的，书房只能偷到这些，您将就着吃，等明日领了月钱，奴婢再给你买几个肉包子。
1: 也是，要是那个疯子，菜肴必定丰盛许多。

0: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就是我之前伺候过一个老夫人，她被牢狱关在柴房，我活被饿死了。夫人，您千万别死！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死的。还有，你以后别送这些东西过来了，要是被发现，你就危险了。
1: 您放心吧，夫人，不会的。
0: 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0: 您让我记得，我都记下来了。从南到北，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几个位置有钻孔。
1: 这帮庶子偏偏在这些位置凿洞作业，愚蠢，愚蠢呐！哎呀，在此处凿洞作业。疯了！疯了！
0: 哎，外面有官兵啊！
2: 站住！
3: 站住！
1: 带我去见你们将军。
0: 怎么办？
2: 将军。一位老者一定要见你，
3: 带进来。
2: 是。
1: 啊，将军，敢问是您命人在青龙卫处凿洞作业，难道是要跪罢放水吗？
3: 你究竟是何人？
1: 将军，春汛未至，水力不足。如果在此处作业，恐怕难达到将军想要的效果呀。依老夫所见，应在前、巽、艮、兑四位作业，方可达到将军之目的呀。
2: 速带大将来见我。
3: 是。
4: 老张，敢问姓名？
1: 我乃前工部尚书，当朝太傅陶毅是也。
4: 陶太傅为何在此啊？
1: 将军不必多问，你只告诉我，溃坝放水，诈坝的官兵和劳役何存呢？

0: 病吗？
1: 夫人，您跟奴婢从前伺候过的那些夫人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从前那些夫人若是受到老爷责罚，必定茶饭不思，就想着饿瘦了老爷就能心疼，就能减轻刑罚。
2: 靠人心疼才能活。听我说吧，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我得吃饱了才有力气逃跑。
1: 夫人，你哪来的刀？
2: 我在这柴房找的，不过我磨尖了一些。
1: 夫人，你可千万别想不开。
2: 放心吧，我不会寻死的。对了，日后不管发生什么，你只管自己逃命，不用管我。您昨夜没事吧？这鸡给你，他们想吃，我都没给。
3: 看着吧。
4: 王好，谢你费心了。
2: 老爷子，您说。为何这水坝要在下一场暴雨来临之前就修好啊？暴雨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能走了啊？何为作言？
4: 一，你没有给我束修；二，你没有敬茶给我磕头拜我为师。你这一问就是一二三，老夫我凭什么要教你啊？
2: 行吧，这鸡你还吃吗？
4: 汉中女娘啊，你就这点慧根了，
2: 拿去分吧。
5: 你看我说什么，他不吃肯定是我们吃。哎，给我留个腿儿。
4: 哼，这里没有茶，你就不会敬粥磕头拜师吗？
2: 你想让我拜你为师啊？怪老头，找人拜师给他养老送终，找上我来了。哎呀，算了算了，我娘说了，我没读书的脑子，您就别费劲了。
4: 你真不知道有多少人一掷千金，不，一掷万金，求我收他为徒，我都没收嘛。
2: 一掷万金
4: 啊！
2: 当夫子这么赚钱啊？
5: 老爷子，我爱学习，我拜你为师。
6: 你爱学习？
5: 我爱学习啊。
6: 老夫我还不爱教呢。
5: 嘿，这老头我不学了。哎，我腿呢？
4: 别动。是这儿吗？
2: 是。
4: 试一试。
2: 神了，
4: 看你还逞强否？
5: 这老头
2: 不逞强，哪有鸡吃啊？书我读不来，你要想吃鸡的话，我还是能孝敬的。以后有我在，都有你饱饭吃。
4: 看什么？这个拿着。
2: 什么东西啊？
4: 哎，等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再打开不迟。
2: 哦，这就是那个锦囊妙计。你给我这个干嘛？
4: 恶虎之息，威如雷卵。
2: 什么卵？
4: 哎，不懂就不要问了。
7: 咱都明白，这仗一旦开打，就会死伤无数。趁此小法子，将敌寇一举歼灭。就算会有牺牲，也是为了往后的太平，让更多的百姓免受战火之苦。
0: 这事儿算阴得呀，但我得做。将军，如果按照老夫所计，在这四处作业，官兵和劳役少死一半，另一半即可获救，此乃仁义之策。望将军三思啊！

0: 老爷子，今儿怎么不知乎者也了？
1: 是啊，老爷子，你不骂我们，我们啃那馒头都不香了。
2: 粗鄙小儿，整日胡闹，老夫都不屑教训你们。
1: 哎呀，这味儿不就对了吗？香。
3: 全部人集合！
4: 集合了，集合了！
3: 动作快一点，快一点！都听好了，前线战事紧张，需抽调部分人手增援，是走是留，抽签决定。抽到走的，今日随军撤离；抽到留的，继续留下。
5: 这谁愿意走啊？
6: 大哥，
7: 这一局还有命回来？
5: 那上战场就是送死，
8: 那可不吗？
5: 这留在这儿，咱们还有饭吃啊！
9: 可不是吗？
10: 赶紧，可千万别
9: 这样。
11: 来来来，来
4: 说吧，
7: 生会有命。
4: 你们几个，
7: 去，千万别
1: 走。没能抽留下来了，
4: 能不抽吗？不行，
3: 我是留啊！
1: 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哪个是留啊？
4: 你们是啥？
9: 不知道。哎，
0: 这都一样。
10: 大哥，这个字是走还是留？
12: 是屁字啊！
1: 屁！
0: 我也不认识这个字儿，但是我认识走字儿。这不是走，这是留。
10: 这是留，
3: 这是留。
0: 咱们留下来了。
1: 这是留啊！咱们留下来了。
10: 都是留吧。
1: 这样子。
0: 老爷子，你们看看，我帮你。
1: 我来看看。
0: 你别担心，这军队入编都有年纪限制的，不会让你去打仗的。
2: 范丫头，老夫能用我这早签换你的留签吗？
4: 老头，你啥意思啊？
3: 老爷子，我们真心对你，你怎么能害范娘子呢？
9: 就是，
2: 我不是害他，我这把年纪还能打仗吗？我胆小，我怕死，我想再吃几碗安稳的饭。丫头，你能帮帮我吗？
4: 亏你说得出口啊！你不想死，你就把人小姑娘往刀口上送啊！
1: 你过分了啊！
2: 我们半个师徒之情，孩子，你还认我这师父吧？
4: 咱不认了。哎，
1: 不认了。
4: 你不是想换吗？来，我给你换，你换吧。
1: 来来，我没给你换。来来来，
4: 我
1: 换，换一个。
0: 别生气了，我觉得挺好的。
1: 这哪好嘛？
0: 这一来，我出去之后能找您娘了；二来，我有一身功夫，上战场也不怕。你这师父我认定了，等我出去找到妹妹，一定回来看你。
2: 哎，好孩子，好徒弟，好，很好。哎，
4: 你这就跟他换了？
9: 姐，
1: 别瞎我扶你了。
4: 老头，你收徒弟就为了这个吧？

0: 是你呀，将军，堤坝已溃，今后不管死活，定会身败名裂，知道吗？
1: 我们将士的天职就是战胜敌人，至于功过是非的话，就留给后人评说吧。
2: 快点，
3: 跟上，快点，
4: 别掉队，
3: 快点快点，
2: 后面呢，跟上，快点，
3: 跟上跟上跟上，
5: 团长军，
4: 跟紧点，
5: 团长军，
3: 后边快点，
5: 团长军，
2: 插队的，
6: 你们，
4: 咱们连案子没有松过啊，没有理由让你一个人上路。
7: 我们的钱都给别人换了，现在全营人都以为我们是疯子。
8: 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一起走。
7: 张志，一起走。
2: 今天晚上在这歇息啊，明天一早还要赶路。
9: 别不来，
10: 你去那边。
8: 我疯了，我是疯了，我和大哥相依为命，他让我活，你怎么能够接受？
1: 军令，
8: 军令，
1: 将军也留下了，
11: 那个太傅老头他也留下了，他也跟那丫头换签了。
1: 这都是命。
12: 大事件，大事件！刚刚我俩放水的时候，偷听到官兵说留下来，那才是送命呢。
3: 啥意思啊？
11: 就是说，老人家留下来是等死呢。
6: 师傅给我换了签。

0: 不识字，还画了个桃子。
1: 没想到那老头脾气坏，却是个好人。
2: 怎么回来了
0: 啊？你跟我还钱让我逃，就是想让我活下去，对不对？
2: 哎呀，你不是想领着自己人回家吗？老夫我成全你呀。孩子，你回来，你回来是想救我。哎，妇人之仁呐。
0: 已经失去太多亲人了，我受不了了。从今日起，你们都得跟我活下去。起来，走。
2: 你们放开我！你们走，速速离开。天一亮，这里就要横尸遍野了。
0: 为何会横尸遍野？
2: 我们要溃坝灭。

0: 两军即将开战呢，废发放水才能水淹齐军，可事到临头却被崇州的前锋军察觉了，唐将军被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呀。
1: 我们能做什么？
0: 先去救唐将军。将军，老夫来了。
2: 三哥找到了，快顺着后山去追，绝不能让他们把消息传出去。
3: 唐军，绝不能让随军的士候把消息传出去，不然武王侯的诱敌之策必然失败呀。
0: 武王侯一旦战败，卢城破城，冀州不保，天下大乱呐。
1: 我明白了，有三只猪脱栏了，得把他们找回来。走，
4: 走，走。
3: 不留法少年狂，活破敌，死溃霸。
5: 听我的秀绝，一路向西。
1: 狗鼻子真灵。
5: 满屋老家从前是干猎户的。
6: 啊，姑娘救我，我不是男人，我上有老下有小。
1: 云家陆贞
5: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他骗我，官兵才会误以为我是敌方之后，把我抓到了采石场。
5: 这几个人一定就是那伙随军的斥候，
1: 不能放过他们。
2: 没事吧？不必管我，得赶紧通知世子。
5: 自山一出，放了，军营那边也看不到。我们分开走，谁先到山顶就先发信号，绝不能让世子和大军重窥八尺机。大家分头行动。
1: 我在前面那个，剩下的交给你们。
5: 好。

要是你老子没胆来救你，你干脆留在我们长兴王府得了。我那小侄子还挺喜欢你的，你给他当个小丫鬟也不错啊。

0: 应该进贵职区，不会现身的。
1: 上战场，随世子可当真是好歹事。
2: 姐夫，姐夫，救我！
3: 你刚才叫了什么？
1: 我
2: 姐夫不会放过你的。
1: 所以你压根不是他的女儿。
3: 再不是好歹，我现在就把你扔到马下，让你被马蹄踏死。
1: 即使如此，爹也没有留这丫头性命的必要了。

0: 斥责，右扳。
1: 报，世子被俘。
2: 主子，怎么办？那可是我重出数万大军。
3: 哼，只忠于隋元清自己的数万大军，死不足惜。十月他们带兵也快赶到了，只是谢征只带了1000人马，如何对付得了隋元清？

0: 是我。
1: 娘子饶命，我就是个小兵，之前是奉命行事，我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啊。
2: 武安侯向我刺中要害，还能骑马忍这么久，委实让隋某佩服啊。
3: 隋世子的枪是用蜡做的吗？下次记得用铁的。
2: 你不过千余人马，岂无后援？我的兵会追你到天涯海角，不死不休。

0: 真是做了笔一本万利的买卖，住进了，不要进来，全部给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他们肯定料不到您留了后手，此计定能困住谢征。从此，您便是长信王府唯一的世子，
2: 易守难攻。又加上原驻扎有数百守军，十月十火，他们轻易闯不上来的。
3: 放开我！就这么个破军营，你们能守得住？
4: 你们死定了！
5: 你这么爱于浅浅，可你知道吗？他曾多次说过。只有你死，宝儿才能活啊！
6: 怎么守得住？这个档口居然让人送粮上去，一群废物！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马上播出。
2: 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15关战略，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粮田，来保障粮食的安全。
3: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
4: 放楼房互动设备，让米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
5: 海上风电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有重大的意义。
2: 海洋牧场这种国家战略切实的贯穿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

0: 向海而兴，耕海沐浴，这片蔚蓝是广东的底气，更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广阔舞台。作为坐拥4000多公里大陆海岸线的海洋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从未停下经略海洋的脚步，始终以海为媒，向海图强。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落地实施，广东锚定建设海洋强省、守好粮食安全底线的目标，全力布局现代化海洋牧场。昔日的近海养殖，渐渐升级为深远海的智能牧耕；曾经的粗放生产，慢慢迭代为生态共生的绿色发展。过往的单打独斗，也凝聚成全链协同的发展合力。全省渔业向着智能化、绿色化、全链条、惠民富民的方向稳步前行，一点点勾勒出南粤蓝色粮仓的崭新模样。万顷碧波之上，变革正在悄然发生。沿着广东美丽的海岸线，让我们共赴一场深蓝之约，去看看渔业的转型，去感受生态与产业共生的和谐，也去听听沿海乡亲们因海而富、因海而乐的故事。
1: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战略，简单来讲啊，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良田，向大海要优质蛋白来保障粮食的安全。而想要这座粮仓呢稳产高产，源头的关键啊在于小小的水产种苗，可以说它是蓝色粮仓的第一粒种子。而金鲳鱼呢是我国海水养殖产量最高的鱼类，现在我们就乘船前往闸坡的近海养殖区，看一看金鲳鱼苗是怎么培育出来的。
0: 阳江是广东规模最大的海水鱼苗繁育基地，持续为全省深远海养殖输送鲜活种苗，其中金鲳鱼苗产量位居全省首位。一条优质金鲳鱼种苗的诞生，从严格选种开始，工作人员精心挑选体型健壮、品种纯正的金鲳鱼，经过4年悉心培育，体重达到8斤以上，才能成为合格种鱼。
1: 咱们这一缸是什么呀？
2: 这个是鱼卵。
1: 在哪里啊？
2: 我用肉眼看到啊，你要细心看嘛，那没有。我拿烧杯打给你看一下。
1: 这个鱼卵也太小了吧？
2: 对。
1: 以前我不知道，原来鱼苗是需要培育的。我们总觉得好像这个鱼就自然产卵了，那培育应该会怎么培育它呢？最大的技术难点在哪里？
2: 金鲳鱼用肉眼呢分辨不出公母。以前，我们的种鱼我们都是靠激素，随便猜。但是现在呢，我们和一些高校合作，我们和中山大学有合作，就做一个基因测试，就是把这鱼鳍啊剪出来之后，再去检测，我们取到了这个可以分出来公母。
1: 那这个分了公母之后，它又有什么帮助呢？
2: 水产的鱼卵，第一剂量不同，还有一个数量也不同，还有搭配嘛。我们是3-7搭配、2-8搭配之后的生产，我们产量也高了，我们鱼卵产出的剂量也好，培育的鱼苗也更加健康、更加优质。
0: 种鱼在近海培育至性腺成熟后，工作人员将其转移到风浪平缓的海域进行催产，36小时后收集鱼卵，通过海水盐度调配筛选出优质受精卵，送入陆上基地孵化鱼苗，经过1个多月培育，鱼苗长至3-4公分便可上市，实现稳定量产，源源不断输送到全省各地深远海养殖区。
2: 这个是外层孵化鱼苗了。
1: 哦，在这里孵化。
2: 对，我们先在孵化袋里面孵出鱼花之后，就把它放到鱼塘这里进行慢慢的培育，培育个30到40天到30公分之后呢，我们就销售，或者有一些需要更大的鱼苗，我们再标出一点，标到15公分再卖给他。因为太小的鱼苗呢，比如说我34公分卖给他，他作为养殖呢，可能他技术没有那么精细化管理，可能养殖成活率会大大的降低。要拿个瓢敲敲，它就会来了。
1: 哦，这样子，这有技术含量的，敲一敲就觉得它要来过来吃东西了。
2: 快一点！哎呀，
1: 这个二，哎呀，捞了2条，哇，3条！像这种博士站的合作机制，你们是怎么样的呀？
2: 其实我们就和一些博士人才嘛，还有一些他们的技术团队，他们会不定时来到我们这个基地这里检测一些鱼苗，还有检测一些水，拿回到他们的科研单位或者高校，他就会给一些措施给我们啊。
1: 那我知道了，蓝色粮仓的丰产除了有你这样的经验丰富的播种人以外，还需要有科技的力量、科研的力量，才能实现我们壮阔的蓝色粮仓的。
0: 从种苗培育的技术攻坚到种业体系的健全完善，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让广东的海水养殖产业一步步扎稳根基，稳步向前。除了金鲳鱼的种苗技术已成熟落地，被誉为黄金种质资源的挠洲族大黄鱼也正处于人工繁育的攻坚阶段。每一步突破都在丰富广东海水养殖的品类版图。挠洲族大黄鱼作为我国四大海产之首，它是我国海域唯一有规模的野生大黄鱼群体。它品种稀缺，肉质鲜嫩，口感出众，有着极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既是珍贵的高端海产，更是稀缺的海洋种质资源。
2: 它都不集中了，你看到没有？
1: 这个很难吗？
2: 都会跳啊。
1: 它会跳啊。
2: 对啊，你看，我就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1: 这里集中好多。真的是会跳哎，没想到这么小一颗鱼苗就会跳。
2: 它应激能力很强的，你看吓坏了。它第一个，它对这个水的温度要求很高；第二个，还有对这个环境啊，惊吓它也会影响它的生长速度。
1: 为什么咱们还在攻坚阶段呢？它的难度在哪里？咱们怎么培育的？
2: 很大的难点就是应激能力太强了，可能我们要慢慢驯化它。这个应该是第二代，如果拿第二代再养2到3年，可能它应激能力反应没那么强。那我再拿第三代、第四代，要不断的驯化它。我们是和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共同去攻关这个挠洲族大黄鱼的。我们也是有一个合作的，叫种业攻关，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做好。
0: 种心是源头，种苗是根基。只有实现优质种苗的规模化量产，才能把深海宝藏真正搬上百姓餐桌，既让沿海渔民靠海增收、安居乐业，也为国家布局现代化海洋牧场、保障蓝色粮仓的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1: 疏浚永远，生态发展是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转型广东采用的核心思路。大家或许会好奇啊，到底什么是疏浚永远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重新规划海洋空间的布局，把近岸的粗放养殖适当的疏离，把深远海的广阔空间充分的利用起来。
0: 以前渔民大多在近海粗放养鱼， 老木牌密密麻麻，海水容易变差，鱼也爱生病，既伤了海洋环境，大家收入也上不去。为此，广东大力整治近海养殖，升级养殖网箱。到2025年10月，已经清退老旧养殖设施22500多万亩，改造升级20000多亩，近海海水环境越来越好，也给生态保护、渔业长远发展留出了更大空间。过去受技术条件限制，这片广袤蓝海难以开发利用，如今深远海正成为广东深耕海洋发展现代渔业的全新赛道与沃土。这里水体干净，空间充裕，既能提升渔获品质与养殖产能，更能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真正做到养海护海、科学用海，形成良性循环。
1: 就是深海网箱了，哎，确实比这个近海的这种粗放养殖感觉高大上好多。哎，
3: 对啊，这个防台风也防职业级。
1: 平时渔民怎么管理这些鱼呢？
3: 就是在上面那里放饲料下去就可以了嘛。
1: 那一天来几次放饲料啊？
3: 3次吧。
1: 那平时基本上就不用守着这个鱼塘，等于说以前咱们的渔民在近海养殖的话，几乎都是要住在这个海上。现在如果是这种深远海网箱的话，渔民住在家里也没问题啊，住在陆地上也没问题啊。
3: 有监控吗？
1: 啊，这边有监控，有人帮你守着你的鱼。你刚才说深海网箱的产量啊，比近海的翻了那么多倍，咱们收入翻了多少倍啊？
3: 肯定要翻啊！你那边5000斤才10万块钱，嗯，你那边5万斤都100万哦。哇，你差多少？
1: 这个太直观了。那确实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到这种疏近用远的大智慧所在了，真的是很切实地改善到了我们当地渔民的生活。以前我们的渔民养鱼要日夜生活在海上，那现在呢，他们不需要日夜守着这汪海水，就可以换来非常量产的丰收。这个就是海洋牧场蓝色粮仓最大的意义。
0: 深远海养殖能蓬勃发展，离不开海工装备的强力支撑。曾经深远海风浪大，人工维护难度高，让很多渔民望而却步。如今一批先进的智能养殖装备扎根深蓝，各尽其责，破解了这些难题，让耕海牧渔变得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控。其中湛江湾一号作为全球首创船网融合漂浮式动力定位工船，8万立方米养殖水体搭配全流程智能系统，能实现自动化养鱼、自主航行躲避台风，靠清洁能源自主供电。福星一号作为全球单体最大抗台型风鱼融合网箱，实现风电加养殖立体共生，可抵御17级台风，助力规模化绿色养殖。谁是全球顶尖的海上电力心脏？阳江海风之心当之无愧。15层楼高，大小堪比足球场，它能收拢整片海域风电，大幅降低送电损耗，全程远程智能管控，评价绿电直达岸边，为深海养殖送去清洁能源。伶仃湾一号作为珠海养殖集群的智能中控平台，依靠清洁能源供电、远程智能管控，实现了规模化、智能化的高效养殖。这一个个深蓝重器各展其长，优势互补，构成了广东深远海养殖的装备矩阵。它们让更多渔民在深蓝牧场增收致富，让科学养殖、生态养殖的种子在南海之滨生根发芽。如果说深远海养殖解决了养好鱼的问题，那二产的精深加工能让这份鲜味走向更远的地方。 海斗门白礁海鲈产业园用先进的锁鲜技术牢牢锁住刚出水鲜鱼的营养与口感，以精细标准化工艺守护每一份水产品的品质。眼前的这一套智能化加工流水线正在高效运转，新鲜上岸的海鲈一小时内直踏车间，经全自动化清洗、去鳞、精修、分割，快速完成标准化精细处理，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完整度与原生鲜度。
1: 哇，我看鱼好新鲜啊！
4: 对，都是
1: 还在动，
4: 对，都是今天刚来的。
1: 果然是20分钟就从塘里过来的。
4: 对的。
1: 那咱们这个整个宰鱼的过程要多长时间？
5: 15分钟。
1: 15分钟就完成宰鱼？
5: 没错。
3: 以往来说，分拣可能没有现在的这种自动化设备的分级，一个是效率高了，另外一个呢，现在是在动态等离子消杀的环境下，可以确保这条鱼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规避了二次污染。这条鱼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它是从双螺旋速冻设备-45度出来的。在-45度的条件下呢，鱼的蛋白质不流失，让这条鱼能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1: 现在每天这个产业园一共有多少吨的这个水产的产出？
4: 这段时间的话呢，一般都是在5到8万吨。
1: 5到8万吨每天是吧？
4: 对。然后我们的计划的话呢，是要做到10到15万吨。
0: 处理妥帖的海鲈随即转入深加工区域，调味、预熟、无菌封装，根据不同烹饪需求，一道道营养锁鲜的海鲈鱼预制菜就此诞生。
1: 一说到预制菜，有些朋友心里是存在疑虑的，甚至觉得是科技与狠活。今天在整个车间啊游了一圈，我想大家的想法或许会有所改变。这里的科技是让鱼不需要防腐剂，通过急速冷冻就可以实现锁鲜。这里的狠活是以更加严格的标准化去保证每一条鱼的品质，让每一个消费者啊买到的产品都有质量、有保证。
0: 成熟的加工冷链体系补齐了传统水产流通的短板。过去内陆北方地区很难吃到新鲜海鱼，长途活鱼不但运输成本高、损耗大，品质也很难保证。如今有了完整的加工和冷链体系，天南地北的朋友都能轻松吃到地道新鲜的广东海味。
1: 今天在产业园啊，我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用科学技术、标准工艺，把每一条鱼好像都开发得明明白白。这就是把一产的鲜转换成了二产的深，从而延伸了水产的价值，带动了大家的收入。也正是无数个这样的现代产业园，让蓝色粮仓真正的形成了产业的闭环。鱼养得出来，卖得出去，收益呢再反哺给养殖。拼出来的是广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完整版图。
0: 向海图强，更要向绿而行。风是大自然赋予深蓝的馈赠，是穿梭于山海间的绿色动能，更是广东建设海洋强省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如今海上风电在广东沿海遍地开花，推动能源往绿色低碳方向升级，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而汕尾凭借优越的区位与海域条件，成为粤东海上风电发展的核心阵地。
1: 有全省第一的海域面积，第二长的海岸线，这份得天独厚的优势啊，不仅让他敢于向大海要粮食，更敢向大海要清洁能源。简单来说呢，就是靠海风来发电，真正的把海上资源用出新的价值，让绿能与产业在这片蔚蓝之上实现双向奔赴。 像这块就是咱们的一个发电的一个设备，
5: 对，发电的一个具体的参数，
1: 感觉好智能化呀。
5: 因为海洋是无人值守的，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智能指挥中心一样，像人家大脑一样。
1: 这个海上风电它和陆上发电啊，两者比较，它的优势在哪？
5: 有三点吧，一是相对于陆上风电来说，海上风电它的这个风速更优，风速稳定。海上几乎没有静风期，它的发电效率也就更高。你像我们上影片区，年平均风速达到9.2米每秒，这样的话，它这个小时就达到3700小时，相比于陆上来说，2000小时将近翻了一倍。其次是这个海上风电呢，它不占用陆地的资源，不扰民。总的来说呢，海上风电它属于清洁能源，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落实碳达峰都有重大的意义。
1: 所以说是兼顾了生态与效益哈。
5: 对。
1: 我知道哈，海上风电呢是我们海洋牧场在拓宽海洋空间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渔业养殖也非常重要，这两者之间会不会相互干扰呢？
5: 不会相互干扰，它反而能实现一个立体的共生状态。我们目前在这个海上有一台叫伏羲一号为例，它目前是全球单体最大扛台型的一个风渔融合的一个设备，实现了上风电下养殖的一个立体共生。
1: 所以真的实现了这个生态与效益的双向奔赴哈。
5: 广东省的海上风电装机用一小时可以满足12万个家庭一天的用电，全年来说呢，可以为广东省提供超45亿度的清洁能源，相当于减少标煤消耗，每年的话14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概是350万吨，相当于直升装机9000公顷。
0: 不只是汕尾，广东全域海上风电产业提速提质，多点开花。2024年，全省海上风电发电量突破380亿千瓦时，稳居全国首位。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助力海洋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阳江作为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级城市，是广东风电发展的核心标杆。珠海打造海岛风电微电网，实现绿电全覆盖。湛江推进风电与深远海养殖立体融合，一地多产，向海增效，让绿色动能充盈南粤整片蓝海。潮起南海，逐梦深蓝。碳总量，广东海洋经济总量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2025年，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彰显海洋强省底气。碳种苗，2024年，广东海水鱼苗产量约占全国一半，筑牢蓝色粮仓根基。碳养殖。截至2025年12月，广东全省累计建成重力式深水网箱7498个，数量居全国首位。湛江湾一号、伏羲一号等深蓝重器领跑全国。碳加工，全省建成省级预制菜现代农业产业园15个，打通产业增值全链条。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广东精略海洋的坚定决心，是无数海洋从业者久久为功的实干与坚守。
6: 以前卖鱼的话，途径呢比较单一，而比较困难。现在有公司到鱼塘收购，卖鱼肉我还来公司上班，还有2份收入，生活变得更好。
7: 我们一年大概取鱼是吃2次，一次大概吃3到4万斤，生活条件提高了，该有的房子也有了，该有的车也有了，比以前好多了。
0: 渔民的心声是广东海洋牧场发展最生动的注脚，也是这片蔚蓝给予百姓最温暖的回

0: 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疯了，开凿大雨岭。
2: 就凭我看见
3: 雷公下凡。

0: 义，无愧于心。
1: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的。
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5: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5: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5: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说起这背后的人呢，我自然要甘拜下风了。看看你身旁这忠心耿耿的小岛介，再加上昨天晚上心甘情愿为你前去赴死的前田，你的身前身后可都是精兵强将啊，他们真不应该让你受这么重的伤。叶冲，看在将军阁下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 但是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楚，等我把香岛的地下党一举歼灭，你的日子就到头了。
1: 希望你这伤别影响了你的发挥。

0: 怎么样了？人已经成功救出来了。你那两枪打得很准，都是贯穿伤。卢铁现在随时会醒，等他醒了，就能带我们找到其他同志了。
1: 我们不能再接触他了。
0: 为什么？
1: 你不知道，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佐藤已经明确了态度，站到了宫本那边。而且佐藤对我的怀疑已经开始明确了。这次我救人的举动完全就是铤而走险。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背后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们。而且我们不能再给敌人任何的指引了。
0: 你怎么能断定佐藤的态度已经倒向宫本了？
1: 佐藤下令，只有宫本一个人可以过问港九大队的事情。

0: 而且大禹慎的事也都全部交给宫本一个人负责了，以后所有的行动都可以现场后奏，完全不用提供任何的报告。这就是免死金牌啊，他佐藤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了。好了，说说你知道的情况吧。
1: 现在还在奉山，同志们都被困在山里。虽然日本人已经没有继续搜查了，但同志们在山里需要药品和食物这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加上海防那一战，他们的枪支弹药应该也不多了吧？
0: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尽快的给他们提供补给。
1: 去一趟黑市吧，我觉得有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0: 还有一件事，佐藤让被服厂在一周内赶出第一批订单，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2: 什么意思啊？
0: 说不上来，我总觉得佐藤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他们让工厂赶工，肯定也跟被服厂的生产没什么关系。他们提到了军船，我想让你帮我查一查。
2: 这没问题。不过我不明白。
0: 驰骋被服厂生产的被服，有军船运输，这有什么问题吗？
2: 军船使用的频率频繁吗？不算频繁，香港没有战事，一般情况商船就能解决。
0: 既然不频繁，佐藤为什么要逼着驰骋完成这笔订单呢？
2: 明白了，我去查一下近期出海的船只，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听说你从被服厂悄悄地跑出来了，为什么？
1: 我想先听你的解释，为什么你和蓝豹要替日本人做事？
0: 你听谁说的？没错，是我。
1: 为什么？
2: 现实的选择，现实逼得我考虑，这时候我必须要做出一些抉择。
1: 你所谓的抉择就是叛国吗？
2: 叛国？
0: 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
1: 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
0: 不，我不是在利用你，我一直在帮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战争期间什么最重要？活着，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命为什么一定要拿去和那些你根本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些所谓的人命拿去交换呢？我们也要活下去呀。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替我们自己找一次机会呀。
1: 老师，如果你所谓的机会就是这些英镑，就是这些金条，那我宁可不要。
0: 雪萍啊雪萍，你怎么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呢？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一场豪赌啊，赌赢了啊千秋万代，赌输了那万劫不复啊。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雪萍？日本人已经到香港两年了，他们已经站稳脚跟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给自己做一个选择。
1: 别说了！
0: 你拿枪指着我！ 你可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学生，雪萍。雪萍，我向天发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0: 我去敲门，就说找玉夫。好，慢点，陆大哥，坐这边。 港九大队第三支队副队长卢铁，你不是牺牲了吗？有人救了我。谁救了你？我还记得清的是，我下了车，摘下头套之后，一个年轻的日本军官朝我开了两枪，我倒下。当时在下雨，不知过了多久。 又有一个人把我从泥里拉了出来，等我醒来之后就得救了。哎，你的枪伤呢？没事吧？不碍事，都是贯穿伤，没有伤到要害。卢铁同志，你能给我描述一下那个日军军官的长相吗？我在报纸上见过他，他就是叶冲。姐夫。
1: 把你从泥潭里拉出来那个人，你还记得他是谁吗？我当时不太清醒，但我敢肯定，那个人不是叶冲。
0: 哎，姐夫，你说会是谁救了卢大哥？不清楚，先别想那么多了。 大屿山那面现在情况怎么样？比你们预计的还要糟糕。之前的海防行动，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人手。现在的日本人虎视眈眈，剩下的同志想要逃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粮食和弹药也快用完了，恐怕很难坚持到下一次开战。
2: 大前反现在结束了。
0: 日本人一定会集结更多的兵力，再次向大屿山发动进攻。好在老刘同志连夜为我们派送了很多药品，我们有很多伤员，一定能派上用场。卢铁同志，这样，你们现在除了枪和药品以外，还需要什么？告诉我，我尽我的全力来满足你们。
3: 小哥，你要照顾我们生意了。
4: 我是来找你们老大喝酒的。我要是听到不该听的，你们老大第一个收拾你。管好你的嘴。
0: 少爷，你找什么呀？
4: 我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放哪儿了？这儿也没有，家里也没有。
5: 佐藤又向你要东西了。
0: 我现在急需一笔钱，去购买一批粮食和。

0: 军火送到大屿山，
1: 需要多少？这两样可是市面上最紧俏的东西了，这些钱买不了多少东西，更何况你也没这么多钱了。
0: 什么意思？
1: 自从你当上日本人的亲善大使以后，

0: 我们支出的账已经落了一抽屉了，还不算你送给佐藤的古董啊、金条啊什么的。迟家的家里再殷实，也经不起这样。
1: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同志们需要。你这样，你去帮我把房契拿过来。
2: 你要干什么呀，少爷？
0: 那可是你的祖宅呀！我知道是祖宅，正因为它是祖宅，所以在黑市上还能卖点价钱。你快去，还能赶得上黑市开张。去呀！
3: 你猜的没错，最近黑市上的确有不止一个人在询问黑火和粮食的购买渠道，这其中就有星河会的小哥唐风。 而且，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情。这个唐风在黑市上挂了一所房子，急着出售，价格压得很低。什么房子？池公馆。黑火价格一路走高，堪比黄金。但即便如此，假设池城想要援助大屿山，他也不至于去卖房子吧？他堂堂池氏企业的老板，怎么会如此潦倒？
4: 池城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要不是因为佐藤太过分，他怎么可能沦落到这个地步？我想起来了，你上次跟我说过，佐藤吹嘘的那只汝窑天青釉瓷碗，应该就是池城的手笔吧？他池城出手这么大方，这种名贵收藏说送就送，那么他跟佐藤的关系应该不一般啊。
5: 那为什么佐藤会如此不给他面子？佐藤对于池公馆觊觎已久了，他也不是不知道。与其低价出手，在岛上买回什么其他的古董，还不如直接将房子送给佐藤呢。况且，佐藤一直都是明着暗示的，不会让池城拐弯抹角的去考虑他对自己的心思。
3: 哎，对了。 我查了这一周的株式会社船运记录，这一周确实有几批军船要出港。不过船上装的都是一些军需品，也没有什么异样啊。你确定吗？每艘船上都有军需品，什么时候出发？如果你确定问题出在船上，我再回去检查一遍。啊，我只是想不到，究竟是什么事情让日本人这么着急，非要将这批被俘。 一起送出去。你到底在怀疑些什么？
5: 我想到了一个人。

0: 回来了，姐夫。哎，对了，刚才我在路上碰到薛平了。哎，他非要问我港九大队的事情，我给他搪塞过去了。
1: 他现在什么情况？
0: 他现在在星河会帮香姐照应着呢，我觉得啊，他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非常时期加倍小心。
0: 好，知道了。哦，对了，那个房子的事情我已经托了一个非常靠谱的朋友，他答应帮我找个好买家，但是他也把丑话说在了前面，现在这个时局想要这么快的出手，价格可能还得压一压。
1: 压就压吧，最主要就是快。
0: 好。哦，对了，过几天会有一艘从东南亚来的船靠岸，现在黑市上已经有人开始在预售这批船上的军火了，消息十分可靠，但就是价格高得离谱。
1: 那粮食呢？
0: 粮食我已经联系好了，就等钱到位。
1: 我知道了。
0: 姐夫，你最近花了这么多钱，连叔叔留给你的祖宅都要拿去卖了。

0: 你以后住哪儿啊？这么大个香港，难道还没有我驰骋的容身之地吗？放心，我有地方住。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的池少爷是个实实在在的穷光蛋了。
1: 姐夫，你花这么多钱，你后悔过吗？

1: 野少佐这么晚过来找我做什么？不然你如果还想活着离开香港，你最好跟我合作。我后悔当初没有预想到这个结果。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池城居然会被钱给难住。
2: 姐夫，你真的尽力了，是那帮日本人他们贪得无厌。就算是他们贪得无厌，
1: 我们也要坚持。小方，这样，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的那批白磷吗？
2: 我记得，你不是说那事不着急吗？
1: 现在十万火急。
2: 好，那我知道了，姐夫，这事交给我，你放心。
1: 辛苦你了，
2: 哎，姐夫，你看啊，今天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回贝府厂吗？我觉得，要不然你就在新会会里住下得了。你说呢？
1: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2: 我真的没别的意思，我是为你着想，真的。
1: 姐最近好吗？她……说实在的呀，我最近几天也没怎么见着她。你要是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你去问问她吧。不去了，刚才跟你说的事情一定要抓紧，不管花多少钱我都给。好，走了。
3: 我查了近期出港的六艘军船，其余的五艘船上确实装的都是一些日常的军需用品。只有这最后一艘，记录内容显示是绝密。川崎丸，最大的一艘，没错，川崎丸是唯一一艘大型货轮。3天后出发呀，目的地是大连港。
2: 我去了九号码头，根据我对船身现在吃水情况的判断，符合现在承重规模的货物，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军工军备，而且数量还不少。原来东北方面要求南北调配，全都是因为这个呀？什么？之前从没有通过香港向内地战场输送军备的先例。
3: 日本人突然这次这么做，是不是说明东北地区马上就会有大规模的作战计划？我觉得这应该是东北方面的日本高层向大本营申请的结果。他们在所谓的满洲长期实施鸦片战略，用来攻击日本本土，还有东南亚驻军的一些高额的开支，再加上填补自己的各种亏损，我估计关东军在配置方面。 已经难以为继了。可是，毕竟他们离本土更近，东京的军库总不至于空了吧？为什么要大费周折从香港调东西过去？日本人的战场铺得太广泛了，其实早已经出事了。我从军部那儿得到消息。
2: 关东军多次南下未遂，我们各方根据地的游击队经常会对他们实行梯队攻击，所以，我猜他们想反攻。现在东北已经是一片焦土了，如果这批军备被送到了大连港，那就证明日本人都会穿着我们亲手做出来的名义，拿枪对着我们自己的同志，所以，我绝不能让这船离开香港。
3: 你想干什么？你现在可是佐藤和宫本眼中的敏感人物，他们会一直盯着你的。
2: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作战，你在担心什么呀？可这次不一样，你不能再冒险了。要不还是我去吧。
3: 你只需要帮我准备好关于这艘军船的详细信息，舱位结构图、截面图，还有结构构成。至于到底由谁来出面解决，到底怎么解决，我们都还可以再商量。而且我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交给你去完成。
0: 什么？
3: 上一次宫本清剿诗社袭击大屿山的事情，这个消息我是从伯恩那儿得到的。伯恩也承认了，他曾经与宫本做过生意，但都是通过蓝宝。我刚刚说的大屿山还有诗社的事情，伯恩说他从来没有出手过，他怀疑有人窃取了他的消息送给了日本人。
0: 这宫本怎么可能花钱向别人买情报呢？
3: 我也觉得不可能啊，但怎么可能仅凭蓝豹一个人就可以跟这件事扯上关系呢？
0: 你是觉得蓝豹背后还有其他人？
3: 没错，我们必须要找出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盗走伯恩的消息，那就证明他可以随意掌控香港一半以上的信息资源。如果他跟宫本联手，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明白了，我去查一查蓝豹背后跟谁有联系。
3: 藏了这么久，藏得这么深，这个人一定不简单，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
0: 小冲，军船的事无论你有任何计划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不许你自己擅自做主。
3: 好，我会通知你的。

0: 这是全部的库存吗？
1: 是的。你这么着急让我统计这些，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日本人等不及了，他让我们这周之内按时按量交出第一批货。
1: 你不是去找佐藤商量延期的事儿了吗？收了我们这么多东西，总不能翻脸无情吧？
0: 他能给我们留出来两天的时间，他已经认为他做的仁至义尽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全部销毁。
1: 听说了你的好消息，恭喜你啊。
2: 这里没有你的功劳。
1: 我只是把情报给了你，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成功与否在于你呀。
2: 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说吧，你到底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
1: 我想得到安全感。
2: 什么意思？
1: 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现在吗？我信奉的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我只追随强者，他们能给我安全感。
2: 强者有很多，为什么选择我呢？
1: 军统，如日中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一心想回上海的愿望也彻底落空了。我的很多同事啊都离开了军统，他们依附在76号，狐假虎威，但实际上都是一群酒囊饭袋。但是我不同啊，我靠我自己的能力赢得了你的信任。如果你能帮我在香岛建立一个独立的情报机构，我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香岛最有话语权的人。宫本先生，共产党是会抓完的，战争呢也迟早会结束，但是记住啊，情报永远都有用。
2: 陶先生的这番话显得格外真诚，在我刚刚赢回尊重和权力的时候提出你的要求，你果然很聪明。但是我对你的考察还没有结束，既然你提出了你的要求，那我也提出我的要求。
1: 请讲。
2: 帮我把香岛的抗日武装力量全部清除，捣毁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我就答应你在香岛为你建一个属于你的76号。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件事情不难。
1: 这么说来，我们之间真诚的合作就此开始了。希望我们合作愉快。既然是真诚的合作，那我以后会事无巨细地向你汇报。今天我就有个小新闻告诉你，池诚已经在黑市上卖他的池公馆了。希望这点消息能够帮你打开思路。好，宫本先生，我告辞了。

0: 这个陶宗博的胃口可还真不小，想在香岛成立自己的情报组织机构。有欲望的人才更好控制。
1: 你的意思是，有一种化学物质，一旦接触了空气，就可以自燃，我们也就摆脱了纵火的嫌疑。
2: 白磷的燃点只有40度，我们可以从厨房入手，因为那块离仓库很近。
1: 40度就能燃烧，听起来很危险啊。可是，我们去哪儿找白磷呢？
3: 我已经让。

0: 小哥去黑市上找了，应该很快就能找得到。
1: 日本人看得这么严，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这件事情很仓促，但是也很危险，我必须经过准确的计算才能够执行。
1: 让我来执行吧。
0: 不是谁来执行的问题，我怕日本人找不到纵火犯，会把这个矛头指向工厂的工人，到时候咱们就得不偿失了。
1: 是啊，可是这么多被俘送给日本人，让他们穿着去前线打我们的人，想想我就难受。
0: 我绝对不会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的，即便是这个办法不成，我也会想出其他的办法。总而言之，我绝对不会让这些东西落到日本人。

0: 你说什么？池城，他在卖他的房子吗？
1: 是，我担心他会逃跑。
0: 啊，他跑不掉。更大的可能是，他遇到了什么大麻烦，需要钱。宫本，你不要再注重赤城了。大屿山的顽匪调查的怎么样了？
1: 我跟小岛亲自去了大屿山，进行了观察跟分析。可以确定那些鱼党还藏在山里。
0: 太好了，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1: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0: 什么意思？这不像你的风格吧？
1: 将军阁下，我们现在对大屿山的地形的了解，跟那些抗日分子相比，还差了很多。我担心我们贸然的追击，会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0: 不，上一次行动，你可不是这样缩手缩脚的，
1: 但是上一次行动之前，我有确切的情报，但这一次没有。

0: 如果问题出在情报上，那你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电讯科可是情报的天堂啊，也许在那儿会为你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1: 将军阁下。
0: 电讯科可是叶冲跟清泉纯子的地盘。电讯科是香岛军政厅的下属独立单位，不属于任何人。广本，收起你的懦弱，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去争夺你想征服的东西啊！如果情报科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那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有强大的帮助的。嗯，行动吧。
2: 这么晚还没有睡啊？你一天一夜没回来，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那个同志他怎么样了？被捕的
1: 那个同志已经没事了，被我们成功的救出来。真的吗？
2: 那太好了。
1: 他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呢。
2: 那我能做什么？
1: 我需要你去帮我多多接触一下市政。
2: 池先生，他有什么问题吗？我认为，他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同志。虽然池先生他人很好，对工人也很好，可是，他不是一直在帮日本人做事情吗？你忘了，我们也一直在帮日本人做事情。嗯，你说的对。
1: 贝夫上最近要出一批货，以池诚的风格来讲，他不可能轻易的将这批货交到日本人的手上。所以啊，我要了解他最近所有的行动。

0: 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现在需要白灵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1: 需要多少？
0: 不是多少的问题。如果把整个被服厂的仓库全部烧掉的话，面积实在太大。我们现在必须缩小空间。
1: 你找什么？
0: 我记得有张天星小轮的截面图，是带比例尺的那种。天星小轮是客轮，太小。我现在必须需要一张货轮的截面图。
2: 你疯了，开凿大云岭。
3: 就凭我看见
4: 雷公下凡。
3: 好大的胆子。
5: 是多少挑夫的性命给他堆出来的。
6: 绝不轻饶。
7: 无怨无悔，亦无愧于心。
8: 微短剧《没关道》，广东卫视8月17到21日每天21:45全国首播。
9: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9: 怎么防护？
1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9: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9: 这一下给安心了。
10: 还有一件事哦，
1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9: 好的。
1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9: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2: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9: 爸爸，电线杆倒了。
12: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9: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你找什么？
0: 我记得有张天星小轮的截面图，是带比例尺的那种。天星小轮是客轮，太小。我现在必须需要一张货轮的截面图。我去趟先后会。
13: 现在？
0: 啊。这么晚了。明天再去吧。我去下面看看。
13: 少爷，你去哪儿啊？吃饭？
14: 小峰，拿去吧。某些人呢，每天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想让你陪我吃个早饭都没有时间。
15: 对不起啊，雪萍，我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你这样，等忙完这段时间，我天天陪你吃早饭行吗？哦，不只是早饭。
14: 行了，大忙人，你赶紧去工作吧。好吧，
15: 那我走了。
14: 拜拜。

0: 人呢？
1: 丢了。
0: 除了吃饭睡觉，你还会干什么呀？把它给我找出来。
1: 是。

0: 见到钱，我才能让你看东西。不行，价钱是咱们事先谈好的。
1: 我只能给你这么多，我盯你很久了，你手上那批东西也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我之所以能给你这些钱，是想让你管好你的嘴。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跟我交易，那我恐怕你这批货是出不了手了。

0: 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家里有点事情，让我去处理一下。
0: 如果不是什么要紧的私事，现在被服厂物资运输10万火急，池先生不知道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库房清点一下库存。我急着向将军阁下汇报的。
1: 叶少佐这么做有点多余了吧？
0: 别多想，职责所在。
1: 好，没问题，库存我都帮你清理完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找老魏。
0: 不知道池先生的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呢？
1: 好，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告诉你，金香病了，我去看他。
0: 季会长病了？严重吗？需不需要我请个军医给他看看？现在这香港啊，有一技之长的人能躲的都躲起来了，想找一个好大夫并不容易。
1: 这点小事情就不劳烦叶少佐了，我相信我还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办成的。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吗？
0: 池先生，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了，都是可以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人的。

0: 叶少佐，
1: 实际上还没回来啊？
0: 没有，
1: 我等不了他了。你先带我去一下库房，我要清点一下库存。
0: 好的。

池先生真是关心则乱啊，急着见靳会长，连这抽屉都没有关好。现在被服厂人多眼杂的，像这样放贵重物品的地方，一定要更加谨慎才行。

0: 小峰，
1: 姐夫，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吃早饭了吗？
0: 吃过了。
1: 你今天这么早过来，日本人那边会不会有怀疑啊？
0: 怀疑就怀疑吧，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他们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0: 我现在的感觉很不好，叶冲、佐藤他们对我的态度全都变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1: 那会不会有危险
0: 啊？没事。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还顺利吗？
1: 顺利。你让我准备好的东西我都弄好了，放在安全的地方，但就是房子的事情可能还是要缓一缓。
0: 是啊，现在这个时局大家纷纷都往外跑，谁还愿意花这么一大笔钱在香港买房子呢？实在不行再把价钱压压。
1: 姐夫，不能再压了，再压的话咱们的钱就不够了。
0: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
1: 真不能再压了。你是不知道，现在东南亚的那批枪越炒越火，价格翻了一倍。我黑市上那个朋友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他跟我说可能是有人在背后打你那个房子的主意，现在连个处

0: 下的人都没了。怎么了？
1: 我大概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你这样，你还记得星河会原来有个货船吗？
0: 有印象。
1: 你能不能把这个货船的构造图给我找出来？
0: 图应该是在香姐那儿，你要这个干嘛？
1: 你先别管这么多了，你先帮我找出来，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0: 好。
2: 萍姐，
3: 怎么了？这是？
2: 刚刚门口有位先生找你，他说他姓陶，你认识吗？
3: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吗？
2: 他说让我把这个交给你，是之前欠你的。
3: 辛苦你了，先去忙吧。

0: 正午までにこれを必ず総督府に届け、総督秘書に渡すんだ。
1: はっ。
2: 将軍閣下、これもです。
0: うん。

0: よし。
1: 哈哈哈！哎呀，池先生，哈哈哈，处理的怎么样了？啊？叶冲原本说，今天你要过来给我报一个数字，啊，实在是等不及了。
2: 既然您答应了叶冲的办法，他也说了三天之内肯定会解决，我相信应该肯定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将军阁下。我今天过来找你，其实是有别的事情。
1: 哦，就凭你我的交情，不妨有话直说。
2: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需要一笔钱，

0: 陈先生，这个话向来都是我们跟你提出来的，请你帮忙的，怎么？哈哈哈哈哈！啊，不敢开玩笑啊，你可是我们的商业奇才哦。
1: 什么样的奇才都有失手的时候，我也不例外。备付厂是我提出来的，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有点高估自己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向我借钱？没有错，而且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将军阁下可以替我在帝国银行做保。我会拿出我的持世公馆来做抵押。当然，作为替我担保的担保人，我不会让您白白替我帮忙的。
2: 迟先生，有事情我愿意帮忙，何必要把酬谢挂在嘴上呢？<笑>我是生意人，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只是希望这次危机快点过去。啊，谈不上危机吧？你有那么好的一套房子。 你要贷多少？还怕帝国银行不给你吗？啊？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你看，帝国银行在战时利息高的离谱。

0: 尤其像你这种中国的商人，不如这样，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借你一笔钱，把你的房子拿出来给我担保，如何？这也省去了我要去担保啊，省去了很多的麻烦，你说呢？
1: 我知道帝国银行利息高，
0: 好高，
1: 但是我现在出现这样的困难，正是因为帝国没有给我结清备付厂剩下的余款。
0: 是是是是是，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契约在先，帝国要先拿到物资，才能够付你钱的，不是吗？
1: 您说的没有错，但是我没有想到帝国对于被俘的需求这么的大。如果我要不扩大生产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完成以后的订单。
0: 那也没有办法，我们要按照帝国的契约做事，所以我才一直催你要加快快快的生产嘛。要不然的话，池先生，再想想别的办法。不过我认为，我这个办法是最好的。想想你我的利益。想一想啊。
2: 池诚去了军政厅。
3: 而且我等了他很久，他都没有出来，我又没有合适的借口能够进去。对了，他回去的路上还去了星河会，可是香姐她身体很好，并没有生病啊，这说明他在骗你。可是这个池先生他到底要做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我只知道他肯定有自己的一份计划。你帮我尽可能的多留意他的动作吧。
3: 好。

0: 你找什么呢？
1: 姐，你别这么看着我嘛，搞得我像做贼一样。我就是过来找之前靳伯伯留下的一张轮船图而已。
0: 什么轮船图啊？
1: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姐夫带有。
0: 他要来做什么？
1: 他
0: 来来来，你坐着。你跟我说清楚。哎，
1: 他当时走的也特别急，我没来得及问。我记得之前靳伯伯不是在房间里老放着一张那个轮船内部结构图吗？应该就是那个。
0: 你别应该啊。
1: 具体的我真不太清楚，要不然你就去问问姐夫。
0: 他最近忙什么呢？
1: 他，姐，你看啊，你跟姐夫那么长时间都没见面了，这是个机会啊，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去问问他要什么图，你们俩好好聊一聊嘛，你说呢？
0: 这臭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察言观色了？谁说我想他？
1: 卢大哥，你找我有急事吗？姐，那我先过去了。
0: 好。
1: 哎，姐，千万别忘了轮船图。

0: 解放，佐藤那个王八蛋霸占你那么大个房子，就给你这么一堆废纸啊，这跟抢有什么区别啊？
1: 他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得体的方式抢罢了。没关系，有总比没有强，起码咱们还有这两项。
0: 就这些军票啊，市面上根本就不流通，你更别说黑市上了。就这两项东西，你买粮食都买不了多少，别说是买军火了。
1: 先应应急吧，别让大家伙饿肚子。
2: 池生同志，我代表港九的兄弟们谢谢你。日本人在大屿山跟我们进行消耗战，能用这些换来的粮食能保住我们再多坚持一段时间，最起码能让日本人对我们的判断失准。
1: 你说的这个很对，要让他们判断失准，这个很重要。其余的钱我再想办法。卢铁同志，我今天晚上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购买粮食的事情那可能就要麻烦你自己亲自去一下了。
2: 放心吧，天一黑我就去办，兴许连夜就能用绳索送进山里，大伙儿今晚就不用挨饿了。

0: 这是你要的川崎丸的详细资料。
1: 我去了一趟石城的办公室，看到一些东西，整理了一下，你也来看一看吧。
0: 这是什么？白磷不溶于水，且密度大于水，接触空气后最低温度到达40度会发生自燃。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种化学物质的状态极不稳定，燃点很低，如果接触到空气，不需要任何的人为，就可以营造一场大规模的火灾。
0: 你是说池城打算纵火烧了那批被服？
1: 如果是白磷的话，很有可能。
0: 他疯了吗？自己的工厂起火，他就算不在场，难道能脱得了干系吗？日本人一旦追究起来，整个被服厂的工人都要跟着遭殃。
1: 我认识的池城，做事可不会这么莽撞。
0: 可再怎么说，这也是事故，他打算怎么跟日本人解释？他太异想天开了吧。你不会觉得他这个办法可行吧？
1: 我没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这两天池城一直借着静香生病的幌子天天去星河会，我觉得他是去找人商量对策了。
0: 你是说那个唐风？
1: 你不是说他在黑市场一直帮池城卖房子吗？我觉得这个唐风啊，就是池城在被服场外的一个帮手。所以啊，
0: 明白了，又多了一个需要监视的对象。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啊。哎，你要这个川崎丸的详细资料干嘛？
1: 我也不知道要来干什么，只是想先拿回去研究研究吧。庄哥，你别紧张啊。
0: 你可别叫我哥，一叫我哥准没好事儿。这什么呀？
1: 我需要你帮我买点东西。
0: 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儿。买什么？
1: 我还没想好让你买什么，过两天吧，等我想好了一定告诉你。庄哥辛苦啊。
0: 别叫我哥，年轻着呢。

0: 我需要这笔钱，可是你以后住哪儿？现在家里只有两套房子了，一套在石澳，一套在青海，离得那么远，你来来回回的，大家都担心你。没关系，我可以搬到这儿来住。这儿？非常时期吗？我得和大家在一起啊。
1: 叶冲今天找了你没有？
0: 应该说，是我在这儿见到了他。什么意思？
1: 少爷，我觉得咱们那个白磷计划行不通了。怎么了？叶冲把这个抽屉的锁打开了，他可能看到了你昨天晚上写的东西。
0: 东西呢？
1: 我把东西收了。
0: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咱们得抓紧。我跟佐藤说好了，咱们今天就搬家。

0: 老魏，你来的正好，那个一会儿你再找点大的箱子，把这些模型全都装起来。
1: 好，
0: 快去吧。

0: 着吗？
1: 少爷，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们不想离开这里，我们想跟着您。
2: 是啊，我们不想走。
3: 对啊，少爷，我们不想走。
4: 对啊，少爷，对啊，我们不想走。

0: 拿着。张妈，这是您的。
1: 少爷，这钱我们不能要啊。
0: 拿着吧，兵荒马乱的，身上有钱我也踏实。我下面会去备服厂，你们愿意跟我去呢就去，不愿意跟我去的，拿着钱回家做点小本生意。
1: 少爷，我跟您去备服厂吧，我在池家都干了一辈子了。
0: 好，那您去备服厂继续给我做饭。
1: 好。可惜这么好的房子要让日

0: 池城的房子已经从黑市上下架了，他从里面搬了出来，仆人也遣散了，然后佐藤大藏搬了进去，就在今晚。看来佐藤已经把池城吃干抹净了，接下来这个池少爷的日子恐怕要更难过了。
1: 先解决眼前的困难吧，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了。我跟何英已经成功地找出了怎样阻止军船去到东北的办法了。池城想要在被服厂销毁这些物资实在是太危险了，而且他白磷的数量远远不够。明天我会将军船的线索故意透露给他，引导他，让他把白磷的事情放到军船上去做，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举两得了。
0: 可是军备和被服毕竟不同，把池城牵扯进来会不会有问题？
1: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了。好在我跟何英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演算，这船上的火药剂量一旦爆炸，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到时候所有的证据和线索都会消失的。
0: 唉，但愿吧，要是被俘的事能成了，也算是给他一点安慰。

0: 小峰，
1: 姐夫，卢大哥已经买到粮食了，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他说够撑上一阵的。
0: 好，这个拿着，找个当铺或者去黑市把它卖了。
1: 姐夫，佐藤那个王八蛋是不是又管你要钱了？你不是刚把房子给他吗？
0: 非常时期用钱的地方很多，听我的吧。
1: 你是真打算什么都不给自己留下吗？
0: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如果真的要把自己搭在这场战争里面，只要能赢，我什么都不在乎。
1: 姐，
2: 你下午找的是这个吧？你看一下。
1: 应该是。
2: 行，那你收好了，用完了记得还回来。
1: 哎，哎，姐，你去哪儿啊？
2: 明天澳门来几个朋友，我去厨房安排一下。
1: 姐夫，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没错，就是他。
1: 姐夫，你看姐亲自过来送图纸，我觉得他应该想跟你聊聊天，要不你就过去陪陪他呗。
0: 我就不去了，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这个别忘了
1: 啊。
0: 我先走了。

0: 姐，姐夫他已经走了。他走了？啊。我刚才去厨房安排完事情之后，本来想找你，但又怕耽误你们聊正事儿。姐，其实姐夫他最近真的挺忙的，你看啊。
1: 被服厂里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他去处理，他压力真的很大，而且
2: 我没事儿啊，我知道，你们忙的都是正事儿吗？我知道的。进来。

0: 这一大早可以在办公室看到你，真不容易啊。一大早叶少佐过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昨天晚上佐藤将军约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地点约在了池公馆。我当时还纳闷呢，既然约在了池公馆，为什么不是池先生发出的邀请呢？后来我才知道，池先生把家送人了。他喜欢我就给他。
1: 你们喜欢我就给你们。一向以来，我们的合作不都是这样子吗？是啊。可您住在这儿，肯定不习惯吧？其实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池公馆一定是你从小生长到大的地方，里面肯定有你很多的回忆。就像我，我到现在也忘不了我当时在上海弄堂里。
0: 奔跑的感觉，我不需要你的理解，谢谢。池先生对我的敌意，我同样可以理解。我们可以不聊这个话题了，但工作的事情不能耽搁。好，没问题。那就来聊工作，聊吧。仓库里的货物必须全部重新打包。 按照我的要求进行编号，否则无法上船。
1: 为什么？因为你打包的规格不符合我的要求。
0: 那我想知道什么样的规格符合叶少佐的要求？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1: 时间再紧，也必须要重新打包。军船的结构跟市面上普通的船只相差甚远，留给你货舱的位置本来就不大，除了被俘。 还有很多的军用物资要放。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杀死了你啊！
2: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3: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2: 我这一辈子只幸运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新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晨雾裹着竹蒿撑破的涟漪，群风在山岚中若隐若现，白鹭翻飞掠过岸边的野花。当 4K 镜头追着山水游移，你会听见松涛与山涧的和鸣，嗅到沃野千里的清幽稻香，感受到瓜果飘香的喜悦之情。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镇乡野间，沉醉于湖光山色里，金粉晕开的是丰收喜悦的甘甜，层层荡漾的是时代新貌的涟漪。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杀志阳你啊！
2: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3: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2: 我这一辈子只幸运你。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4: 揭开脑卒中的发病密码。
5: 每年死亡的初衷是230万。哇！
4: 怎么吃才能够更护脑？
6: 鲈鱼啊，好好吃啊！
4: 鹰嘴豆，
7: 我们清除掉对我们大脑有害处的东西。
5: 拿健康保健操，远离初衷，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
0: 打通脑部生命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0日21:40健康有道。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及时到，
2: 夫妻对拜。
3: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4: 我那夫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5: 写得真好啊，
4: 还会武功，不知盐要省着用。
6: 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
4: 还会站着帮我蒸。你好威风啊！
7: 你好威风啊！
3: 张宇，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4: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3: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4: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

0: 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1: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0: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2: 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长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3: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4: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2: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5: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

0: 你手里还有这么多货呀？哎，好好好好，我到你家里谈吧。哎，好好好好。
1: 钱经理在家吗？
0: 进来。
1: 钱经理，还你那笔款子。
0: 大刘。
1: 好。

0: 家里来了紧急电报。
1: 好。怎么去盖了衣？歇会儿吧。
0: 不，我还要赶到学校去呢。
1: 不，你一定要歇歇。
0: 我自己来。
1: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敌为保密，特派军统特务骤至浦随行，行动机密。
0: 还是交个十五号吧，他准有办法。
1: 在重庆，我听说过这个姓周的，是块老姜啊，老呀。

0: 飞机场、火车站都去过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一点正好也没有。是不是周志普没有来呀、啊？
1: 没有来？难道南京的同志把情况弄错了？
2: 田队长，这两年来北平暗藏的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多军事计划都叫他们给弄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团员，我们没少想办法。说实在的，跟共产党打交道也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2: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3: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一批可疑分子。
2: 现在不是调查时候，应该马上行动。

0: 三号六号被捕啊，其他同志呢？不知道，敌人搜查得很严，我们没法了解。 马上通知同志们立刻转移。
1: 好，
0: 哎，等等，电台移到你家里。

0: 为什么敌人突然来个大搜查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 没有。
0: 15号有报告吗？

0: 难的曲子。哎，你伴奏，我唱一个。
1: 好啊，欢迎。你要唱什么呢？
0: 我唱 Oh my darling。
1: 这我不会弹呢。哎，是啊，这是司空馆，我是爱参谋艾永博。啊，您找宋副参谋长？喂，您贵姓啊？我问您姓什么？
2: 姓还保密？
1: 老师，您的电话。
0: 谁来的？
1: 不知道。
0: 爸爸。
3: 喂，我是宋鑫的。你是哪位啊？
4: 赵志甫。
3: 哦，老赵啊，啊，你来了。明天晚上到我这儿来。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再见。好，
1: 老师，您让我办的事全都办完了。地图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您的检验稿，请您看一看。
3: 这么快啊。
1: 老师，您多注意。听说军统正调查您贩黄金的事。
2: 好啊，这批混蛋弄到我头上来了。别理他们。

0: 哎，15号通知，昼已经到北平，今天晚上去宋家，
1: 可算摸着了，有准地方就好接近他了。
0: 是。这个机会可难得，你一定要跟他混熟啊。
1: 对。
0: 哎，哎，前腿要弓，弓。
1: 哎，你瞧我的后腿怎么样？
0: 再绷紧点。好，好，好。
1: 这回是现款。
2: 谢谢，要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
2: 钱经理真行，要不听您的话，哪赚这15条啊？
1: 夫人太客气了。哦，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哦。
2: 好的。
1: 夫人，给副参谋长考虑考虑下一步买卖怎么做吧。
2: 哎呀，我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呀？
1: 副参谋长。
3: 啊。
1: 我看得让夫人当正参谋长喽，啊！
3: 你，老宋，

0: 嫂夫人，你好啊！
1: 哎呀，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好。
1: 听说你到北平来，我高兴极了。
0: 是啊，咱们重庆一别，整整的两年了。
1: 可不是吧？请坐吧。
0: 请。老宋啊，
3: 啊，
0: 你发福了。啊，这位是钱经理，
3: 钱助酒。

0: 哦，老兄啊，有什么财务委托呀？
1: 信用可靠。来，你看，我给自己宣传上了。<笑>来了，走走走。您贵姓是？刘国栋。刘先生贵干呢？
0: 贩点古董。
1: 哎，老宋啊，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批古董，叫我赏识赏识吧。好，请到书房。钱经理，那我失陪了。
0: 好，请问，请问。
1: 坐啊。<笑>老宋啊，以后在生人面前。 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好，钱经理这个人很可靠，不准外人进来。是，请。这位刘先生在哪儿贩卖古董啊？不知道，
2: 他们的事儿我向来不打听的。
1: 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歼灭共军几个师，把华北占据扭转过来。嗯，如果泄露了，让共产党弄去的话，委员长在华北的第六军这点老本钱，那就难保了。嗯，<笑>老兄，就是你我也要身败名裂。嗨，
0: 老周啊。
1: 你太过虑了，共产党并不是神仙。<笑>那么你说，过去我们好多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自然是我们一时疏忽，也许是电报里走漏了风声。所以啊，这次下达命令不用电报，请沙军长亲自到北平来面授任务。 同时还要选几个可靠的助手来参加制定计划。我推荐一个艾永博。不，我已经选定了孙思义孙参谋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哈哈，老周啊，你们军统进来，
3: 参谋长。
1: 专员，共产党里还是有软骨头啊？怎么，有招供的？
3: 招了。他们现在主要的行动是搞我们的军事计划。嗯？
1: 他们怎么知道的？
3: 还有，根据情报，东城有他们一部电台，可是……
1: 东城，什么地方？
4: 这条线索很重要啊！田队长，我看这次你亲自去一下啊！
5: 好，
4: 您放心吧。红松组报告情况。

0: 汇报什么呢？周日福在北平到处活动，我们一点情况没摸着，许多同志被捕。什么时候我们发过这样情报？
1: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上级，也好让上级早一点想别的办法。
2: 我给姐姐送饭去吧。
3: 不用了。
2: 嗯。

0: 就是这个方向。
1: 上级等着我们回话了。

0: 小曹啊，吃点吧。
1: 啊。
0: 你们吃一点啊。你们可要快一点啊。
1: 嗯。

0: 请发报。
1: 洪松总报告，
2: 我们想办法完成任务。你拍呀。
3: 哎，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的困难。
2: 现在是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组了，我们呢，或是完成任务，或是叫苦。你说呢？

0: 红松组全体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敌人计划弄到。
1: 完了，
2: 他妈的

0: 我去过两次，总接不上关系。赵岩，我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1: 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是来北平路上投靠我们的。哎，你继续和他们接关系。
0: 是是，
1: 你来。这份军事计划你拿去，故意露点风声。
0: 哦，啊，是是。
2: 十三部部，我是孙思义。哦，好好，我马上就去。好。
3: 哎，
4: 你快点送来吧。
3: 啊，
4: 对对，我
3: 收到
4: 了。
3: 为什么把文件随便乱丢了？你这是泄露党国的机密。
0: 是啊，
3: 你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吗？
0: 是
3: 啊。以后多注意。嗯，
0: 是。
3: 去吧。
5: 喂喂喂，要伏击区参谋室啊？哎，参谋室吗？五军补充的给养怎么样了？啊
6: 啊，我是王守仲，嗯，部队最近要有调动啊，啊
5: 啊，
6: 那你们要赶快的补充足了。嗯，对，那弹药怎么样啊？那就先把弹药运去。嗯，可以。先运去吧。啊，可以。啊，不过你们可不能耽误啊。啊，那好吧。啊，先运到天津。对对，京浦县呢。哎，
3: 王参谋。
6: 好，等一下。
3: 注意机密。嗯。
6: 啊，是是。那就这样吧。好，好吧。
1: 孙参谋。这次制定军事计划需要个得力助手，我想要让你来担任。
7: 专员，我怕我
1: 怎么？你不愿意吗？
7: 不，专员，您知道上次的计划不知道怎么让共产党弄去了，孙司令长官活了，要判我徒刑，我担了不少风险。
1: 哦，不要紧，这次有我，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啊，除了宋副参谋长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要绝对保密。
8: 另外，听说宋新用飞机来往香港贩卖烟土，
7: 有这么回事，
8: 你调查一下。

0: 啊，头！哎，你好，你好，你好，走，好走。来，不，我啊，还是来我这个吧。嗯，你的花样可真多呀，抽烟卷就够瞧的了，怎么又抽起这个东西了呢？
1: 这个烟朵的来历可大了。
0: 反正你的事儿啊，总有点说法呗。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回解放区啊，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啊。
1: 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贝啊，
1: 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0: 敌人对这个计划非常机密，不过看样子，王守忠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昨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情况。看来他们是要在京浦线上搞什么名堂。
1: 那么和王守忠打关系接上？
0: 和他结什么关系？
3: 他在重庆和党友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哦。
2: 不过，他在来北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买了，

0: 买了，现在便宜啊！
1: 一个卖一个啊，买就卖就卖啊！买了，烧了啊！买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邵永祥被捕了。
0: 啊！王守忠是
2: 叛徒、败类。
3: 我怎么这样大意，把敌人想得这么简单？
0: 和王守忠借关系，是我出的主意，都怪我。
4: 我们都有错。
1: 姓寿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他用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
5: 参谋长，我才疏学浅，这次参加制定计划吧。
6: Mr. I， 来，再来教我弹一段。

0: 谈呢？
1: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谁得罪你了？
1: 哼，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0: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赵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1: 做什么？
0: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
2: 是不是多出点钱从孙思义手里把这个计划买下来？

0: 复兴啊，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2: 可恶，太可恶了。
1: 参谋长，怎么了？
2: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盐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1: 谁？孙思义？
2: 就是这个混蛋。
1: 哎，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2: 可恶了。他靠着咒制府想弄倒我，哼，妄想。

0: 晚安，李贵吗？我是宋鑫的，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确实吗？
1: 我调查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周志福手下的人。
0: 嗯，好吧，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1: 副参谋长，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你找谁呀？
1: 你是王守忠吗？
0: 是，
1: 从重庆来的。
0: 啊，
1: 我是上级派来的。
0: 啊，你好，
1: 你好，
0: 请吧。请坐
1: 啊。
0: 抽烟吧。
1: 不，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
0: 啊，
1: 现在上级又交下新的工作了。
0: 哦，说吧。
1: 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
0: 有啊，
1: 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
0: 哦，
1: 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他买回来。这是20两黄金。
0: 好吧。
2: 钱队长，请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
1: 杜总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田，你走着瞧！你告诉宋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0: 是啊，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2: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0: 嗯，我知道了。

0: 单军长，盟友考虑把你的六军从刘庄撤到保定，
1: 让我六军放弃刘庄，为什么？
0: 参谋，低头。

0: 六军主力由刘庄撤到保定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乘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哎，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把好。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0: 对啊，何王手中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呀。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1: 嗯，是谁陷害他呢？哎，抓了那个赵永祥有口供吗？
0: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0: 你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好。
2: 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3: 晚上看看怎么样？
2: 好啊。我的意思是马上告诉家里，让咱们的队伍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六军只要一出动，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

0: 始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了。
1: 哎，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0: 干嘛？
1: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哎。
2: 这个是谁？很像永裕贸易行的前经理。
3: 确实吗？
2: 看身材有点像。庄园，我觉得安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3: 根据什么？
2: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4: 爱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猜疑。
2: 专员，可是，哎，
4: 我知道，我知道。
2: 哦，
3: 进来，
2: 田队长。嗯，黑电台发报了。
3: 哦。
4: 田队长，这次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洪生组报告，第六军一。
1: 老陶，敌人来了，
0: 快隐蔽电台。

0: 走吧。
1: 大妈，
2: 您妈，
0: 保住你们要紧，我们一老一小，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啊？

0: 还是说出来吧。啊，电台在哪儿？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电台。
2: 什么也没搜着啊。

0: 搬柜子！我们犯什么罪了？也不翻一遍又一遍的。
1: 这是什么？啊？

0: 电台怎么办呢？我看把情报送到西山猪八站去放。好，我去。不行啊，今天这个情报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报怎么办呢？干脆从猪八站弄一部电台来。好啊，让我去吧。
1: 我去一趟吧。这儿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你不行啊。怎么？来回100多里地，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 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
0: 好吧。
1: 城门口检查得很严，电台我怎么带进来？

0: 这是什么？
1: 谁让你走私？他妈！
0: 带走，走，走。

0: 钱经理这个人很能干的。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哦，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0: 怎么？随便问问。
2: 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0: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1: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3: 曼丽，头正一点，再下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4: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3: 歇会儿再拍吧。
4: 妈。
3: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4: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5: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

程二金，哎，还没来吧？

0: 谁呀？妈妈和小梅怎么样？你放心吧，老金在想办法，明天就……哎，姓郑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哎，你快走，按计划进行海豚检查。老爷，
1: 您可怜可怜我吧，老爷。
2: 哎，哦，刘先生，您今天怎么得闲呢？
3: 是啊，千经理久违了，怎么您这是
2: 麦丽要来拍照了？
3: 哦，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2: 欢迎欢迎。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3: 哎，好好好。

0: 在哪儿呢？
1: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托林福还不错。请。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2: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
1: 怎么，
2: 老兄对我们的行道很感兴趣吗？
1: 是啊，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
2: 哦，欢迎欢迎。

0: 妈，你看他们老谈。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1: 好好，
0: 钱叔叔，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1: 哦，好好好好。
0: 那，
1: 哎，李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2: 不不不，哎，你们请，你们拍吧。
1: 好，我们去了啊。好，你们请吧。

0: 哎呀，这不好啊。哎，西岸有好景是吗？
1: 那咱们去吧。
0: 好啊，走。哎，来回这两个钟头，你妈该整机了。
1: 让他们等好了。
0: 让他们先回去，咱们还得多玩一会儿。
1: 哎，好啊。
2: 妈，我们到西岸这老半天才回来呢，要是等不及就先回去吧。
3: 好吧。

0: 你怎么走开？
1: 你为什么骂人？
0: 骂你们揍死
1: 你！你这人都不敢，你这么敢当，我怎么找的？
0: 你
1: 是谁打的？
0: 你
1: 这
0: 是
1: 为什么打
0: 我？揍
1: 我家里，
0: 揍不起。
2: 表哥，
3: 哎，宝珠，你停那儿干什么？
2: 回家，车坏了。
3: 哦，
2: 上来一块儿走吧。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
3: 好吧。交给姑妈。
2: 哎，谢谢你啊，再见，
4: 拜拜。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钱主九。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
1: 老邹，
2: 怎么？
1: 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0: 嗯，
1: 好吧。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
0: 老兄，别急嘛，来坐坐。我正想要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诸位，南京命令，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八号，是22号。
1: 为什么呢？
0: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共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3: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0: 嗯，
3: 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
0: 好啊，盟友一定会赏光啊！
3: 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4: 好好好。
3: 哎，参谋，
5: 李参谋，
3: 你们呢？
6: 我一定去。
3: 好，
5: 谢谢军长。
6: 我也去。
3: 好好。
7: 轰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
3: 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两个师了。
6: 是啊，
3: 啊。哎，那个姓艾的就该收拾了。
0: 不，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一两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啊，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
3: 哦，祝你成功啊，
0: 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3: 好，
8: 郑母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哎呀，我眼皮总是跳。
0: 嫂夫人别担心呢，镇武兄是马到成功。
3: 好，再见，我走了。
8: 老陶。
9: 哎，
8: 老张的情报说
9: 啊，
8: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9: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8: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
9: 哎呀，不对呀，难道情况有变化？
8: 是啊，那怎么办呢？
9: 马上请示一下上级。
8: 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
9: 哦，
8: 还有敌人可能发现了赖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9: 好，我去找赖永波。

0: 这个场合只有我自己能去，不搞到敌人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也应该通知艾永博，让他马上转移。
1: 老头，太危险了呀。

0: 多待一会儿什么呀？还想这样呢？这样
1: 行业的，听这个。
2: 我干啥？哈哈哈哈哈！
1: 谢谢大家。唱的不错。哈哈哈哈
0: 哈！多待一会儿什么呀？
3: 他们的计划改变了。
4: 怎么改变的？
3: 不知道。
4: 你马上转移，立刻就走。

0: 钱正久。
1: 哦，钱经理，苏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
0: 啊，不不，我有要紧事想见沙军长。
1: 他没有来。
0: 哦。
1: 有什么事儿吗？跟我说吧。
0: 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好吧。
0: 好。
2: 是啊，是啊，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
3: 啊。是，是是，啊，我昨天离开刘庄了，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是，是是，好，谢谢谢谢，啊，
2: 别客气，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
4: 专员，都准备好了。
5: 要注意，不要惊动舞会。

0: 么就请转告金长医生，那笔款子明天就拨到刘庄去。
1: 钱多少啊？
0: 2000块美金。
1: 哎呀，郑某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
0: 有什么变动？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呐。
1: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
0: 哎呀，那这笔款，
1: 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0: 哦，沙太太您放心吧，我马上通知银行，失陪了。

0: 你演得不错呀，怎么，庄园，还满意吗？
1: 该结束了。

0: 站住！
1: 老曹，你走吧，你走吧，
0: 你快走吧。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
0: 哎，这是我的宝贝呀。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南京电报，请你马上回去。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向海而兴，耕海牧渔，这片蔚蓝是广东的底气，更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广阔舞台。作为坐拥4000多公里大陆海岸线的海洋经济第一大省，广东从未停下经略海洋的脚步，始终以海为媒，向海图强。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落地实施，广东锚定建设海洋强省、守好粮食安全底线的目标，全力布局现代化海洋牧场。昔日的近海养殖，渐渐升级为深远海的智能牧耕；曾经的粗放生产，慢慢迭代为生态共生的绿色发展。过往的单打独斗，也凝聚成全链协同的发展合力。全省渔业向着智能化、绿色化、全链条、惠民富民的方向稳步前行，一点点勾勒出南粤蓝色粮仓的崭新模样。万顷碧波之上，变革正在悄然发生。沿着广东美丽的海岸线，让我们共赴一场深蓝之约，去看看渔业的转型，去感受生态与产业共生的和谐，也去听听沿海乡亲们因海而富、因海而乐的故事。
1: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十五观战略，简单来讲啊，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良田，向大海要优质蛋白来保障粮食的安全。而想要这座粮仓呢稳产高产，源头的关键啊在于小小的水产种苗，可以说它是蓝色粮仓的第一粒种子。而金鲳鱼呢是我国海水养殖产量最高的鱼类，现在我们就乘船前往闸波的近海养殖区，看一看金鲳鱼苗是怎么培育出来的。
0: 阳江是广东规模最大的海水鱼苗繁育基地。

0: 持续为全省深远海养殖输送鲜活种苗，其中京昌鱼苗产量位居全省首位。一条优质京昌鱼种苗的诞生，从严格选种开始，工作人员精心挑选体型健壮、品种纯正的京昌鱼，经过四年悉心培育，体重达到8斤以上，才能成为合格种鱼。
1: 咱们这一缸是什么呀？
2: 这个是鱼卵。
1: 在哪里啊？
2: 我用肉眼看到啊，你要细心看嘛，看到没有？我拿烧杯打给你看一下。
1: 好好好。小了吧？
2: 对，
1: 以前我不知道原来鱼苗是需要培育的，我们总觉得好像这个鱼就自然产卵了，那培育应该会怎么培育它呢？最大的技术难点在哪里？
2: 金枪鱼用肉眼呢分辨不出动物，以前我们的种鱼我们都是靠激素随便猜，但是现在呢，我们和一些高校合作，我们和中山大学有合作，就做一个基因测试，就是把它鱼鳍啊剪出来之后，再去检测，我们取到了这个可以分出的公母。
1: 那这个分了公母之后，它又有什么帮助呢？
2: 催产的鱼卵，第一剂量不同，还有一个数量也不同，它就搭配嘛。我们是3期搭配，2、8搭配之后的生产，我们产量也高了，我们鱼卵产出的剂量也好，培育的鱼苗也更加健康，更加优质。
0: 种鱼在近海培育至性腺成熟后，工作人员将其转移到风浪平缓的海域进行催产，36小时后收集鱼卵，通过海水盐度调配筛选出优质受精卵，送入陆上基地孵化鱼苗，经过1个多月培育，鱼苗长至3-4公分便可上市，实现稳定量产，源源不断输送到全省各地深远海养殖区。
2: 这个是外层孵化鱼苗了。
1: 哦，在这里孵化。
2: 对，我们先在孵化袋里面孵出鱼花之后，就把它放到鱼塘这里进行慢慢的培育，培育个30到40天到30公分之后呢，我们就销售，或者有一些需要更大的鱼苗，我们再标出一点，标到15公分再卖给他。因为太小的鱼苗呢，比如说我3-4公分卖给他，他作为养殖呢，可能他技术没有那么精细化管理，可能养殖成活率会大大的降低。然后拿个瓢敲敲，它就会来了。
1: 哦，这样子，这有技术含量的，敲一敲就觉得它要来过来吃东西了。
2: 快一点！哎呀，
1: 这个二，哎呀，捞了2条，哇，3条！像这种博士站的合作机制，你们是怎么样的呀？
2: 其实我们就和一些博士人才嘛，还有一些他们的技术团队，他们会不定时来到我们这个基地这里检测一些鱼苗，还有检测一些水，拿回到他们的科研单位或者高校，他就会给一些措施给我们啊。
1: 那我知道了，蓝色粮仓的丰产除了有你这样的经验丰富的播种人以外，还需要有科技的力量、科研的力量，才能实现我们壮阔的蓝色粮仓的。
0: 从种苗培育的技术攻坚，到种业体系的健全完善，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让广东的海水养殖产业一步步扎稳根基，稳步向前。除了金昌鱼的种苗技术已成熟落地，被誉为黄金种质资源的挠洲族大黄鱼也正处于人工繁育的攻坚阶段，每一步突破都在丰富广东海水养殖的品类版图。挠洲族大黄鱼作为我国4大海产之首，它是我国海域唯一有规模的野生大黄鱼群体，它品种稀缺，肉质鲜嫩，口感出众，有着极高的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既是珍贵的高端海产，更是稀缺的海洋种质资源。

0: 它都不集中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很难吗？
1: 都会跳啊！它会跳啊！对啊，你看，我就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0: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集中好多，啊，真的是会跳哎！没想到这么小一颗鱼苗就会跳。
1: 它应急能力很强的，你看吓坏了。
0: 它第一个，它对这个水的温度要求很高，第二个还有对这个环境啊，惊吓它也会影响它的生长速度。
1: 为什么咱们还在攻坚阶段呢？它的难度在哪里？咱们怎么培育的？很大的难点就是应急能力太强了，可能我们要慢慢驯化它。这个应该是第二代。嗯，如果拿第二代再养2到3年，可能它应急能力反应没那么强。那我再拿第三代、第四代，要不断的驯化它。哦。我们是和。 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共同去攻关这个南沙竹大黄鱼的，我们是有一个合作的，叫种业攻关，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南沙粮仓，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做好。
2: 种心是源头，种苗是根基，只有实现优质种苗的规模化量产，才能把深海宝藏真正搬上百姓餐桌。 既让沿海渔民靠海增收、安居乐业，也为国家布局现代化海洋牧场、保障蓝色粮仓的粮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0: 生态发展是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转型广东采用的核心思路。大家或许会好奇啊，到底什么是疏浚用远呢？其实简单来讲啊，就是重新规划海洋空间的布局，把近岸的粗放养殖适当的疏离，把深远海的广阔空间充分的利用起来。
2: 以前渔民大多在近海粗放养鱼，老木牌密密麻麻，海水容易变差，鱼也爱生病，既伤了海洋环境，大家收入也上不去。为此，广东大力整治近海养殖，升级养殖网箱。到2025年10月，已经清退老旧养殖设施22,500多万亩，改造升级20,000多亩。 近海海水环境越来越好，也给生态保护、渔业长远发展留出了更大空间。过去受技术条件限制，这片广袤蓝海难以开发利用。如今，深远海正成为广东深耕海洋、发展现代渔业的全新赛道与沃土。这里水体干净，空间充裕。
0: 既能提升渔获品质与养殖产能，更能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真正做到养海护海、科学用海，形成良性循环。就是深海网箱了，哎，确实比这个近海的这种粗放养殖感觉高大上好多哎。对啊，
3: 这个防台风也防，企业级。
0: 平时渔民怎么管理这些鱼呢？
3: 都是在上面那里放饲料下，下去要回来的嘛。
0: 那一天来几次放饲料啊？哦，3次吧。那平时基本上就不用守着这个鱼塘，等于说以前咱们的渔民在近海养殖的话，几乎都是要住在这个海上。现在如果是这种深远海网箱的话，渔民住在家里也没问题啊，住在陆地上也没问题啊。
3: 有监控吗？
0: 啊，这边有监控，有人帮你守着你的鱼。 你刚才说深海网箱的产量啊，比近海的翻了那么多倍，咱们收入翻了多少倍啊？
3: 肯定要翻啊！你那边5000千才10万块钱，嗯，你那边5万千，我100万哦。哇，你差多少、啊？
0: 这个太直观了，那确实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到这种疏浚用远的大智慧所在了，真的是很切实的改善到了我们当地渔民的生活。以前我们的渔民养鱼要日夜生活在海上，那现在呢，他们不需要日夜守着这汪海水，就可以换来非常量产的丰收，这个就是海洋牧场蓝色粮仓最大的意义。
2: 深远海养殖能蓬勃发展，离不开海工装备的强力支撑。曾经，

0: 深远海风浪大，人工维护难度高，让很多渔民望而却步。如今一批先进的智能养殖装备扎根深蓝，各尽其责，破解了这些难题，让耕海牧渔变得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控。其中湛江湾一号作为全球首创船网融合漂浮式动力定位工船，8万立方米养殖水体搭配全流程智能系统，能实现自动化养鱼、自主航行躲避台风，靠清洁能源自主供电。福星一号作为全球单体最大抗台型风鱼融合网箱，实现风电加养殖立体共生，可抵御17级台风，助力规模化绿色养殖。谁是全球顶尖的海上电力心脏？阳江海风之心当之无愧。15层楼高，大小堪比足球场，它能收拢整片海域风电，大幅降低送电损耗，全程远程智能管控，平价绿电直达岸边，为深海养殖送去清洁能源。伶仃湾一号作为珠海养殖集群的智能中控平台，依靠清洁能源供电、远程智能管控，实现了规模化、智能化的高效养殖。这一个个深蓝重器各展其长，优势互补，构成了广东深远海养殖的装备矩阵。它们让更多渔民在深蓝牧场增收致富，让科学养殖、生态养殖的种子在南海之滨生根发芽。如果说深远海养殖解决了养好鱼的问题，那二产的精深加工能让这份鲜味走向更远的地方。珠海斗门白礁海鲈产业园用先进的锁鲜技术牢牢锁住刚出水鲜鱼的营养与口感，以精细标准化工艺守护每一份水产品的品质。眼前的这一套智能化加工流水线正在高效运转，新鲜上岸的海鲈1小时内直达车间，经全自动化清洗、去鳞、精修、分割，快速完成标准化精细处理，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完整度与原生鲜度。
1: 哇，我看鱼好新鲜啊！
2: 对，都是
1: 还在动，
2: 对，都是今天刚来的。
1: 果然是20分钟就从塘里过来的。
2: 对的。
1: 那咱们这个整个宰鱼的过程要多长时间？
3: 15分钟。
1: 15分钟就完成宰鱼？
3: 没错。
4: 以往来说，分拣可能没有现在的这种自动化设备的分级，一个是效率高了，另外一个呢，现在是在动态等离子消杀的环境下，可以确保这条鱼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规避了二次污染。这条鱼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它是从双螺旋速冻设备-45度出来的。在-45度的条件下呢，鱼的蛋白质不流失，让这条鱼能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1: 现在每天这个产业园一共有多少吨的这个水产的产出？
2: 这段时间的话呢，一般都是在5到8万吨。
1: 5到8万吨每天，
2: 对，没错，
1: 是吧？
2: 对。然后我们的计划的话呢，是要做到10到15万吨。
0: 处理妥帖的海鲈随即转入深加工区域，调味、预熟、无菌封装，根据不同烹饪需求，一道道营养锁鲜的海鲈鱼预制菜就此诞生。
5: 一说到预制菜，有些朋友心里是存在疑虑的，甚至觉得是科技与狠活。今天在整个车间啊游了一圈，我想大家的想法或许会有所改变。这里的科技是让鱼不需要防腐剂，通过急速冷冻就可以实现锁鲜。这里的狠活是以更加严格的标准化去保证每一条鱼的品质，让每一个消费者啊买到的产品都有质量、有保证。
0: 成熟的加工冷链体系补齐了传统水产流通的短板， 过去内陆北方地区很难吃到新鲜海鱼，长途活鱼不但运输成本高，损耗大，品质也很难。

0: 保证。如今有了完整的加工和冷链体系，天南地北的朋友都能轻松吃到地道新鲜的广东海味。
1: 今天在产业园啊，我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用科学技术、标准工艺，把每一条鱼好像都开发得明明白白。这就是把一产的鲜转换成了二产的深，从而延伸了水产的价值，带动了大家的收入。也正是无数个这样的现代产业园，让蓝色粮仓真正的形成了产业的闭环。鱼养得出来，卖得出去，收益呢再反哺给养殖，拼出来的是广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完整版图。
0: 向海图强，更要向绿而行。风是大自然赋予深蓝的馈赠，是穿梭于山海间的绿色动能，更是广东建设海洋强省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如今海上风电在广东沿海遍地开花，推动能源往绿色低碳方向升级，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而汕尾凭借优越的区位与海域条件，成为粤东海上风电发展的核心阵地。
1: 汕尾拥有全省第一的海域面积，第二长的海岸线，这份得天独厚的优势啊，不仅让它敢于向大海要粮食，更敢向大海要清洁能源。简单来说呢，就是靠海风来发电，真正的把海上资源用出新的价值，让绿能与产业在这片蔚蓝之上实现双向奔赴。像这块就是咱们的一个发电的一个设备，
2: 对，发电的一个具体的参数，
1: 感觉好智能化呀。
2: 因为海上是无人值守的，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智能指挥中心一样，像人家大脑一样。
1: 这个海上风电它和陆上发电啊，两者比较，它的优势在哪？
2: 有三点吧，一是相对于陆上风电来说，海上风电它的这个风速更优，风速稳定。海上几乎没有静风期，它的发电效率也就更高。你像我们上水片区，年平均风速达到9.2每每秒，这样的话，它这个小时候就达到了3700小时，相比于陆上来说，2000小时将近翻了一倍。其次是这个海上风电呢，它不占用陆地的资源，不扰民。总的来说呢，海上风电它属于清洁能源，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落实碳达峰都有重大的意义。
1: 所以说是兼顾了生态与效益哈。
2: 对。
1: 我知道哈，海上风电呢是我们海洋牧场在拓宽海洋空间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渔业养殖也非常重要，这两者之间会不会相互干扰呢？
2: 不会相互干扰，它反而能实现一个立体的共生状态。我们目前在这个海上有一台叫伏羲一号为例，它目前是全球单体最大扛台型的一个风鱼融合的一个设备，实现了上风电下养殖的一个立体共生。
1: 所以真的实现了这个生态与效益的双向奔赴哈。
2: 广东省的海上风电装机一小时可以满足12万个家庭一天的用电，全年来说呢，可以为广东省提供超45亿度的清洁能源，相当于减少标煤消耗，每年的话14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概是350万吨，相当于直升装机9000公顷。
0: 不只是汕尾，广东全域海上风电产业提速提质，多点开花。2024年，全省海上风电发电量突破380亿千瓦时，稳居全国首位。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助力海洋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阳江作为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级城市，是广东风电发展的核心标杆。珠海打造海岛风电微电网，实现绿电全覆盖。湛江推进风电与深远海养殖立体融合，一地多产，向海增效，让绿色动能充盈南粤整片蓝海。潮起南海，逐梦深蓝。看总量，广东海洋经济总量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2025年，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

0: 彰显海洋强省底气。看种苗，2024年广东海水鱼苗产量约占全国一半，筑牢蓝色粮仓根基。看养殖，截至2025年12月，广东全省累计建成重力式深水网箱7498个，数量居全国首位。湛江湾一号、伏羲一号等深蓝重器领跑全国。看加工，全省建成省级预制菜现代农业产业园15个，打通产业增值全链条。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广东精略海洋的坚定决心，是无数海洋从业者久久为功的实干与坚守。
1: 以前卖鱼的话，途径啊比较单一，而比较困难。现在有公司到鱼塘收购卖鱼肉，我还来公司上班，还有两份收入，生活变得更好。
2: 我们一年大概取鱼是吃2次，一次大概吃3到4万斤，生活条件提高了，该有的房子也有了，该有的车也有了，比以前好多了。
0: 渔民的心声是广东海洋牧场发展最生动的注脚，也是这片蔚蓝给予百姓最温暖的回

0: 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尖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环境有障碍，
1: 有一个社团出面来帮忙，他们喂猫水送猫粮，爱猫的事情真在行，看绝育办送养，让愿意的流浪猫的数量不要再增长，这个社团真特别，想撸猫您就来猫协。
2: 好
3: 说点话，你们两个是木头吗？
4: 我叫陈子金，是22级的硕士研究生，来自中文系，然后我现在是流浪猫关爱协会的会长。在猫协开始之前，学校的流浪猫其实数量大概在300以上，然后在猫协的控制下，现在已经把猫的流浪猫的数量控制在60左右。
3: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新加入社团的同学们？
4: 我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自己的大学生活和社团生活吧。
3: 谢谢。
5: 可以盖个章吗？
6: 可以的，盖章。欢迎了解猫协，就感兴趣的话可以拿一张传单。
7: 明天早点来还会有奖品的。
8: 这个日常不是不是可以经常喂猫？
7: 对，我们是每天有排班喂猫，然后如果你加入想要参与这个喂猫排班的话，我们的排班是2周1次，然后一次只需要1个小时。
8: 有2个小时我也挺高兴的，对，爱猫人士很高兴，
7: 速速加入来干活。
9: 棉花糖，
10: 嘿嘿嘿。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所以要给他喂点好的。
7: 干糖橘，
10: 饿啦，给你放这个。

0: 后现在他就是吃东西之前很黏我，然后吃完了，然后有些时候就自己进去了。
1: 你看他在呼朋唤友，他们来吃猫粮地上的，猫走了人也走了，他们就会下来吃，而且吃的非常干净。哦，被我吵到了。还是先说一句，欢迎大家加入猫协。猫协是一个由学生自发组织的非盈利性的志愿组织。
2: 最初建立的时候，名字就是叫流浪动物关爱协会，在2011年的时候才更名成流浪猫关爱协会。
1: 这里要跟大家科普的是，就是猫协的工作是建立在对流浪猫是入侵物种的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是减少流浪猫的数量。然后呢，我们志愿活动的核心工作内容就是针对流浪猫的救助，除了每天的这个喂猫，也会包括对校内流浪猫的绝育和送养。我们是致力于减少校内流浪猫的数量，然后来调节人猫矛盾。猫协的价值观是在减少数量的同时去提高猫的生活质量。
3: 大家好，我是那个现任的勤务会长沈鑫。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完成校园猫的绝育大业，除了最基本的绝育方面呢，剩下我们就会对一些伤病猫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如果大家选择加入勤务部呢，我们就能在这个勤务部的工作中体验到一些可能很有趣的一些操作岗，然后欢迎大家加入勤务部，谢谢大家。
4: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

0: 呢，拿铁。他去找他的家猫朋友了。在这里，然后喜欢那两只就是家猫的人比较多，然后就连带着一块喜欢它，然后它又长得很漂亮。
1: 准备进箱子吧。我想想是直接用箱子还是用马？
2: 箱子的左边是从背后拿猫的。
3: 哎呀，怎么回事？
1: 送养它，但是还没有人来领养。
0: 这个有一块秃，眼睛上面有一块秃，
4: 这太像猫癣。
0: 那是什么情况呢？突然一下子就秃了。
4: 我怀疑这块是打架打的，这毛薅掉了。因为这皮肤看着是没有问题的，
1: 打架打的毛薅掉了。
4: 它不是猫癣，我可以确定。做个驱虫，直接放归。
1: 嗯。
5: 哎呦，怎么还吓到
1: 他？其实能是现在这种性格已经很不容易了，就他最早放下粮了大概要隔一米开外。
5: 杨糖，
1: 有一天我自己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突然来蹭我，他就渐渐的开始认得我的声音，然后有时候还会认得我那个电动车的开过来的声音。一锁车，他听到那个锁车的声音，他就自己出来了。那个之后就买了一批罐头，然后天天过来喂它。比如说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来一趟，然后在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来一趟，它就会再出来。然后感觉它就是自从我开始给它喂罐头之后，它的毛质摸起来就慢慢越来越好了，还是比较有成就感。它就比较冷酷无情，吃完就会走。
6: 你们应该有好几百个成员吧？可能还不止。
1: 我们现在这学期应该是600个左右。我们喂猫是有这个路线图的，包括每只猫的活动区域会标出来，所以这个猫单就是在，不断的对猫的这个行踪观测的基础上去跟它实时的修改。这样，
6: 做那个图鉴，当时那个小程序是你已经进校以后做的吧？
1: 对对对，我一开始是。担任了那个送养部的部长嘛，然后在那个期间，然后我就想做一个那种 Excel 的表格，把就是学校的猫都记录下来，然后这样我们能比较直观的清楚的知道这些猫的情况。这个小程序就是在这个 Excel 表格的基础上，就是把它可视化嘛。开始做这个小程序的那个技术人员，他做好之后就把它开源了，放在那个 GitHub 上面。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同学拿来做，就是猫之外的，比如说植物啊或者其他。
6: 这些都是可以。管理那么多猫会占用特别多的时间吗？
1: 其实我们很多大量的工作是在线上的，就是我比较难统计这种时间吧。
7: 骂我也挂了。
8: 下手一会儿，那个负责抓鹅那些叔叔，他是
9: 那个园林的，他们是专门负责这两只铁盒的，我们只是负责标准他们打架而已。那边6个蛋，只有孵出来一个。但是据调查说，延边那边的今年蛋虽然下得多，但是成活率也低。
10: 划船去了，划船往过轰。
11: 撵不动，撵不上它。

0: 我要憋时间长，搭一个猛子下去拽了他脚，
1: 掉下去就游泳了。
2: 站在北大的水系，来坐下。
0: 别住啊，亮子回去。

0: 感觉是磨方，
1: 磨壳，
0: 磨壳，外貌是胸口白，白手黑下巴，嘴角左侧黑斑，
2: 是他，
0: 是他，
2: 嗯，
0: 对。
2: 那还有个好朋友叫麻薯，
0: 哦。就我这上面其实还列了他跟哪个猫的关系比较好一些，
2: 嗯，
0: 就还比较神奇。嗯嗯
3: 嗯。昨天白河他也拍了。
4: 好，白河先登上，白河已经够久了。
3: 虾仁要加吗？
4: 加。
3: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有猫咪图鉴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就很有创意，感觉确实是北大的同学能干出来的事情。
4: 它是不是只在晚上出现过？那就那张吧，好不好？
3: 很神奇的是，在今年也是我跟牧瑶，我们两个现在在接管了这个小程序，然后把我认为有意思的东西留在上面。就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奇怪的关系，
5: 比如说一帆这里就能看到他跟卡皮巴拉的关系是他跟一堆猫关系中的短短一段，
3: 就是猫猫之间的猫际关系，这种互动会让你构建起来他们的一种猫际关系网，然后会形成更完整的猫格的形象，就觉得很有意思。
6: 就是在猫学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哪一只猫的话，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水群的昵称改成这只猫的名字，然后慢慢的实际上大家都不记得他们自己的真名叫什么，也挺有意思的。
7: 怎么就出来了呀？我们现在做一下心理建设。哦，
6: 对，你先把那个航空箱竖起来。没事，没事。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8: 棉花糖，没事。
6: 棉
8: 花糖，
7: 棉花糖。我出来接点罐头，好不好？棉花糖，来啦来啦！
9: 这么接近啊，你怎么了？
7: 我们只是把你，给你带到一个新的家去，好不好呀？
8: 严老师。就是因为第一次抓失败了，我们第一次塞航空箱的时候没控制住。
6: 明老师，你试试。
9: 棉花糖，零零三零零。
8: 超子，超子，快来呀，超子！
9: 没事没事，
6: 看他们闻到我的味道。
9: 过来一下，
7: 棉花糖，棉花糖，棉花糖。

0: 意难忘。
1: 自己身上带点纸，我就擦了。
0: 嗯，
2: 行了，我先走。
0: 好，谢谢。棉花糖，没事嘛。

0: 需要您签个这个一式两份的协议。
1: 以前我们用约定的口哨，现在不行了。
0: 还有口哨，
2: 还有口哨，糖糖听到了没有？要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糖糖看到我。
1: 好了，糖糖走了啊。
0: 好了，嗯，拜拜，再见。有什么事情及时群里联系。
1: 我给你微信联系。
0: 嗯嗯嗯，
1: 拜拜啊，
0: 拜拜。哦，棉花糖。

0: 哎，他怎么跑了？变胆小了。英杰，就是英杰交流中心的那个英杰。我是猫协的新人，今年刚来。
1: 帮我吃播，
2: 我想接近一下。
1: 你加油。
2: 我踹踹。英杰。
3: 好了，
2: 不要怕
0: 啊！抱抱，直接放在那里就可以。哎呦，给吓的！感觉受苦吧？
3: 走吧，
1: 走吧，我们走
0: 一走，
3: 人少一点
0: 了。放他自己安静一下。我感觉可能冬天的时候就不太能见到，而且都挺怕人的。
1: 他是会认人的，然后也听自己的名字。是我喜欢他，所以我网名叫这个。
4: 英杰在这儿，英杰薛定谔亲人。
1: 他是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也不贪我的吃的，然后他就带我在他家那儿附近玩，感觉他很聪明。分两种情况吧，一种就是他看到你，他就直接很喜欢你这种；要么就是你长期跟他培养感情，他也能跟你熟起来。我属于前面那一种。然后反正就是作为他比较喜欢的一个人类，感觉也挺荣幸的，就所以我也很喜欢他。
4: 去找别的小猫吧。

像把拿铁送了，但是拿铁尿在衣柜里面，然后踩林阳人的脸，然后疯狂的骂他。林阳人好像是搞科研的，然后就需要早睡，但是拿铁晚上非常闹，然后邻居也投诉了，就把他送回来了。我觉得拿铁就是想回来被打。

0: 上11:30的时候突然开始下雪了。一般下雪猫猫就会躲起来。
1: 这是刚起来。哇，
0: 在散发着热气的那个机械上
2: 在取暖，特别可爱。
3: 来动物表演，汉娜，动物表演。
2: 我感觉你要动物表演就要打我了。你看它好呆滞啊，它又在舔嘴儿，一年四季都那么胖。
3: 看明白啦，过来过来过来，卡卡过来。
0: 哎呦，宝宝你好可爱啊，卡卡。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就是猫条打孔机，就是会把猫条打成这个熊样，就是上面全都是洞，然后猫条全都挤出来，它自己还吃不到。
4: 为什么你的舌头动的频率这么高，吃饭的效率却这么低？我们慢慢吃呗，宝宝。

0: 会挺喜欢猫的，但我不在猫学里，但我认识很多人都在。我想养，最后面养了个妹妹。
1: 哎呀，
2: 飞王，
3: 你，
2: 过来，过来。
3: 那今天喂它两顿了，早上。它有时候冬天的话，有时候一天能吃四五次。它不止在这一个地方吃，有时候去历史系那边，有一个老师全天都在。

0: 怎么是1点半到的医院？在医院等了一会儿，其他同学过来跟大家道别，然后我们就美团叫了一个铲子，然后可能就是3点多开始埋，然后埋到接近4点吧，就土不是很好挖。
1: 猫条上面是什么物品啊？
0: 我就参与2次买猫，一次是藕白，也是狗咬，然后第二次就是拿铁，就在那。
2: 就我之前一直觉得，就是经历流浪猫的去世这件事情，对，是应该说对很多同学都是一个比较初次的那种经验，因为可能在上大学之前，家里不太会有这种就是离别的场面。
0: 就讲他们三个吗？
1: 我感觉他们三个就很不是很适合。不过伍子棋的基因真的很强，就感觉他在
0: 每只都长得很像。但是白多多长得很。

0: 但白多多脸比较尖，
1: 那他鼻子缺口的地方一模一样。
0: 安吉不是也是因为狗咬，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他的伤，当时没有拿铁重嘛，但他就是被狗咬的位置比较，就是他完全站不起来后半生。我在医院的时候，
1: 我们救下来的应该只有二哈。
0: 就是这次拿铁，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同学们的反应，让我还是挺，就是以往我们经常无法克制的去怨恨有流浪狗，基本就现在没有这样的言论，但我还是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一直做的是流浪猫的救助，然后在时间久之后呢，可能会对流浪狗的存在就会觉得比较陌生吧。你要上来吗？
2: 咦，
0: 就会觉得就是一样知道流浪狗的存在和出现，和流浪猫一样，其实都是人为的遗弃导致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想办法把更多的猫送进家这一点。看什么呢？你瞅一瞅，
1: 你今天退烧了吗？
0: 这边的头还是很疼。
3: 今天最后一次，咱们接着来谈陆一和，看他们对陆一和的一个整体理解。
4: 大家好，来报告的主题是陆一和关于生命与爱的歌唱。天之际中，地球吹响绿色的树叶，原野蔚蓝，春天洁白如玉。他热爱春天，从春天之中获得鲜活的生命体验与震撼，并且以此为养料，创作出诗歌。
3: 对，这个是我们那代人其实都不想孟母无闻。都想要显示自己存在，不论是孩子还是北岛人，都是这样。西川其实也是这样，但陆一和的强调就是说，就是别人不需要知道我，他也说我的那个是心朴素的，不需要占有处的，我不需要竞争。他对社会理解，社会理解不是竞争性的，社会就很个别的。
4: 他相信青春的力量，假如有什么失去的，也一定能够再回来，也鼓舞着人们鼓起勇气走向世界，改造世界。有改造世界这种事。

0: 别打架啊。查一查毛细。
1: 哦，你看，
0: 怎么？
1: 我觉得它像汤圆露馅儿，像那个芝麻馅儿。
0: 芝麻露馅儿的太君。哦，它是英吉。
1: 薛定谔亲人。
0: 就是偶尔亲人，偶尔不亲人。
1: 这是怎么知道的？
0: 上面有。
1: 我就是说，他们写这些的人是怎么知道的？他看着生的吗？
0: 应该是可能吧。
1: 看看帮忙接生。
0: 嗯。

0: 这是野猫吧？不是野猫是什么？
1: 有猫，要不就是生在这个学校里头带大的，要不就是从外面跑进来的。我觉得对猫协的评价还是挺有争议的。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生态这么多样化，你如果只管猫的话，然后数量会比较多的话，这个其他鸟类啊就会受到一些威胁，其他什么黄鼠狼或者小刺猬之类的，我们学校也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只管猫呢？但是我关注他们公众号，经常会有推送说送养了，比如说我上周还看到什么这周送养了5只猫，但是我没有统计过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没有说变得少很多。我是喜欢猫，我喜欢猫，但是你喜欢猫的话，你还有其他动物呢。就像我喜欢人，我也不会说我就不喜欢牛或者羊，对不对啊？我自己家也养猫，就是很小也养到好几岁，但我们家人确实有哮喘，后来只能就是给这个。
2: 我听到了，我只能说，就是他可能对于很多事情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你能对学校里面所有的猫做绝育的话，某种程度上能够很有效的遏制猫的数量增长。
3: 我个人觉得对他们的工作是满意的，就我其实在猫协并没有任何的工作，也没有任何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员。每只猫我都会去拍它，因为主要是想要记录一下它们。为了拍猫，然后就各种焦段的镜头，还有有时候不想在外面换镜头，就买了第二个像两个机身这样子。反正总之跟南方的猫比，就是肥得一塌糊涂，就是明显有时候可以看到一种那个松弛感，或者说就很胖。
4: 漂亮，
5: 对呀，
4: 美貌多可撩草。
6: 王小彤，抓猫去吗？
7: 那只整齐的跟这只乱的是同一只，然后它叫雪野，就是雪花的雪，然后
6: 狂野的野。
7: 它具体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也不太清楚，真是够沉的。您稍等，我先歇会儿。那你抄，你来抄。每次一抄，它就往那儿跑。
8: 小七，好多冻干啊！来，小七，
7: 这边下笼子了。明天的考试，然后准备在这复习一会儿。
8: 来，阿姨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
7: 尾巴，小心。黄晓跑了，就在下面。
9: 图书馆那边出现了一个小奶猫。
7: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突然发现的事情，事儿比较多，然后比较急，然后我性子比较急，所以经常就是有时候等一会儿没人干，我就自己干了。
10: 因为它太可爱了。
11: 谁的猫呢？
8: 有漏气的吧？
11: 啊，
8: 不好清楚。
11: 啊？
10: 因为你抱过它吧？啊，来了来了来了。嗯。来了来了。
11: 有信心啥的，
10: 就
12: 那群信那只抓了吗？黄忠
8: 抓到，抓到，
12: 一个接着一个呀，
13: 小心偏一个，然后我们旁边再露出来。
7: 月宠200呢？
13: 没事，200就200，才一天。
7: 你出吗？
13: 我出。
14: 我感觉身上是有跳蚤的，
12: 走吧。
8: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那待会儿我们就进家了哈。
15: 哎，一下子就不叫了。
14: 对，就抓着那不乐意。
7: 宝宝。
11: 哦，你这侧脸还是颇有姿色的。最近新来的猫还都挺有意思的。
10: 是的。
11: 它好可爱，你好会拍。
16: 我家里边养猫。有个问题问一下啊，就是猫协的话，就是你们涉及面的话，这个猫的量应该特别大，这你们这经费哪来的？
11: 会有一些就是零散的募捐，日常投喂的那个猫粮方面，有时候会有就是好心的品牌商然后来合作，然后进行捐赠，所以这个费用有时候是可以省下来的，然后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就是自己去出资的。
16: 就是做这样一个事儿，哪怕受伤了，是不是我也愿意继续坚持这个事儿？
11: 我是个人感觉被打是无所谓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有点疤痕体质，所以就会有点留疤，但是问题也不大，所以感觉不会就是作为一个影响做这件事情的因素。

0: 感觉每一个选考古的同学可能最初的梦想都是到故宫修文物，然后我也不例外，一开始也是想着说想学修文物，所以要学考古，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两个专业，就是考古学它更多的是一个复原古代历史的过程，所以实际上大部分我们收集到的遗物都是一些没什么物质价值的这些陶片儿之类的内容，然后更多的在意的是就是它背后的历史信息，而不是说就是这个物质本身，但是考古它就是能够多了一部分就是田野，包括是物质上的田野，就是乡村，然后包括跟那里的人就是有一个更深入的接触，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虽然我觉得就是我选考古，因为考古它跟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历史记录下来的普通人的东西很少，就是你在史料中大部分你看到的还都是王侯将相，都是这些就是做出了一些大事迹的人，那么那些就是跟我们一样芸芸众生呢，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可能大多数时候只能由考古学家来发现，所以就是看到那些人骨的时候是让你的感觉就是他背后是一个人，所以包括你看他们的头骨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捧起来看，然后你要去就是抚摸它，然后转的时候也会很小心，就是虽然感觉很可笑，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包括考古包括猫鞋的工作本质上都是一种对生命最根本的尊重，就是我个人现在是这样一种状态，然后包括对于这个协会的认知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跟真正的活的小动物去打交道，我们要真正的去守护它们。
1: 写作业比较烦，或者说东西看不完，就会想出来散散心，找找猫，就看到猫朝你跑过来，然后蹭蹭你的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感觉我被治愈到了。
2: 那这就发现小土坑，草罐里面埋的墨。
3: 我上楼。
0: 嗯，
3: 啤酒鸭它不是会躲吗？
0: 它会躲。我还想吃外婆菜。
3: 哪个？
0: 外婆菜。我先去问问医院，他还有几天？他每天就这个样儿，不停的。
3: 再问一下医生。
4: 就是指标上。
3: 对啊。
0: 我想要不然，那第一个是换医院，第二个是换药。
3: 两个月了。
0: 就是该凉的应该都凉完了，但是明天上课最好能今天晚上整完，然后明天上课再看一眼他的病。
3: 他鼻子是湿的，所以精神状态倒也还好。
5: 哎，最近确实是比较忙，感觉大学生没有不忙的，作业、研究、科研，还有他们。

0: 叫什么？
1: 我查查它叫什么。它可能是茶叶蛋。
0: 茶叶蛋，要不要把它吃掉？
2: 他听懂了，他听懂了，
0: 把它吃掉。
2: 我这个吗？怎么好？
0: 拜拜，茶叶蛋。
2: 他会不会又跑？我哪天不是撒点？

0: 晚上抓猫真的就是靠这个手电筒，如果有猫的话眼睛会反光过来啊。看看吧，要么就再等一等，要么就改时间。没事，不着急，慢慢找机会吧。抓猫就是这样子。
1: 我也想毕业。
0: 别，你毕业了你会想燕园的。你毕业你走的时候这么多猫你舍得吗？你肯定会牵肠挂肚的。
1: 我在想实习的时候怎么办，很担心。
0: 没事，还有其他的群护部的同学，还有你们家李牧瑶，还有郭郭爸爸，还有我。
2: 谢高，
3: 谢高找到领养了。
2: 对，他找到领养了，今天来接他回家。
1: 进去吧，谢高，回家了。他真会自己进去。
0: 看来摸三遍，再摸不到了。
2: 给你吃的，
1: 我第一次在这儿看到。
4: 拜拜，
2: 拜拜，他幸福呀，谢高。
4: 怎么办？我舍不得他。
2: 我也舍不得他，
4: 你的好乖呀、啊！以后晚上回家就没人陪我。他什么时候把他送回
2: 来？等领养人来了，我们就走了。
4: 有点想念他。
1: 会吧？
3: 兄弟兄弟，你吃了我饭送饼干吧。
1: 会吧？
5: 不要下次脏脏的，还有你的爪子，每次也都在那个。
3: 这并不妨碍我的暴露。脏爪子。
1: 上课是吗？这是什么？发现一台摄影机是什么意思？
6: 陈婉玲。

0: 前几天去喂猫找竹妹的时候，我就疯狂被咬，就最近这几天一直到处都在咬，
1: 腿被咬成了小
0: 胖。前几天真的感觉猫也热到躺在地上不想动。
2: 对，其实我觉得百里可能跑过去也是因为四个都太热了。啊，
0: 大家你是学什么的来着？
2: 哲学。
0: 那你们就是就跟我们也差不多，就正常的上课啊，看文献，
2: 对，
0: 讨论啊，巴拉巴拉。
2: 要死。
0: 有一点吃的他就走了，
3: 这次是没有吃的。
0: 哦，满足了他已经。这条路你就走着喂一下，大概半小时就喂完了。
4: 哦。你可以给这个盘子也加点水，这样可以方便。

0: 空小猫。
1: 那边那个，
2: 哪个？
1: 就是借燕南园旁边那个桥。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得很坚定，一步都不回的，躺下了，
1: 太可爱了吧！
0: 哎呀，太享受了这个宝。一直很纠结，就是到底是先喂薏米他们好，还是先喂那个吉米花他们好？就感觉都要绕来绕去的，就无论怎么走，很难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路线。每次去喂东北，感觉碰不到什么猫。南线基本每个点都有猫可以稍微摸一摸。这个风还是挺舒服的。
2: 你有感觉是不是这种？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可以进吗？可以进上船吗？猫猫有登记，有什么都有，锁都锁了。等等等等，
2: 看好脚下台阶，看好扶手。

0: 啊是即马厝边个，大家来咧开店，看到阿婆拢真好，阿媳妇咧捡纸皮咧饲只猫啊。
1: 用
0: 咱
1: 家的代志。
2: 用你熟悉的声音，讲咱的情谊。海峡文化的听众朋友早上，欢迎你收听海峡之声闽南语广播。今仔是礼拜日，下边有你 Google 今仔要播出的节目内容。
1: 沙地三国广，三国中央广播电视台新闻发布抓住了。
2: 沙地之声。

0: 你做兵兵啊？嗯。
1: 那我唔知啊，那我好靠谱啊。
0: 我唔知啊。嗯。你做兵兵啊？嗯。唔知，我菜市无做，老板无做，我做大肠包啊。
2: 等下大肠包，我都会晓食。
0: 你会晓食第好，我感觉袂好食。嗯。
2: 哎，买好那滴啊，拿好了，拿硬。
3: 他现在养这几只猫，比我们还重要，好不好？我们三餐都不一定准时吃，猫三餐都准时吃。雪糕要吗？台湾雪糕，这台湾梅花冰可以看一下。阿嬷有一天就站在家门口吃饭，然后就正好看到边上有只猫，就把鱼骨头就丢给猫吃，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喂猫了。
2: 我要给我等。你啊，我看伊无人食，想着我当时做囡仔，苦苦都无人食。我再想着当时咱细汉可能苦苦都无人食。

0: 喜欢可以看一下啊，可以拿起来试戴的。那里面是绿松石和碧玺。
1: 脚是不是受伤了？好像怪怪的。
0: 这只脚也撞到了。
2: 哦，这只也撞了。
0: 对，这只也撞了。
2: 就是这黄猫伤得特别厉害，
0: 一直化脓的。嗯嗯，一直在化脓。
3: 鼓浪里这些老黄很多，它有这些猫比较没有老鼠。
0: 是，你像那栋楼现在不是要搬走了吗？搬走了，它那边还有很多猫。后来。这几天遗留的又很多，主要是帮他们做完结扎，大家不会，
3: 你还帮他做结扎？
0: 有做结扎，
4: 很贵哦。
0: 做完结扎以后，他不会再生，
3: 对对对对对，
0: 不会再生以后，你
3: 就不会去
0: 扰民，会这样子。
3: 对对对，
0: 好了，
3: 来啊，有吃了就不会饿死。
0: 走了，快点喽。

0: 吃吧吃吧，去找你妈妈。过来，小面包。出来不？以前喜欢吃小面包，就叫小面包了。我准备那两只，一个叫土包，一个叫蒂尼吧。土包蒂尼，俩兄弟。
1: 高中上学路上我就捡了一只小猫，其他这些大院子外面的这些流浪猫就会也进去吃，然后慢慢的就也给那些猫也吃一些，然后他们就会就三两只三两只的就慢慢就来了，就越来越多了，就像是住在一起的室友。

0: 福州路，
1: 好，前面叫三民路还是光明路？
2: 五星路、三民路、第几位那路？
3: 流那么大吗？
4: 流浪的，
3: 流浪猫，没家属的，
4: 没家属归家。
3: 对对，那是本地人都感谢你。
2: 我的困难。
5: 哇，救命！
6: 然后反正我吃死他就对了，他怕我啊。这张照片是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对啊，爷爷在厦门当兵的，然后当兵退役之后，然后种属于奶奶那时候跟来，就是属于那种家属工嘛。对，
2: 我老公爹的一亲戚，一向鸟阿长无王花去啊，跟伊无地哩，我才有钱了呢。就干无拖鞋卖唔起，咁伊咧去讲可怜你我呀，咱都咱要钱个。我老公那个地哩，咱唔会个偌好哩。送伊一个有固定工资，人领人下，人退休金可能分人家。
7: 阿转啦，来来买阿根。
8: 两张。
7: 好，干。
9: 我是高雄的，我是高
8: 雄的。干将嘛。
6: 昨天阿凤食了啊。
7: 食了，食了。
6: 哦。做一种臭渣跟屁的，可我食我就唔爱食。
7: 哎呦，我专跟渣，专跟。
6: 无啦，你中午你就忙个茶叶点烧，你中午在微波炉烧。
7: 都是好微波炉烧，也微波炉给烧。

0: 哎呦，打架！
1: 不要这样。
2: 我从厦门岛上过来，就是来厦门旅游，顺便来这个。对，我们之前看到网上说有好多猫，也特意带了猫条过来。我比较喜欢猫，相对于狗更喜欢猫一点。Cat person。
3: 上有我们全国第一座幼儿园，有最早的西医院，有最早的西医院。好，大家后面要跟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哈，马上就要到了。
4: 第一座幼儿园在哪里？
5: 哎呀，这个时候的山顶好漂亮呀，落日彩霞。来，这里就是中国闻名世界的厦门鼓浪屿，大家觉得美吗，朋友们？大家觉得美的，来一起在公屏打出一个字，美。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岛上1400多栋别墅哈，看到没有？海的中间有一条百米长的鳄鱼岛，大家有多少人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有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的？
6: 这里还有很多工厂。

灯泡厂，有造船厂，还有什么厂？反正挺多厂子的。这还有个玻璃厂呢。嗯，以前列车这一片就有很多厂子了。嗯，然后因为像这个湾这里也有造船厂，我们家后山走上来走过去就是造船厂，后面慢慢就都迁走了，迁出去了。

我感觉冬天猫突然会少一大片。我那天去喂猫，你知道那几个人跟我说什么？他说：“哎，喂肥一点啊，冬天有肉吃。”

0: 来了。
1: 我们在岛上也有两三年了，所以其实这些猫也都跟邻居一样，时常都能看到。
2: 今年在做岛屿重回计划是跟猫相关的主题，
3: 我们要去关爱岛上的动物或者是说猫，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去传达像猫一样去生活。
4: 这个猫大便都大到整个花盆都是，而且有很多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什么爱猫人士，撒那个猫粮是连路在撒那个乱套了。
5: 那个我会跟他们说，我要跟他们一直说。
4: 不是你包括周边的那些，
5: 我跟他们说一下，
4: 不要再那个，真的很讨厌这种。
5: 对，是。
6: 我讲给我讲两个家庭商家去啊。啊！来，一规定来，企业来不了，赶老娘回走。
7: 现在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宠物院呢，这做绝育手术太贵了。
5: 我是现在是把医生请到岛上来做检查，不然一直生也烦。
8: 你记得那只生了四只吗？最早一黑三黄，就是要把它抓住绝育，
5: 它就不会再生了。现在是居民区的结一结比较好，不然猫乱跑乱弄。
9: 因为这一块地区都是大头的地盘，
8: 第一次就是没逮到它，
9: 对，
8: 逮到它就不会有这只小猫了。
9: 天天都过来尿尿，真的是。
5: 阿姨，最近要结猫，你们家要不要结？你这边要不要结猫？就结育。
10: 好。结猫。
5: 结几只？就是你要不要？就是我把医生请岛上了。
10: 要了。
5: 知道。
11: 因为台湾的土猫也就搞好少只。
5: 抓尾都赢了。
11: 能抓你一边地。
5: 这边又不是你管。
11: 不，我管你管我怎么家哎，管我今天出来我才从一打我家哎。
12: 这些都结完了，这些东西给投了那个。
5: 这只没结吧？
12: 结了。
11: 我
12: 这只没结，这只很凶，这个去抓它，它会抓你呀。
11: 这安尼结一了，我无行啊！啊那几只人剃头啊！你讲加一半米来给你投了。
5: 也是结育头大的很，你不结它又生，你一结它又没性格了。啊，头挺啊。
11: 好
5: 讲
11: 的就，
5: 就是如果要绝育的话，可以就是我们来补，完了就拿到。我现在在古新路那边，就是正好那个点。
12: 就抓了18只，对，就是我们，对，目的就是不让它

0: 继续繁殖。
1: 对，你们太因为太多，我们来帮你们抓，抓完做节育，节育完的话，它就不会一直生了很多很多了。
2: 那可以啊，到时候如果有能力帮我们分担一点点。
3: 我看一下，我到时候看一下。
4: 哦，这么窄啊！
2: 这是最窄的，
5: 不好过。

0: 那就他。
1: 那只是白母猫吗？
0: 对。
1: 哦，我们那只那个公的呢？
0: 公的已经过去了，
1: 跑出去了。
2: 秦人身上带满杀气，杀腿就好了。今
3: 天多少
2: 秒？两个结义了。
3: 啊，两
2: 个小吗？啊，一个人的记录而已，加个是基金哪一个基金做的活动，都给是安尼的。
0: 好近啊，近近近。
1: 哦，近近。哎呀呀呀呀呀呀！
2: 抓抓去，抓去教训一下，回来一个个都乖一点。哪一只结过了？
4: 两只都母的没结。
2: 你把它抓去以后，下次他们看到你就恨死你，然后他会跟同伴说：“不要过来，那个曾经抓过我的，不要来。”就是戴眼镜的，腿还很粗的那个。之前没有，我家没养狗，我会喂它。养了狗，它揍我家狗啊！他要偷袭他，躲在后面偷摸摸的偷袭我家狗，可能他觉得是我换了宠物了嘛。整片这个岛上多少猫啊？哎，不过，爱是一种很奇妙的哈。

0: 等一下。啊，你用干啥去买嘞？啊，你啥去买嘞？
1: 哎呀，我去看亲戚过去。啊，看亲戚。
0: 我买了空空。
2: 阿华不打仔。
0: 哦，你要跟你讲，我搞青蛙只菜，弄。你这个是这样
3: 的，
0: 啊！你
3: 卖
0: 偌
3: 济
0: 啦？你
3: 拢
0: 你
3: 卖
0: 到
3: 便宜
0: 啊？
3: 卖啊！我卖遐贵啊，怎讲的？再我讲的，你十块了
4: 嘛？够贵了，我
3: 讲。好，
5: 先
6: 看
5: 啥子？
6: 套路刚
5: 堵着。啊，我来，我过来，阿姨，你来买菜。
0: 啊，买好了。
6: 我出去买
0: 菜。好，
6: 我去下
0: 个班。哦，老兄弟，
7: 真勇敢哦！
0: 你真勇。
7: 我讲你真勇敢哦。
0: 我真勇敢。
7: 妈，我等你去买个人吃的。
0: 我带你抓几斤给你安吉，我可能让
7: 你挂。哎呦，唔怕你老大。
5: 他那个回我家买来的啦。
7: 回我的。
5: 你也无你睇来，我等你开去因兜的用哦。你惊我去啊？
7: 多谢你，多谢你哦，多谢你。
5: 好，拜拜，慢走，拜拜。我们的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奶奶。

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随和，可能你们觉得老人家就应该是随和一点的，没有，他彼此他比较倔。他那时候为了抓那个抓猫贼，还拿了个棍子，

0: 有啦，我有拿一支切啦，我有拿一支切啦。我先来划接着，我是用伊去切伊头了，我的猫我是用伊切几个死啊，无几日啦。我有拿一支阮门外的棍啦，我都有准备一支棍啦。
1: 这只好腿好短，
2: 但这超短好不好？
1: 跟那个嘟嘟一样短，
2: 走路频率超级快。小胖哥，
1: 看上去怂怂的样子，
2: 就很怕人啊。他们
1: 你是被遗弃了吗？
2: 本来就流浪的。嗯嗯。哦。突然间就下大了。你春节要不要值班啊？嗯，春节要值班吗？
3: 要值班两天。
2: 啊，为什么？为什么今年这么多？
3: 说今年预计非常多游客来鼓浪。
2: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粥，我也不知道。
3: 鹅肉配方。
2: 好，我唔知呀。我有个龟配的同学说要也要养一只。
3: 要在你这里领一只羊吗？
2: 他去给人家抓了一只，他们家是折耳，
3: 也是很难生病，
2: 对啊，就很难受嘛。
3: 就说你跟他介绍一下你家的猫，随便来一只，
2: 对啊，
3: 捡一只回去养。
1: 哎，要掉了，要掉了，
4: 小鸡掉了。
3: 上面那一只，雅琪猫吃一点。
2: 雅琪猫在那里。
3: 啊，这只不是，
2: 不是啊，
3: 这脸有点尖。

0: 小猫我也不知道，昨天你好好的早起来，他就看他好像不太对症了。
1: 小琪，来吃吃吃！你不吃，你们家小猫怎么不养？
0: 快吃！要不然小猫要怎么办呢、啊？哎呀，你很乖哈，你很乖，你要带好哈。
2: 无哈是安尼，无啊无大好像他是安
3: 咳嗽，
2: 嘿，安尼好像是喉咙有东西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咳咳安尼，唔知我唔
3: 觉。嗯，我觉有味。
2: 有味。
3: 嗯，这个你闻看看，觉味。
2: 有最少有最味。
3: 嗯，这个味道可能。就不爱吃，
2: 哎，可能偏着味道
3: 啊，比较味较味。反正我吃多少有啊，这阿奇霉素啦，
2: 好，
3: 这阿奇霉素就是，伊人正常，咱家己就是人嘛，艰苦啊是，炎症啊是感冒，伊是吃一粒，
2: 哎，
3: 呀，啊，猫咪遐多，一粒残留片，该也是。
2: 这阵春四食的哦，四食三食，你遐食是食你来边食。好像以前也没有，今年才这样啊。
3: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天气不好还是怎么样？
2: 我不知道，以前我看。
4: 船夫啊，什么鼓浪屿现在开始在蔓延了，就那个鼻塞的或者不舒服的，爆裂掺进去好一家。
5: 哦，
4: 嗯，这个就消炎的嘞。哦，不是，好了。
5: 有一个阿姨嘛，在收完的那个，专门放了那个什么药，第二天早上死了好几只，我们就知道是怎样，就跟他吵，大大小小每个人都哭了好几天，所以那天我老爸死的没有那么哭。

0: 真的，
1: 我只要一个，我叫哎，你叫酒干娘，那你们还给？
2: 一老爷子，老孩子，老叫这干那啥？阿叔，我这个用。
3: 什么？
4: 那直接叫一大爷去。
3: 啊，小姐。
5: 给你吃，对。

看到五个孔子，哎呀，弥陀佛嘞！你再看一次吧，看你们家宝宝哈。你看，你要记住他哈，你会记，会记恁宝宝哈，嘿。你哥哥改的，别啦，莫唔当，忙个床唔当，宝宝哈，嗯，你妥服了，嗯，你也讲应该是恁宝宝哈，哦，可以往生哈，下去阴身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脱离苦海，脱离六道轮回哈，你去做佛做人哈。

0: 还有前几天一只埋在上面，不是我那个孩子帮他拿来埋的，因为我回去娘家去的，我叫他拿来埋在这边，他埋在上面一点。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睡觉？没事吧？30月份太潮，雨下太多了，天气又多变，一时冷一时热的。猫一淋雨就容易感冒，它们一群一群的就会传染。我家的也有几只，最近不太好。
2: 就那只头孢啊，我前两天没看见它。有一天回来晚上看见他，就看他一直就跟刚刚那只小猫一样，自己一直睡在那里。我就觉得他可能不太行，
1: 你给他喂了点药，但是没过来。

0: 乖乖乖。
1: 谁？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呢？6月30号生的啦。
2: 做饭，一起跟他玩什么？他既然在我们家里，我们好好培养他，好，就是这样。
3: 这只倒是每次来基本都有在，每次给他拍照他都非常配合。就我之前有拍过有一只猫站在这个墙头，然后下面有一群的游客围着那一只在拍，然后就配音。你们是没见过猫吗？
4: 舌头。
5: 阿姨有一只小猫，捡了一只小猫。
6: 我发抖，阿姨快到鼻血了，无外人去的睡着。
5: 要放在这里养吗？
6: 咱来处一挂鸟困地嘞，那处。
5: 放在哪里？
6: 金毛啊，来处鸟困地都是梦的。
5: 它还饿，它没吃东西，要不要喂它一口？我再就带走它。
6: 我去替五零刀，你给我看。
5: 好。
7: 但是
6: 他是
7: 拿那个
6: 针管，我不去讲，睡了。
5: 回来拿，晚一点过来拿哈。
6: 我赶紧啃去。你就来拿一哈。因在大伯星星的来问我，讲你安怎要卖？我讲我是要饲我的，啊你要买要从啥？我讲要买一台，我讲无迄道理啦。我要饲我，我唔是要饲我死的，是袂使你搞我台啦。我说我要饲我的。我这人过也过活了几年啊！啊，食我一个一包那个，啊，敢你若要加饲就加饲，唔加饲就可以做山鸟了，啊，都无法吼。

久了？二十几年？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瓶愉悦，一条会飞的鱼和一个老广的梦想相遇，江川渔火亮，八种野生河鲜和一个大厨的创新相逢，鱼排炊烟旺，一种有刺生物和一个渔村的生活相连，港口启程，踏浪赶海，燃起希望的烟火，老广的味道之港口天下鲜。江河是老广的血脉，大海是老广的胸怀，乘风破浪是老广的一种信仰，港口撑起了生活的天空，味道凝聚起了族群的记忆，鲜甜滑嫩的鱼，肉质饱满的蚝，金黄多汁的蟹， Q 弹爽口的虾，老广的餐桌足够大，可以流过一条河，摇曳着江川渔火，能够容纳一片海，喧嚣着港口繁华。
1: 依家海到阿边要几长时间？
2: 大概半个钟。
0: 晨光初上，涠洲岛的渔民已经穿梭风浪，出海谋生。
1: 跟着表姐夫一起出来，那个了解在海上的一些捕捞啊，内陆的一些朋友啊，来旅游了、啊。

0: 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
1: 在涠洲岛，潜捕海鲜的渔民不少，但能够下潜到20米以下的屈指可数。冯耀辉的表姐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 我们是定好的。
0: OK，
2: 我们发电完了。
1: 穿上救生圈，戴上潜水镜，拖着氧气管，纵身一跃，从水面潜到十几二十米的海下，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水压。表姐夫深潜就为了一种独特的海洋生物。
0: 表姐夫呢，主要去捞石蚝。
1: 石蚝是涠洲岛特有的野生蚝类，因其外表像石头而得此名。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除了外形有别于生蚝，橘红色的闭壳肌更是它独有的标志，也因闭壳肌酷似蛋黄，被当地人称为蛋黄蚝。石蚝的营养价值丰富，肉质紧实，口感厚重，清蒸和爆炒都是岛民的最爱。要在浑浊的海底泥沙里捕捞到石蚝，除了充沛的体力、娴熟的技术，还要看运气。
0: 人起来了，看到了吗？
2: 看到了，整个洞啊！啊，有个洞
0: 啊！啊，这个石蚝好大。拜拜，在干嘛？
3: 我回来啦！
4: 今天收获怎么样？
0: 啊，那么长时间没出海了，肯定大把货了。
4: 啊，这东西交给我了，你们等一下带客人去买菜。
0: 嗯，走。
3: OK。
1: 18岁离开家乡外出闯荡，今年的冯耀辉已经43岁，奔波了半辈子，在不惑之年，他决定选择跟随妻子回到故里，做起了海岛民宿的生意。
0: 我煮饭。
4: 我煮那，
0: 告诉客人这个岛上哪些东西好吃啊，什么东西值得吃啊，应该怎么玩呢、啊？那是我的事情。
4: 我煮菜，客房。
1: 傍晚时分是夫妻俩最忙碌的时候，懂事的儿子也会帮忙打打下手。
5: 一般放假期的时候，我们家非常忙，帮忙端菜，拿碗、拿筷子、拿纸巾。铺桌布。
1: 儿子一直是冯耀辉夫妻俩最大的牵绊，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他们选择了从城市回归，也因此收获了如今一家三口既忙碌又幸福的生活。
5: 我不怎么爱劳动，我爸太多话了，我妈我觉得我妈没有什么不好的。
4: 拜拜，端菜啦。我最拿手就是海鲜，我们这里海鲜好吃吗？
1: 除了带游客赶海体验渔家风情，妻子的一手好厨艺帮自家民宿温暖了游客的胃，留下了游客的心。
6: 干杯！
7: 干杯！
8: 干
7: 杯！
8: 干呀！
9: 我们来第三次了，这个贝妈做的口味真的是
10: 适合你们是吧？
11: 对对对，
12: 真的很好吃。
10: 咱慢慢吃啊！
13: 好
10: 的，
13: 好
10: 的，
13: 好
14: 的，辛苦了，贝爸。
10: 辛苦了，贝爸。
15: 你们慢慢吃。
0: 背包一样背。
1: 小院子里的忙碌告一段落，冯耀辉来不及吃晚饭，马不停蹄地赶到码头，他要带领另一批客人体验海上捞飞鱼。每年4到6月都是飞鱼洄游到涠洲岛产卵的季节，此时夜网飞鱼就成了冯耀辉主推的海岛体验项目。
0: 你看到它的浪里面翻白身子就是了，你看那边，我看那边啊，哦，那有看到飞起来，看到没有？你一发现它，你就直接用那个灯，用你的灯直接就照住它，你看到吧？啊，看到没有？灯光照住它，那这个网呢，就是放到它鱼头啊，一定要从鱼头方向去啊。如果不从鱼头方向的话，它就会跑掉了，照它屁股，它就飞掉了啊。哎哎，对。

0: 得了，哎呀，没到他面前的时候，你轻轻慢慢放下去啊，不用急。看到啊，我在鱼头下面啊，啊，起来了，看到吗？看到吧，起来了。看看，蓝色的很漂亮的鱼，非常漂亮。
1: 飞鱼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温暖海域，以能飞而著名。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懂真正的飞翔，而是为了躲避天敌，跃出海面，利用鱼鳍在空中滑翔。飞鱼是涠洲岛春夏季最时令的特色美食。岛民的厨房通常会安排清蒸和红烧两种烹饪方式。
2: 我们当时讲究鲜，放点姜丝，放点蒜，把它炒香它，然后放点蚝油，放点酱油，放点糖嘛，两广人吃比较甜的。
1: 晚上11点，忙碌的一家人才吃第三餐。
3: 来，
2: 尝一下本地的石蚝，涠洲岛特有的，
3: 太漂亮了，
4: 哇哦，
3: 真漂亮！
2: 哦，这就是我们晚上打的那个飞鱼，
0: 对，
5: 千辛万苦，
0: 就这个飞鱼汤，这个夜饭是最好的，
2: 好鲜呐！
0: 来，吃。
1: 美食最能慰藉劳累的身躯，也是链接不同世界的媒介。冯耀辉觉得民宿的关键在民不在宿，人和物，人和地，人和人互动过了，爱上这里的美食，听过这里的故事，才能形成真正的吸引力。
0: 就是来到这里面呢，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是来到朋友这里面，是吧？开开心心的玩，对不对？我们就把我们这里好的什么好吃的啊，什么东西就介绍你们尝一尝。
2: 欢迎
0: 来了，欢迎来涠洲岛，
3: 我们见一下，
0: 欢迎来涠洲岛，
3: 还会再来。
2: 谢谢。
1: 澳门只有33平方公里，这个地图上的弹丸之地，起于南宋末年，兴于明朝中后期，繁华至今。商业与贸易，东方与西方，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让这座港口城市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魅力。
6: 喂，系啊，四哥，哎，你好啊，即在火锅你预备好了系嘛？哦，好嘅。
1: 米夫是澳门本土媒体人、食品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致力于澳门本土美食和饮食文化的挖掘与传播。既是澳门美食创新发展的记录者，更是澳门回归祖国23年餐饮变革前行的见证者。
6: 哎，米夫，四哥，你好，
7: 哎，欢迎，我哋个七彩山窝大厨准备好啦，
6: 好好，
7: 等紧你啦，
6: 晚晒你，哎，
7: 麻烦你，
6: 好，
7: 请，
6: 好。
1: 和米夫相识30年的张志燕，也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16岁入行，如今62岁的他仍然活跃在餐饮圈。他的人生浓缩了澳门半个世纪的餐饮史。
7: 我今日已经安排了佳哥复原嗰个你想见到嗰个
6: 七
7: 彩山窝。
6: 哎，好。
7: 咁之余咧，佳哥再安排一个我哋好卖得嘅，大家要着好卖得嘅龙利精肉饼。
6: 哦，你最中意食肉饼啦，咁
0: 样。我哋细细个打分头噶嘛，
6: 争住食啊。
1: 把7分熟3分肥的前腿肉剁碎，加入马蹄粒、香菇丁和姜末，搅拌均匀后铺平在碟上，再把处理干净的龙利鱼盖在肉饼上。
0: 我而家就可以攞去个蒸炉蒸噶啦。
1: 在高温蒸汽的热力下，龙利鱼的风味自上而下凝聚，鱼鲜和肉香融汇一体。这是老一代澳门记忆中的珍馐美味。
6: 这个就是传闻中的七彩山窝。
7: 是啦。
6: 哇，咦，咁清嘅。
7: 传统啊，
6: 只系加啲豆腐啊咁样。
7: 我哋跟传统啊，咁啊。
6: 好嘅。咁啊，食得噶啦。
0: 喂，顾先生，
6: 未得啊？

0: 有一個很重要的程序要做嘅，攞替你咧雞蛋就係淨係落油，有人淨係落豉油
1: 就打勻佢，
0: 要嚟分點啊呢啲食物啦。
1: 哦，即係當係一個醬料咁樣嚟點嘅。
0: 係啦，
2: 首先和味啲啦，滑溜啲啦，最重要佢降温。
3: 鲜油、猪肝、鸭肠、生蚝、鲜虾、鱼片，把街市里唾手可得的食材放进沸腾的清水锅里翻滚，捞起，轻轻点蘸，用生鸡蛋混合酱油做成的酱料，这就是让澳门人垂涎三尺的传统火锅。
0: 七菜三锅咧，其实丰富嘅唔止七样嘢嘅，
2: 一般就12到15样嘢嘅。
1: 哦，系。
2: 我睇下当日市场有啲咩，有新鲜，有啲旧派嘅厨师法版效果啊。
1: 哦，系。
3: 大道至简，追求原汁原味，传统打边炉的吃法在澳门风靡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末，澳门的传统火锅发生了转变。入冬后的澳门，各大火锅店的人流量暴增，澳门人用行动表示，打边炉才是解锁冬天的正确方式。
4: 啊，你好，欢迎光临，睇下想食啲咩海鲜，有竹虾啊、象拔蚌啊、龙虾啊。
3: 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北极圈的帝王蟹、泰国的皮皮虾、南非的鲍鱼，港口城市融通四海，吃遍全球，大量物美价廉的海产品成为澳门火锅的主角。澳门海鲜火锅食材的搭配随心所欲，只讲喜好，大海的鲜美融入传统汤底时，鲜就是王道。
0: 来啦来啦，猪骨煲来啦！哎呀，
3: 打边炉是老广对火锅的俗称，因为国际港口的便利，一口岭南的锅索性煮了世界的美味。但在这里，懂得吃辛辣暖胃的胡椒猪骨煲，才算是地道的澳门人。
5: 哇，真系正哦！
3: 胡椒猪骨煲是澳门的原创美食，吃肉喝汤吸骨髓的特色吃法风靡粤港澳。食客们用一口入魂来形容鲜汤入喉的感觉。一座城市的味道进化，其背后是一部流淌的人类迁徙史。
6: 出两条青菜喺度，攞两条青菜过嚟，阿斌，到靠右嗰度啊。
3: 来自顺德乐流的李太阳，20年前离乡别井来到澳门追梦，凭着遵循食材清、鲜、爽、嫩、滑的烹煮标准和精湛的厨艺，在国际化的澳门餐饮业站稳了脚跟。
6: 作为一个厨师咧，对食材嘅搭配啊，同埋运用咧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会引进裸烹嘅理念。
3: 裸烹指的是食材原始化和烹饪老实化。裸烹的前提是要挑选到好的食材，不使用任何非天然的添加剂，在烹饪时发挥食材本味。
1: 哇，靓晒！
6: 呢个系鱼羊鲜锅，鱼加羊，咁咪一个鲜字，
1: 系
6: 咁嗰啲汤咧，到时饮落去咧就鲜上加鲜。
1: 哦，既有保暖嘅作用，亦有体验到呢个原食材不添加嗰种做法。
6: 系
3: 羊肉与姜片爆香后，加入桂圆、红枣、当归、淮山、枸杞，慢炖40分钟。再将水库大鱼头爆香，加水焖煮至沸腾，最后鱼汤和羊肉汤相融，方可成就李太阳以裸烹的理念创作的鱼羊鲜锅底。
1: 希望能够好好咁保存咗呢啲资料，而传到落去俾后生仔睇啦，亦都对世界宣传一下澳门嘅一种传统嘅美食啦。

0: 史与文明相伴相生，互为表里。正如普通澳门人家碗筷之间沉淀的海洋鲜味，可以吃到世界的潮流，但最终品出中国的滋味。凌晨时分，三亚崖州渔港码头，一场由渔娘主导的海鲜买卖即将上演。
1: 165，那么贵了吗？
2: 贵啊，昨天前天都卖了几千了。
1: 不少呀。
2: 多少？
1: 八十。
2: 八十啊！明天再来买。
0: 男人出海捕鱼，女人留守岸上，久而久之，这个岸边鱼市变成了女人的天下。每天凌晨3点，各路人马汇集在港口，拿着手电筒，开始了扫雷式的猎鱼行动。人称三亚鱼王的肖石成来自广东茂名，他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参加这场把讨价还价发挥到极致的竞技赛。
2: 有啊，你不要往中间出来，
1: 你
2: 几仓？
1: 哎，把它
2: 38块，我们赌完了，买35给你们，好香啊！
0: 在崖州渔港的鱼贩心中，肖石成不仅是砍价能手，还是贩鱼达人。不管多大多贵多稀罕的鱼，到了他的手里总有渠道销售出去。但肖石成太善于压价了，这让港口的鱼娘们对他又爱又恨。
2: 每次带着来码头，什么鱼他都要，那个石斑了，那个海干草了，马丘了，什么都要。
1: 哎，收到一条好货，这钓鱼啊，就是我们要获利。
0: 讨价还价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连续几个小时的议价之战，随着晨曦拂晓降临而落下帷幕。肖石成今天的收获不达预期。
1: 这把竿不卖都不高，好多人订购货都没有，即系天气啊影响嗰啲船啊，唔啦，冷空气嘛，冷空气嗰啲船冇出海啊，可能
3: 做呢行嘢都系三更半夜出去啊，跟住36日都系咁。
0: 早上8点，三亚农贸市场迎来了采购高峰，肖石成也赶在这个时候将今天的战利品展示在自己的摊位上。
2: 拿多少白鲳啊？今天人家订了20条啊，够不够啊？
1: 有20条啊，都是2-3斤那条的。
2: 还要石斑呢，还要发货去哈尔滨啊，够不够？
1: 但留起来发空运的吧，这些都是。
4: 啊，那个少一点，多少钱才要？
1: 150。我拿，对啊，145拿来了。
0: 市场人流如织，肖石成的档口前却人气平平。一向淡定的他相信，量货要遇有缘人。和其他摊档的大众化路线不同，肖石成专卖别人没有的鱼货。几年下来，差异化的经营策略帮肖石成积累了一大帮忠实的粉丝。也正因此举，使14年前的肖石成的经营逃过一劫。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妻子赵香兰。
1: 即系老婆建议啊，买嗰啲捞人哋唔同嗰啲鱼啊，可能会吸引嗰啲客户啊。
2: 像这些呀，特别是这种。
0: 鹰鸽鱼就是肖石成当年度过严重亏损难关的救命稻草。鹰鸽鱼又叫鹦鹉鱼，在中国主要生长在海南、广东、浙江等地。嘴巴与身体融合在一起，形状有如鹦鹉的嘴。鹰鸽鱼外形独特，处理起来十分复杂繁琐。刮除既硬又厚的鱼皮耗时费力。在海南，鹰鸽鱼

0: 最受欢迎的做法是清蒸或红烧，但是很少人知道鹰鸽鱼的鱼鳞也是宝。取鸡蛋液、即食粉与鱼鳞一起抓拌均匀，放入120摄氏度的油锅中炸上10秒，马上捞起，最后加上面包糠、葱花，猛火快炒，就是一道酥脆鲜香的下酒菜。
1: 看这条鱼新鲜的啊，你看我们这个就这么大的5-6斤呢。
2: 青鱼怎么吃？
1: 青鱼你来打火锅蒸，正好刺身啊。
2: 青鱼有没有好的新鲜的？
1: 新鲜的刚回来，今天都是刚钓回来的。
2: 哪敢多青鱼啊。
0: 性格沉稳、做事踏实的萧石成夫妻鱼档，不只是在市场叫得出名字，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他积累了10000多的粉丝，在网络销售盛行的当下，闯出了一条新路。
1: 我要赶时间去机场发货。
3: 哦，好的。
0: 吃海鲜，为的就是尝一口鲜。而萧石成家的出品就是鲜的保证。除了对海鲜品质把控严格以外，萧石成的保鲜方法也与众不同。将鲜活的海产品放置在微冻设备的液体中，10分钟不到就能使其硬化。这就是萧石成口中的鲜活微冻技术。
1: 微冻就是主要是保证了它的细胞不会破裂、不会死亡，就是鲜度啊、口感啊都保证原汁原味的。哇哇，大螃蟹哦！
3: 大螃蟹，
1: 来动手动手。
0: 今天小儿子要前往海口打比赛，萧石成提早结束工作，要为家人提供一顿丰富的海鲜宴，加油打气。
1: 来来。
3: 努力学习，爸爸妈妈再辛苦都没关系啊。
2: 欢迎陈汉，哎，你是三零吗？
1: 好，马上了啊。
0: 水产行业给人运送的是鲜美，自己吞下的是辛苦，一年到头披星戴月。萧石成总是在黑夜中寻货，在人群中砍价。每一个港口都有这样的身影，他们肩膀上扛着家庭重任，不舍昼夜。这些身影汇聚，也就成就了港口的繁荣与喧嚣，从未停歇。白日的喧嚣褪去，陵水新村港的大部分渔船已停靠在港湾。从渔船到家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以船为家，依海而生，随水而动的海上生活，在这里已经延续了近300年。
4: 大街东啊！
0: 入夜前，这里像村庄一样热闹。渔民、船家和前来品鲜的食客，乘坐着船渡来往于码头、船屋和渔家乐之间。
5: 还有点菜，等一下，
6: 芒果螺，芒果螺，你炒一个个来给我们就行了。
7: 三种炒还是辣炒？
6: 打边炉还是打边炉啊？
7: 炒螺要白灼。
0: 作为中国最南端的渔港，这里的海鲜烹煮方式以白灼、清蒸和打边炉为主，最大程度保留食物的鲜嫩和甘甜，尽显老广的烹饪哲学。
8: 煮东西清菜，还有鱼虾嫩条哦，海嫩的清蒸哦，你可以做的。
0: 起炉烧炭，最让渔民咂嘴舔唇的下酒菜。要以炭烤的方式炮制，自捕自晒的鱿鱼干在炭火的烘焙下鲜香四溢。深海木瓜鱼无需过多处理，直接上架慢烤至熟，

0: 鸡蛋液搅拌起泡后，倒进新鲜捕捞的海胆里，不添加任何调味料，只靠海胆本味提鲜。这都是蛋家厨娘最常做的年手小菜。
1: 哎，大家就知
2: 道。哎，食酒，饮咩酒？饮
3: 酒哥，饮酒，
2: 食苦辣可乐，坐埋一齐饮酒啦。
1: 香不香？
4: 香。
1: 得，吃多点啊。
2: 点解啊？食多啲啦，个辣椒可以黐零仔啊。
3: 正
2: 啊，可以唔得零仔冇啦。
0: 美酒佳肴是劳累过后最好的心灵慰藉。在这个距离广东本土260公里的港口，每天傍晚都上演着品越味、喝越酒、讲粤语的海上家宴。亲朋好友围桌夜话，品香尝鲜，其乐融融。鱼排外，海水滔滔，灯光闪闪。在这片港口，蛋家人惬意又充实的水上田园生活，日复一日，烟火依然。凌晨4点，鱼排再度开始热闹，灯光照亮漆黑的海面，马达声集结在新村码头，那些在风浪中碰运气的渔船陆续回航抵港。买卖在热火朝天的讨价还价声中拉开序幕。蛋家渔民黎天友赶在选择最多、人气最旺的时刻出现了。
5: 差不多每天都过来看一下，今天目标是看那个七股鱼嘛。
0: 5年前，黎天友告别了在风浪中讨生活的日子，选择转行做起了海鲜买手，同时兼顾自家鱼排的养殖。日子少了出海的刺激，但多了后方的安稳。
5: 老板，这个我接近了，刚刚不和
2: 要玩吗？
5: 要玩啊。
0: 气骨鱼是陵水鱼排最经典最畅销的海鱼之一，只要它出现立即售卖一空。
5: 700cc 哟。
0: 气骨鱼学名刺豚鱼，生活在海底珊瑚礁石之间，全身长满硬刺，遇到危险时会把隐藏在皮层下的刺全部耸骨张开，形刺气球，虚张声势，吓退天敌。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水域里，每天两次的涨退潮带来了丰富的饵料，使得以养殖为主业的蛋家人收获丰厚。
1: 到日本时代出海，到我哋嘅时代嘅种子啊！
5: 而家有20几只龙口，嗱我啲码头啊、收运嚟啊，就分得二排咯。其他坑主要咪送去坦坑咯，大部分整系嗰啲广东啲客户嚟，我哋本地啲收口多嘛。
0: 买鱼、送鱼、养鱼，是黎天友夫妻俩的日常。在这个有着600多户蛋家人的海上村落里，有人延续着祖辈的足迹踏浪跑海，有人像黎天友这样顺应潮流靠养殖谋生，似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以船为家的生活从未改变。
6: 哎呀，我都唔见过咁大只接触噶啦。
1: 接触俾我先食。
0: 每当丈夫收获气骨鱼，周玲梅都会带到岸上交给婆婆。婆婆曾是海上香厨，40年的下厨经历，造就了老人家心定气闲的大师风范。要品尝到气骨鱼的一口鲜，最繁琐的是拔刺起皮，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全凭耐心。

0: 在蛋家人的海鲜食谱里，气骨鱼稀少，难以处理，主要用来熬粥和煲糖水。皮肉分离后，皮切细，骨肉剁块，加上蒜头油和盐腌制10分钟。待粥熬至绵滑时，把腌制好的鱼骨和鱼皮下锅煮15分钟。在热力的作用下，鱼皮的胶质和米香完美融合，加入海虾和婆婆手打的墨鱼滑，文火焖煮5分钟，最后撒上葱花香菜，一锅浓郁鲜香的气骨鱼粥新鲜出炉。
1: 去做什么？奶奶去做什么？不想。
0: 过去艰辛危险的海上生活里，这一碗温润绵滑、咸香四溢的气骨鱼粥，是跑海人能量的来源。今日，气骨鱼粥成了外来游客感受大海气息的一张名片。人来人往，潮起潮落，鱼排依旧。
2: 我哋蛋家人真系最勤紧，每日捉鱼海味回山珍，晚上前天海三更半夜都未瞓，天未光又收网，平平安安最要紧。鱼多多虾大大，丰收翻起就系过瘾。蟹多多螺大大，阿爸阿妈最精神。
3: 难道说你的婆婆吗？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虫子怎么成为称霸宵夜江湖的暗夜传奇？
1: 高蛋白有营养，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0: 一个生蚝为何脱离常规野蛮生长？
2: 一般要十几个人才有这么大。
0: 一碟米粉可以自带帝王霸气，号称岭南第一。
3: 一日唔食糟糕粉咧，觉得个人唔系好舒服嘅。
0: 昼夜更替，摇遍万千，且看老广的夜宇宙。老广的味道之朝夕时光。晨钟暮鼓，四季摆放于餐桌。岭南的夜，用烈火猛油驱散失落与疲惫；广东的晨，用滋味碳水唤醒快乐和斗志。在日升月落、昼夜交替间，有一群滋味的守护者，味觉的摆渡人。
1: 什么虫
4: 子？
1: 蚂蚱。
4: 可以来一下。
1: 好的。
0: 要融入老广的夜生活，与虫共舞，是最简单粗暴、狂发

0: 不羁的方法。这是街头黑暗料理的扛把子，即使经过火苗的撩拨与调料的加持，依然外形彪悍，气质狂野。一口入魂的前提是勇气。
1: 老板，
2: 哎，
1: 这虫子好好吃啊，哪来的呀？
2: 这肯定不是我捉的喽，应该是养的吧。

0: 3000年前，昆虫的地位不俗，成为优质蛋白的绝佳来源。3000年后，昆虫的身价不菲，成为低碳饮食的潮流代表。
1: 没有关注主播的点一下关注啊！现在我们带大家到棚里面去看一下我们养殖的蝗虫啊，这个就是噬灵虫了。它长到这个阶段的话，它要羽化，这一个的话它羽化完就是长翅膀了。
0: 刘玉珍算是网络直播界的一股科技清流，一样是售卖香饮美味，他还兼顾科普蝗虫如何成长。掐指一算，与蝗虫为伴已然9年，当初道听途说的致富经成了支撑家庭的聚宝盆。
1: 当年的话，老公出车祸，然后呢，我们到处去摆地摊，听到有人说养这个蝗虫这个项目还不错，就会返乡回来租地搭棚种草了。我们这个蝗虫它的品名叫做东亚飞蝗，需要那个高温的环境利于它生长速度。
0: 东亚飞蝗本是害虫，曾是中国历史上蝗灾的罪魁祸首之一。它们在老百姓的口里凶悍夺食，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成为饥荒的代名词。但在刘玉珍的42个大棚里，他们过上了吃喝不愁、彻底失去自由的日子。从掠夺者摇身变成了提供营养的食材。
1: 种蝗虫草、前向草，还有莫斯科玉米草，这些都可以啊。我种了80亩。
0: 把凶悍的害虫调教成美味的食材，这种匪夷所思的致富经，恐怕也只有骨子里浸透彪悍气质的两广人民敢于尝试。

0: 从孵化到成虫，经历五次蜕壳，45天的周期，既是蝗虫的生命成长史，也是刘玉珍的现金流速度和四方时刻的尝鲜时间表。夜晚的美食，收获也在暗夜。
1: 我们现在抓这个棚，这个是22号棚。抓虫的话，要把一盏灯放在这边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抓了。哎呦，今晚抓了2个棚，一共31袋啊，一袋大概7斤左右，2个棚大概210斤。
0: 靠山吃山，养虫吃虫，丈夫韦天星守着自家的美食宝库，练就一手炮制蝗虫的后厨绝学。蝗虫摘掉翅膀，热油伺候，炸至金黄，起锅备用。爆香蒜米辣椒，蝗虫再次入锅，炒锅与铁勺共舞，蝗虫与调料齐飞，一道辣炒蝗虫生猛出炉，酥脆口感挟持蒜香与辛辣，齿颊之间弥漫着大山的刚猛，乡野的肆意。炮制蝗虫走味道刚烈的路子并不出奇，自家的鸡蛋拌匀生粉，自家的蝗虫裹上面糊，挂糊入锅，小火慢炸，色泽金黄，散发焦香，撒上椒盐，即成独家压轴大菜——椒盐蝗虫，外酥里糯。

0: 下，一半粗犷，一半温柔。
1: 啊，加油！
2: 所以说你想把祖母那么疯。
0: 虫，既是山里人的生计，更是广州夜市上的网红。

0: 从做烧烤一直做到现在，这烧烤这个东西是我们东北人骨子里就会的。周海英老家在哈尔滨，食客们戏称，烧烤是东北的重工业，鲜血之中是对东北烧烤的推崇与喜好。
1: 动作都沙楞的啊！照好我的上帝们！这烧烤啊，如果说单纯的就把它烤熟，那肯定是很简单了。你要想把这个肉啊烤到焦嫩多汁，实际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它食材在温度上的一点点的变化和香气，来感觉它的成熟的度、酒字诀、侧硬度、观颜色、闻气味。
2: 烧烤的灵魂就是玩火，周海英玩火自有诀窍，过江龙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有了岭南风味的名号。我的呢形象呢比较特殊，是个光头。我的一些常客呀，大部分常客都叫我光头老板。啊，客人们也总细说，说龙洞生意好不好，就看哈尔滨烧烤。
1: 高手永远把食材当作值得尊重的对手，在烧烤中学习烧烤，才能在烤蝗虫的事业上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实际上，烤蚂蚱呀，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难烤，因为它太小了，而且它的脂肪还少，翅膀还非常薄，一旦火候掌握不好，它就会变得黑、苦，会非常影响口感。周海英的烤蝗虫。 要在外表金黄的瞬间完成调味儿，离开烤架送上餐桌，在最后十几秒钟彻底熟化，保证入口香脆无渣，咸香下酒，每一单都在和时间赛跑。烧烤不仅仅是吃的生意，更是人情冷暖的卖场。
2: 夜色被火焰照亮，生活被烟气熏暖。周海英这个东北铁汉，开的是一间夜晚食堂，更是一座深夜剧场。你看我现在笑得出来，实际上这心里啊，五味杂陈呢，这担心明天会不会还有这些客人，然后还操心员工的稳定不稳定。
0: 太辛苦了，有一次客人喝酒喝多了打架，然后我去拉架，把我鼻梁骨都打断了。哎呀，生意呢，苦点累点都不怕，就怕这扎心和窝心的事儿太多。烧烤店是白昼与黑夜转换的摆渡人，也是城市夜归人疗愈孤独的小木屋。 白昼的一切凝滞与泥障都消散，深夜美食告诉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个世界。五月，梅雨季节来临，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蕉岭这座山间小城。
3: 清晨宁静的是一碗饭。客家人以务农为主。
4: 早餐之后就要辛苦劳作，直到晌午甚至天黑才能回家。一碗结实的米饭才能提供足够的热量。
0: 就是习惯这样吃，如果哪天不吃的话，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力气一样。客家人崇尚耕读传家。 清朝广东籍状元林兆堂回乡探亲，喜欢用瘦肉猪

粉肠煮汤，并把这三种食材比作状元、榜眼、探花，从此用极地汤鼓励孩子勤奋读书的方法流传至今。早上四点，梅珠城就被猪肉店的砍肉声、早餐店的油炸声吵醒，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猪油的香味儿。俗话说，开间梅州烟面店，可管一家饱。在梅城的大街小巷，烟面是招牌里最常见的字眼，

0: 老板，饮面，三皮地主给不给？
1: 每天早上烧开的第一锅水煮的第一碗面就叫做头汤面，头汤面是最好吃的，最原汁原味的，因为它煮的时间越久的话，它那个碱水就重了。
2: 凉面好简单，捞一捞就烤出来，但是肥美无穷。
3: 腌面的腌指的是在面碗里浇上滚烫的猪油并迅速拌匀的动作，猪油才是面的灵魂。每家面店都有自己炼制猪油的秘方，邱家曾也不例外。
2: 哎，准备要炸猪油哈，你也就做工的本地的土猪，给煲一下的那种本地的料油，料油炸出来就香。来炸猪也不买米线，主要就蒜蓉跟葱头，一炸出来猪油比较醇香。
3: 厨师出身的邱家曾对食材有着天然的敏感，他发现整个梅城众多腌面店里仅有一家是手工做面的，于是他苦学手工制面技艺，开了这家大步口味手工腌面店。
2: 好了，发酵了10分钟就烤出来。
3: 发酵好的面团散发出淡淡的碱香味儿，摊开面团，骑上竹杠，这才是手工制面的关键环节。手工制面18年，邱家曾只需要通过摸与看，便能知道面皮的湿度与厚度是否达标。
2: 厚的面就摸差不多3毫米。最多的是要2-3年，好像是你买了轮千分门口要排出排的长腿啊，但都是点点心面啊。
3: 做好的面条抖松排好就可以等着下锅了。
2: 弄你的面就冒超过30秒。
3: 刚出锅的面条热气蒸腾，呈现出半透明的金黄色，此时淋上滚烫的猪油和肉碎，趁热搅拌均匀，让每一根面条都被猪油浸润，猪油的香味氤氲而起，充满鼻腔，面条筋道顺滑，啜吸就能下肚。此刻再来一碗吉利汤，梅州腌面的风味才能充分展现。而这一碗吉利汤，邱家曾也下足了功夫。
2: 准备来打三坛水，梅香的三坛水很口热，准备打来那煮三个鸡汤。四坛水多少气味啊？三坛水比较清甜，三两也是为了打一次来煮汤。

0: 生活不亏待执着的人，邱家宗做的烟面在当地变得小有名气。
1: 年前有四个啊，来梅州出差哈，他在从上北搭车路，他以来西面，一下西面六万，老板第六万了哇，厉害厉害！啊，出差走个时间又是那个六万，啊，把天给吓到了。
0: 凭着对品质的细心把控，以及不怕累不怕苦的牛劲儿，邱家增终于在三年前开了第二家面店。
1: 俺们早晨在四点钟左右开始打面啊，到八九点钟等于休息啊，俺们做面就确实辛苦啊，但是看到客人吃到安赞啊，俺也十分开心。
0: 对于小店主人而言，一碗面成就不了他们富贵逼人的人生，但却能默默守护一家人的平安喜乐。老广衡量夜生活质量的标准永远玄妙，那就是火。烧烤古时称炙，这是一种直接使用火焰烹制食物的古老方式，几把桌椅，一架烤炉，就可以搭出一个深夜食堂。什么才是老广宵夜江湖的主旋律？答案只有一个。作为软体动物，却有着坚硬的外壳，浓缩大海美味，自带烹饪容器。生蚝一定是宵夜中最老的套路，但深得人心。炭烤让肥美的蚝肉渗出汁水，再用秘制蒜辣酱加持，大海的鲜与山野的辣相互交织，老广追求的色香味跃然而出。
2: 最滿意咧，就係佢嘅生蠔咧，好肥，夠肥，夠鮮，夠靚，一粒都冇浪費啊！
3: 非常 Q， 然後咧一入口的就是爆汁爆汁。
4: 它首先那个蚝很新鲜，我们吃过的蚝没有那么 Q 弹的，应该是我在广州吃过生蚝当中最好吃的。
0: 蚝老，生蚝料理的大师傅。1998年出道至今，专攻炭烤生蚝。他的大名李立玲，反而鲜有人知。
5: 每个地方唔同嘅生蚝，冇同嘅做法。比较珠海嘅咧，就比较清淡；阳江嘅咧，就比较大鲜。
6: 呢个蚝系福建新会体，比较受欢迎嘅，因为佢嘅肉好脆，比较甜口啲。
0: 24年的功力，关键是蚝壳厚度、火候控制，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对于最佳口感的苛刻追求，蚝老把上菜的时间都要计算在内。
6: 一般咧要烤到八成熟左右先可以上，一上到台面咧就达到我哋理想嘅烤成熟，咁啲个保持个口感唔变。
0: 生蚝养活了百家的生意，在蚝老少就是多的烹饪哲学中，有一个难以复制的秘密武器。
6: 哎，冇法啦，冇法啦，洞门秘方唔过开噶，唔过开噶。
5: 呢个洞门秘方咧，系我揾食嘅架撑嚟嘅。曾经有人出钱卖，我唔肯卖，甚至连埋我老婆都唔知道嘅。
7: 但是现在在我手上，
5: 冇计，跟你揾食。
0: 蚝老的知音叫王军，一个从安徽到广州创业的吃货，经常穿梭在老街小巷打卡各式美食。
7: 帮我来一个招牌牛杂。
0: 在一次偶然的宵夜饭局中，王军与蚝老从一见如故的生蚝知己变成了事业上的最佳拍档。
7: 我们目前的这生蚝的做法有八种：
0: 鲍鱼切片、大虾开边、

0: 入生蚝，粥水浸润，熬出大海的鲜。秘制酱汁，咸鲜交融，蒜香生蚝烘托出大海的甜。姬子携手小龙虾，与生蚝在炭火上共舞。海洋与陆地，咸水与淡水，共同催生出大海的嫩。无论你是偏爱清淡，还是钟情重口，总有一款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对于把生蚝作为终生事业的兄弟俩，他们一直在等待来自大海的消息。
1: 哎，老板娘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我们终于收到一斤特大的野生蚝。
1: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天就去看货，你给我留着。我
0: 们替您抓到东西。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是餐饮人的圣地，货如轮转。在这家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品综合交易市场里，考究的不仅仅是眼力，还有人脉。
3: 没事，可以。
1: 特大野生蚝今天到货了没有？
2: 啊，到了。
1: 哦，天哪，哇，这个大，这个长。
2: 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那钓养的蚝，它有一些会倒到海里去，然后它自然生长。哦。我们都要派人到海里去潜水，啊，找才能找得到。
3: 按照这个年轮，几十轮啊，最起码要十几年才有这么大。啊，不过还是野生的才有。
1: 这个货马上送过去啊。
0: 物以稀为贵，野生大蚝到货的消息随着夜幕降临，早已在老涛的朋友圈里不胫而走。尝鲜一定是今晚的主题，但是蚝佬心知肚明，挑剔的老广并不会为花哨买单。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青烧、蒜蓉、蒜辣三种口味，如何为难得的食材注入灵魂，这是个问题。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生蚝，是吧？
0: 烤好的野生蚝香气四溢，吃起来却略费牙力。
3: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是可以，还是老的，不是说烤老了，是本身肉质老。
3: 十几年的生蚝，生蚝大了，那肉肯定有点老。
1: 这个给客人抽奖。
0: 晚上九点，食客如约而至，一打生蚝，几份烤串，生意热闹如常。野生大蚝的抽奖，瞬间掀起一波小热潮。尺寸惊人的野生蚝，成了这个夜晚惊喜又奇特的小插曲。
1: 你要开始进步好不好？
0: 深夜三点，生蚝创意二人组空闲下来，拿着夜色下酒，把美味享受做成了工作和事业。当初也许仅仅是一时冲动，但是对食材的执着和对技艺的坚守，或许在叙述另一个故事。对于生活的雄心壮志，才是茫茫黑夜中的北斗星。
1: 辛苦了，我们继续加油。
0: 岭南的夏夜大多湿热难耐，反而造就出别样温柔。一碗糖水就是老广与酷暑的和解之道。有别于强调外表造型的西餐甜品，糖水的岭南气质既标榜那一丝取法天然的甜蜜，又强调水的清澈顺滑。
4: 哎，我专门从河西开车过来，食肥鱼糖水。哎，肥鱼肥鱼在干嘛？在干嘛？
5: 来了啊！因为我的肥鱼，我因后生肥噶，依家我老大冇肥，应该叫惯到肥鱼的。
0: 肥姨这绰号有深刻的品牌效应，常年挂着一张笑脸，潘玉清在食客口中才有了不必亲疏的肥字。

0: 坦然接受被人尊称为姨，是因为他24年做糖水、卖糖水的经历。
1: 广东人呢，是你的八香佛，吃米水啊呢，吃糖水水啊的，人心人肺。
0: 认，是在霍启之外，老广对于汤类食物的最高标准。如果说老广的夜因为宵夜而燥热，那么糖水就成了平衡燥热的必然。
1: 九七年就自己都当水，我都当出嚟第一间大王生。嗰啲人咧就有烧烤啊、炒嘢、焗嘢，我哋嘅专业当水店噶。
0: 能把一条街带旺，这是肥姨成为宵夜大姐大的核心原因。糖水润，人品好，20多年来，肥姨的糖水店硬生生让这条远离市区的小路成为远近闻名的宵夜一条街。
1: 睡到12点钟就起床，起床就备料，备到7点钟，一面煲一面卖。3点钟到4点钟就收档。
2: 嗰度嘅糖水品种好多噶，有10几20人都有啦。每一个品种大概啊，每一日都可以卖到5、60碗咁样。依家龙眼都咁贵啦，因为我哋都系龙眼糖水。
0: 老广的糖水浸润着亚热带风情，风情则源自本土的水果。高州分界镇是岭南糖水风情万种的秘密一环。绛衣摇曳战冰机，依约华清出玉石，说的是龙眼。广东最具盛名的龙眼品种在分界镇楚梁村。
3: 好好呀吧，
4: 品脆爽口，
3: 好靓的。
0: 剥开黄褐色外壳，露出乳白色不透明果肉，口感爽脆并有浓郁甜味的龙眼被称为南方人参。因其甜度高，当地人把龙眼整果晒制，或者取出完整果肉烘制成干果。
3: 攞咗龙眼，剥开个皮，然后就攞嗰啲工具签剪一圈，呢块去掉，而家就灯笼肉就俾人食啦，好靓嘅灯笼肉。以前咧，我哋个肥龙眼咧就系晒嘅，晒龙眼肉咧就冇够卫生，又有灰尘啦，又有苍蝇嗰啲嘢。而家咧就我哋就用密封炉嚟肥噶啦，就比较卫生干净，要烘18到20个小时。
0: 龙眼干果俗称桂圆，桂圆肉外形似灯笼，颜色金黄，微微透亮。散发出淡淡的甜香味儿。龙眼鲜果及干果都是制作糖水的好材料，肥姨潘玉清和儿子马东光在这一点上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
1: 哎，老板娘，
4: 哎，
1: 我
4: 等
1: 你家你分你家的龙眼好靓啊啦，
4: 好啊。
3: 其实好光啊，佢有啲水分啊，
1: 系有啲水分，
3: 有啲水分佢就会人
1: 好咧。
0: 白糖加入开水，再倒入新鲜龙眼，煮熟便是最简单的龙眼糖水。
1: 新鲜龙眼嗰一步滚到得嚟就熟啦。
0: 如此简单的做法，恰是岭南糖水的制作精髓，水果香气似有似无。乳白果肉浮浮沉沉，新鲜龙眼吸饱了糖水后，果肉膨胀肥白，冷藏后饮用，暑气顿消。龙眼干果药食同源，制作糖水颇费

0: 心思。
1: 今日是龙眼干个，但要过上头呢，放糖、放水、放料，就一底保管个味原汁原味嘅，佢又好食又甜。
0: 而龙眼干和新鲜芡实搭配，就能做出既可以饱腹又能清润的糖水。龙眼干直接入水，待到水开，再加入新鲜芡实、白糖，以及适量的红枣、枸杞，再煲足半小时，芡实开花煮熟，便大功告成。龙眼芡实糖水，汤水棕红透亮，果香较浓。龙眼入口即化，芡实软糯弹牙，这种糖水适合解乏。两三碗下肚，疲劳一扫而空。肥姨的糖水店就是当地年轻人的咖啡厅，既可以解暑消夏，更能够社交沟通。每天凌晨四点，这场甜蜜的聚会才会结束。每个人的夜晚都有一间小店，都会有像肥姨一样的主人家，每晚如期而至，在街角亮起一盏灯，默默温暖每个人的孤寂。早餐和宵夜，白昼与长夜，食物就像一艘渡船，在夜与昼的渡口等待。那些炮制美味的人们，不舍昼夜摆渡着一个又一个有缘人，烟火起，照人间，敬这热气腾腾的生活。
2: 雷雨天不能在二水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一条鱼的升华必须经历化骨神功的洗礼，城中村的小店才是庖丁解牛大法的巅峰，水泥般的卖相方显化腐朽为神奇的秘诀，极致之味隐藏菜单，不在富丽堂皇的酒楼，而隐身村头巷陌的鸡毛小店。老广的味道之隐秘之味，一个地方最真实的滋味，往往隐身在漏街窄巷。原生本土的食材，或受限于时令，或受制于地域，只有本地吃货才懂。这些小众美食，表面平平无奇，或在小镇一隅，或在村头转角，总有一种这里才有的味道，让人念念不忘。好在你去，它就在。七月，珠江禁渔期结束，珠三角的渔民们开始忙碌了起来。中山坦洲的郭衍斌趁着周末和妈妈梁群心一起出海收鱼。
1: 读书的时候，一放假得闲帮你啲家鱼解鱼，好多

0: 嗰阵时候，条条又有春哦，
1: 又好食啊，
0: 有嗰种意有嗰种香味。
2: 提前撒下的渔网，收获颇丰，其中最多的当属这个季节最为肥美的黄鱼。黄鱼其实是珠三角地区的俗称，学名花季，体侧约有4到6个黑斑，鱼身灵光闪闪。每年春夏之交，生活在咸淡水交汇处的黄鱼便游入近海产卵。清蒸黄鱼可以品尝到鱼肉原始的鲜甜，当季的黄鱼油脂丰富，香煎是更地道的做法。等鱼在热油中煎至两面微焦，撒上料汁调味即可。煎过的黄鱼油脂在鱼肉间流淌，娇嫩鲜美。骨刺多的鱼即使丰腴肥美也难卖出高价，于是本地人另辟蹊径，专取鱼卵售卖，价格一下能翻好几倍。当季的黄鱼条条带着卵，广东地区称卵为春，黄鱼卵又被称为黄鱼春。取出的黄鱼春洗净，便是坦州人心中的鱼子酱。下锅煎到水分蒸发，柔软的鱼春变得扎实，最后加点蒜蓉和料汁去腥入味，这时鱼子甘香，作为下酒菜再好不过了。炎炎七月，烈日当空，也阻挡不了人们来小镇探寻地道美味的脚步。不过吸引他们前来的是藏身于水下的另一道渔家风味，比黄鱼春更珍贵难求。据老人讲，坦洲之名源自退潮后露出的茫茫滩涂，滩涂蕴藏美味，农历六七月应季的虾蜡最为鲜美。虾蜡是本地水乡谐音，但此虾非彼虾，虾蜡其实是一种生长在滩涂中的小型淡水河蟹，学名自文公蟹，专挑水质好的地方自然繁殖。虾蜡常被人误认为蓬鳍，其实虾蜡的外壳颜色偏深，背部凸起，比蓬鳍毛蟹的外形稍扁，壳也软薄些。涨潮时水下空气不足，虾蜡纷纷游出来透气，迷迷糊糊便爬进了笼。夏日抓虾蜡是每个坦洲孩子童年的回忆。去年郭艳兵回到村里工作，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虽然现在疍家人都搬上岸生活，但不少依水而生的传统依旧保留了下来。
1: 拉下来了就冇折得噶啦。
0: 嗯，好，到你啦，到啦。
1: 唔得，唔得。
0: 即系一定要浸到佢够冧身，咁接落去嘅话，就好似冰淇淋咁。
2: 挤虾辣膏工序繁杂，得在冰箱冰冻一晚再解冻。冻后的蟹壳柔软，掀开蟹壳，满满的蟹膏呼之欲出。两指往中间一挤，蟹膏脱壳而出。
1: 嗰啲公就红色嘅，乸就黑色膏嘅。
0: 你以前挤虾辣膏系边个教你？
1: 唔使嘅，自己自学嘅啫。我哋做大姐仔啊，唔通你哋家人嗰太恩嘅咧？但系细个系做嘢嘅啦，咁系当家人咁啊。国运你咁大个，咁识做嘢啊？
2: 品味虾辣，重点不是肉，而是鲜香的膏。橘黄中略带黑色的虾辣膏最难得，一斤虾辣只能挤出1两虾辣膏。周末在外工作的儿女们回家团聚， 梁群星自然要准备。

0: 点应季的拿手菜。再沥干水分的虾辣膏加入盐、蒜蓉等调料，打入鸡蛋定型，倒入锅中两面煎香。煎好后的虾辣膏柔软中带着焦香，蟹膏的鲜味填满整个屋子，最让家里的孩子念念不忘。把虾辣鲜壳去角，只留身子，撒上豆豉蒸熟，便是水乡经典菜式腌虾辣。
1: 哇，今天蝦辣膏好靚啊，好开饭。
2: 我给你蝦辣膏啊。
0: 吃上一口虾辣膏，祖祖辈辈漂泊水上的记忆被唤醒，如今儿孙满堂，梁群星和丈夫年纪也大了，出去捕鱼的日子越来越少，渔舟唱板与风浪为伴的日子渐渐远去，唯有水乡独特的风味慰藉着一代代的伴家人。美食天堂汕头牛肉火锅赫赫有名，但在火锅界，有的厨师用秘而不宣的烹饪手法，凭借一条鱼便俘获了刁钻的潮汕老饕。傍晚华灯初上，林小艺和妻子林玉玲迎来了今晚的第一波客人。这间开在小区边上的小店，毫不起眼的店面淹没在一众门面里，颇有年份的冰柜默立在门口，砧板前的老板四十不语，眼观六路，不耽误操刀切鱼，仿佛身怀绝技的大侠睥睨众生。
3: 好啦，
0: 老板娘一如既往的热情，迎来送往，毫不耽误用独门心法挥笔记账。
3: 三两两这两碗饭，三两炒掉多少碗呢？三根条条老最三只嘛。
4: 多少根条嘛？
3: 老根哇，要头转好响嘿。
0: 驱车而来的老食客点菜又快又准，全都是冲着这块几十年的招牌杜龙火锅而来。
5: 会烧嫩嫩的，加点麦，咋管你的呢？
1: 好干就好，也不干大五口。
0: 汕头牛田羊是榕江、韩江的出海口，海产品丰富。海边抓鱼捕虾是林小艺打小的记忆。
6: 哇哈，你看我就动嘞。
7: 嗯，这等着我再捕一些。
6: 嗯，
7: 啊，浪钓浪钓。
6: 嗯，
0: 纯野生的杜龙鱼并不易得，店里每天消耗量大，林小艺要多跑几个地方才能备足货。
7: 买点高台，起来高台，还惊我绑人桥啊！来都拎来啊，都藏无着空，买了咯，才绑人遐个。
0: 杜龙鱼学名中华须鳗，又被称为斗龙、土龙，习性像蛇，本性是鱼，在陆地也能生存，是鱼类和虾蟹的天敌。因为营养价值高，又被称为海底高丽参。外表看似憨憨的鱼竟以龙为名，没有点独特之处，想必很难征服嘴挑的汕头人。面对骨刺多的杜龙鱼，30年前林小艺和师兄郑明辉一次偶然的尝试，独创出火锅做法。
7: 江西上台摸做冬餐，
8: 要做小菜，
7: 小菜
8: 沙头煮粉一个，等下小蛋白做落去，喺度焗嘢就卖下咧，你就吃咗翻好。
0: 好的杜龙鱼剔出主骨后，肉色金黄，肉厚但通透，鱼肉布满看不见的肌间刺。想要去除，还得林小艺多年来反复钻研练就的

0: 化骨工上阵。切鱼时每一刀都干净利落，频密细切才能既切断所有肌间刺又不伤及鱼皮，纵横交错上百刀下去，鱼刺分解细碎，竟让人认不出鱼原来的模样。
1: 我要这个是每当在关那时候，我从头的开始的时候，山头部搞的，第一头家人叫晒狗晒肥来吃落来，汤圆落去哦，落我阿就来是搞上几十年，啊，我无能解开的。
0: 煮的时候，鱼骨汤打底，放入杜龙片汆烫十秒，鱼皮遇热收缩，鱼肉变白舒展，如花般绽放开来。甫一入口，鱼肉吸饱了汤汁，松软鲜甜，鱼皮筋道爽脆，细碎的鱼骨似乎隐身。蘸点特制的酸梅酱，中和了皮下脂肪的肥腻，这绝佳搭配，食客吃了直呼过瘾。这些年靠着用心二字，林小艺一家的杜龙火锅在汕头火锅界打出名声。师兄退休后，林小艺将生意接了下来。今天是林小艺家新店开业的日子，招待好友亲朋四方来客，本地宴席特有的各式菜品一应俱全。丰盛之余，自然少不了林小艺亲自操刀的杜龙鱼坐镇。30年前，林小艺从牛田洋走了出去，成为了一名厨师。打拼多年，夫妻俩选择回到老家开店。这间藏于乡村的小店，犹如林小艺自己，只管踏实用心，自有知音寻味而来。说到对食物取材的广博精奇，老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翘楚。在广州芳村，穿过尘土飞扬的工地，顺着一路大大小小各式指示牌，在村居狭小的道路上七拐八拐，一间隐于深巷的火锅店终于冒出了头。傍晚时分，食客寻味而来，店里开始热闹起来。店里主打猪精品火锅，还没搞懂什么是精品，一抬头墙上的菜单已让人看花眼。
2: 滚嘞，就捐窿捐烂咁捐入嚟嘅，条路已经系唔系条路啊，烂到啊咩咁嗰条路。
3: 而家条路好靓啊！
2: 而家条路俾人食到，
4: 爽滑嫩。
5: 嗱，呢个系你哋嘅过江肠哦。好多客人唔知道嗰啲乜嘢，我哋都要帮佢介绍下嘅。哦，叉筋。
0: 老板娘郭慧芬，人称郭姨，除了坐镇收银台，郭姨爱与顾客聊天，特别是第一次来的客人。不过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来了不知多少次的熟客。
5: 多谢多谢多谢。
3: 有猪叉筋啦，猪腰啦，不见天啦，猪面肉啦，天衣无缝啦，点咗白肉。
0: 食客嘴里如数家珍的这些猪肉部位，让人摸不着头脑。吃的都是些啥？只能听创始人华哥说道说道。
6: 嗱，呢个一两肉，一只猪就得两个猪肉，多啲都冇噶啦，系肥粮两粒肌肉，佢喐动性系最大嘅，因为啲猪食嘢系用个鼻嚟撩嘢噶嘛，所以粒肉系特别香滑就咁啦。
0: 韩瑞华，猪精品美食店掌门人，对猪的各个部位了如指掌，让屠宰场资深员工为之汗颜。
1: 嗱，我哋咧点解就要做猪精品呢？系攞佢嘅最靓嘅部位同埋精华嘅地方，

0: 咧下鄉嗰陣時咧，就喺一個銅牆，即係冇咁先進啦。好多時咧就會有病豬啊，啊咁啊跟到啲獸醫解剖啲豬，邊啲地方係點樣樣，邊啲地方係點樣樣。
1: 借着从兽医那儿学来的知识，17年前夫妻俩下岗后，便回到村里开了间小店。
0: 以前呢，就好少人知道，天衣无缝咧，实际上有嘴角两粒肉仔。其实呢个名系我自己起嘅，因为我觉得啊，真系好正啊！呢嚿肉食落去又爽又滑，所以啊，真系冇得顶咁。
1: 猪天梯，猪的上颚犹如梯子，金银满屋，是猪舌上一大一小两块脆骨，形似元宝，故名猪金钱、猪银钱。猪插根，猪的神经线，还有猪板筋、千层肉、黄喉、大肠、猪脑等。店内大大小小36个猪的部位，都是华哥用心挑选的精品。猪肉的处理过程繁复细致，但锅底却只是店里每日熬制的朴素粥水。看似寡淡的粥底，加几片木瓜，却最能呈现出猪肉的鲜甜。食材入锅，水开后关火，让肉在温润晶莹的粥水中舒展，余温的浸润下，熟度恰到好处。猪插根有嚼劲，千层肉香甜，猪天梯爽脆，板筋软糯，猪血犹如果冻。每个食材都有自己独特的口感，即使盲点也不会出错。每天饭点，店里都高朋满座，第一次来吃的人往往内心忐忑，但喜欢的人自是上头，在热气氤氲中放飞自我。用肉香不怕巷子深来形容这家店最为贴切。17年来，靠着食客口口相传，从只有5张桌子的小店面扩张到租价附近的几间房。食客心之向往的，除了精品，还有这里浓浓的人情味儿。
0: 有今时今日咁嘅成绩，都系佢嘅功劳。
2: 阿华哥在后面指导，指导我哋点样做咁，我哋啊，
0: 系打翻老婆，而家突然间咁谦虚嘅你，唉，想话我乜嘢都唔叻，最多系搵个老婆啫。
1: 在寻味的路上，潮汕人对食材的涉猎范围不断拓展，有一种隐秘之味，甚至会让你重新审视食物的定义。

0: 后走进揭阳村落小巷，运气好的话大概可以遇见一些沿街叫卖的商贩。一声声叫唤中，村民们仿佛接收到暗号，纷纷出门。老板熟练地从桶中舀出几勺，凑近一看，像是盛出了一份建筑材料。
1: 好吃，

0: 一种挖腰绳子，拽拽拽拽，一种捞捞捞，两个刚好。
1: 哎，都我的在
2: 不懂的人听得一脸疑惑，这些形似水泥的东西，难道还能解锁本地隐藏菜单？
0: 正经正
1: 经的呢，哇，要转型转型。红地汤会不会了？红地好吃啊！哎，锅子锅给我来锅一下。嗯，
3: 好好好。
2: 十一月底的广东终于有了一丝凉意，此时正是王彦雄捕捞涂虾的好季节。
4: 今晚才上捡到，今尾你上捡了咯。头尾掠到这尾，你先上捡到二十五米，掠唔到啊！也伊也去一竿，甲无事，我就水面起来。伊都是拢收了假，我过头尾拢甲过到到水面，上假就比外深尔。
2: 特制的网兜随着流水飘开，足有十一米长。在潮汕地区，只有榕江的咸淡水才能孕育涂虾这一生物。
4: 所以就伊就爱买较咸个，买较难，就会炒了咸。较难是了无，无咱了解点外怎啊就来收网。
2: 因为对水质要求高，涂虾被视为天然的水质检测器，更一度消失了十几年。近年榕江水质改善，涂虾重现江湖，王彦雄祖辈传下来的渔网才重新派上用场。
4: 不会不会就是所谓的网就把它有能力而已，有两时没水果零都没有力，这位没。
2: 如今村里捞涂虾的人家只剩下五六户，王彦雄依旧想在过年前为家里增添多一份收入。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等待，涂虾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收上来的涂虾一般在渔船上即捞即洗，
4: 捞汤了就再煮再捞，最后就捉起虾来虾就拿十当的心差不多耐二，然后伊就把墨水铺起来哦，铺起来，咱就捉起十几只囝好来虾钓，钓尾才来带大。

王彦雄口中的涂虾其实是水中的一种浮游生物，细小如青绿色点点，汇聚在一起如水泥般，很难将它与美味联系起来。但本地人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完成了对它的开发，吃涂虾深深烙印在老一辈潮汕人的生活里。家常的做法只需要一点清水打底，加入涂虾，在热力的作用下，灰色的涂虾发生反应，慢慢变为橙红色，仿佛重获新生。适时加入五花肉，一小勺油，让蛋白质与脂肪相互融合，搭配切碎的蒜苗和葱花，是当地人最爱的口味。最后放入豆腐煮熟，便大功告成。煮好的涂虾散发着淡淡的海鲜清香，带有沙沙的口感，豆腐吸收了汤汁，鲜甜下饭。广东珠三角地区也有吃涂虾的传统，因蒸熟后似虾卵，这里将这种浮游生物称为虾春。加姜丝和五花肉清蒸是传统的烹饪方式，

0: 舀一勺盖在米饭上，鲜香诱人。王彦雄的妻子更喜爱旧式的保鲜方法，制作咸土虾。
1: 土虾直径六毫米就差不多会够咸，诶，直出伊爱放久诶，就着卤再咸者。咱个卤会走，伊会够咸，伊就放足久，伊就香。
0: 一个月后，土虾颜色慢慢改变，呈现棕红色。这时的土虾多了发酵后的咸香，可以长期保存。每到岁末，王彦雄家的餐桌上总少不了土虾的身影。在过去艰苦的年代，土虾养活了依江而居的人们，也带给他们对于鲜甜的另类感知。这些封闭而隐秘的味觉感受，也许有一天将随着长者的老去，离我们渐行渐远。海洋隐秘深邃，大江大海的交融，吸引着人们不断探索。在阳西溪头镇东部，有一个叫风头岛的美丽小岛。岛上的村民世代以捕鱼、种田为生。

0: 做几多日线啊？张生，
1: 做几工？
2: 天未亮，黄奇宇和堂哥黄成已经准备出海了。从风头港驶出，坑尾村前的咸淡水交汇处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到溪头寻味的食客都知道，这里的血鳝最正宗，而溪头的血鳝正隐藏在这片海里。
0: 系我哋村门口啊，一带嘅大洲面会多啲嘢鳝。正常嚟讲咧，放笼咧提前一日、两日咁。好啊。
2: 每次收笼犹如开盲盒，不过祖祖辈辈捕鱼积累下来的经验，让他们对这片海域的各类鳝鱼了如指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血鳝。常年生活在红树林附近的血鳝，喜欢在泥沙中钻洞藏身。大潮或台风天时，海潮搅动泥滩。出洞的血鳝一不小心便进入捕鱼人为他张罗的笼中。血鳝极难捕获，量少自然价高，往往还未上岸就被提前闻讯的商贩收购了。家有渔船的便利也让黄奇宇家的饭店总能拿到第一手资源。血鳝的体型比普通黄鳝要小很多，直径不过一厘米，小指粗的血鳝重量大多在1到2两，因为表皮一划破便会不断流血而得名。小小的血鳝味美藏不住，吸引着各方食客慕名来到这个县城。在本地，血鳝有多种烹饪方式。油爆血鳝，在热油中加入姜片，处理好的血鳝在油锅中滋滋作响，微焦时加入蒜粒增香，最后加上葱段即可。做好的油爆血鳝，表皮酥脆，内里软嫩，口感顺滑。不过，本地人更钟情于血鳝饭这一烹饪方式，要做得好，黄奇宇还得请父亲黄迟德来操刀。
0: 我哋阿豆就系阿奶能啃到咗咁细啦，有啲好都冇好阿奶啃紧。
2: 开血鳝讲究要快，有经验的人只需3刀便能开好。
0: 你喜欢唔好

0: 老血好大啊！我听个老人讲咧，个血好有营养啊，好有补啊。
1: 血扇只有一条硬骨，拆出的扇肉呈红色，嫩滑

0: 捞出后倒入剁碎的血山肉，不断翻炒，炒多久全凭黄吃得的经验。
1: 茶都不了的都吹干生了，好炸好了凉了。
0: 与米饭翻炒均匀后，撒入葱花拌匀，最后还得装入砂锅，盖上盖子焖焗上5分钟，让血山的香味与米香进一步融合。
2: 凉火凉火凉火，
3: 哎呀吃饭呀吃饭，哎不吃顺手给妈饭都不忙。
0: 平日在饭店忙碌，黄吃得父子俩难得与家乡亲人一起围坐吃饭，即使不常见面，亲情依旧。潮水往复，明天他们又将各自追赶生活，有美食相伴，今晚的时光更显珍贵。在美食遍地的广东，有些特别的味道就像隐藏在河床深处的细石，在时光的冲刷中静静地等待食货的伯乐，或是鲜为人知的本地时令食材，或是异常难忘的特殊烹饪方式。如果有幸遇见这些固守着本乡本土的浪漫，也许最终会成为那道念念不忘的隐秘之味。
4: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2: 什么意思？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3: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2: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4: 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1: 这是，
2: 我真记不住。
5: 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
2: 你不碰啊？
1: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2: 谢小的威力这么大吗？
4: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6: 姐夫和阿姐好像爹和娘。
2: 他呀，迟早是要走的。
1: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陛下，太傅道听途说，不可为凭。而且事发当日，末将刚好在场，可谓亲眼目睹。节度使之子王荣欺男霸女，恶贯满盈，当着众人的面羞辱顾侍郎之妻，但终究应该秉官处理，不该因一时冲动枉法而动用私刑。
1: 陛下，微臣可以作证，当时的扬州哪还有什么法度可言啊！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父皇，儿臣有句话想说。
1: 讲。
0: 父皇，顾九思谋害朝廷命官一案，人证物证俱在，案情已然明了。以儿臣愚见，新朝出力，本当赏罚分明，不应因顾九思对大夏有功而坏了规矩。
2: 太子的意思也是想让朕斩了顾九思。
0: 为稳固朝纲，辅为重臣，儿臣奏请父皇按律行事。

0: 待厚道。
1: 太爷太后，
2: 赐座。
3: 太后，听闻您近日身子不适，今可不在内宫安歇呀。
4: 陛下，本宫今日并非以太后的身份前来智慧宫，而是以长辈的身份向陛下求一个公道。刘春的夫人是我母族堂妹的女儿，刘春也算是我半门子侄。她入朝为官多年，为国尽忠，从无半点懈怠，却被人暗害惨死。今日豁出这张脸面，只求陛下秉公处理，准遭大夏律法，问斩顾九思。
3: 啊，太后，万不至于死啊！
4: 陛下，此凶犯不服诛，本宫难以安寝，此后也再无脸面
5: 见母族之人。
6: 下明鉴，微臣掌管刑部，一直都是按章办事，桩桩件件都有据可依。反倒是顾九思下狱后，有人为他四处奔走请托。微臣怕的是，若刑部断案，不靠证据，倒靠一些猜夺臆断、功劳人情，将凶手高拿轻放，那真是寒了满朝同僚和天下百姓的心呐、啊！

请陛下依照我大夏律法判决顾九思三日后问斩，以慰刘侍郎在天之灵啊！

0: 太傅，顾九思真的不可能翻案了。
1: 要严办顾九思的折子，雪片一样堆在陛下的桌子上。此事没个结果，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况且，今日太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几乎退让到了泥里。陛下若是仍然一力公开维护顾九思，必会与东都老臣李信与太后失和。但顾九思一党深得陛下欢心，陛下有心回护，私下斡旋一二，也未可知。
0: 父皇当真这样相信顾九思啊？
1: 陛下在龙潜之时，曾得过顾家相助。陛下又十分看重顾九思，于公视他为臂膀，于私视他为子侄，这份情谊不可小觑。明面上，陛下要遵循自己定下来的法度，但是魏匹夫会想办法在暗中帮助顾九思翻身脱罪。
0: 臣子为国尽忠，本就分内。父皇以前得过他一次帮助，就要被他嫌恩图报一辈子不成？太傅，你快给顾想个法子。
1: 陛下虽重情义，但可看出太子殿下此事还需太子殿下亲自开口。
2: 陛下，马车已经备好了，就在庆和门处等着。嗯，太子殿下。
3: 玉儿，
0: 父皇要去何处？可是要去见顾九思？父皇不能去。
3: 玉儿为何拦我呀？
0: 儿臣此时拦下父皇，欲在朝堂上向父皇进言处死顾九思，是一样的道理。父皇是当今天子，所应思量的乃是天下大计。说一味偏袒幽州旧臣，只会引得东都臣子对父皇生怨，涉及离心。
3: 玉儿，你说的也有理，只不过顾九思对望都子民有大恩，朕不能忘本呀。
0: 顾九思与儿臣也如同兄长，胜似手足，儿臣此时也是一样的忧心。只是父皇已将此案移交给刑部，一概事由都得遵循大夏历法。父皇于此时思会罪臣，若被人发现，与父皇本人无碍，却是将顾九思架在火上烤。得调查清楚案件本身，全无益处。

0: 想的事情也多了。
1: 儿臣一直都愿为父皇分忧。
0: 你去吧。

0: 去查一查，太子近来都去了什么地方，都见了些什么人。
1: 是，陛下。

0: 你们是谁？本以为六成主动认罪，此事就算了了，可还是被人提前了一步。孙河那边不能再出意外了。住手！周夜动用了他大哥二哥在营中的细作，找到了那个作伪证的伙计。
1: 你就是乐风楼的伙计赵小河，作伪证污蔑朝廷命官，是要砍头的重罪。
0: 他果然收了刑部的钱，正准备逃走。这个石叶公子和沈明在刘春遇害的房间找到了，窗帘上的血手印。
2: 应该是流春遇害时留下来的。你认得这个印记？这个人是谁？
0: 此事非同小可，我要见陛下，只有陛下才能妥善处置此事。好，就此，我一定救你出去。
2: 我护九思修了几世的福分，才能娶到这么好的夫人，为我发扬祖业，为我四处奔波。
0: 九思，我怕一切想得太好，太简单了。我原想着你为百姓谋福，我挣钱为你铺路，谁知道来了东都，这么多事情压过来，我才发现，我们的力量太薄弱，太渺小了。
2: 可我们还是一步步挺过来了。相信我，等见了陛下，此事终究会有结果的。
0: 九思。

0: 你为何骗他？舅舅何出此言？你让他以为，只要你将凶犯信物呈上，就可以洗脱罪名。本该如此。
1: 小九思，你有从龙之功，又是忠直纯臣。
0: 简在帝心，范轩的确赏识你，可这种赏识，倘若与未来储君他自己唯一的骨肉相比呢？他会选谁？这世上不乏聪明人，年轻人的聪明，总喜欢说出来，等年长之后才明白，真正的聪明是知而不言。
2: 那舅舅的意思是？
1: 留下此物，将有疑险生机；呈上此物，将必死无疑。但我相信陛下是个明主，会秉公决断。
0: 明主。

0: 我入朝为官十余年，看过很多荒唐事。你以为我为什么能在前朝当上吏部尚书，是因为我足够的荒唐？或许范轩是个好人，但任何人只要踏进东都这个权力的漩涡，都将身不由己。帝王和节度使不一样。 帝王需要培植继承人来权衡各方势力，好让这个布满淤泥的大夏继续运转下去。他需要做出太多的妥协和忍让。可舅舅如今关在这里，不也是揣测帝心的结果？梁王未返之时，我已离京下任，与他划清界限。可江家与梁王千丝万缕，不管是谁入主东都， 都会将我与他化作一党，连范轩也不会例外。既然现在你得到范轩的赏识和重用，你更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此刻起，你要与舅舅划清界限，不要有任何的牵扯，免得帝王猜忌。至于这诏狱，对舅舅来说，恰恰是最安全的地方，你懂吗？
1: 舅舅，你甘心吗？啊，你一身巾帼抱负，才学谋略，却不能得见天日，你真的甘心吗？萧九思，
0: 你这孩子，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1: 若陛下召见，我会请旨让你重回朝堂。虽不能说是官复原职，
0: 但至少不是明珠暗套。哼，说到底，你还是信范轩。
1: 舅舅，你还记着吗？我小时候第一次去赌坊，还是你带我去的。那敢不敢再赌一次？你这是拿命去做赌注。我这一路走来，一直在赌。 但我赌来了世间最好的妻子，赌来了值得托付真心的兄弟，也赌来了望都三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一次，我赌陛下是个明君，我赌大夏不会再有前朝的旧疾，我相信大夏会是一个公平、正义、开明的新王朝。

0: 民夫顾柳氏求见天子，为父申冤。
1: 原来是顾夫人。
0: 参见公主殿下。
2: 公主，
3: 这是不见我
2: 的
3: 意思。
1: 为了顾侍郎的事情来的吧？你不必担心，今日我既碰上了，便一定会让监察御史秉公处置。随我进去吧。
4: 微臣参见公主殿下。
1: 严礼。

0: 皇家，总归何人？
1: 民妇顾柳氏，乃户部侍郎顾九思之妻。为何击国？民妇要告御状。我夫君为奸人所害，现正蒙冤狱中，还请大人禀告陛下。民妇要将手中的证据倾呈陛下。
2: 什么证据？不便直接呈上来。
0: 大人，是否确认审理此案？如果大人执意要审，民妇便将证据呈上来。那便呈上来吧。等一下。
3: 公主殿下，这个案子的品级，微臣
0: 管不了啊！那就请顾夫人去能管的地方。做事总得合规矩才是。大人，一点律，查院之下，设登闻鼓检院，并监察御史，受理百姓冤屈。登闻鼓响，便可上达天听。我为我夫君申冤，故击登闻鼓，以求见天子。敢问大人？ 这有何不合规矩？
3: 对呀，
2: 倒是公主，您是公主之身，敢问您是何职位，在监察院之内指手画脚，干涉诸多。此时此刻你坐在这儿，
0: 又是合了哪条规矩？
2: 顾夫人倒是熟读大夏律。那顾夫人可知，按典律？
0: 鸡登闻鼓面见天子，男子需先受30大板，女子需受暂刑。顾夫人，你可愿受刑？哎呀，这手指头，这手指头，这一个弱女子怎么受得了啊？据民妇所知，此乃前朝之律，新朝新政，陛下怜惜百姓，已经下旨重修典律。
3: 废除此条。那修完了没有啊？新律一日未颁，旧律便依旧可循。监察御史，是不是啊？
4: 是。
3: 吴夫人，老婆。
2: 算了吧。是啊，回去吧，顾夫人。御状不是说告就告的。顾夫人今日来，可是做好了受刑的准备。怕是没有吧？暂刑很疼的。你今天这样漂亮，等下受了刑会很难看。 你做这些不过是无用功，救不了九思哥哥。他身边本就不该是一个布衣民女。

0: 心腹愿受宰刑，这多大的冤情！还请大人将冤情秉承天子。
1: 顾九思年纪轻轻走到了户部侍郎的位置上，心机手腕、审时度势都是一把好手。他这样的人，你当真他心中纯洁无垢？你敢信？
2: 他真的没有半分污点，在此案中没有半点牵扯。我信，那便可以行刑了。是。行刑，慢着。
3: 参见骆太傅。
4: 刘玉茹，他顾九思哪里值得你这般奋不顾身，连命都不顾了。

我信他，我信我夫君，他公正无私。我信我夫君，上对得起皇恩浩荡，下对得起黎民百姓。我夫君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好官。 大人，醒醒吧。

0: 醒醒！
1: 仿若梦境，生出相思寸缕，情深不知从何而起。点点思念人如

0: 林府，叩见陛下。
1: 玉茹，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啊，平身，平身。
0: 谢陛下。陛下，民妇急登文谷告御状，叙述灾情，民妇因行失仪，请陛下见谅。
1: 来人，此座

0: 望都的时候，你们要见我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怎么现在到了东都，我发现你们要见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1: 陛下是天子了。
0: 玉茹啊，你来见朕是给九思求情的吧？
1: 陛下若只是为了求情，便不需费这样大的功夫了。九思之祸皆因库银而起，民夫击鼓鸣冤，冒死面上，一时想把户部侍郎刘淳及其党羽内外勾结，私吞库银的证据，倾城陛下，而是来求陛下亲自提审我夫君。我夫君说，陛下的困境，他有办法。
0: 呈上来。
2: 是。

0: 王侯，
1: 老奴在。
0: 去到刑部把顾九思给我传过来。朕要亲自见他。
2: 是，陛下。

0: 陛下，我受刑的事，求陛下千万不要告诉九思。
1: 你去吧，我不跟他说便是。
0: 谢陛下。

0: 我儿今之玉夜本就不该嫁他，本宫为何要于尊降贵的去为难一个民女，自降身份？太后有所不知，顾九思虽谋略过人，但柳玉如是他唯一的弱点。公主之事不过是寻个由头，罚他一罚。但倘若顾九思胆敢进宫来阻拦，那随便往他头上安个罪名，就容易多了。柳玉如。
1: 不正在御前奏对吗？等他出来，将他传来。
2: 是。

0: 朕看你清瘦了许多，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起来说话吧。
1: 谢陛下。微臣受些委屈没什么，当务之急还是要解陛下之婚。
0: 你的夫人说你有好办法，那朕就不跟你绕弯子了。你倒说说看，这千疮百孔的大夏乾库，这离心离德的前朝旧臣，该做何见？
1: 自陛下成恩太后，继承大统，各方势力便开始暗流涌动，这前朝的官员不得不用，太后的面子又不能不给。这些人趁着陛下根基未稳，结党营私，钱库几乎被掏空殆尽。但若此事动了他，便会给他人留下可乘之机，落人口实，再起叛乱。
0: 说得不错，现在不能动啊，可又不能不动。那为今之计又当如何呢？
1: 微臣建议，这第一步应整顿吏治，重启科考，广纳贤才。微臣举荐叶世安为主考官。
0: 叶世安，
1: 他是前朝的解元，也是大儒之后，为人刚正不阿，博学通达，如果有他在，定会为陛下选拔出一批清正廉明的好官。
0: 此子可堪重用啊。
1: 其二，南伐豫州节度使刘行之。今观天下大事，看似相安无犯，但实则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虎视眈眈，各藩节度使也是闻风而动，现急需一场大胜，敲山震虎，以保大夏十年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0: 九四，你这一步棋可是一个险招啊。没错，一招得胜可保大夏十年太平，倘若败了呢？
1: 所以我们要先打刘行之。这豫州正值蝗灾，粮草不足，兵贵神速趁此良机南伐豫州，围而不打至多一年，待城中的粮草耗尽，便可一举拿下。
0: 那此战谁可任主帅呀？
1: 微臣举荐周晔。此战需要一个行事周密且心坚如钢的人，既能调动三军，又能为陛下所信任。枢密使周将军的三位公子皆乃不世良才，但之所以选择周晔，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0: 说。
1: 此战并非攻伐之战，而是安民定邦、四海归心之战。这主帅除了勇毅外，还要有一颗顾惜将士和百姓的人心。望都守城一役，已知周晔心性，忠肝义胆，仁厚惜民，可担此重任。
0: 好一个安民定邦、四海归心之战！周晔这孩子，朕看着他长大的。用他，朕放心。只是，这日渐亏空的钱库，这结党营私的太后，又当如何呢？
1: 要解此困，还需缓缓图之。户部上下私吞库银的证据，陆勇这个户部尚书必须革职严惩，以示众人。但此举关系重大，稍有不慎就会使整个朝堂人心惶惶。微臣资质浅薄，恐难当重任。臣建议，还是需要一个山官道、长袖善舞，并与太后和旧臣都交织甚深之人主持此事。
0: 你说的是谁？
1: 前朝吏部尚书，微臣的舅舅，江河。
0: 他本就是户部侍郎，在前朝

0: 时户部十年，后又升任吏部尚书，对前朝户部的事情十分了解。他乃前朝的旧臣，跟太后的关系交情匪浅，如果由他担此重任，相信太后不会为难的。由他主入朝堂，的确是一个平衡之举啊。
1: 微臣对陛下忠心耿耿，定会劝服他效忠于陛下。他在前朝也是能臣，若是能够辅佐陛下，定是如虎添翼。
0: 好，九思啊，你再让朕好好想一想。
1: 是。

关于自己的案子，又当如何呀？这案件的证人已经被周烨找到，是乐风楼的跑堂，他正举家逃离东都，目前已经承认收受了刑部的酬金，咬死我是凶手。顺藤摸瓜也找到了在我家埋下凶器和血衣的小吏。那就好，那就好，朕一定会还你清白的。 多谢陛下。陛下，杀害刘春的真凶，臣已掌握。只是此人不便外说，先来禀报陛下。此印记为杀害刘春的真凶所留。

0: 回禀殿下，奴才刚又看了，那顾大人还在御书房。陛下他发了好大的脾气。
1: 太傅，救我。
2: 殿下放心，微臣以为殿下想好了一副后招。顾九思是不会活着离开皇宫的。
3: 那日我约刘琛在乐风楼见面，分析利弊后，刘琛决定主动认罪，待我离开便有人发现刘琛暴毙在天水阁中。微臣深陷大牢，是叶山和沈明到乐风楼查看，发现了死因器，经过对比确实为刘琛所留，他惨遭毒手之时狠狠地抓住了凶手的配饰，才留下了此血迹。此配饰十分罕见，只有一人常配于身上。
4: 太子为何要杀刘琛？
3: 此物证能被发现便不寻常，案发当日太子何时出入宫禁也都被记录在册，若问太子为何要杀刘琛，倒不如问布此局之人为何要借太子之手，其目的已不单是要嫁祸微臣，而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
5: 陛下，太子近来时常与太傅相处，闲暇时去城郊打猎，哦对了，还去了一趟乐风楼。

0: 秉性纯真，虽未有建功立业，但也励精图治。可自从陛下许洛子商为太子师之后，太子便日渐嚣张跋扈，滥权擅政，如今主此大错。陛下，太子有失德行，恐难当储君之位。
1: 住口！陛下，
2: 朕就这么一个儿子，你把这东西摆到朕的面前，你想要朕怎么办？
0: 可大夏千万子民还都指望着陛下。恳请陛下保重龙体。
2: 传朕诏命，太子调离东都，前传幽州，身边一干人等，他随行户部侍郎刘淳、私吞库银，畏罪自杀，朝谋全部家产，子孙三代不得入朝为官，户部侍郎顾九思含冤受屈，即可释放。
3: 是陛下。
0: 谢陛下。
3: 顾侍郎，请。

0: 江尚书，请接旨吧。
1: 前朝工部侍郎江河有经世谋略之才，出仕15年，忠心为国，可堪大任，特擢为户部尚书，并主理追讨库银之事。钦此。
2: 微臣接旨。
0: 恭喜江尚书，小的这儿还有道口谕，陛下要召您入宫觐见，
2: 劳烦了。

0: 小九思，你赌赢了。
1: 我可否见过我夫人？她理应在这儿等我才对。
2: 顾夫人累了，陛下让她先回去了。
1: 她可是有何不适？

0: 陛下看他可怜，所以让他先回去了。
1: 他到底怎么了？
2: 请如实告诉我。
0: 是顾夫人自己不让跟您说的。顾夫人今日饥灯闻苦，被云长公主横揽一刀，受了惨刑，眼下正被太后召见。
3: 你就是顾柳氏？
4: 是。
3: 敢于亲受斩刑，为父伸冤，看着出来你是一个知晓大义、不会阻拦夫君上进的女子。想必日后与我儿相处，也不会有什么芥蒂的。我儿与顾侍郎本就有婚约，本宫本想着呢，成全了这门好事儿，许你和离。但是我儿为你求情，说你和顾侍郎患难夫妻，甘为平妻，本宫啊也就应了。
5: 还不快谢恩！
4: 惠太后，民妇不愿意。
3: 放肆！
4: 民妇的心意，不敢欺瞒太后。顾九思是民妇的结发丈夫，民妇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
3: 你竟敢口出狂言，顶撞禁中！行吧，那你就跪在这儿清醒清醒吧。
5: 刘玉茹，你以为你这样惺惺作态就能证明你跟九思哥哥之间的情比金坚，就能阻碍这门婚事？我原本还想着你是个聪明人，想着你该是九思哥哥的一大助力，没想到你竟愚蠢到如此地步。你知不知道现在顾九思前途无量的阻碍只有你？
4: 公主乃金枝玉叶，有太后照拂，若九思成了驸马，是他的福气，日后在官场上也会一路顺遂。但民妇就是不愿意。顾九思是民妇的丈夫，是我深爱之人，我心中有他，亦希望顾九思的心里，他的身边永永远远只有我柳玉如一人。
5: 你不知好歹。
4: 谁想嫁给顾九思，便要从我的命上踏过去。
5: 那我便成全你。
3: 反了顾九思，你竟敢在宫闱之中持刀犯上，你是想要了我们母女俩的命吗？啊！
6: 太后，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针对我。请放了
3: 他。好，本宫答应你。来人呐，把顾九思给我押入大牢。
7: 是是。
4: 九思，九思，
6: 这皇四姐

0: 陛下，柳氏一个白身妇人，冲撞羞辱本宫也就罢了，区区一个侍郎，竟敢擅闯宫闱，要本宫的命！太后，您真是误会了。其实那顾九思啊，
1: 他眼见着已经将剑指向本宫的喉咙了。
0: 若非侍卫拦着，本宫恐怕眼下已经身首异处了。陛下。 我知道，顾九思是你最宠爱的臣子。可是我孤儿寡母，当初开城相迎，将大荣的皇都献给了陛下，从此江山归了大夏，唯一的指望，就是想得到陛下的庇佑，能够平平安安的了却残生，连这卑微的心愿。
2: 陛下都不能成全吗？太后啊，您言重了。朕当初登基之时就曾答应过您母女，要让您母女尊荣无限，富贵平安，朕绝不会食言。那顾九思，朕已经把他打入大牢，他在那牢狱之中已经吃尽了苦头啊。
0: 陛下记得自己的承诺，本宫感激不尽。 可是本宫已经被吓破了胆儿了，如果不将顾九思处死的话，本宫永不得安宁，日日担惊受怕，迟早是死路一条。
3: 太后，陛下，太后，您若有什么闪失，让天下人如何看待陛下？您万要保重凤体，不必和一个臣子计较。
0: 好吧，既然您如此忌惮那顾九思，那朕把他贬出东都便是了。陛下，本宫跟顾九思只能一个人活。如果陛下决意让顾九思活着，那么本宫今日回去一条白绫吊死了干净，也省得难为陛下了。
2: 太后，哎呀，还愣着干嘛？快拦着他！
3: 是，陛下，太后。

0: 好不容易才脱险，又犯下如此弥天大祸。你可知那太后寻死觅活，前朝那帮旧臣又跟他一唱重和，群情激昂，非让朕斩了顾九思不可。
1: 陛下，您父方才所提之事，请陛下恩准。
2: 你可想好了？
1: 回陛下，我夫君擅闯内宫，皆因民妇而起，一切罪责应由民妇承担。请陛下看在我夫君
3: 为我朝有
1: 功的份上，赐民妇成全，免除我夫君的死罪。

0: 你这个小姑娘，王侯，
1: 老奴在，
0: 去拿杯毒酒来。
1: 是，陛下。

0: 会有多长时间？
1: 半个时辰吧。
0: 死后会很丑吗？

就死，你怎么那么傻，怎么能在皇宫里夺刀呢？就死是我把你害苦了，九思，你是不是很喜欢我？喜欢的连命都不要了。

0: 夫人，你歇息一下吧，你都一宿没睡了，去看看亲家母吧。她昨夜得知消息昏厥过去，大夫不是说惊慌攻心，恐有凶险吗？
1: 江姐姐，江姐姐，江姐姐，
2: 苏妹妹，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歇着吧，这儿有我呢。
1: 躺不下去，这薇如很快就要回来了嘛，我还得给她腌点蜜饯去。哎，你说这孩子打小就爱吃甜食，我都担心她牙齿坏了。 所以这蜜饯啊，得我亲手去腌。放心。映红，怎么哭了？是不是想玉茹了？这不很快就回来了吗？走，再陪我多挑些果子去。

0: 快醒过来看看你的母亲都成什么样了，你怎么忍心就这么丢下我们。
1: 飞飞

是我做错了吗？我谨遵叶家教诲，任陛下为开创治世的明君，任顾九思为匡扶社稷的贤臣，我紧紧地跟随他们。 不曾有过丝毫的保留，可换来的是什么呢？奸臣骆子上在朝中搬弄是非，欲如枉死，风雨如晦，何时才能拨云见日啊？

你当初亲口对我说，会守护他一生一世，我才放心的把他交于你手中。可是你都做了些什么？

0: 他去报仇。
1: 那是楚教祖的大罪。
0: 我沈明赤条条孤家寡人，哪来的救赎？我姐就是我唯一的亲人，老子不在乎这条命，让开！
1: 那他呢？你可以不在乎，那他的母亲，他的家人，他选择去死，是为了让我们好好的活着，而不是让你去死。

九思，我爱你的风骨，爱你的赤诚。我知道我爱着的这个人不可能眼睁睁看着生灵涂炭而无所作为，你要成为一棵大树，像你承诺我的去庇护你想庇护的。

是没有做完，你下辈子、下下辈子再做，答应我，别犯傻，好好活下去。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为政之道，无尽为人。今户部侍郎顾九思，治家不严，上犯奉威，念其昔日功勋，不累家人，仅罢其六部职责，左迁600里，贬为永州都水监，司黄河水利，着即日启程，钦此。

九思他是大夏的功臣，即便有错，我大姐她也一字谢罪了。为何陛下还要贬他出东都，还是永州那种地方？你问过陛下这是为何吗？

0: 身体。大哥知道你刚刚承受亡妻之痛，又被贬到如此贫瘠之地，心中难免郁结。
1: 当陈玉如离世，我也是长夜未眠，心中悲愤不已。但是有些话必须由我来讲。现如今黄河乃是天下重中之重，今年清明两周，黄河沿岸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有很多子民沦为乞丐、流寇、乱民，甚至有人一子而食。再这样下去，大夏必会步前朝后尘，百姓必然会经历生灵涂炭啊。贤弟，陛下让你前去也是看中了你的能力，陛下让你做都水县并非想惩戒你，而是想把整个黄河交付于你。
0: 请你转告陛下，我会修好黄河。
1: 临行之前，陛下想要见你，有些话你当面同他讲。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再

0: 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2: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千帆竞发庚海木鱼，南海开鱼季今天正式启幕。省运赛场竞风采，南粤各地彰显体育性格。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中山以生态好水激活经济活水。
0: 向海而兴，共赴丰收之约。今天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正式启幕，渔业生产、海上安全、民俗传承和海峡两岸交流活动在阳江海领导交汇，共同奏响庚海木鱼的新乐章。
2: 今天上午，在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古法祭海、彩船巡游等活动依次上演。
3: 我现在是在阳江海领导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此刻开渔令正式发布，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全面结束。在我身后，闸坡渔港3000多艘渔船陆续结缆起航，驶向南海广阔渔场，最快今天下午到明天凌晨就会陆续回港。各类优质海产将持续投放市场，让我们共同见证这场属于海洋的丰收盛事。
2: 和开渔季一同举行的还有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近400余名台湾嘉宾与阳江本地渔民参与祭海盛典，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同体悟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
4: 我们祈愿海峡长久安澜，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同心相依。我们祈愿两岸的青年携手奋进，共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早日迎来两岸和平统一、阖家大团圆的那一天。
2: 渔港之外，汽笛齐鸣，浪花翻涌，数千艘渔船依次驶出港区，铺展出千帆竞发、向海逐仙的壮阔图景。
5: 刚刚啊，在开渔节主会场，大家感受到了各项活动的热闹非凡。那我现在就在渔港外的海面上，带大家看千帆竞渡的气势恢宏。我现在呢，就在中国海监9068号的甲板上。那随着开渔令的正式发布，在现场指挥船的带领之下，数千艘渔船有序地驶向了南海渔港。可以看到啊，渔船上礼炮齐鸣，鞭炮齐响，好不热闹。让我们共同祝愿他们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6: 希望一帆风顺，拿鱼多多，鲍鱼多多，生意兴隆。
2: 海上千帆竞发，岸上渔歌欢腾。本届开渔季推出15项特色活动，为游客带来观海、赏俗、品鲜、玩乐的多元体验。
7: 对我们的游客，重点就给他们一个亮丽的一个展现的过程，也是从进一步呢，让广大游客了解我们这个本土文化，了解我们淡水文化的根源在哪里。
8: 我今天来到现场，我

0: 觉得非常壮观，也很热闹。天气虽然很炎热，但是阻挡不了我们参加渔家宴的这种心情。
1: 为确保开渔季有序进行，阳江组织海洋综合执法、公安、海警、海事等力量，在重点水域巡查疏导，并配齐应急救援力量。
2: 我们将聚焦近海传统渔场、海洋牧场周边，还有地系交界水域等重点区域，加密海上巡查频次，落实极端天气回港避风等制度，全力守护辖区海上渔业生产安全稳定形势。
1: 开渔承载着沿海群众期盼平安、喜迎丰收的美好愿望。历经20多年培育，南海阳江开渔季已成为展示渔家文化、促进产业融合的重要平台。
3: 开渔是阳江渔民世代传承的生产方式，承载着我们对大海的敬畏与丰收的期盼。而南海开渔这一个 IP 也是我们阳江与海洋深厚连接的集中体现。我们通过各类传播渠道，通过各类媒介，让南海开渔通过阳江走向全国，迈向全球。
1: 广东台报道。
4: 与此同时，广东沿海各大渔港同步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上千艘渔船劈波斩浪，有序出海，满载丰收期盼奔赴渔场，市民心心念念的海鲜自由也随之正式回归。
1: 江门台山海域千帆齐发，1777艘海洋渔船从横山、广海、沙堤等渔港扬帆出海，奔赴蔚蓝大海。
5: 开渔啦，好开心！祝大家渔家大顺，万万千金。
6: 好期待一渔，渔下满仓，一帆风顺，顺顺利利。
1: 揭阳市惠来县整合农文旅资源，向市民游客发出“观千帆出海，一站式打卡惠来渔港烟火”的诚挚邀约。
7: 我们以中华政府的浩然正气，祝渔民朋友们开渔大吉，满载而归。
1: 渔民们满载着对丰收的期盼，寻找开海的第一口鲜味，最快在2到3天之内，第一批渔获将会游上市民的餐桌。
8: 我们每个渔民最期待的出港就要渔获满满，然后就平安回家。
9: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汕尾的文理码头，在我身后上千艘渔船扬帆起航，驶向深海，在岸边也聚集着前来观赏的市民游客，以及来参加两岸民俗文体会的近400名台湾青年，他们将共同见证这一年一度的开渔盛宴。
10: 这次第一次来汕尾，来参加了文化交流以及开渔季节，看到了现场有近千只的船艘，非常震撼的现场。透过了这2天的活动，感受到同心同行，两岸一家亲。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渔歌展演、渔获拍卖、海鲜美食街区等互动体验区。
11: 最近几天呢，基本是达到了一个天天爆满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些老顾客，他们都是为了要抢先预定，尝到我们的第一口鲜。
1: 昨晚，在全国十大渔港之一的茂名博鹤渔港，万名宾客齐聚品鲜。在宾客中有不少刚刚完成省运赛事的运动员。
12: 传统就是在开渔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来吃一顿饭。
13: 因为人真的非常多，也是第一次看到。比赛我们比赛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有点像庆功宴那个意思了。
1: 为保障客滚船航行安全和渔船集中出港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于今天17时至明天5:30临时停运，这已是琼州海峡连续第5年在开渔期间停航让行渔船。广东海事局还牵头启动2026护航开渔行动。
14: 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自粤西水域出发，沿广东省外航路南海北部渔场一路巡航至珠江口。这次巡航既守护渔民安全生产，又是提前排查整治重点水域通航隐患，为APEC会议海上安保打下坚实基础。
1: 广东台报道。
15: 眼下，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的各项赛事正在茂名各个赛场全面铺开，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在比拼实力、角逐奖牌的同时，也充分展现各地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城市独有的体育性格。

0: 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种体育性格，你的城市会是什么性格？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期间，广东系统梳理并发布21个地级市的体育性格标签，推动体育与城市特质深度绑定。时隔一年，随着省运会赛事全面铺开，各个城市的体育性格也愈加鲜明。茂名作为全国首个承办全运会群众赛事定向项目决赛的城市，正依托连绵山地、滨海廊道的自然条件，全力打造定向之城。
1: 感谢茂名组织了这场比赛，赛段非常的优美，这里的水质非常的好，然后呢，水很清澈，路况非常的好，很平顺。
0: 柔道之城肇庆传承柔道运动基因，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柔道赛事中拼下6金5银5铜，金牌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创下队伍征战省运会历史最佳战绩。
2: 这次赛事我们柔道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充分印证了我们肇庆柔道自身的建设的成效，为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重磅荣光。
0: 城市体育性格不仅体现在赛场成绩，更融入城市发展脉络，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文旅融合、塑造城市气质的重要引擎。深圳作为15运会和残特奥会核心承办城市，将科技创新融入办赛全链条。
3: 智能赛事指挥系统实现了赛事全流程精准调度，智能安保系统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全运会赛事中应用的数字孪生、5GA、AI 等前沿技术，也将在未来的重大文体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0: 东莞作为篮球之城，则将全民热爱转化为赛场硬实力。
4: 从火遍传承的村 BA、场 BA， 到充满青春活力的街头篮球，让东莞成为观察中国篮球运动发展的重要样本。
0: 棒球之城中山正书写着体育加教育加产业融合发展的精彩篇章。
5: 类别的体育赛事呢，让参赛者留宿在中山，购物在中山，健身在中山，消费在中山，也拉动了这个吃住行啊全链条的消费，形成了新的体育经济的模式。
0: 作为15五开局之年，我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不仅是竞技实力的擂台，更是各地交流互鉴的窗口。
6: 今年年底呢，我们香港申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说国家级地区奥委会的年会。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会议啊，多宣传不同我们周边城市的发展，了解我们整体大湾区啊，在香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0: 21座城市，21种鲜活气质，从珠江两岸到粤东海岸，从粤西滨海到粤北群山，不同地域的拼搏姿态彼此交汇，相互激荡。一场省运会召见的正是一个立体多元、生机勃勃的活力广东。广东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山治水成效获生态环境部点赞。短短3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档重点栏目集中关注中山水环境治理成果。新闻联播头条报道采用中山水清岸绿实景，直观展现治水成效。东方时空以近5分钟专题报道广东中山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一条河冲蝶变，深度解码坦州安富冲的治理攻坚路径与实践价值，全方位呈现中山治水攻坚的示范意义。
0: 锣鼓喧天，彩旗招展，随着铿锵的鼓点，6条龙舟劈波斩浪，飞驰竞渡。这个场景是今年端午节中山坦州镇安富冲的真实画面。阔别20多年的龙舟赛终于回到了这条河冲。
8: 好激动，好开心，因为我哋啲河冲以前系黑色黑臭冲嚟嘅，依家整翻好啦，所以旧年开始第一年爬龙舟。
0: 4年前，安富冲黑臭问题突出，一遇雨天污水漫溢，沿岸群众深受困扰。
9: 大雨天呐、这个河冲泛滥的水又黑又臭，真的好像墨水一样。

0: 对，人家在外面出这都端着进来，他说太臭了，坚持不下去了。
1: 2021年10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点名中山水污染问题，彼时全市306条黑臭水体遍布城乡，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仅45%，群众失望甚至绝望。面对严峻形势，中山启动大兵团作战，形成4个一体6污同治技术路线，每天超8000人奋战一线，同时推进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
2: 一个是截污，一个是工改，工改就是低效工业园区改造，从源头去降低减少我们污染源的排放。我们的截污就通过6污同治，就包括城市上坡污水、农村上坡污水、工业废水排放、城市面源小区如分流改造、农业面源特别是鱼塘养殖业的废水尾水的治理，或者6污同治。
1: 为巩固治水成果，实现长治久清，中山创新治水验收机制，推行专业化、智慧化管网运维，实现河道水质长效稳定。
3: 这就是我们中山市智慧排水平台，这个图里面是有很详细的信息，哪里有问题我第一时间就可以去救援，全责很明确，我们的污水是得到了充分的收集。
1: 如今从中心城区的壕头冲大溪河，再到牛角正河六乡冲，一条条曾经让群众眼鼻而过的黑臭河冲相继还清。目前全市1.8万亩水岸资源焕发生机，同步打造了11个精品水岸会客厅，23个镇街联动开展水岸咖啡音乐系列活动，吸引游客超300万人次，带动乡村综合消费突破1元。
4: 之前是一片草地，现在就整得很漂亮，很舒服，很悠闲。中山的治水的工程啊，环境越来越好咯。
5: 我们沿岸的这些地块，招商现在也容易多了。他们是奔着我们这个美丽的河岸来的，奔着我们这美丽的生态而来的。一个案例证明了，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4年攻坚，中山累计新建污水管网7042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04万吨每日，全市106条主干河冲全部消除劣五类，270条达2类3类优质水体，城镇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河冲。绿水青山回馈的不仅是生态美景，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2026年上半年，中山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增速居全省前列，珠三角榜首。从被点名到被点赞，中山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科学治水的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6: 15五期间，中山将坚定地建设美丽河、生态河、经济河、文旅河、幸福河，培育美丽幸福河湖超300条，汇聚水经济项目超500亿，把水经济打造成中山创新发展的新名片。
1: 广东台报道。
7: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一条河的蝶变映照广东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8: 从眼鼻而过到推窗见景，中山安富冲的脱胎换骨靠的是从根源上斩断污染链条的决心，工改和治水同步推进，大批低效工业园被彻底拆除。可以说以治河为契机，这座老牌工业城市撬动的是发展方式的深层调整，而最终被激活的也就不仅是一片水面。龙舟赛回来了，沿岸消费热起来了，低效工业空间腾出来了，优质产业项目便进来了。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经济增速达6.0%，领跑珠三角。不止中山，放眼全省，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正带来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变化。生态治理不仅让山更绿、水更清，更通过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活品质、产业活力和发展盛世。这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题中之意。
7: 近日由上海广州的科技和医疗团队共同开发的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升级至 5.0 版本。这个大模型是国内首个原生医疗垂直评测体系，对于

0: 推动医疗领域大模型的规范化、专业化将发挥重要作用。
1: 本次升级中，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科研团队联合广州实验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钟南山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军波院士团队等顶尖力量，共同构建专科化评测体系，首创医疗原子技能评测范式，实现 AI 模型幻觉全维度校正，持续筑牢医疗 AI 安全防线。
2: 我们现在的这个裁判模型，它是能够自主规划工具，做到可溯源、白核化，能够知道，就是也能够去分析，它能自己去纠正它的一个问题，然后将裁判模型的这个公正性做到最好。
1: 新的大模型评测基准设立八大细分专科标杆挑战赛，覆盖呼吸、心血管、儿科、眼健康、中医等专科方向。经过评测，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国内首个心血管专科大模型冠心已在岗使用，并经历了多轮迭代，提供24小时院士级问诊服务，极大地提升了医患沟通的效率。
3: 以前通过传统的这个医疗方式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通过 AI 加上我们深度学习的一些算法，配合我们这个中山医院大量的优质的一个数据，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我觉得这从这点来讲呢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
1: 目前医疗大模型评测基准平台已累计服务近12万用户，完成超31万次医疗大模型评测。广东台报道。
4: 连日来，广东各地不断创新科普模式，依托大国重器研学、数字平台赋能、基层下沉服务、科研人才宣讲等多元举措，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实现科学普及、可感可玩、增智添趣。
1: 近日，江门开平30余名师生走进江门中微子实验室，深入地下700米，近距离探秘宇宙幽灵中微子，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科研攻关的艰辛与伟大。
5: 最深的一次感悟，原来项目它不是一个两个团队可以做到的，而是千千万万人十几年来的心血和坚持所铸造的。
1: 中广核借助公众开放体验日活动，在阳江核电基地发布社会化核能科普协作体系春核计划，推动核电科普向常态化、分众化、体系化转型。
6: 我深切感受到核能的清洁高效与安全严谨，将来面对学生科普时，我就能用更科学生动的方式，更好地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
1: 科普惠民的核心就是把优质科普服务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2026年广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场活动在茂名高州启动，机器狗、天文望远镜等前沿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让市民群众零距离体验、互动感受。
7: 我们带小朋友过来，让他的知识面更广，可以让他学到更多的知识。
1: 科技工作者是科普事业的主力军。近日，广东省科学院第八届讲科学秀科普大赛成功举办，来自省科学院院属15家单位的23名选手用通俗语言讲述科普故事。
8: 香菜味的薯片、香菜味的泡面出来以后，香菜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的议题层出不穷，所以我想选这个议题增加一点观众的兴趣。
9: 当你的科学大门对公众打开以后，包括学者他们自己也和社会接轨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哇塞，科学的道理他真的不管是观察实验室，他还走出去，他的视野要开阔，要和全球的接轨。
1: 广东台报道。
4: 日前，揭阳街头上演了惊险一幕，一位老人在车内突发脑梗，家属紧急向路面巡逻警力求助。揭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女子铁骑队迅速反应，仅用时5分钟便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跑出了这座城市守护生命的温度与速度。
10: 看看这个。
1: 事发当时，铁骑队2名队员正巡逻至龙华大道，遇到一辆小型轿车突然急刹停靠，司机向铁骑队求助，队员们得知车内老人病情危急，急需送医。
11: 他们因为车内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突然半边身体动弹不了嘛，也是十分的着急，请我们去协助去帮忙。
1: 面对群众险情求助，铁骑队快速响应，敲定一条绕

0: 开拥堵节点的绿波走廊。
1: 我的同事他是在前方，通过拉响警报，高频鸣笛的方式，还有通过喊话还有手势的方式去分流前方积压的车辆。然后我是做

0: 除了疏导交通去维护这个交通秩序，那我们在路面上就是有遇到什么警情或者是有什么危急的时刻，我们肯定要第一时间的去顶上去嘛。
1: 这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执勤力量由14名女民辅警组成，五分钟的紧急开道折射出生命至上的为民情怀，也印证了揭阳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人性化的坚实步伐。
2: 队员经过岗位遴选后，我们要开展摩托车驾驶、交通指挥、执法规范、应急处置等训练，不断锤炼骑行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更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1: 广东台汕头记者站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重的法定密码。
1: 每年死亡的初衷是230万。哇，
0: 怎么吃才能够更护脑？
2: 鲈鱼啊，好好吃啊。
0: 鹰嘴豆，
3: 我们清除掉对我们大脑有害处的东西。
1: 拿健康保健操，远离初衷，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
4: 打通脑部生命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0日21:40健康有道。
5: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6: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8: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9: 大家早上好，今天的天气啊是又闷又热，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3到35度之间，而且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不时客串还会加大空气湿度，如果不着急，雨后最好缓一缓，等热气消散了再出门。明天粤西和珠三角会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不稳定区域，配合着偏东气流送来水汽，这一带的降雨会增多增强，预计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余大部也会有雷阵雨。后天粤西到珠江口西侧有中到大雨，局部雨势猛烈，雨天开车要注意保持车距，谨慎驾驶。雷雨时行人要远离电线杆和大树，尽快躲进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内。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把房间打扫干净，自己看着也很开心。在舒适又干净的房间里看书是最惬意的了。这段写的真好呀，人与人的相处应该互相尊重，彼此真诚，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多为对方着想，那么彼此的关系就会更加真实和谐。

0: 没错，和谐的关系需要为对方找，懂得理解出啊。我要把这段话摘抄下来。
1: 生姜爷爷，您在家吗？
0: 我在家呢，是萝卜图图吗？
1: 嗯，是的，生姜爷爷，是我，萝卜图图，和我一。
0: 比较少见哟，快进来，快进来。请坐，说说你们遇到什么事儿了？
1: 生姜爷爷，我和青瓜叔叔来找您，主要是青瓜叔叔遇到了一点麻烦。
2: 哎，是的，生姜爷爷，是我有事想向您求助，希望您可以给我分析分析。
0: 青瓜，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看着情绪挺低落的。
2: 我
1: 还是我替他说吧。生姜爷爷，青瓜叔叔和他的好朋友闹翻了。
0: 啊，前几天你不是还说要和好朋友一起去爬山吗？怎么就突然闹翻了？
2: 是这样的，最近我们的确准备出去爬山，但是前天……Hello，
3: 青瓜，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在家里画画呢。
3: 青瓜，我有点不舒服。
2: 哦，怎么会这时候不舒服啊？你不是说好了明天陪我去爬山吗？
3: 可我这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明天去不了了。
2: 真扫兴。
3: 对了，我家里人都不在，你能送我去趟医院吗？
2: 我这在画画呢，不能半途而废啊。
3: 那怎么办呀？
2: 要不你自己先去医院看看，说不定只是小病呢。
3: 我头疼难受，浑身无力，门都出不了。
2: 看病这点小事儿，你干嘛非拉着我一起去呢？
3: 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种时候你不该帮我一下吗？
2: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呀，等我画完画再陪你去医院吧。
3: 怎么说挂就挂了呢？连句再见都没有。
2: 算了，不管他，还是把画先画完再说。
0: 青瓜，那你后来陪他去医院了吗？
2: 我那天画完画已经比较晚了，就把这个事情给忘记了。
1: 如果我生病了，我也希望有人能照顾我。青蛙叔叔，你这件事做得不对啊。
0: 是啊，那后来怎么？
2: 昨天我收到他的消息，说以后没必要联系了。
0: 青瓜，我知道你对于画画很专注，是个很优秀的人，但在好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2: 我只是忘了陪他去医院而已嘛，怎么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0: 你只顾自己的感受，却缺乏付出精神，忽略了对方的需求和感受。这样的话，你的好朋友和你相处起来不会觉得愉快的。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青瓜，如果你想和好朋友和睦相处，就不能只知道索取，还要学会付出，只有懂得付出才能收获友情。
2: 叔叔爷爷，我错。

0: 错了，是我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和需求，是我太自私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这就对了，你呀，多关心对方，多为对方着想，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真心和关爱。记住，真心换真心呀。
0: 嗯，明白了，生姜爷爷，真心换真心，付出才有回报。我会学着去关心对方。
1: 嗯，呵呵，青瓜，只要愿意改变和付出，相信你可以挽回这段友情的。
0: 谢谢生姜爷爷，我要去向好朋友道歉。
2: 这个青瓜叔叔去道歉还挺积极，跑着去。
1: 这说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正在积极的悔改。
2: 希望他以后能懂得付出，得到好朋友的原谅。
1: 啊，哈哈，有了。
2: 嗯，有了？什么有了？
1: 懂得付出。我要把这个记录到智慧全书上。只有懂得付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多换位思考，多替他人着想，多关心和帮助他人，这样我们的人际关系才能更加和谐。所以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大家一定要懂得付出哟。

0: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1: 皇内夫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2: 写得真好啊，
1: 还会武功，不知盐要省着用。
3: 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
1: 还会站着帮我蒸。你好威风啊！
4: 你好威风啊！
0: 成宇，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1: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0: 是时候该回去了。
1: 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2: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3: 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长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5: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1: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3: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6: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

0: 贺阳的擅自行动，致使游击队窃取日军情报的计划失败，而老车这个原本隐藏得很深的卧底也由此暴露了。
1: 坐下。
2: 郑探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老车。
3: 老车？他怎么是老车呢？这不是梁木吗？这是我们局的公署专员。
2: 他在我手下的河西部门潜伏了这么久，居然没有暴露，确实有一手。我对他很佩服，所以我亲自来审讯。但是可惜啊，这个人的嘴巴很硬，他除了承认自己是游击队的卧底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说。
3: 季馆长，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2: 他承认自己是老车，其实他未必是老车。好像当时在机要室的人还有你吧。
3: 我知道您现在怀疑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您不得不承认吧，如果我不去机要室，到现在您还不一定知道密件被人偷走了吧。
2: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啊，你确实有种，都已经抓了现行了，还在这里大言不惭。说，深夜灌醉了守卫，

0: 潜入机要室，到底想要干什么？
1: 哎呀，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我只不过是想找个人陪我喝酒罢了。我为什么心情不好？我想柴田队长应该心里最清楚。
2: 你心情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跟你没关系吗？我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干活，可是永远得不到奖赏和晋级，为什么呢？一定是有人嫉妒，在背后搞什么鬼。

先下去吧。

0: 季馆长，其实我远远的看见梁木悄悄的进了机要室，觉得好奇，就打算过去看一眼。本来我是叫守卫的，但是两个守卫都喝醉了，我只能自己去了。当我到了机要室一看，文件果然被偷走了。
1: 你不仅有种，脑子还很聪明。
0: 这也叫聪明吗？碰见这种可疑的事，谁都想去调查。我只是好奇才去的。还有，我承认，我是立功心切。
1: 我说你聪明，说你竟然能编出这么一套话来为自己开脱，你当我是什么人啊？
0: 季馆长，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1: 好，你接着说，看能不能让我相信，让我相信你不是想偷走关于真空地带行动的机密文件，去向烈火和他的游击队邀功。
0: 季馆长，如果那情报要是真的就好了，我一定会把这个情报给游击队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会信任我，然后我就可以把烈火给逼出来。我一定要在你的面前证明给你看。
1: 那也就是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忠心耿耿的喽？那好，我们最好来考验你一下。
2: 这样的儿子，走过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1: 你看，他把你当作敌人，我建议你杀了他。你只有杀了这个游击队的卧底，我才会相信你没有背叛大日本帝国。我不管你过去有没有二心，我可以承诺，你只要杀了他，

0: 今天你不动手，他们将一个个在你的面前死去。
1: 东爷，你也太损了，你把他们给放了。为什么？东爷，你为什么杀他？为什么？
0: 我要让你知道，这里到底谁说了算。
1: 住手！东爷，你就是个畜生，那个畜生养的，我就想不明白，当初我妈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畜生。
2: 闭嘴！
0: 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都是因为你母亲。我还以为你身上流着她的血，会和她一样聪明，一样勇敢，至少能够知道什么是顺势而生，什么是自取灭亡。可结果呢？结果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太让我失望了。看看外面那些人，都是你的伙伴。大日本帝国需要真正的勇士，而不是你这样的懦夫。告诉你，要么和他们一起去死，要脱胎换骨，

0: 朱小姐，你的运气真是不错呀，很少有人能像你这样活着在我手上转一圈。
1: 为什么不杀我？
0: 那你要好好感谢郑克阳啊，他为了救你决定效忠皇军，还亲手杀死了游击队的卧底，一个叫什么老车的人。
1: 什么？你说什么？不可能，克阳不可能杀中国人，不可能。
0: 那只能说他真的很喜欢你。